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的时候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声明强调，在美国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呼吁船只避免进入布雷区域。有关声明并未有说明涉事的两艘邮轮的国籍，亦未有交代人员伤亡以及具体损失的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地震至今已经造成5069人死亡，接近 1.7 万人受伤。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6月24日发生强震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1331次余震。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塌崩灾害，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应急管理部与重庆当局分别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派出超过60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50架车辆赶邀现场展开搜救。崩塌现场邻近乌江，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掩浸较深，大型机械难以进入作业，导致搜救非常困难。救援队目前开辟了多个作业点，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以及无人机进行搜救。特警队员成功救出一名受困男子送院，现场周边1100名居民已经安全撤离。由于预测当地有降雨，救援现场已经部署了边波雷达等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山体情况，防范次生灾害。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升级，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 0.77%。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76点，跌幅 1.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 1.4%。 七巨头方面，苹果升 0.1%， Tesla 下跌 2.6%， 辉达及 Meta 跌 2.2% 及 2.8%， SpaceX 跌 5%， SpaceX 星缆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发射。 SK 海力士 ADR 曾经回升 9%， 全日反复上升 1.1%。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1.55%，道指累跌约 0.93%， 而纳指累跌逾 2.9%。 纽约7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012.7 美元，升 0.68%， 本周累跌 2.2%。 伦敦布兰特9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88.1 美元，升 3.87 美元，升幅 4.59%， 本周累升 15.91%。 澳门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旅客按年增长 1.1%， 达到1528万人次，当中个人游旅客占841万多人次，增长超过 13%。 至于香港旅客有365万人次，台湾地区的旅客有57万多人次，按年分别增长 0.3% 及接近2.5%。 另外，上半年澳门的国际旅客有142万人次，按年增长 6%。 单计6月份，澳门入境旅客有280万人次，按年下跌 3.1%。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9: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10: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简论。
1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1: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14: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志雄医生你好。
15: 阿 Karen， 最近全世界都汹涌啦，睇紧世界波足球。
14: 系
15: 以前咧就边个赢咧，边个输咧，即系有只墨鱼嘅。佢揀咗嗰隻就梗係嗰個贏啦，咁而家就冇隻墨魚啦，今年唔知邊個用咩方法揀邊個贏呢，但唔緊要，呢個係笑話嚟啫。最重要呢就係、其實足球係一個好好嘅
14: 運動。
15: 運動。點解話佢好運動呢？打世界波唔理你兩國喺度咩拗撬咩鬥爭都照喺度打。友誼賽嚟嘅，打波嗰時唔講政治唔講甚，大家都係講友誼賽，於是乎友誼增加啦，係咪？第二样嘢呢，喺足球嚟讲呢，团队嚟嘅。11个人打一遍，唔可以自己一个人踢晒。一定系你帮我，我帮你，卒之帮得最好嗰就入到波，帮得唔好嗰入唔到波，定系咁啦。同埋足球仲有一样嘢喎，一定要打完场喎。唔会打到半场话喂收档我唔打㗎。呢个同马拉松一样啦，一定要跑晒。我知道今日我哋嘅嘉宾呢系一个足球嘅香港名宿。出晒名㗎啦，虽然系年纪大退咗少少休，仍然踢緊波，仲係为啲元老队加埋个新嘅足球方法唔走嘅，都係喺度打。而佢呢亦都话俾我听，人生呢打足球都系起落落喎。佢亦都试过相当伤过，等于跑马拉松一样，伤完再去打都知道成功嘅。我哋今日个嘉宾呢就是黄科荣。
16: 你好你好。
15: 黄师傅好嘢，同我哋喺世界足球期间同我哋介绍足球。喂，咁你又打了几十年足球啦，最初点解会去踢波嘅咧？咁多人唔做，点解唔去打篮球啫？
16: 适逢依家世界杯咧，就非常之好似好恰当咁。咁啊，其实从小都喜欢足球噶啦，咁样一路都好似都系想发球星梦咁啦，即系喺电视啊、喺电台啊睇到啲前辈啊嘅，咁自己都好想追求呢一个梦。
15: 嗰个吸引喺边度咧？点解唔打篮球啫？我成日都唔明，足球同篮球都一样系世界波嚟噶嘛？点解中意打足球？
16: 可以咁讲啦，足球嘅特点咧就系除咗11个人，又有7个人，又有5个人啦。咁其实呢一项运动咧，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系好有团结嘅精神，因为呢个系团体嘅力量，
15: 系
16: 有战术啦，又有技术啦，又要靠你。 个人去能够去赢呢场波啦。咁呢场波嚟讲系要靠团体，又要先至能够令到一场比赛争取到胜利。
15: 冇错。
16: 咁喺球赛里面咧，嗰、那个你要个阅读嘅能力啦，又要有你个技巧啦，又有你个团结精神啦。咁所以咧，足球上我相信会比较系个团结性系会比较大。咁其他嘅各项运动咧，其实都要讲团结精神。
15: 都系一样噶啦，
16: 只不过系你个喜好系唔一样咯。咁至少就系喜欢踢足球咯，咁样，所以形成咗自己有个足球梦。

0: 翻就咁样。
1: 咁啊，几多岁有真正嘅兴趣，而跟住个成个踢波嘅路向系点咧？
0: 其实我就应该讲翻起，而家我今年就66岁。咁应该系讲翻起50年前啦，应该、
2: 十几岁，
0: 我16岁入足球圈，16岁入足球圈。
1: 咁但系之前你都即系
0: 16岁之前嘅就系嗰啲自己学校啊，或者系小朋友一齐啊组队去玩咯咁、样。但系16岁咧，我正式系考入南华青年军、正式入足球圈咯。咁啊，好庆幸就喺16岁之后咧，就系17岁第二年咧，我就喺精工预备组能够得到当年嘅教练嘅赏识。除咗踢预备组之外咧，我就喺最后一场甲组比赛里面咧，就系愉园对精工嗰场比赛，我竟然系可以一个预备组身份系踢甲组。
1: 踢咗年波就已经去打甲组啦。
0: 喺同年预备组里面，我升上甲组踢最后一场甲组赛事。咁、其实我即系17岁踢咗职业
2: 甲组，系
1: 16岁又踢咗。
0: 16岁我就参加南华会青年军啦。
1: 其实参加有冇年龄限制嘅咧？
0: 其实应该如果青年军嚟讲咧，就应该系10多岁咯，应该16岁至18岁嗰段时间。
2: 咁有冇读书噶嗰阵时？
0: 读紧书嘅嗰时，
2: 仲读紧书嘅，即系一边。
0: 嗰时我读紧中学嘅，嗰时就
1: 当时你足球生涯系点咧？即系唔好讲到打甲组。
2: 即个生活啊，又要翻学啦，又要练
1: 波
2: 啦，波
1: 咧又要咁。
0: 未踢职业之前咧，就青年军咯。头先所讲嘅16岁系属于业余咯。咁喺呢段时间里面咧，就自己不断啊，有时走堂啊，即系
2: 即系唔翻学
0: 啊，即系走堂早啲放学啊，又或者
2: 你自己早啲放学啫，
0: 系啦系啦，咁啊早啲去练波咯。咁当时业余嘅啫，咁就未去到话职业嘅情况。咁啊，好庆幸就系第二年就升上预备组啦。咁我就当年就踢咗精工嘅预备组，咁都系业余，
2: 都
0: 系业余，都仲读紧书，系啦系啦。
1: 喂，咁啊问一问你啊，阿飘哥啊，
0: 系啊，叫阿福荣仔得啦，球圈叫我福荣仔都。
1: 咁啊，10几岁读紧书。去踢波，屋企老豆老母又话：喂，阿福荣
2: 唔使读书啊，
1: 唔使读书啊，
2: 系过嚟踢波
1: 啊，过嚟踢波冇前途喎，会唔会咁话咧？
0: 当年就爸爸就好中意我踢波嘅，咁啊，
2: 佢都系球迷嚟嘅，会
0: 佢系球迷嘅，咁因为佢当年就系睇到报纸，话喂南华会考青年军，咁啊所以叫阿仔你去考啦，咁我就因为咁样，
1: 爸爸鼓励去考嘅，
0: 爸爸鼓励我去考，
1: 咁爸爸好明显就系。踢波嘅时间就要花费学业一部分噶啦，
0: 系啊，咁所以我哋当时咧读书咧就比较系忽略咗咯，即系读书自己本身嘅读书嘅质素又唔系咁高咯，咁所以咧就系产生咗自己中意踢波之后咪一个球星梦啦，就系咁样啦。
1: 咁又问呢样嘢啦，到而家66岁啦，谂翻转头有冇觉得有少损失冇读书咧？
0: 你如果叫我转头再拣，我会拣翻。职业足球
1: 都系拣样嘢，
0: 因为喺我17岁正式踢职业，踢到37岁收山，呢20年里面咧，我能够追求到我自己
1: 嘅兴趣
0: 嘅兴趣啦，同埋又可以为兴趣而工作啦，同埋可以追求到自己所得到嘅嘢。咁喺医生人里面，我觉得。你叫我再揀，我都會揀翻職業足球。
1: 職業足球，
0: 因為佢職業足球咧係可以帶俾我一啲係意外嘅嘢，係揾唔到嘅。咁所以我比較係喜歡足球。
2: 咁但係嗰陣時咧，你業餘嘅時候咧，你一邊要翻學啊嘛，一邊要受訓啊嘛。咁嗰陣時你有冇諗下？不如算啦，跌埋心水啦。反正你又唔係好大興趣讀書啦，或者成績又唔係咁好嘛。有冇已經諗住
1: 係
2: 啦？
0: 有啊，程小姐，你講得好啱啊！我就去到中四嗰一年，就係由預備組升上甲組嘅時候，就俾我一個抉擇啦。你要讀書啊，抑或踢職業？咁当时我就选择咗要踢职业，所以放弃咗最后一年中五嗰一年，
1: 都未读
0: 到，我未读到中五，所以我
2: 呢个人生交叉点
0: ，因为咧我当年就系我好记得，即系自己即系好难得入到个足球圈，我哋完全系冇关系，系完全系靠自己
2: 实力
0: 去考入去，跟住能够俾人赏识升上预备组。咁当年就系喺个精工里面个预备组个教练里面就能够升我上甲组咧，咁呢样嘢系非常之难得，所以我就要把握呢个机会。所以我就放弃咗我自己嘅学业，宁愿去追求呢个
1: 足球
0: 梦。咁就喺17岁嗰年咧，就开始咗我嘅职业足球生涯。

0: 正式開始啦。
1: 正式開始啦，休息一陣。
2: 不忘初心，無懼困難，無懼困難，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馬拉松。
3: 形形色色的民生問題，實實在在地影響市民生活。
4: 新城廣播三大頻道聯手打造民生無小事，每星期邀請決策官員以至不同界別的代表，
3: 探討熱門話題，反映大眾民情，多層次討論，多角度分析。
4: 民生無小事，
3: 林潔瑩、柯創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點，新城財經台、資訊台及彩訊台播出。
3: 民生議題，全城注視。
5: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2: 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0: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前香港嘅足球代表队啊，阿飘啊，佢个爱好阿飘啊，
1: 喂阿飘哥，
0: 黄福荣
1: 咁啊，做咗卅几年职业足球，
12: 二十年
1: ，咁一定有起有落啊，
12: 系啊系啊，
1: 起嗰阵时好开心，场场波都赢，一路上直上，有时都会输咁，
12: 系
1: 吓，讲下个心情，譬如输嘅心情系点？其实个都话，打波系最紧参与啫，赢输唔紧要嘅，话啫，输一定有影响噶嘛。讲我哋听啊，其实一个咁资深嘅足球员输咗场，你点谂咧？
12: 对职业球员嚟讲咧，就系、是、可以讲话系。
1: 老板话喂，大佬输波啊，唔俾钱。
12: 胜利系好紧要咯。对于职业足球员嚟讲，系一定要系希望赢。
1: 系，
12: 因为咧你赢咧嗰个喜悦啊，同埋你嗰个当时有好多老板出钱搞波嘅老板咧，都系希望球队会赢咯。
1: 讲噶啦，
12: 咁所以咧，虽然
1: 只系老板啦，系人都希望打波赢啦。
12: 友谊第一里面咧，比赛友谊第一，其实亦都系包含咗。我希望能够赢，
1: 系冇错，
12: 因为运动都系希望赢嘅，
1: 冇错。
12: 咁赢嘅心情同输嘅心情系两回事咧，即系你大家睇喺世界杯都睇到啦，即系一个赢同输，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嘅，可以咁讲。咁我相信每一个运动员咧，都希望如果能够有竞争性嘅比赛里面咧，都希望赢。
0: 嗯，
1: 好啦，咁啊输多两场，有冇觉得我唔打啦，转行咧？有冇啲咁嘅谂过咧？
12: 咁唔会嘅。自从入咗由你开始入足球圈呢一行嚟面，你只有一样嘢，就希望能够系不断去保持到自己最好嘅状态，保持到能够有球迷去欣赏你，有老板去欣赏你，你先可以生存。如果你踢得唔好或者表现得唔好嘅话呢，亦都唔会有球会去要你。
1: 喂，赢输未必因为你嘅问题喎。
12: 呢
1: 个队友都有关
12: 系
1: 㗎嘛。
12: 係呀，绝对有啦。咁所以呢，就係嗰个每日经常要大家要去检讨要去练波，就係咁解啦。就係话希望能够成队波一个团体精神，同埋一队波里面你个踢法能够系希望能够赢到对手。所以呢，就成队波都好紧要㗎，唔系靠一个球员嘅。
0: 嗯，
1: 好啦，咁任何运动都有输有赢啦，呢个当然理解咗啦。但任何运动，尤其是有机会碰撞嘅运动啦，都会有伤㗎嘛。
12: 嗯。
1: 咁你廿几年嚟有冇伤过？伤成点？有冇因为伤而令到你话唔玩啊？咁咧？
12: 足球系一个运动咧，系比较激烈嘅。喺、其他运动嚟讲咧，个碰撞太犀利啊！咁、就伤就一定会有，好难避免。
0: 争系大
12: 每一个球员都一定会有受伤。咁我在我喺二十年职业足球生涯里面咧，我系最严重嘅系伤过两次。一次就係90年嘅北京亞運，代表香港代表隊。
1: 哦 ，OK，
12: 係啦，咁就係喺北京比賽嘅時候咧，對泰國隊咧就係、受傷咗。咁嗰次係個頭部受傷嘅，咁、就係最嚴重嘅一次。咁其中一次，另外一次咧就喺北韓，又係代表香港代表隊喺北韓，就俾個韓國嘅球員咧就係、踢到只腳，就即時入院。咁咧就係連咗成七八針。咁啊！呢两次喺我人生里面咧，喺职业足球上面咧，就系受伤系比较严重嘅。
1: 好啦，
12: 但系托赖两次咧都能够冇事。
1: 咁好啦，咁啊伤个头啊，伤得严重啦，脚咁你啊即刻入院，但系都连翻，应该都冇乜事啦。有冇因为咁而令到你觉得，或者屋企人话喂唔好踢啦，伤身噶，条命紧要啊？做两啦，有冇啲咁嘅环境发生过咧？
12: 其实就受伤咗之后咧，我相信家人只有一样嘢就系、希望你快啲恢复，能够尽量
1: 再打过，
12: 系啦，再嚟过。因为职业足球员咧，一个运动员咧系唔可以放弃嘅，唔会话因为呢啲小小事，就算系我见到有啲好多人断咗只脚啊，佢休息咗一年，第二年佢即刻出翻嚟。咁足球嘅乐趣就系喺度啦。就是话佢系永不言败，唔会咁容易放弃。咁所以啲球员受伤咧系好普遍嘅事嘅，只不过希望咧能够喺球赛里面受伤得多咗，咁咧你就要学识咗点样保护自己啦。咁所以咧，头先阿梁生你所讲嘅就系我个花名啦，点嚟啦？个花名就系因为我叫飘，人哋当时叫我做水上飘，就因为我受伤得多。俾人踢得多，即系当时八十年代好多外援，咁我哋好容易俾啲外援咧就即系踢到受伤啦。咁后期咧伤得太多咧，咁啊自己学精咗啦。咁就喺球场里面咧飘嚟飘去，避嚟避去，咁所以咧队友就起咗自己个名叫做水上飘。咁所以咧日后咧就唔系咁容易系可以踢得到我，包括埋而家我到而家六十几岁踢波。我能够可以以前的经验甚至乎令到自己是很少受伤的。
0: 但有些人呢因为曾经玩某一种运动受过伤之后呢会好怯噶，因为有个阴影啊，会惊自己，即系譬如话啊，可能俾人踢断咗个脚嘅，咁又惊历史重演噶嘛，或者嗰个位系已经断过啊嘛，会好担心噶嘛，你有冇呢啲嘅咧？
12: 我
0: 即系阴影啊！
12: 嗱，我就本身嚟讲咧，就系、受伤，如果系严重嘅话咧，阴影一定会有。即系例如你好似话有啲球员啊断咗对脚啊，或者系撞到好严重嘅话咧，
0: 或者啲韧带断咗
12: 唔多唔少一定会有阴影嘅，对于佢再复出嘅时候，咁球员嚟讲，你就真系要面对呢一个困难咧，就好大。但系如果你系职业球员咧，冇办法，你只有一样嘢要克服佢，
1: 克服，
12: 因为你冇办法，你因为你系要靠一个职业去
0: 搵食啦，
12: 去搵食啊嘛。咁只有一样嘢就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能够克服到呢一个阴影，跟住再继续去咯。即系我认为啲运动员会系咁样。
0: 咁嗰阵时你由业余咧，即系十零岁就转咗做职业啦嘛。咁喺嗰个一转嘅时候，你自己觉得嗰个生活嘅规律会唔会有啲好难适应啦？你业余讲真，你又翻。学啦，跟住你放学好开心哇，就走堂又去练波，好过瘾啊嘛！咁、但系到你职业就由朝踢到晚啦。咁嗰阵时嗰个状态系点咧？
12: 当你一转职业嘅时候咧，你个心态就唔一样咯，同埋你第一，你每一日系好有规律嘅。咁上昼练波，跟住到下昼练波，咁其实职业球员咧就时间比较多嘅。因为一练完上昼，跟住就可以休息，跟住到下午又再练。跟住咧就重複係做每一個動作嘅啫，咁其實咧就係時間係好充裕嘅。咁心態嚟講就係話，你嘅職業你就要一定要自己練到最好 ，keep 到最好。 你
0: 即系好多动作可能系重复、重复又重复咁样练嘅、
12: 啊啊，每日都系咁练，
0: 咁咪好乏味咯。原本你踢下踢下就好好玩，
12: 但系当你认为你自己系职业球员，你向住你哋嘅目标而行嘅话咧、嗯，你就唔会觉得系厌倦嘅。每一日练波，教练会同球队里面练同一样嘢，但系你嘅目的只有一个，嚟紧呢场波我哋要赢。
0: 嗯，
12: 或者我哋嚟紧，我哋要踢得好，能够代表到香港，代表到出去比赛。嗱，呢个就系我哋个目的，亦都系我哋个目标。咁呢个咧就俾到我哋一个职业球员一个动力咯，变咗就，咁所以咧就唔会话觉得会话好乏味啊，唔会嘅。
0: 但系头先即系阿梁医生都有问你啦，咁打输咗嗰阵时候点啊？咁你个心就啊，总之我哋每一次出真都要赢嘅。咁但系呢个系你嘅谂法啦，同埋向住呢个目标啦。但系始终当你真系，
1: 始终都会输。
0: 你面对嘅时候，你点样去面对呢样？因为有啲人话你能够面对咗失败，就系你下一次会成功啊嘛。咁你点样面对呢样嘢咧？
12: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球员咧、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噶啦，冇话实赢嘅。你虽然话想赢啫，但系人哋好过你，你可能会输，或者你嗰日表现得唔好，你都会输咁。咁喺输嘅过程里面咧，你会系好心痛啊，好唔开心。但系我相信咧，每一个球员咧都系一个短暂。呢、个时间会好短暂。你输咗，我希望下一次会赢翻咯。咁球队甚至乎老板都系讲同一说话，因为球赛系长一个球，
0: 长打长有啦，
12: 系成年噶嘛，佢唔系计一场噶嘛。咁只有希望一样嘢，从失败之中吸取咗经验，希望下一场再赢。咁赢波嘅心态嘅球队嚟讲，梗系希望成日赢啦，系咪？又有奖金啦，又开心啦，咁样即系同时系名利双收嘅。咁一个系，所以一个系天堂，一个地狱就咁。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16: 早上8:30，
17: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
1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9: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凌晨多个地点都传出爆炸声，在南部舍里克周边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的亚兹德和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一 处隧道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就说，两艘邮轮在通过霍杰木兹海峡南部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强调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杰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军事行动前，海峡没办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该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声明没有说明到两艘邮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和损失的情况。

0: 和水务部在社交平台说，有关部门正努力修复受损机组，并呼吁居民节约用电。当局补充说，科威特大约 90% 的饮用水是来自海水化淡。而邻国伊拉克亦都受到多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消息说，有无人机袭击苏莱曼尼亚省一处武器库，并引发大火。当地同日都遭到伊朗发射多枚导弹攻击，造成最少9人死亡，3人受伤。过去一日，先后在美国驻当地领事馆附近等地区击落了多架无人机。受到中东局势升级影响，美股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0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苹果公司股价升0.1%。至于辉达就跌2.2%，苹果市值反超辉达，再次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Tesla 跌2.6%，Meta 跌2.8%，SpaceX 急跌半成，收市报123.99美元。SK 海力士的 ADR 曾经回升9%，不过全日计只是升1%。Netflix 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受压，全日股价跌7%。总结全个星期，标普500指数累计跌1.55%，道指跌0.93%，纳指跌2.9%。至于金价就上升，纽约7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12.7美元，升0.68%，今个星期累计跌2.2%。油价就急升，伦敦布兰特期油报价收市报每桶88.1美元，升3.87美元，升幅4.59%。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境内，严重影响空气质素和国民健康，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关税。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官员没有妥善维护森林和灌木丛，属于故意疏忽，导致美国不必要地遭受到危险和不可接受的空气污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场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成本必然要加到加拿大目前正支付的关税之中。他透露将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了解加方打算怎样处理这场危机。加拿大官方目前仍然未对特朗普的加征关税威胁作出回应。受到气候炎热和干燥影响，加拿大近年面对的野火灾情持续恶化，连日来失控的山火烟雾向南蔓延，侵袭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多个州份，导致几百万名美国民众面临短期和长期健康风险，多个大城市的户外活动和夏令营亦都被迫取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仲有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Line up 世界杯，
9: Line up 世界杯，
8: Line up World Cup。
10: 季军战被冷落，门票仲有大把货。世界杯仲有两场，两场嘅门票市况差天共地。香港时间听日凌晨喺迈阿密踢嘅英法季军战，目前喺国际足协官网上面仍然有大约7000张门飞卖唔出，唔系又话听日就踢噶咯噃。

0: 讲紧观望，仲有1246张正价票，售价介乎865去到1125美金。二手转售平台上面就有多达5864张门飞，最平嘅三等票连手续费大约523美金。由于反应冷淡，唔少持票球迷纷纷折让。原本价值1125美金嘅一等飞已经降到去659蚊，真系惨啦！话晒都英格兰对法国啊！相比之下，香港时间星期一凌晨阿根廷对西班牙嘅决赛，虽然都话未卖晒，但得翻最后32张门票，全部都系位靓位置正嘅正价票，每张售价高达29,995去到32,970美金。但系呢个价都系普通门票，而唔系贵宾套票。至于喺转售平台上面，虽然仲有过千张原价7,380蚊美金嘅门票，以接近原价加手续费放售，但当中最疯狂嘅一张飞已经被卖家标价去到200万美金。如果交易成功，买家仲需要额外俾高达300万美金嘅 FIFA 平台手续费。哇，系决赛同季军战嘅差别，四个字，天渊之别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3: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3: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5: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足球嘅名将啊，黄福荣先生。
6: 叫做飘哥，
7: 你好，
5: 系阿飘
6: 哥。嗱，头先我哋都倾咗啦，咁啊，其实又初初系一个兴趣咁玩，哇，好开心啊，走啊，同我踢下波，又赢波，几开心啊咁。要职业咧就变咗唔同啦，呢个系你嘅揾食之道啊，可以咁讲，一定要努力，所以分分钟都系要为咗踢足球而，亦都会伤噶嘛，伤要休息噶嘛，可能伤一两个月唔喐得，咁生计点咧？
7: 作为职业球员嚟讲咧，就梗系唔希望有受伤。
6: 咁讲啦，但系你正如你话事，
7: 同埋咧，
6: 冇喺边个唔受过伤。
5: 但系你职业你受伤时都有流出噶。
7: 啊，有嘅。
5: 系咯。
7: 咁所以球员咪要 keep 好自己嘅状态咯。
5: 嗯。
7: 第一，避免受伤。
5: 系。
7: 第二，一定要争取正选上场，分别系好大。正选上场喺我哋当年嚟讲咧，我谂信到而家都应该都一样啦。有份上场嘅正选奖金。啊，冇分上场嘅，得一半奖金。
6: 咁你都有个基本嘅人，
5: 但系咪要赢咗先有奖金？
7: 系啊，
5: 即系你有份。
7: 赛里面咧，我哋球圈就其实同好多有少少唔同嘅。
5: 嗯，
7: 咁我哋就系一份合约啦，咁一个月薪啦，诶，
6: 即系我你有冇机会出场，你有个月薪噶啦。
7: 系啦，因为即系球员咧系一个合约制度，
5: 嗯，
7: 就一年你可以倾咗13个月、14个月或者15个月量，
5: 嗯，
7: 啊，咁啊工资就梗咗噶啦，
6: 梗咗噶啦。
7: 好啦，但系每一场波里面咧，就系有奖金嘅，
5: 嗯，
7: 就轻与重嘅啫。咁，
5: 嗯，
7: 如果重要嘅淘汰赛咧，一定系奖金丰富噶啦。咁所以咧，就每一场比赛里面咧，我哋要 keep 得好就咁解啦。每个人希望能够每个球员都能够自己踢正选啦，唔好受伤啦。因为咧你可以揾到更加多嘅奖金啊。
5: 有冇机会去正选就系边个决定嘅？嗰，那个领队啊、教练拣嘅，即系我哋睇戏咧，就喺个成队人拣啲人出嚟去参加今次比赛啦。咁系咪咁噶？
7: 其实都大致上系啦，因为点解咧？就系，基本上系由领队同教练去衡量。嗯， 边一啲球员去出赛。
5: 咁要唔要同嗰啲人个关系好好，还是咯？喂，唔系嘅，佢始终都系
6: 老友啲，佢长
7: 唔关事。
5: 唔系，因为佢始终都要拣最好技术嗰啲。
7: 其实教练等于一个厨师一样啫嘛，啲菜式摆咗喺度，要靠呢个教练去点去煮。
5: 嗯。
7: 好啦，你点样要识用呢一班呢啲菜式啊嘛？咁你要赢嘅话，佢要面对嘅都系要面对老细，系咪？咁佢希望赢嘅，佢一定要揾最好嘅人。
5: 即系佢都系睇个结果，要最好结果。
7: 系啦，咁佢因为我哋每日练波里面，佢都知道呢个球员嘅状态、
5: 个表现啊嗰啲
7: 噶嘛。即系话，如果佢用嘅人唔好嘅话咧。咁你可能会令到你个球赛里面系失分啊，或者输咗嘅。
6: 系咯。
7: 咁所以咧，作为一个教练咧，
6: 其实个责任都大喎。
7: 大部分咧，
6: 错人
7: 咧，可以咁讲，唔可以有私心。唔可以话我同你好 friend 啊，我就嚟俾你踢啊，基本上咧，教练都系唔会咁嘅，因为咧，佢会衡量到一样嘢，系永远都系要摆十一个最好状态嘅球员落去踢嘅。
5: 咁我想问下阿荣哥，你嗰阵时除咗全职梗有嗰啲训练之外，因为你好想自己快啲赚到多啲钱啦，又啲技术好，即系我哋睇戏咧，嗰啲人咪自己会去另外再即系又跑山啊，又举重啊，即系练好自己体能嘅。你有冇做呢啲嘅？extra 嘅嘢，即系有嘅都。
7: 因为职业球员咧，每一个球员我头先都所讲啦，就系最紧要就系话你能够喺球队里面俾人认同你系正选嘅位置。咁你点样能够去争取到一个正选嘅位置咧？
5: 要表现，
7: 唔净止身体好，仲要就系话你自己要喺平时里面唔够嘅
5: 训练当中，
7: 训练里面咧系要自己加操。即系例如我哋嗱，好一般嘅职业球员咧，就系由上昼嘅8点钟练到9点半。个半钟嘅啫，咁下昼一4点钟练到6点钟，就2个钟嘅啫。咁如果你认为自己系唔足够嘅，或者体能唔好，或者我技术唔好嘅，咁你咪要自己去加操咯。咁我哋作为职业球员咧，当年咧为咗要去竞争咧，我哋都系有做呢样嘢嘅。
5: 即系你哋个个自己其实私底下都有练嘅。
7: 其实讲呢啲系你自己，教练只不过提供一个平台俾你上去。
5: 咁咪冇 friend 咯？你哋个竞争咁大，
7: 呢个系良性竞争嘅，呢个良性竞争嘅。
5: 即系会唔会话静静鸡，即有咩都唔会讲咩？
7: 唔会噶，唔会噶。有时大家一齐早啲出去，一齐去练，一齐去点样？我去跑沙滩啊，又或者系跑山啊，甚至乎系约埋一齐啊。
5: 即系正面嘅竞争嚟嘅。
6: 喂，咁你但系你十一个人出场啫，但系你个团队咧可能有20个人噶嘛，
7: 系
6: 咁咪好多内部竞争。
7: 啊，呢个肯定噶啦，因为你同一个位置。里面你同一个位置里面你唔系低你一个球员啊嘛，所以咧就系每一个球员希望能够自己系好过而家踢紧正选个球员咯。如果你能够踢到正选嘅时候咧，咁其他个球员就要努力啦，后备嘅球员就要努力，就等于我哋喺初头踢职业嘅时候，我哋仲系青年球员。好啦，冇人识你，人哋踢紧嗰啲全部都可能系有名气啦。
6: 名气
7: 好啦，你只有望一样嘢，佢状态唔好。或者佢受伤嘅时候，你出去替补嘅时候，你就要收到你自己嘅 call 出嚟。
5: 系
7: 呢个就系喺球场里面，教练系提供一个平台俾你。但系喺球场一定要靠自己。所以每一个球员都系。只有一定要是靠自己。
5: 所以头先同你倾嘅时候，你就即系几时都要准备好一个最好嘅状态。机会就系俾有准备嘅人嘅。
7: 啱啊！
6: 呢个就会变成世界上呢个机会系俾有准备、有能力嘅人。
7: 系，绝对赞成。
6: 又问你技术上嘅嘢，打龙门、打后备、打前锋，边个规定啊？
7: 其实呢个唔系话规定嘅，只不过系你自己本身你自己嘅爱好。
6: Okay.
7: 你自己我平时哇，我手眼龙门嘅，我中意系即系佢依系佢中意啊嘛。
6: Okay. 或者我已经定咗我中意做嗰样噶啦。
7: 系啦，即系例如我好似我自己本人咁，我系中意踢前锋嘅，我中意享受嗰个入球嗰个感觉嘅。咁你咪中意踢前面咯。咁所以每一个人嘅要求系佢自己嘅要求。
6: 我有特别喎，即系前锋射入个圈啊，过拍手啊，后面嗰啲企喺度嘅啫喎，好似
5: 咁有人交个波俾佢嘅团队，
6: 好似有啲嗰个明星嘅象征意咧，前锋啊，
5: 俾晒嗰个入波。
7: 呢个咧就系有少少就系有啲喺球赛里面嘅分工啦，即系分工系又唔一样，但系无可否认咧，即系话你踢前边咧，
6: 明星嘅前锋嚟噶嘛，
7: 踢前边咧，俾人睇到个表现嘅感觉会大咯，吓。但系后卫就反而就系被动少少嘅，甚至乎龙门都一样咯。咁但系。 前锋点解好似世界最值钱嘅球员都系踢前锋嘅？
6: 系啊，
7: 因为学你话事，即系前面比较起眼啲咯，睇落去。
6: 系啊，
7: 咁其实你一队波如果你

0: 冇一个好龙门，冇一班好嘅后卫，冇一班好嘅中场嘅话咧，你前锋系做唔到嘢嘅。
1: 咁嗰啲奖金有冇唔同噶？唔同位置？
0: 基本上唔会嘅，
1: 哦，都系一样嘅，上得正选就一样。
0: 以我哋当年嘅话咧，就系每一队波里面咧，你系赢咗场波咧，都系平分嘅，都系平分嘅。即系其实如果个别嘅奖励就可能系个别奖励咯，但基本上都系平均分嘅。
1: 咁嗰一刹那咧，即系我相信啊，荣哥你一定试过呢种感觉啦，即系可能有一场你哋又赢得好漂亮啦，咁啊大家又攞到好多奖金，嗰一下你会觉得哇，原来啲钱系咁易赚嘅，有冇呢种感觉？
0: 其实就唔系易赚嘅，
1: 即系一场波咁，跟住
0: 不过咧就
1: 有个好犀利嘅数目。
0: 阿程小姐，你讲得好啱一样嘢，就系话我哋会喺当我哋踢职业嘅时候咧。球赛而系嗰场比赛系好关键或者系争紧冠军嘅时候咧，当球证一吹鸡完场嗰一刹那间，而系我哋赢嘅话咧，你嗰个感觉系好 enjoy 嘅，因为你会感觉到系名利双收啊。咁所以我系好向往有呢一个感觉嘅，因为职业球员都系为咗享受工作之余咧，就系真系可以搵钱咯。咁你嗰刹那间，老实讲，当你赢咗之后，哇！你感觉自己个感觉咧系非常之大。即系等于好似每一个人做嘢咁，完成咗一个工作，完成咗个使命，佢嗰个感觉有一种满足感，
1: 系嗰种满足感、
0: 成功感。
2: 我成日都有样谂啊，世界波梗系比你踢入足龙门嗰个先系最叻啊嘛，企喺后边龙门好似即系俾人遗忘咗，会唔会咁咧？
0: 感觉会系前锋入咗波之后，佢会俾人哋个球迷睇落去，会感觉到系系好似英雄咁
2: 啊！
0: 咁其实就又唔可以咁讲嘅，因为点解咧？踢波始终都系团体精神。我都头先都讲，
2: 我点解做龙门啫？
0: 因为佢喜好咯，因为佢自己中意呢一个工作咯。
1: 龙门好重要噶，
0: 龙门都好重要。其实
1: 重要
0: 其实球队咧每一个位置都
2: 好重要嘅。
0: 我都头先都讲话，如果你后卫做得唔好，防御工作做得唔好，你前面系点能够入波咧？
1: 冇错，
2: 冇错，系
0: 咁，所以我哋而家踢波都系嘅，即系话踢波唔系靠一个，系团体，无论胜与负都系大家去享受。
1: 好，休息一阵先。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4: 无惧困难，
3: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5: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6: 早上8:49，
5: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
7: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 我谂足球咧，同好多运动都系咧，嗰、那个时间就唔系真系好长嘅。问下我哋嘅嘉宾先，系啦，阿黄福荣先，系咪好天揾埋落雨柴啊？要
0: 都可以咁讲。
2: 即系老实实啦，任何一个运动嘅球星，嗰、那个即系职业嘅时间唔会太长嘅。因为到咁上下年纪大咗啦，气力又曳咗啲啦，
1: 要退役噶啦嘛，
2: 决定退出嚟啦。好啦，咁你谂住退出嚟嗱，你有两个，你有兴趣继续踢波嘅，但系喺呢个阶段咧嘅入息少咗好多噶啦。咁你有冇谂过呢样嘢点搞咧？
0: 其实要当一个职业足球员咧，甚至乎或者系运动员，
2: 系啊，有冇
0: 人生佢嗰个运动嗰个时间系比较短，
2: 系啊，冇错，
0: 足球更加添啦，可能系得几年。又或者10年，
1: 你都算长喎。
0: 咁我都托赖，就系我由17岁到37岁先收山，呢一样嘢就系比较庆幸。
2: 喂，咁我老实就要问一问你，点解37岁你要收山咧？个理由系做咩事要收山？
0: 年纪开始大啦嘛，开始已经系
2: 个老板话喂你唔好踢啦，咁因为你自己唔踢咧。
0: 都唔系噶，你踢到37岁嘅时候，你个水平啊，甚至乎你嘅体能啊，你嘅质素已经开始跌啦嘛。
2: 你都咁，其实已经自己知道。
0: 自己知噶啦，自己知噶。
2: 我都系要收山啊。
0: 因为最黄金嘅时间应该系喺20。 25岁去到30岁呢里面咧系最黄金时间。咁所以咧就每一个球员咧都希望能够喺最黄金嘅时间里面咧就系自己积谷防饥咯，即系真系揾到钱嘅球员咧就希望喺你人生里面呢段时间里面能够积聚到一啲财富，因为点解咧球员退役咗之后咧我揾唔到翻踢波之前咁好嘅咁好嘅嘅入息嘅时候咧，咁你点算咧？咁亦都学会咗一样嘢咯，要你哋就喺人生里面呢一个阶段。咁短暂嘅时间里面你要利用计划好你自己日后退休嘅时候铺好一条。
1: 但头先同你倾偈你就话转行做即係好多唔同嘅生意啦，你又冇諗下，因为你踢足球，因为我见有好多啲朋友踢足球呢，佢跟住就会开啲足球学校啊，教啲小朋友嗰啲㗎嘛，即係啲足球训练啊，或者同运动相关嘢，你又唔系喎。
2: 甚至乎你外国嗰啲啦球星啦，正系去同人哋卖衫。卖佢件衫都赚好多钱噶嘛？
0: 咁啊，可以咁讲啦，就系有啲类似我啲部分嘅球员啦，或者同辈又好，或者系后一辈嘅球员都好啦。咁系所接触嘅人士唔同啦。咁开足球学校，甚至乎做教练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
1: 出路。
0: 对于一个退咗役嘅球员嚟讲咧，系非常之好。咁但系咧，即系话喺众多球员里面，你有几多个系可以咁做咧？系咪先？咁呢个嘢亦都要讲际遇啦。
1: 个个行唔同嘅路喎，嗬。
0: 咁我就本身咧，由于我就系喺踢紧职业嘅时候咧，我自己本身咧已经系好多俾好多前辈我一个例子俾我睇到，系希望能够咧自己喺短短呢踢波嘅时间里面咧，能够希望能够日后退休咧铺一条路，能够容易行。
1: 咁你有冇买好多楼啊？啲人咧买楼啊，买砖头一定唔会衰噶啦。
0: 我当时未有呢个投资，我唔属于叻嘅人啊，所以我当时我冇投资嘅。咁只不过系一个系好普通一个球员咯，咁样希望。就是日常生活啦，甚至乎托賴就買多一層樓咯，自己就咁。但係呢就喺職業足球生涯裡面呢，除咗搵到少少錢之外呢，能夠係積聚咗一啲經驗。咁喺日後我退休之後呢，咁我就冇做教練嘅。我又冇去开足球学校嘅，我就系跟我大舅一路开始由踢波嗰时咧开始做生意，学会咗呢一样嘢之后咧，咁我对于我退役咗之后系冇嘅，完全对足球系两样嘢嚟。咁所以我到而家咧，我都冇去参与到去足球嗰方面啊，教练啊或者其他嘅。
2: 咁你而家只系做翻业余嘅足球队啫。
0: 系啦，系啦，系啦。
1: 但系作为一个曾经都出名喺呢个球坛上嘅阿黄福荣先生，喺你做生意嘅过程当中。即系少不免咧，即系好多人同你做生意啊，识你可能都因为你有啲名气啊，系啊，做咩嘢都好似会顺啲嘅，系咪咧？
0: 其实如果你有一定嘅知名度去踢波，如果你只要你喜欢足球嘅球员咧。嘅球迷咧都會可能會認識每一某一個球員，係
2: 啊，當然啦。
0: 咁對於如果你日後你出嚟社會做事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咁起碼可能佢嗰個老闆又或者可能某一個人咧，咁佢啱啱同你做嘢嘅時候，佢知道你以前係。踢职业足球嘅，咁佢都系对你做嘢嗰方面咧，都有好大嘅帮助。咁我退咗役之后咧，咁我自己去做海味生意嘅时候咧，曾经亦都经历过系好多一啲老板啊，一啲经理啊，都系因为我踢波，以前踢职业足球，识我，
2: 识咗你，
0: 所以咧就赏识我啦，算系咁样。咁对于我系喺。合作做生意嗰方面咧，有好大嘅帮助。
2: 唔系好明显啦，你系有个专业背景，亦都有个理念，亦都有个团队精神啊嘛。所以就算无何生意都有关系，有关系咁呢啲嘢。
0: 咁除咗你个有一定希望能够有你一定嘅知名度咯，咁我哋本身亦都唔系话好大红大紫嘅球员，我哋只不过系个职业球员啫。咁但系做人咧，最紧要一样嘢，最紧要就系话你嘅人，你嘅人嘅。本质，喺社会里面对人诚信啊，某一方面啊，咁唔系话最硬系靠你个名气啊嘛，系靠你做人里面待人，
2: 做人
0: 待人接物啦、
2: 啊，
0: 你嘅诚信啊，你讲先至可能够喺对你个日后嘅工作先至有 大嘅帮助嘅。
2: 冇错，
1: 有我问下阿荣哥先，头先同你倾偈咧，你都讲开话，即系同你差唔多年纪，可能以前一齐踢波嘅人咧。到咁上下就即係個膝頭哥又呢樣嗰樣好多問題，咁但我見你又好 fit 喎，你係咪都有啲秘訣嘅咧養生嘅方法咧？
2: 其實識點樣避，係啦，唔傷得咁多咧，
1: 飄嚟飄去之外，
0: 其實就唔係秘訣嘅，只不過係自己。

0: 就系注意下咯，因为我踢到而家都仲踢紧咧，就因为咧我见到好多同辈啊，或者系前辈啊，甚至乎后一辈嗰啲足球员咧，到而家咧已经系又要换膝头哥啊，又乜又乜，咁其实哇，对我嚟讲都有一个警惕，
1: 警惕，
0: 因为咧可能系长年累月去一个比赛咧，令到啲膝头哥去劳损啊，好多球员都系去要换膝头哥。排队去换膝头哥，真系嘅，唔系假嘅。咁即系我就庆幸啦，一样嘢就系话到踢到今时今日咧，我都仍然系膝头哥都仲未有
2: 问题
0: 情况出现。
1: 嗯、有冇细佬哥嚟？
0: 我有一个女，一个女。
1: 有冇？
0: 我做咗公公啦。
1: 有冇鼓励佢踢足球咧？女子足球
0: 咁就冇。咁我因为行过呢条路咧，我觉得唔易行。足球呢条路系唔易行嘅，吓咁同埋一样嘢咧，我就希望啲以后啲球员都系一样噶啦，咁样就系、是、当一有伤嘅时候咧，唔好忽略，
1: 唔好忽略，
0: 即刻要去睇。同埋一样咧，当你要有比赛嘅时候咧，要准备好啲。咁能够准备得好嘅时候咧，你有状态准备得好嘅时候，受伤嘅机会就会微
1: 少啲。
0: 咁呢两样嘢咧，系我觉得喺我自己嚟讲咧，就系、是、踢到今时今日咧，我都系呢两个行先。一有伤即刻提，唔好拖。
2: 系
0: 第二 keep 好每一个状态，准备好
2: 准备
0: 充足，系咁受伤嘅机会就会微。
2: 最后我想问一问啦，好多时啲人去比赛咧，成日都讲三样嘢嘅：天时、地利、人和。系啦，你觉得即系天时嗰啲就唔使谂啦，即系运气嘢嚟噶嘛？咁你觉得边样嘢系最紧要嘅咧？
0: 其实天时地利人和呢三样嘢都需要嘅，咁但系其实最重要一样嘢，我都系觉得一样嘢就系话。每一项运动唔止足球，任何一个运动，除咗拥有呢三样嘢之外，其实你唔净系依赖呢三样嘢，一定要系自己充实俾自己，keep 到最好，
1: 自己技能，
0: 不论赢输，但系一样嘢，你起码一样嘢就系自己做到最好嘅时候，我付出咗，希望一样嘢胜利系属于自己嘅，我觉得系反而系喺。自己嘅准备啊，同埋你自己对
2: 基础嘅训练最重要。
0: 系啊，呢样嘢系最重要嘅。天时地利系讲运气啊嘛，系咪先？
2: 输嗰时通常就
0: 但要配合一样嘢，就系真系要配合你自己嘅实力。
2: 系实力先系最重要嘅。
0: 实力
2: 好，今日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
0: 多谢晒
2: ，thank you。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早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媒体就报道，当地凌晨多个地点都传出爆炸声，南部石里克周边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嘅亚兹德同西南部嘅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三座桥梁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另外，邻国伊拉克亦都遭受多宗无人机同导弹袭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消息话，有无人机袭击苏莱曼尼亚省一处武器库，并引发大火。当地同日亦都遭到伊朗发射多枚导弹攻击，造成最少九人死亡、三人受伤。而伊朗作为反击，星期五向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发动飞弹，其中科威特一处的发电和海水化碳厂被击中，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到当地主要饮用水源。科威特当局说，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科威特电力和水务部在社交平台办，有关部门正努力修复受损机组，并呼吁居民节约用电。科威特有大约 90% 的饮用水是来自海水化淡。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由于加拿大嘅山火产生嘅烟雾飘入美国境内，严重影响空气质素同。

0: 公民健康，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关税。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官员没有妥善维护森林和灌木丛，属于故意疏忽，导致美国不必要地遭受到危险和不可接受的空气污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场污染所带来的成本必然要加到加拿大目前正支付的关税之中。他透露将会致电给加拿大总理卡尼，了解加方怎样处理这场危机。加拿大官方目前仍然未对特朗普的加征关税威胁作出回应。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完成本地立法之后，将会在大楼进行设置，并同内地进行各项测试，强调必须确保运作畅顺，才能够开通新口岸，不会为尽快开通而牺牲市民的过关体验。因此对开通时间讲不实，但是目标就是要尽快。对于条例刊宪后四日就获通过，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在经过国务院批复后，本港有责任在7月31号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强调过程依足立法会程序，条例亦都获充分讨论，审议过程无马虎。他感谢议员挨义气，以加会的形式为重大民生工程不辞劳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重申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已经平衡了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因为司机可以在多过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会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如果有多过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牌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或者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将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0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苹果公司股价升0.1%。至于辉达就跌2.2%，苹果公司的市值反超辉达，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SpaceX 跌半成，收报$123.99。SK 海力士的 ADR 曾经回升9%，不过收市只是升1%。Netflix 股价在公布业绩之后受压，全日跌7.3%。总结全个星期，标普指数跌1.55%，道指跌0.93%，纳指跌2.9%。至于油金价都是上升，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12.7，升幅0.68%。纽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8.1，升4.5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仲有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

0: 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2: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2: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主播。
6: 9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星期六嘅早上欢迎大家早晨，继续系人生马拉高。Hello， 阿 Roy， 早晨。
7: Hello，Karen 好。
6: 系啦，咁啊，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喺 FM 104新城财经台嘅直播室继续我哋嘅人生马拉松呢个节目之外咧，咁当然已经入咗嚟噶啦，就系 Roy Chow， 嚟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每次喺节目时段入边咧，都会首先同我哋介绍下佢好多年前引入香港嘅一部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家用医疗级数嘅一个仪器啦，一个系统啦。咁啊，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都讲咗好多唔同嘅情况。有啲朋友好关注自己健康养生啦，有啲系因为劳损喺啲唔同嘅关节啦，出现一啲痛症，一啲长期嘅痛患啦。及至咧，有啲朋友系中风啊，啲大病嘅康复咧，有时我哋都有通过一啲唔同嘅真实个案咧，话俾大家听啊，中间可以用啲咩嘅方法，一个叫做细水长流，我会形容系，即系唔系话一次半次。嘅一啲方法嚟嘅，我记得 Roy 成日都讲，我哋嘅人咧每日都喺度运作紧啦，每天都喺度老化紧嘅，咁我哋身体会有好多嘅转变啊，我哋点样 keep 住血液循环啊、新陈代谢啊，或者将一啲可能系痛性物质啊、毒素排出体外咧，咁呢个无痛热针灸佢有好多个即系
7: 配件啊，配件啊，
6: 系啦，系同时间，当你譬如坐喺度用呢个仪器做50分钟嘅时候，已经系做到好多嘅效果吓，咁啊今次都会有个个案同我哋分享嘅，先提翻啲听众先，有任何关于呢个仪器方面嘅问题，想请教阿 Roy 嘅同事，或者每一日我哋都面对紧我哋身体喺度老化嘅问题，有冇方法延缓我哋嘅衰老嘅咧？吓，咁啊都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啦。我哋喺呢个星期六嘅早上咧，同样系送俾我哋嘅听众朋友有三次嘅疗程俾佢哋体验一下嘅。先抄低个电话号码先，一阵听阿 Roy 讲啊，睇下适唔适合自己吓。2992-0888 2992-0888。今日你个个案好似比较特别，听落去系唔系一般嘅痛症？虽然佢个名好似有个痛字，
7: 因为我哋以前就讲退化啦、痛患啊。我想补充少少，因为我哋呢十几年里面其实扮演一个角色嘅，我哋又唔系医病，但系譬如话我哋有长期嘅痛患啊、退化嘅问题咧，其实我哋不外乎食药啦，系咪啊？不外乎就会系去啊，譬如话睇医生啊，去做物理治疗啊、针灸啊、手法啦咁。咁但系我哋嗰个嘅角色咧，其实就啱啱咧。就是、在填补翻大家食药嘅时候，大家去做手术嘅时候，又甚至乎去睇医生嘅时候咧，一个嘅空隙，呢个空隙咧就屋企层面上面，你点样样去保护啊，去维护啊，你本身嘅关节同埋肌肉嘅层面上面。咁呢个我哋十几年里面一路都系扮演嘅角色嚟嘅。咁啊，譬如话啊，头先阿 Karen 话，有一个新嘅唔同嘅个案，咁其实都唔系新嘅。咁我哋呢十几年里面咧，其实都有大约啦十零个一类型嘅case，其实就是他是一个患了十几年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OK， 他那时候发病的时候是差不多50多岁，他现在去到60岁了。OK， 那么、Karen， 你不如问下你了、你知不知道类风湿关节炎和关节退化的痛患啊、炎症有什么分别呢？
6: 我这样讲了，大家听到类风湿关节炎，风湿啊嘛，那就想着是一般那些风湿的骨痛啊、关节痛的问题咯。但是因为我做好多啲健康节目啦、接触中医西医啊、另类疗法等等咧，咁就后尾略知一二，似乎系一啲同免疫系统有关嘅问题，就系、是、因为啲免疫系统佢收到一啲唔同嘅信息，错咗乱晒龙，咁就自己即系、就是、打翻自己咯，系啦，同埋即系嗰啲位，即系啲关节嘅位咧，就会

0: 出现一啲痛嘅问题咯。
1: 系啦，咁啊，依个系100分。
2: 哇，好嘢，犀利嘅 DNA
1: 啊！其实系啊，依个。因为呢、这个系因为佢哋错误嘅信号啦、收到咁啊，
0: 冇问我点医我唔知。
1: 系啊，其实好困难嘅一个问题系，因为佢一路打攻击我哋嘅关节，尤其是关节嘅部位咧，其实令到佢咧未退化之前，其实已经蚕食紧呢啲关节啦。咁所以点解喺个情况方面，因为佢乱聚咗啊嘛，佢系当自己啲关节咧、当自己啲软骨组织咧就系敌人啊。咁、你谂下系好麻烦嘅事，因为啲信号搞乱咗，搞错咗。咁、譬如话一般情况嚟讲，咁其实我哋得几个途径嘅啫，就系、譬如话食止痛药啦。止痛药一般痛之余咧，就会食一啲生物嘅制剂啦。生物制剂其实都贵贵地嘅，都几千蚊嘅，一个月起码要食，慢慢要食落去。因为控制、希望咧嗰啲嘅误导嘅信号咧，希望可以抑制到佢，唔好再打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但系呢个系会纯咗有抗药性，咁所以 constantly 系会譬如话喺一段时间。其实你就会啲药物就失效，失效嘅时候你就有机会要同医生再讲，睇下有冇另外一只药物系啱你而家嘅情况，咁要去换咁样样。好啦，咁啊，跟住然之后仲有，譬如我哋一般嘅再会做嘅就譬如话针灸啦，咁针灸其实系某程度上系调理紧你嘅身体，希望嗰个嘅身体可以强壮啲。OK， 去到物理治疗咧，物理治疗希望就止到个痛咧，咁针灸都会止到痛嘅。不过问题系喺针灸层面上面止痛咧，其实喺我哋嘅经验咧，即系譬如话喺退化问题又好，喺类风湿关节又好，喺一啲疼痛嘅方面都好啦。其实佢哋止痛系好 instant 好快，即系好有效嘅。不过佢哋就未必可以维持到一个长时间系啦。咁啊，因为呢全部都系我哋譬如话根据我哋啲朋友啊落咗嚟呢十几年嘅经验话翻俾我听。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有啲针灸嘅技术已经系超越咗一个嘅上限，可以一次针完之后可以 long lasting 到一个礼拜。甚至乎两个礼拜啦，咁其实我觉得可以欢迎去即系 contact 我哋，因为点解咧？咁其实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咧，其实我哋唔系扮演一个医疗嘅角色，我哋希望点样去俾到一个嘅保养同埋健康嘅方案啊，俾一啲长期退化痛患嘅朋友，又或者好似譬如我头先所讲嘅呢啲类风湿关节炎呢啲关节，虽然听落去咧，即系譬如话系嗰个免疫系统失衡，但系其实都系关于痛事嘅，哇！痛得好夸张嘅系，咁如果有一类嘅朋友，譬如话喺佢哋方案里面，帮得到手，可以联络我哋噶，咁我哋希望可以 provide 到另外一个 solution，希望可以俾到更加优质嘅一个保健嘅方案，大家 OK，
0: 系千祈唔好觉得绝望咯。嗱，咁头先阿 Roy 讲到可以联络你哋嘅同事啦，倾下究竟你真系睇咗医生啦，知道咗系呢个问题啦，有好多即系搞嚟搞去都系好困扰，揾唔到一个出路，揾唔到方法嘅话咧，不妨同阿 Roy 嘅同事倾一倾下，咁啊顺便登记埋咧就。亦都可以俾你咧试下吓，有三次嘅体验疗程嘅，2992-0888 2992-0888
1: 系啦。咁就我哋譬如话喺今次讲个方案咧，因为其实喺香港嚟讲咧，其实每一年到啦，其实有20000多患者
0: 新嘅患者
1: 系啦，系类风湿关节炎，其实发病大概系喺50多岁。OK， 咁如果譬如话大家怀疑紧开头嘅痛患，其实系成日 constantly 都痛住咧，咁其实。最好，因为其实佢有分嘢嘅，咁譬如话神僵啦会有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你啲手指会硬晒，要譬如半个钟至一个钟之后先至开始回复得到啦。OK， 又或者譬如好对称嘅，对称即系咩意思咧？即系
0: 左右都有
1: 嘅，系啦，左右都有嘅，同时都有嘅。OK， 咁仲有譬如话佢有痛之余咧，其实喺个部位痛嘅关节层面上面咧，会有红肿热痛嘅。OK， 咁呢啲全部都会。咁但系如果你去譬如话验嘅时候，我哋验一个 C 反应蛋白，一个 C reactive protein 系啦，咁佢有一个因子，发炎嘅因子。咁如果呢个因子超晒标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就会问，睇下有冇机会就系，譬如话佢哋断定到咧系咩问题咁样样。呢个系就交俾医生个派。OK， 咁但系大家要注意嘅就系，譬如话当我哋去做一个如果发紧炎啊，尤其是类风湿关节炎嘅人士咧，其实一啲高能量嘅而 器啊，或者高能量嘅 treatment 咧，其实唔适宜做嘅，因为佢系会令到佢发炎状态多咗。
0: 高能量嘅 treatment，
1: 即系譬如话嗰啲叫咩聚焦超声波啊。
0: 哦，有啲人会用呢个方法。
1: 有，其实你、哦、其实你同医痛症系冇乜分别噶。
0: 呢个我听过系美容噶、哦，
1: 唔系聚焦超声，
0: 聚焦系啊。
1: 其实又有，跟住然之后有一啲高能量，
0: 我、哦、都会医痛症嘅。
1: 系都、哦，其实你要知道，其实我哋医痛症咧、嗯，其实来来去都系嗰个 concept 就系咩咧？嗰、那个 concept 就系希望咧，就系、是、譬如话唔通嘅地方，去舒缓咗佢嘛。譬如话超声波又好，一啲冲击波又好，其实都希望做咩咧？喺你黏连咗嘅关节层面上面打散佢。
0: 咁师傅，我有个问题啦，呢、這个对于呢啲类风湿关节炎嘅朋友，如果做呢啲高能量嘅，即系你话先唔好做呢啲系啦。
1: 唔系，应该系咁样讲。其实医生层面上面佢哋系会判断得到，但系你一定要话俾佢听，其实你而家嗰个嘅状况系唔系一个发紧炎嘅状态，系、医生佢哋会判断嘅。咁、但系譬如话你亦都自己有个思索喺里面咯，即系譬如话红肿热痛紧嘅过程里面，其实你个关节其实系唔适合
0: 做呢啲高能量嘅疗程。
1: 系啦，咁同埋佢哋强冲波嘅时候，即系啲大能量嘅时候咧、其实有机会对于本身你讲已经系譬如话退化咗嘅关节又好啦，譬如话有炎症嘅关节又好，譬如话头先类风湿关节又好啦，其实有机会令到本身你好脆弱嘅关节嘅位置咧，其实会有一啲嘅损伤喺度嘅，呢个系需要 beware 嘅，大家即系譬如话，就算 even 到我哋譬如话去到六七十、七十之后咧，其实有长期痛患啊，有关节退化嘅人士，其实我哋都唔会 recommend 佢成日去做呢啲高能量嘅冲击波呢啲嘅，打落去好痛啊，即系黐肺啊！我呢个就系我哋啲 client 成日形容俾我听，哇，痛到黐肺啊，真系黐肺啊，因为佢喺好大能量咧 ，anyways， 总之即系个结构
0: 好，我哋不如咁啊，阿 Roy 应该转头翻嚟再继续讲下呢个个案先吓，咁啊记得啦，大家可以喺今个早上咧，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咧登记咧，就会俾大家有三次体验疗程，就系一部嚟自韩国啊，一个家用医疗级数嘅无痛热针灸嘅系统，非入侵性嘅吓，咁啊大家可以咧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咧登记，就有三次试做嘅机会，2992-0888，2992-0888。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19，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关节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6: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5: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7: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9: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0: 好啦，急不及待啦！呢、這个类风湿关节炎嘅痛症，五十零岁嘅系啦，案主。
1: 佢发病嘅时候五十几，而家六十啦。
0: 哦
1: ，OK， 十几年，十年到啦，即系 around 四十。
0: 咁佢做咗个仪器好多年咯。
1: 啊，唔系噃，咁佢咁嘅，因为佢五十几岁嘅时候就类风湿关节炎开始出现，咁、开始咧就系全身嘅关节啦，即系譬如话
0: 全身都痛啊，
1: 系啊，关节即系譬如腰啦、个 hip 啦、膝头哥、手指、手踭、膊头、颈、脚趾，不断咁样发炎，不断发炎之余咧，其实就不 段痛咧，当然咁佢翻唔到工啦。
0: 嗯，
1: 佢翻唔到工咧，就所以咧就系要食嗰个嘅止痛药。止痛药每晚三粒，其实都唔系瞓得好好嘅。OK， 但系咧仲要食多一只咧，就系头先我所讲啲生物制剂。
0: 系
1: 系啦，咁呢个就系3000几蚊个，哇，好吃力嘅，食咗十几年。OK， 好啦，咁啊，跟住佢即系感觉层面痛之余咧，咁同埋咧佢发觉咧自己嗰啲退化咧，即系身体个机能嘅退化急剧咁下降啊，每一样嘢都，譬如活动能力啊，生活嘅状态咁，同埋。

0: 加埋咧，佢喺嗰一阵时发病嘅三年前，佢又嗰啲肌肉劳损咧就做咗长手术。咁跟住呢个嘅痛患咧，其实冇完全去愈合得到嘅，成日都系一路仲痛住嘅。佢话基本咧每晚都系瞓唔到嘅。OK， 好啦，咁就佢听到电台之后咧，就落咗落我哋中心。呢个其实佢系喺2025年一年啫。
1: 哦，
0: 系啦，因为佢系
1: 旧年嘅事，
0: 系啦，旧年嘅事嚟嘅啫。佢60岁落嚟嘅时候，60岁系啦。咁啊，佢同埋咧，因为食长期食药啊嘛，咁佢话小腿层面上面咧就好多黑色素嘅，小腿啊，即系你因为
1: 啲淤血啊，系咪啊，积埋晒毒素喺。
0: 系啦，因为你个收肌唔好，你上唔翻嚟啊嘛。运动又做唔到，
1: 即系喺外边都睇到噶咯。
0: 系啊，黑晒嘅，系啦，咁你皮肤又系黑晒咁样样嘅，同埋翻唔到工咧。你谂下，即系嗰个情况已经系受限晒噶。啲手指啊，全部都系有神僵嘅状态，起身系拎唔到拳头嘅。OK， 咁就佢系要需要用半个钟、一个钟，慢慢等佢啲血液慢慢行翻嘅时候咧，先至可以柔软翻。其实呢一个状态，类风湿关节炎嘅状态，同我哋好多譬如话平时退化性嘅人士咧，即系关节退化嘅人士咧，佢哋面对紧嘅痛患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不过一个咧就系有自发性地佢自己一路就系攻击自己而发炎，一个咧就系本身你退化劳损层面上面令到佢喺度磨损紧嘅发炎。咁但系要注意嘅就系、当一啲类风湿嘅人士，佢哋发咗病咧，其实佢哋年轻啊嘛，嗰阵时50-60岁嘅啫嘛。OK， 但系佢哋未去到退行性嘅问题，即系未去到关节退化嘅时间，但系当如果佢哋药物或者佢嘅身体控制得唔好嘅时候咧，入到去60岁之后，
1: 即系好似呢个 case 咁咯。
0: 唔系啊，60岁之后仲要加埋你退化嘅问题，咁咧你就好复杂啦成件事。咁所以其实就系好困难啊去医治，即系你有已经类风湿关节炎已经困难去处理，因为啲信号错晒，成日都攻击自己，成日发炎。因为有20% 嘅人士，佢系未来日子里面其实系去到好严重咧，系会譬如话啲手手脚脚啊，全部都变晒形嘅，即系落唔到地啊，跟住即系啲手系完全揸支笔都唔。甚至乎会系譬如话攻击自己，因为佢全身成日发炎啊嘛，佢会攻击自己内脏啊，去到譬如话个肺纤维化啊咁样样，咁呢啲就危险啦。OK， 好啦，咁但系呢位女士佢未去到嘅，未去到咁严峻，但喺中段嘅位置咧，因为佢已经需要食生物制剂而去做譬如话唔同嘅 treatment 嘅时候，其实对于佢嗰个嘅痛患咧，其实已经帮唔到手。OK， 净系可以食药啫。咁所以其实佢都话，即系分享呢个 case 嘅时候，话俾我听，你哋可唔可以早啲去分享我呢个 case 出嚟？因为我想俾人知道咧，原来患紧类风湿关节炎咧，其实除咗食药之外咧，其实原来仲有一啲嘅方法可以帮到手嘅，系啦。咁其实我哋都希望去，譬如话啊，如果大家本身你有类风湿关节炎嘅又好，或者有朋友有类风湿关节炎，其实都可以俾呢一个嘅 information 佢，俾佢知道，其实原来世界之大系有一啲方法，除咗食药、除咗医疗以外咧，原来日常保健喺屋企层面上面呢个空隙咧，其实原来有一啲方法系可以冇创伤、好安全地系可以对一啲类风湿关节炎又好，去一啲退化长期嘅痛患又好，其实都可以帮到手。
1: 咁个原理系咪一样咧？
0: 啲咩意思？
1: 即系你头先讲，无论系长期嘅痛症，类风湿关节炎又好，因为痛症有好多其他原因啦。类风湿关节炎头先我哋讲话免疫系统嘅问题啊嘛，咁但系同样都帮到，咁嗰个
0: 机理系啦，系一样，因为都系发炎啫嘛。不过咧喺个炎症层面上面，如果我哋类风湿关节炎，即系据我喺10几年里面做好多 research 嘅时候，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喺而家嘅世界，即系而家嘅医学上面，其实都揾唔到 solution， 亦都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嘅，或者食药。咁但喺我嘅立场喺自然医学里面嚟讲嘅时候，正我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如果我哋可以有效咁样样提升到每一个身体嘅部位嘅气血嘅循环，即系 circulation， 好简单啫，一样气血循环啫。其实系每一个病其实都会有帮助，不过问题就系、第一你。点样样去提升？我哋要好 precise 咁样样，譬如话你系喺关节膝头哥咁先，因为类风湿关节或者退化嘅人士，佢嗰啲关节咧，其实好多地方都痛。你点样可以好主动咁样样，而安全地、好大范围覆盖地将一啲嘅方法带到入去你嗰个关节里面底层嘅肌肉啊、神经末梢啊、你嘅软骨组织里面，从而你。

0: 令到佢活跃翻佢 circulation 咧，即系令到佢啲细胞喐翻咧，依个系一个重点嚟噶。咁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嘅方法，譬如话 that's why 好多时你大家听到，诶、欸、拍打得噶、哦，其实 works 嘅。不过问题就系你要重复地去拍到咧、就是，即系你点样样去拍到佢嗰啲淤血去点样活化得到嘛。咁但系我而家唔系话喂主张，喂系得噶，就大家去砰一声就去做，唔系。即系我话俾大家听嘅系，除咗医疗以外嘅，其实全部都系做紧一个气血循环嘅提升。OK， 好啦，而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亦都系一样。咁去到一年之后咧，呢位患咗十几年嘅类风湿关节嘅朋友咧，佢周身都痛啦，我嘅每一样嘢啦。咁其实医生已经今年已经开帮佢停晒药啦，止痛药全部唔使食啦，生物嘅制剂都唔使食啦。咁其实佢好开心之余咧，佢就哇喺好大嘅医疗开支缩减咗之余咧，同埋咧佢而家系瞓觉可以瞓得到，唔使食药嘅背后意义。即系咩咧？痛患嘅地方其实已经系可以控制得到。咁但系一般性，我哋患一啲长期嘅退化问题或者系痛患嘅时候，其实你停唔到药嘅原因，或者停唔到去 treatment 去针灸物理治疗嘅原因，系因为你 constantly 一路都仲痛紧啊嘛，冇一个方法。而家我哋就系其实喺食药、喺做手术，又或者喺医疗方面帮你去处理以外咧，其实我哋有一个空隙，就系、是、辅助你屋企层面上面。诶，有冇多一个方向可以重复咁样锻炼自己，保护自己，令到佢咧嗱断尾就冇可能。不过退化慢啲，生活质素提高，令到自己唔好咁痛。有冇机会好似譬如话呢位小姐咁样样，十几年翻唔到工，咁而家咧就可以诶去翻买餸啊，出翻街啊，咁系俾翻生活质素大家。
1: 好，先提翻听众先，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2992-0888，今日咧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嘅话咧，就有三次免费嘅体验疗程送俾你嘅。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早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对伊朗发动的这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就报道，当地凌晨多个地点都传出爆炸声，在南部的石里克周边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的亚兹德和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三座桥梁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话，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强调受到近期美国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军事行动前，海峡冇办法进行石油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该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声明并冇说明两艘邮轮嘅国籍、人员伤亡同损毁嘅情况。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喺社交平台话，伊朗早前指出两艘邮轮喺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嘅消息系不实。至于伊朗的邻国伊拉克亦都遭到多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说，有无人机袭击苏莱曼尼亚省一处武器库并引发大火，而当日 亦都遭到伊朗发射多枚导弹攻击，造成最少9人死亡。

0: 海水化淡。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完成本地立法之后，就会喺大楼进行设置，并同内地进行各项测试，强调必须确保运作畅顺，先至能够开通新口岸，唔会为尽快开通而牺牲市民嘅通关体验。因此对开通时间讲唔实，但系目标系要尽快。对于条例刊宪后四日就获得通过，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在经过国务院批复之后，本港有责任在7月31号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强调过程依足立法会程序，条例亦都获充分讨论，审议过程没有马虎。他感谢议员挨义气，用家会的形式为重大民生工程不辞劳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重申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话，会鼓励平台公司尽快吸纳司机，相信司机会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所以倾向由车主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陈美宝话，收紧高龄商用车司机的体检要求，可以提升道路安全，建议引入视力、听力、反应力和指明疾病要求，相信现在高龄商用车司机大体可以过关。他又提到，内地在司机续牌时可以透过自助机器检测司机的视力、听力和手握力，而南韩亦都有模拟器是以测试司机的反应。当局考察评估是否适用于本港，希望以更加科学化的方式进行检测，务求将评估要求标准化、细化指引和标准。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听日举行，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前会长陈志求话，业主能按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在议程中纳入业主要求讨论的大部分事项，包括宏志国的去向，不过业主是否出售业权以及要求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等问题，就不属于合安或者法团的职能范围。陈志求在本台节目说，合安已经在通知中列明九项议程，一般会集中相关议题讨论，强调召开业主立案大会，业主大会有明确的规范，相信合安作为有经验的持牌物管公司会懂得怎样处理。今日合安委会上就屋苑财务问题、未完成工程的余款和保险安排等作出最新交代，并已经就准备好的支票向业主发还未使用的资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三代万年青。 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

0: 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2: 休息翻嚟，我哋继续啦。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九点半钟之后咧就系三代万年青。Hello, Carrie， 早晨。
3: 早晨啊，今日真系好青 B B 啊！我自己
2: 青 B B
3: 大家睇我哋 Facebook 啊，参加我哋都知道咧，我每次都系着我哋万年青嘅绿色、蓝色、红色靓好抢眼嘅 T 恤啦，一件外套啦。今日咧，我哋系程主播嘅，
2: 起起身先即刻
3: 系啦。今日知道我哋有个节目咧。佢都着翻件绿色嘅外套，
2: 因为我见你件会衫啦，我称之为系啦，即系万年青都系一个平台嚟噶嘛，咁万年青即系 evergreen 啊嘛，咁梗系绿色噶啦，咁所以点都衬一衬吓，即系逢呢一个星期六嘅朝早咧，都要衬翻我哋嘅主题嘅。咁、那个主题叫做万年青，系啦，咁意思即系话希望大家喺人生嘅唔同阶段入边咧，都有嗰种心力同埋体力啦，做到想做嘅嘢啦。不过有时即系好多时，我头先同阿 Carrie 喺咪后倾偈。爸爸妈妈又好啊，或者系仔女都好啦，随住一路成长嘅时候咧，都真系经历过好多哇，为工作啊、仔女拼搏嘅阶段。咁啊，去到年纪大咧，多多少少身体都好多问题。咁有时啊，出现个情况咧，就系、是、病嗰人，当然自己本身咧就都系要抵受住呢个疾病嘅煎熬啊，或者要打针、食药，甚至乎要做手术啦。咁但系除咗佢自己辛苦之外咧，其实唔好忽略咗一个角色啊，就系、是、嗰个照顾者。照顾者可能佢另外一半啦，可能系仔女，因为而家长命啊啲人。咁所以如果你爸爸妈妈讲真，可能系八十零岁，咁有机会仔女五六十岁都唔出奇嘅，即系分分钟都系。咁其实嗰个五六十岁嘅阿仔啊，或者系女咧，年纪都唔细，可能佢自己都有好多问题。咁但系与此同时，仲要照顾即系年事已高嘅父母啦。咁但系我哋中国人系有呢一种孝心嘅，系亦都系一种好好嘅美德嚟嘅。咁但系当佢哋去即系叫做履行作为一个孝顺仔女嘅责任啊，或者要做呢啲嘢嘅时候，我哋又有冇？即系关顾下佢哋自己嗰个承受紧嘅压力，可能佢自己又有病啦，咁但系又要担心埋爸爸妈妈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有时我哋就或者有机会系忽略咗，净系即系谂住个病人啊嘛。但我哋今日咧就阿 Carrie 好好啦，揾咗一位嘉宾上嚟，咁呢一位嘉宾咧，头先经阿 Carrie 咧介绍咗一轮咧，佢系非常之资深，即系喺政府嘅医院做咗一段好长时间啦，咁佢即系
3: 个
2: 职位啊，已经系我就费事讲呢啲啦，我
3: 哋。
2: 大家都是女性，所以就不讲年资，总之就已经去到做到这个注册的高级护士了，所以就见尽即人生的生离死别啦，也都当然会见到病人或者他的家属或者他的亲人在整个探病啊照顾的过程当中，可能另外一半或者仔女。所以今天找到这位的即护士长上来 Priscilla，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做了这么多年在医院里面见到的一些情况。因为刚才听你讲，你就后屘又参与好多啲义务工作嘛。Hello Priscilla， 早晨，
4: 早晨啊！
2: 依家好想听下你啲古仔啊！咁啊，见到呢啲咁样即系叫做愁眉苦面啊，或者好压力大嘅一啲照顾者，咁我知道你除咗系自己本身嘅护士工作咧，仲有去涉猎一啲放松，即系帮自己。帮其他人放松呢个身体、心灵吓，点样令到啊，即系系要照顾，但起码有时都可以唞下气吓。咁同埋嚟紧又有啲活动，啲听众朋友听实啦。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系照顾者嘅话咧，咁啊即系要竖起耳仔啦，睇下 Carrie 你点样安排先。
3: 好啊，我哋咧嚟紧咧喺八月一号啦，嗰、那个礼拜六咧，万年青习惯咗噶啦，逢礼拜六。下昼两点咧，大家咧就尽可能啲时间咧，俾翻自己万年青，我哋帮你啦。今次帮大家咩咧？就系、是、啊，程主播讲啦，就系我呢有知要检讨啊。点解揾阿 Priscilla 咧？就系、是、我觉得我都统计过啦，过去嗰段好长时间，我哋集中喺嗰个主人翁啊，即系嗰个又有疾病啦，或者防止疾病嘅朋友身上。好似好少讲照顾者呢一样嘢啊！呢个题目点样出嚟嘅呢？就系、是、两个礼拜前，我哋有个新朋友听到我哋讲开万年青讨论嘅事情咧，佢话、啊：你万年青做咁多好嘢噶，你俾啲资料我啦。我因为我爸爸咧啱啱系癌症当中，我妈咪咧照顾佢都唔容易啊。我又想咧多啲资源啦，可以帮到屋企过到呢一个癌症治疗嘅期间啦。咁我俾咗资料之后咧，两日后佢就俾个 message 我 WhatsApp 我话。By the way， 你哋有冇啲照顾者放松减压嘅？

0: 方式啊。我听完之后我就即刻动脑筋，哎呀死啦，我哋好耐时间冇諗到照顾者呢一个角色
1: 嘅。唔係冇，係未
0: 嘅。係呀，我哋日日都做緊㗎。係
1: 啦
0: 但係啊，我冇刻意去做呢样嘢，所以呢当我一諗呢样嘢 ,Priscilla 呢就唔知喺边度就出现咗啦。
1: 有吸引力法则
0: 啦。Priscilla 嘅工作呢，剛才程主播介绍之余呢，就是 Priscilla 呢佢集中喺一个手术室里面嘅护士长，即係一个简单嘅手术呢都有两位医生，一个麻醉师啊，就三四个护士啊，咁佢係 in charge 㗎。所以那种压力啊，那种即是怎样去处理自己的心理的状态呢，其实他是照顾者的照顾者来的。所以我很想找照顾者的照顾者啦，提醒我们啦，还有呢在8月1号呢教晓我们各种各样作为照顾者怎样去保持我们的身心灵或者我们的整个人的情绪啦，正面积极快乐啊，面对每一日啊，作为照顾者那种挑战。
1: 是还有即是Carrie 一路讲的时候，我就想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是照顾者呢，又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其实你的问题呢都是所有人的问题来的。即是大家都经历跟同一样东西，不过我们今天有一位经验比我们多一点，因为看了很多这些这样的情况。还有刚才即都未介绍 Priscilla 又对一些怎样去减压啊放松啊，因为坊间现在都有很多即好多唔同嘅方法，另类嘅方法嘅，去帮啲照顾者舒缓佢哋心灵上嘅压力啊，或者甚至乎啊真係好攰嘅时候，係咯，又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喂你俾个机会我插下电啊，你即係俾我唞一唞啊，係咪即係日以继夜喎，你有份工啊，你都会放工啊，但作为一个照顾者呢，即係我好斗胆咁讲，佢真係24小时係随传随到㗎嘛。係啦 ,Priscilla, 讲下你除咗你嘅即係注册嘅高级护士嘅工作之外，其实喺呢一个叫做放松自己啊，减压自己嘅范畴上高，你有啲咩涉猎啊？同我哋分享下先。
2: 都有好多方法嘅，其实坊间。不过我都想首先同所有照顾者讲一声，要同自己讲句多谢啦。
1: 系。
2: 咁我作为
1: 自己讲，我其实好叻噶啦，
2: 你好叻嘅咁样啦。即系你能够坚持去照顾身边嘅人，要俾个掌声，俾个多谢自己咯，最紧要。咁我作为即系做咗成都30年以上嘅手术室护士。咁我係冇转过其他嘅岗位嘅。咁喺呢度呢，其实个过程生离死别一定会见到。咁我点样每一日去面对呢？咁好多时以前啦，咁呢好多人都话护士冷血㗎，冇表情。咁点解？因为我哋真係要去冷静去处理所有嘅生离死别。唔单止係病人去落到嚟手术室，佢好紧张好惊。
1: 好担心。
2: 咁你点样你作为一个护士咁专业，你唔可以俾任何情绪影响佢啦。即系你都好担心，即系我作为护士，我其实都好担心个病人嘅情况。
3: 内心都好好。
2: 系啦，我都好挣扎，我都好想可能喊埋一份，即系嗰个心痛。即系特别系一啲小朋友啊，即系你会见到啊咁小嘅生命啊咁辛苦，就要承受呢啲压力系啦。咁你所以我哋就我会学识点样喺呢啲情况。俾到支持佢哋咯，咁其实我哋好少见，即系手术室里面好少见病人嘅家属嘅，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好中意会揿下钟问下情况，咁我哋都系俾好多嘅支持佢哋，放心啦，交俾医疗团队、医生啊、护士会帮佢嘅，你相信我哋，咁用一啲说话去帮助佢哋，咁之后我自己因为做咗。初期嘅时候手术室真係好大压力。咁我就经历过胃痛啦头痛啦。
1: 即係自己都有啲问题。
2: 对啊，同埋呢就坐骨神经痛咗成10年以上啦，因为好多动作啊工作上需要。
1: 勞損
2: 係啦。咁用咩帮自己呢？其实好简单，就係做运动。去俾自己静嘅时间，呼吸又好，拉下筋，喺屋企已经做到。即係用一啲方法，同埋搵一啲自己嘅兴趣。搵啲时候放咗工放低，就去 relax 下放松下自己。其实就係喺你身边已经有好多嘅方法可以帮到自己。
1: 係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啦 ,Priscilla 会同我哋讲下头先讲咗啦，佢就即係自己都受到唔同嘅痛症嘅困扰，咁要自己搵一个出路啦，搵方法啦。咁所以头先我哋喺咪后倾偈嘅时候啦 ,Priscilla 都有讲佢就曾经去上过一啲瑜伽或几百小时嘅课程。咁入面呢都有一啲部分啦，瑜伽本身已经系即系好系呢个范畴，帮大家减压啊、放松啊、拉筋啊诸如此类。咁但系除此之外咧，仲有我哋而家坊间有时都会听到人哋讲

0: 五部的哈，咁应该系可以同我哋讲下究竟系一样乜嘢嘅事情啦，同埋让啲听众都了解啊呢一个咁嘅方法，一种另类嘅方法，点样帮啲可能系病人啦，又或者系照顾者啦，帮佢哋舒缓一下吓。咁头先啊 ，Carrie 都讲咗啦，喺8月1号嘅星期六晏昼咧，呢、這个活动咧，其实就好想帮一啲照顾者啦，帮佢哋减压啦、放松啦，可以即系有一啲舒畅嘅嗰种心情吓、即系唔使成日都揦住嘅担心。身心疲累的种状态，你身心疲累的正正就是星期六唞唞啦，好吗？找个人，总之就俾你行开一阵，几粒钟都去听听呢一个咁有意思、帮到自己嘅一个活动吓。咁到时 Priscilla 咧都会喺现场嘅，就会听下大家嘅故事啦，吓睇下你嘅状况啦。咁有需要嘅时候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帮到大家喺个心灵上高吓，即系帮大家减下压。如果大家想登记嘅话咧，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4414-7431，8月1号星期六晏昼2点钟。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2: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
1: 新城财经台。
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0: 继续今日嘅三代万年青，有程海欣，有 Carrie， 仲有我哋嘅嘉宾咧，就系话做咗好多年好资深嘅一位高级护士啊，护士长啊 ，Priscilla 喺度。Hello，Priscilla， 你好，早晨，早晨。提翻听众先，8月1号嘅活动，欢迎大家咧可以即刻打4414-7431，4414-7431。咁当然我哋话即系头先阿 Carrie 讲咗啦，万年青咁耐搞咗活动，好似未啊照顾到好多嘅呢照顾者。咁啊，今次呢个活动咧就希望帮一啲照顾者咧，揾一啲方法吓，无论喺屋企啊，或者啲呼吸嘅方法啊，甚至乎社会上高好多资源嘅，咁只不过我哋唔认识啫。咁希望通过呢个活动咧，扩大大家嗰个认知啊。咁你就唔会觉得自己哇，好似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就喺胡思乱想，谂埋啲傻事。因为有时我哋好惨啊，有时发生嘅时候已经太迟，即系睇到报纸咧就啊，又因为即系。爸爸妈妈头先好多呢啲 case 啊，佢觉得走投无路就自己同爸爸妈妈同归于尽都未定，即系有时间唔止都会听到。我哋唔希望有啲事情发生，你记紧要即系相信一样嘢，就系办法总比问题多。咁啊，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咁喺八月一号嘅星期六晏昼咧，可以到时听一听 Priscilla 俾啲咩锦囊大家吓。4414-7431，4414-7431。好啦，咁啊 Priscilla 又讲翻你个笔啦，你又点样即系一路啊好有兴趣？你一开头系帮自己啦，因为头先你讲你好多痛症，你唔想食药啦。同埋即系讲真，食药都系医嗰一阵嘅啫嘛，系啦，你跟住个药气，即系止痛药过咗，你咪有翻嚟，即系因为你冇解决自己嗰个叫根源嘅问题喺边度嘛？你个 case 系点啊？吓，同埋点样后屘又即系做义工啊，或者帮啲病友啊、照顾者咁啊？
6: 我就因为翻工好大力啦，轮班啦，你放工都仲记住啲工作嘅嗰段时间，即系有一段时间，咁就成日胃痛，食好多胃药，
0: 系
6: 胃药食到咧就打埋。针添都唔系好得，跟住后期
0: 自己同自己打，
6: 系咪都去睇急症？好惨，好惨，系真系顶唔顺。嗰阵时喺宿舍瞓啊嘛，都哇真系顶唔顺，冇办法。即系读紧书嘅时候，读护士嘅时候已经开始胃痛。咁啊，跟住
0: 好
6: 啦，系啊，跟住到真系正式做咗员工，入咗手术室啦，咁又开始又系咁大压力啦，好多嘢学啦，因为佢真系好一个专业嘅部门啦。咁唔同嘅手术，咁啊又。又继续胃痛，跟住加埋咧，年年月月就十几年就坐骨神

0: 已经痛埋，条腰都成日痛，踎又唔系，坐又唔系，即系唔知点算，系好煎熬嘅日子，净系靠止痛药维生咁样咯。咁到最后发现啊，原来坊间运动啦系帮到自己，咁啊做咗好多嘅运动，调节翻自己一啲嘅姿势，咁跟住原来个姿势系影响紧一啲痛症，咁所以我就去钻研啦，自己去学。咁后期就觉得哇，真系其实我放松唔到我好多嘅内心啊，一啲感觉啊、感受啊，因为你会见到好多生离死别，好多压力，同同时间一啲可能都会有好多拗叫啊，好多呢啲争拗嘅嘢啦。咁你点样可以舒缓到呢？咁我就接触到喺运动嘅时候瑜伽啦，咁里面有啲老师咧会用一啲音乐嘅声频，就系、是、其实佢系用重拨啦，咁音乐嘅声频令到个人咧好平静，其实听到嘅声音系令到你个人系突然间好放松，咁我就爱上咗，之后就自己就去揾坊间嘅自己去学，
1: 自己去学，
0: 咁、然之后就帮自己啊，咁好特别，佢就系解决到我头痛啦、胃痛啦、或者女士好经常性发生嘅每月嘅经痛啦，咁呢啲好缠绕噶嘛，咁我就喺呢度帮到我女啦，我女都系有呢啲问题，咁系好好嘅方法，咁之后就因为我就用咗呢个方法去帮咗去做义工啦，去帮一啲嘅乳癌康复。咁见到佢哋系开心嘅，做完之后，咁其实系一个方法，帮到好多人见证到一啲好嘅例子，所以我就继续可以传承落去啦，希望帮到更多人。
1: 同埋呢一方面就即系继续去钻研啦。
0: 系
1: 咁，当然头先一路听 Priscilla 讲咧，我觉得即系到最后咧个核心部分咧就系、是。放松，我哋成日都讲叫人放松，但你识唔识放松咧？咁但系当然每个人咧接受嘅方法系唔同嘅，即系头先 Priscilla 咧就即系可能对你嚟讲嗰个声音、那个音频或者音乐系 OK， 咁对你 work 未必一定等于对其他人 work， 每一个人唔同嘅吓，咁但系方法咧又唔系净系得一个，即系头先话啊嘛，即系办法总比问题少，所以唔紧要，我觉得大家就以一个开放嘅心态，你有冇接触过？冇嘛，冇咪嚟接触下咯，系咯，又唔系打针，又唔系食药，又唔系入侵性，即系你去当你上一堂听多啲关于呢个重拨嘅，咁到时都会讲下俾大家听噶嘛，系嘛？
2: 呢度咧当日咧唔止重拨啦，我哋咧同阿 Priscilla 咧，大家已经做咗好多功课啦，咁佢学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减压啦，或者系支持自己成个情绪放松啦。我哋当日咧拜休咧，仲会分享咧好多种嘅方式嘅，就系、是、包括空间抽离啦，点样做啦，另外咧系感官嘅疗愈啦，乜嘢嚟咧？听个名字我好想知啦。仲有就系揾啲同路人咧去相伴啊，点样去互相沟通啊？仲有咧就系艺术治疗啦，重拨疗愈啦，瑜伽啦，咁仲有一种方式、啊。就唔系叫做发脾气啦，就系叫做情绪流动。咁呢啲都系我自己都已经报咗名啦，一定去咗先。
1: 系啊 ，Priscilla 嗱，好多法宝啦，你可唔可以用一个方法引用喺你曾经一啲个案上高，同大家即系讲下发生咩事咧？
0: 系啦，咁我近期其实就系呢个礼拜内发生嘅，咁有个小朋友系我朋友嘅女女啦，咁佢得十几日就要经历一个开心嘅手术，
2: 一出世十几日，
0: 系啦，出世就要经历
1: 一个开心嘅手术，
0: 系打开
1: 个心，系啦，
0: 即系真系
1: 咩叫开心，
0: 系啊，开心脏，系啦，
1: 开心脏，
0: 开心脏，因为心脏有少少血管嘅事啦，咁妈妈真系好痛苦，有个大女啦，咁又要照顾，咁我唯有做嘅就系同妈妈。讲我话你要坚强，我因为你嘅信念，你嘅坚强，你个女女佢就会坚强。我话我真系我都好坦白同佢讲，我作为旁观者，我帮唔到你啲乜，但系我会支持你，为你打气啦。所以你都要为你女女打气，你坚强，你仲有个大女，仲有你先生要照顾，所以你嘅坚强其实系影响紧佢哋。所以佢再琴日啦，又突发又再做多次手术，咁女女好坚强，过咗呢个难关，咁妈妈好开心。即系其实过渡到嗰个去表达到，佢肯同我讲，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好嘅疗愈咯，对自己，所以系一个放松。总之就有乜嘢情绪流动。同人讲喊唔开心乜都讲，咁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放松自己嘅方法。
1: 好，咁先提翻啲听众啦，嚟紧8月1号星期六晏昼2点钟，咁到时。

0: Priscilla 啦，都会喺现场咧听大家嘅故事啦，同埋睇下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吓。方法唔系得一个嘅吓，咁头先只系即系举例话俾大家听，可以有啲唔同嘅做法嘅。要登记嘅话咧，电话号码咧就系4414-7431，4414-7431。
1: 下个礼拜再见，
0: 拜拜，
1: 拜拜。Bye bye。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9: 102.4至106.3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上昼10点，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第七晚对伊朗发动嘅空袭已经结束，目标系伊朗嘅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同埋美军设施。伊朗就打击区内嘅国家基础设施以及美军嘅设施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嘅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声明又话，巴林主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亦都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同几十架无人机嘅打击，已经被完全摧毁。这个中心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以实施战争罪行。革命卫队扬言，美国如果袭击伊朗的桥梁和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会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资讯科技和人工智能资产，并将驻有美军基地所在国的美国企业昂贵资产夷为平地。伊朗军方就话，使用了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多条美军通讯路线线路实施打击。另外，使用无人机打击位于约旦亚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而美军第七晚对伊朗的空袭，令到当地多处地点都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周边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的亚兹德和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就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三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强调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没办法安全通行。在美国停止军事行动前，海峡没办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该避免进入布雷区域。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之后发生

0: 声明话系否认有关嘅消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重申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已经平衡了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以及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的运作情况和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波的电台节目说，会鼓励平台公司尽快吸纳司机，相信司机会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所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陈美波又说，收紧高龄商用车司机的体检要求，可以提升道路安全，建议引入视力、听力、反应力和指明疾病要求，相信现在高龄商用车司机大体可以过关。他又提到，内地在司机续牌时可以透过自助机器检测司机的视力、听力和手握力，而南韩亦都有模拟器械以测试司机的驾驶反应，当局会考察评估本港是否适用。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完成本地立法之后，将会在大楼进行设置，并同内地进行各项测试，强调必须确保运作畅顺才能够开通新口岸，不会为尽快开通而牺牲市民的过关体验，因此对开通时间讲不实，但目标是尽快。对于条例刊宪四日就获通过，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经过国务院批复之后，本港有责任在7月31号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强调过程依足立法会程序，条例亦都获充分讨论，审议过程没马虎。他感谢议员挨义气，以家会的形式为重大民生工程不辞劳苦。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发生交通意外，一架中型货车翻侧，现场部分行车线封闭，交通挤塞。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事发早上大约7:30，一架中型货车沿住屯门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在油金头附近失事翻侧，车上的冻肉散落一地，路边石博损毁，司机同乘客受伤，自行爬出车厢。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将两人送院治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
11: 择地有声，
12: 讲钱讲故事，
13: 主持陈以提，
1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细说普

0: 活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3: AI 进化论，
4: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5: 来到今个礼拜的 AI 进化论啦，今个礼拜的 AI 进化论啦，咁啊，请到我哋嘅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组合经理啊，黄日贤 Isaac 喺度咧，同大家讲下过去一个礼拜嘅投资市场嘅情况。Isaac 你好啊。
6: Hey,Vicky, 你好，大家好。
5: Isaac, 咁啊先讲下今个礼拜咁係两间大公司嘅业绩先啦。除咗 ASML 出咗业绩之外啦，咁啊亦都呢仲有嘅台积电呢就出咗个业绩。先讲 ASML 先啦， ASML 个业绩你点样睇呢？即係市场条街觉得好唔错。
6: 係，我諗几样嘢係比较唔错。第一个系因为佢之前已经提到佢唔会再公布呢个 backlog 啊、新增订单啊，咁所以大家个 focus 系佢对于啲远期啲嘅展望啦。咁我諗佢关键系个产能嘅数字，因为即系之前大家会觉得你随住越嚟多嘅产业都遇到嗰个瓶颈，即系譬如 logic， 咁你台积电或者而家 Intel， 佢要做 18A 啊，做两纳米啊，都唔够机，咁然后 memory 又系啊 ，DRAM 啊 NAND 啊，全部都唔够 DUV， 咁其实最尾大家发现除咗 kick 咗其他位之外，最关键瓶颈其实系ASML 做唔做到多啲机器出嚟。咁但佢今次就其实讲得几好，就系佢因为之前大家都系担心佢，即系因为你啲机都有零部件啦，即系譬如真空泵啊，你嗰啲镭射啊，嗰啲透镜啊，咁会唔会即系呢一啲咁样嘅即系 DUV 嘅零部件唔够，令到即系 ASML 又 call 唔到产。咁大家睇落就比想象中好，就係佢27年同28年每年都可以擴到三成嘅產囉。咁所以譬如去到28年佢最多可以做到即係超過100部嘅呢個 EV 嘅機台。咁呢個係一個好事呢，因為佢解決咗個瓶頸。咁第二就係嗰、那個即係設備嘅加價，因為過去20-30年呢其實即係設備廠係有啲似譬如蘋果買 iPhone 咁樣，因為呢蘋果買 iPhone 呢佢同一部手机呢，譬如 iPhone 16咁先算啦，佢成个生命周期就係维持住个同一个价格，甚至乎去到尾声咁佢要出新款啦，咁个旧款即係当然官方定价唔会喐啦，但係二手价就多人都会跳水。咁但係即係 memory 就唔係，因为 memory 你譬如同一款 DDR5 同一个容量，其实佢个 clock cycle 会随住个市价佢会一路有跳升啦，係咪咁呢个情况就而家有啲扭转咗，就因为个设备嘅需求系太殷切，咁所以呢而家啲设备厂商系几史无前例地系将设备都可以去加价咯，即系你唔变相你唔需要，因为以前大家諗 ASML 就系佢一定要推到所谓 high NA 嘅 UV， 即系which 而家系好少人用啦，因为台积电都系话2930年先至要用，咁系得 Intel 去主力去用，咁你先至可以加到个 ASP， 先至令到个 margin 系再向上升。咁但係而家就你同款嘅機票都係 low NA 嘅 EV 其實都可以加價，呢個係比較樂觀嘅一個信號啦。
5: 我想問一下呢，其實就如果即係 EUV 同 DUV 呢，即係毛利嗰方面呢，其實邊樣嘅毛利率其實豐厚啲嘅？
6: 係呢、這個就其實差唔多，因為佢早期嚟講其實啲機譬如 EUV 個組裝量率係冇咁好呢，咁所以同埋佢嗰個通常大家睇就係 WPH 即係 wafer per hour 啦，即係如果佢嘅嗰個譬如激光嘅強度唔夠強，因為你如果個激光強度唔夠強呢，咁你照同一塊wafer 呢，因為其實你係照落佢個光刻膠令到佢顯影，然後佢會改變個化學特性㗎嘛，咁即係咁你咪停喺同一塊嘅晶片上面嘅嗰個曝光時間咪耐咗囉，咁所以會令到你個 wafer per hour 會低咗啊之類啊，咁所以種種原因就會令到啲客即係譬如台積電會挑剔你話，喂你部機啊個 spec 就寫話240個 wafer per hour， 喂但你而家前期嗰啲嚇得百幾嘅喎，唔得嘅喎，仲話成日要停機喎，部機會好興嘅喎，咁樣咁咪會壓你價咯，咁即係 which is so 合理嘅，其實即係你。即係某程度上少少火不對板嘛，咁但係即係隨住後期佢嗰、那個量都去提升，同埋係即係佢嗰個激光嘅嗰、那個能力都提升嘅時候，咁其實即係嗰個 UV 嘅機會即係慢慢會超越翻 DUV 咯。
5: 明白。好啦，咁我哋讲完呢个 ASML， 咁啊当然要讲下台积电啦。台积电其实就睇佢盘数其实真係几靓仔。咁

0: 別咧，我見到佢咧嗰個毛利率咧去到 67.7%， 其實就 beat 咗佢之前個 guidance 0.2 個百分點嘅喎。哇，點樣睇咧成份台積電嗰樣嘢？
1: 係啊，總係嚟講係唔錯嘅。不過之前大家個期望值係好高啊，即係關心都係。其实都是毛利率的部分，因为台积电的特性就是它关于远期的东西，譬如讲两三年后的东西，或者是譬如甚至乎下一年的 CAPEX， 它都是会等到每年的年后才讲的。所以今次大家就没有预期它会讲27年的 CAPEX 怎么样的。但是它都挺意外地将26年的 CAPEX 都再向上调，这个是同埋即係個調嘅幅度比較多，咁呢個一個好事咧，唔係以為係個 margin 上就有少少冇去到大家咁樂觀預期，因為其實即係出之前大家係因為好多嘅 hot lot super hot lot 啊嘛，所以呢啲急單係會令到台積電嗰、那個訂單係會海鮮價，即係你如果要插隊就要加價啦嚇，咁但係即係。所以大家是拍到可能三季度、二季度是接近 70% 的一个 gross margin， 咁但即系而家就可能 miss 咗一两个点到啦。咁但系我觉得个关键都系嗰个关于长远趋势嘅嗰个 qualitative 嗰个判断啦，因为佢好少比 quantitative 嘅咁远，即系佢就讲到譬如2029啊、2030年啊，其实嗰个需求都仲系好强，咁所以即系亦都支撑咗点解台积电，因为我觉得台积电个意义系在于。佢系唯一间厂商啦，当然冇咁好就系佢系一个供应商啦。咁你可以 argue 话哦，即系供应商永远睇到啲数字比较乐观啲啊，因为 double booking 啊之类嘅。咁但系佢事实上系唯一一个可以 see through 晒，即系你点样 GPU 啊、ASIC 啊、点样竞争啊，唔同嘅技术路线啊，你 end of the day 你都系要揾台积电去落单。咁起码绝对大头系喺台积电，系佢产能唔够先至渗咗其他地方。咁所以其实佢如果咁有信心去一路提升个 CAPEX 同埋即係未来几年都唔会，起码下一年唔会低过上一年呢，同埋一路向上升呢，咁其实因为个 lead time 系五年㗎嘛，所以佢系一个几乐观嘅长期嘅信号囉。
0: 咁但係嗱，即係你觉得就嗰个无懈可击啊，咁但係啦就见到咧，即系有啲行啦，即系喺业绩出完之后咧，即系都叫大家喂唔好过分预期佢个毛利率会上到 70%， 好似不符预即系事实嘅，即系未必会搣到呢、這个。你觉得点样样？
1: 我觉得就其实都会搣到，因为即系佢嘅嗰个而家关键，大家点解会质疑呢个 AI cycle 会唔会系即系当然最近个股价好动荡啦。咁其实都系本质上系究竟啲客肯唔肯俾啊嘛？咁如果你啲客系子弹充足嘅话，咁其实佢哋肯俾嘅，因为佢哋俾完之后，即系一方面系佢哋焗住要俾啦，因为你唔俾啲嘢就俾人抢走咗啦，同埋二系就系佢哋嘅商业模式支撑佢哋咁俾，因为譬如最终端嘅客嚟啲模型厂，其实个 gross margin 系继续即系一路向上升嘅时候，咁最终其实即系系终端嘅用户反映翻个 agent 系令到佢哋嘅工作。生活是有好大提升，所以愿意一路付出嗰个 premium 咯。咁同埋即係我諗嗰、那个关键係宏观上你因为而家佢哋越嚟越需要依靠即係呢个股权债权嗰个融资去畀钱啦。咁所以宏观上嗰个息口，譬如我哋见到即係最近一两个礼拜，譬如 CPI、PPI 啊、即係个物价开始吹冷啦。咁其实呢个係即係慢慢開始，我預期咧 ，AI 再進入多啲即係呢個日常生活咧，其實係慢慢會通縮嘅，有個通縮嘅壓力嘅。咁第二就係嗰個就業嘅壓力都好明顯啦，即係每次出新嘅 NFT 都係下收翻前嗰幾個月，咁即係其實係嗰個就業情況唔理想，咁所以呢啲係 pro 減息嘅，所以我覺得係你從宏觀定微觀角度嚟睇，其實都即係中長期嚟講係。个睇法都冇乜点变，其实都系比较乐观啲。
0: 咁好啦，咁我哋依节讲住咁多先，咁下一节咧翻到嚟咧，咁讲下第二个即系关于科技股嘅话题啊。
2: 上昼10: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

0: 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AI 进化论，
6: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7: 嚟到第二節嘅 AI 進化論啊，咁啊第二節 AI 進化論就有 Ison 同阿 Wiki 啦，咁啊講下過去一個禮拜咧個科技股嘅金融市場嘅情況，即係最近啦，其實硬件半導體啦就相當之動盪啦，特別係韓國市場咁啊一輪急插之下咧，咁啊引致到連帶咧即係美國嘅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其實而家都目前咧都岌岌可危啊。咁啊點樣睇咧？其實韓國市場係咪真係個影響力咁大先？
8: 我諗最近嗰個關心點都係即係因為韓國嘅。一来是他本土的散户就那个仓位很集中和很激进，就是用 margin 去融资，就是保证金去融资，跟着可能再推落去啲杠杆的产品度，同埋个方向都很明显咧，就是两大龙头就是 Hynix 同 Samsung 啦。咁而调翻转呢两间公司又是代表住呢个韩国股市的半壁江山，所以即系所有嘢是拎 up 咗，即係佢哋可能又係呢啲公司嘅雇員，咁然後攞住個花紅，然後就再投，即係你可以話係揸腳
7: 內循環
8: 嘅內循環啦，或者係循環投資啦。但係即係咁，所以而家當然個市就好動盪，咁同埋即係二嚟就因為韓國嘅投資者佢哋唔止投資喺本土嘅市場，即係其實日本、韓國、台灣都係，即係佢哋會投埋去美股，咁所以佢會對美股嘅資金流都有影響啦。咁但係即係最近就係呢、這個。即是见到咁动荡嘅时候，即係呢个金融委员会就有关于啲杠杆 ETF 嘅嗰、那个新嘅规定嘛。所以我諗长远嚟讲呢啲系啲好事，但係即係短期佢会加剧咗波动，因为譬如佢增加保证金啊，或者系佢其实即係你令到啲人可能要焗住要减仓呢，咁呢个会令到啲杠杆 ETF 又要再减佢 underline 嘅股票啊，咁就即係会短期可能制造咗更加多波动。
7: 咁但係嗱，佢即係金融委员会，即係南韩嘅金融委员会，其实做到啲乜嘢？你觉得有乜嘢而去最大嘅打击令到个南韩股市咁样波动法呢？
8: 係，我諗其中一个就係嗰个关于保证金嘅要求啦，即係上调咗差唔多3倍啦。咁呢个立竿见影嘅影响就係因为你本身啲散户可能已经係将大部分嘅钱係即係佢冇太多新增嘅流动性係可以再推落去个自己 account 度，咁所以如果你将个保证金要求系上调，而佢本身系唔符合嘅话咧，咁佢就可能焗住要 force selling 啦，即系佢要将手上嘅杠杆 ETF 去变埋，咁而家就系唔好肯定佢嗰、那个节奏系点样啦，系分几耐去执行啦，咁如果系好短时间去执行，咁、那个抛压会更大，因为个情况就系如果啲投资人減持咗呢啲咁樣嘅杠杆 ETF， 咁變相個 ETF 嘅發行商就要同步去減持，因為即係為咗嗰、那個佢哋每日去做嗰個再平衡嘛，那個 rebalancing， 咁變相佢哋要喺收盤嘅時候又係要掉相應嘅對應嘅 Hynix 啊、Samsung 嘅個股，咁就即係會有嗰、那個會有嗰、那個衝擊喺度咯。咁而我諗個第二就係佢即係減即係暫停咗嗰、那個將股票都可以作為嗰個保證金嘅要求啦。咁即係變相，因為都係呢、這個都令到嗰個保證金你要提升嘅話係更加之困難啦。咁但係長遠我覺得係好事，就係佢令到即係用一場咁樣嘅 即系新嘅监管，咁当然个backdrop 就系、是、同时韩国央行就仲要加息啦，咁呢、這个即系令到个市更加啲波动啦，咁但系即系用咁样嘅形式去令到成个金融嘅秩序系 restore 翻，就即系一个惨痛，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放任佢，即系完全唔理，咁即系每日都有好多新嘅杠杆产品系集中喺两只个股入面去进行嘅话，咁就即系都唔系咁好，所以长期嚟讲系好事嚟，我觉得系。
7: 哇，咁但系嗱，即系你觉得啦，即系嗱，而家即系韩国嗰边咧就出咗好多监管嘅唔同问题啊，即系只系监管即系呢个股市咁样嘅措施啦。咁喂，但系以基本面嚟睇咧，即系以即系嗰两间即系三星啦同海力士，其实个基本面。即系尤其是喺RAM 个基本面有冇咩嘅改变到咧？
8: 其实我觉得就冇乜太大改变，即系短期即系你 arguably 系话冇变，甚至乎系慢慢增强紧。咁因为其实以往讲嘅当然而家即系个股市咁动荡咧，会有一种错觉，就系股市时间已经过咗好多个月咁样。但系其实系由七月开始有咁大嘅一个波幅嘛。咁其实系。即系两三个礼拜内系冇基本上系一个好短嘅 period， 系大部分公司嘅营运唔会有太大影响。但系即系实际层面上就系几样嘢，一个系 LTA 继续签订啦，咁同埋系可能对于嗰、那个价格嘅上限系更少限制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个反映紧个需求好紧张啦，咁同埋二系就系嗰个 agent 嘅需求继续加速紧啦，咁呢、這个即系无论系即系 agent 需要更加多嘅资料去做参考，定系 agent 个推论上系要花更加多嘅 token 去思考，咁佢先谂得更准咧，咁呢两样嘢都系直接令到个 KV cash 嘅需求增加，咁所以就。对机体即系由 DRAM 去到 NAND 都系即系更加之好啦，咁所以就我就唔觉得基本面有太大扭转，只系嗰个短期个金融市场就好动荡啫。
7: 嗯，喂，咁但系嗱，即系你觉得即系头先讲啦，你都话即系呢啲系啲技术性嘅沽压啦。咁但系呢啲通常啲技术性沽压，你觉得会要用几耐时间先可以沽清，即系沽清沽净咧？你觉得？
8: 我谂就取决于几样嘢啦，一个系究竟。外资嘅嗰个买入，即系我哋其实见到过去一个礼拜，即系由今个礼拜开始咧，即系喺韩国同埋即系美国都系，即系啲对冲基金系开始慢慢地去尝试买入嘅。咁当然，即系嗰、那个就好似佢哋几个礼拜前开始即系 sell into rally 咁样啦。咁而家系 buy into 一跌啦。咁呢个一个啦。咁二嚟就系、是、即系美国，譬如美国为例啦。咁佢哋嗰个公司会过咗业绩期之后就会重新离开个静默期，咁呢个会有公司回购有个 support 啦。咁同埋三嚟，我谂系嗰个即系会 observe 到就譬如啲杠杆 ETF 嘅嗰、那个赎回系开始慢落嚟，咁甚至乎系已经见底啦。咁即系佢个份额冇再继续缩落去，咁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嘅征兆，就系佢唔会话再有基于呢啲 mechanical 嘅抛压，令到个正股嘅股价继续去即系向下沉咯。
7: 喂，咁但系你讲到其实啲人又转翻做 long software 就抛呢硬件股，咁系咪都系之后即系平静过？其实呢个动作变翻做可能都系都系 long 翻硬件股之余，但系又 short 翻啲软件股，呢个动作系咪会回复翻？
8: 系，我觉得系，因为如果。即系我尝试喺即系一片悲观中提供一啲另类啲嘅思考，即系你从一个 value 啲嘅角度去睇咧，其实 arguably 咧呢啲 SaaS 嘅公司虽然已经跌到接近 value 嘅状态啦，但系其实佢系冇，我认为啦，冇硬件公司咁吸引嘅。咁因为即系特别好似 memory 咁样，咁个原因就系、是、以往呢啲 SaaS 公司嘅嗰个护城河系即系消失紧嘅，即系你譬如见到越多嘅公司会喺财报期度讲佢哋点样去用 AI coding 去customize 一啲自己嘅 CRM 啊、自己嘅 HCM 啊、自己嘅 ITSM 啊，即系讲紧管理唔同部门嘅一啲 SaaS 嘅软件去形成对 Workday 啊、对 Salesforce 啊、对 Adobe 啊呢一啲咁样嘅唔同形式嘅垂类嘅软件嘅一个。衝擊咯，咁呢個同埋第二就係硬件上佢越嚟多嘅呢啲 LTA 簽證，咁即係可以你可以 argue 話即係啲客會即係唔俾錢啊之類，咁但係其實而家係越嚟多係 take and pay 啊，同埋即係 take or pay 啊，即係你係唔係都要俾錢咧？同埋二係嗰個即係佢從融資嘅角度嚟睇，即係譬如最近巴菲特都上咗 CNBC 嘛，即係佢我諗係幾關鍵嘅表態，因為佢講明係佢拍板咧，即係證明巴菲特睇到嘅嘢好明顯多過你好多啦。

0: 是证明即是他是认可即是他直接给 Google 和过去的铁路的公司嘛，即是他认可 Google 做一间重资产公司的那个价值在这里，即是其实他认为个资本开支是有他那个持续性的。所以我觉得即是当然他自己都亲身参与埋那些之前几轮的 private placement 啦。所以即是我自己就觉得这个对硬件的长远的那个 profitability 是几正面的一样东
1: 西。嗯，那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就虽然呢就现在硬件股市场呢就一片灰暗，咁但是呢就当大家即是去晒杠杆之后呢，咁摸到个底的时候呢，其实呢就各个前景呢都依然都几亮丽下。咁今日就好多谢 Isaac 啦，同大家分析一下过去一个礼拜的科技股市场的表现。唔该晒 Isaac 你。
0: 好，唔该晒 Ricky。
1: 好，拜拜。
0: 拜拜。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7: 上昼10:30。
8: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已经结束，目标是伊朗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其他目标。伊朗就打击区内国家基础设施和美军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另外，又以弹道导弹和几十架无人机攻击巴林主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目前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伊朗军方就表示，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指挥部和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打击。另外，使用无人机打击位于约旦亚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科威特境内一座发电和海水化淡厂亦都被导弹击中，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主要饮用水源。科威特当局说，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并且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正是努力修复受损机组，呼吁居民节约用电。美军连续七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媒体报道，当地凌晨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石里克周边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同西部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三座桥梁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另外，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已经造成14人死亡、427人受伤，同六月的数据相比，受伤人数增加了14人。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 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未来几

0: 的袭击，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任何伤害平民导致形势恶化的行动，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两间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早前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五名被捕人现时获准保释候查，强调法例清楚列明，如果借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等的不信任或者憎恨，已经触犯法例。重新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籍不违法，就如餐厅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书商不可能不清楚书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不是借口。对于市民外游之后携带怀疑违法书籍入境是否违法，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必须有足够证据才会作出拘捕和检控，会视乎个案个别的情况决定怎样执法。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当局至今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接获超过2500份意见，大约1200份与民生相关，其余涉及北部都会区以及创科发展。谢小华在电台节目说，五年规划不只集中民生，亦都会聚焦产业发展，而创科和教育始终是规划入面最需要集中发展的范畴，当中包括北都发展和大学城，强调要给社会和投资者看到清晰前路和机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9: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8: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9: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8: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9: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8: 清楚晒，
9: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AI 进化论，
14: 主持尹德正。
13: 嚟到呢只嘅 AI 進化論啊！呢一隻 AI 進化論咧，我好開心啦，就請到咧理工大學嘅唔同嘅嘉賓啦，咁啊嚟到我哋呢個節目咧，咁啊講下 AI 點樣應用嘅，咁啊今日。

0: 咧就讲个主题咧就系讲人工智能同医疗嘅应用嘅。咁啊，嘉宾咧就有香港理工大学智能研究院院长兼梁显理生物医学工程教授郑永平教授啦。咁啊，同埋咧香港理工大学嘅生物医学工程学系研究助理教授林世杰博士咧，同大家讲下哇，点样喺医学啦、用到 AI 啊，郑教授同阿林博士，你哋好啊！
1: 你哋好，
0: 系啊，你好，
1: 大家好，
0: 系啊。咁啊，不如我问下第一个问题先啦。咁啊，即系喺过去啦，咁啊，医院做超声波同埋呢个扫描嘅时候啦，咁啊，主要都系靠医生嘅肉眼啦，就去判断佢个影像嘅。咁啊，而家啦，用到 AI 啦加入之后咧，咁啊，整个判断嘅流程发生啲咩变化咧？咁啊，同埋啦，就系可唔可以描述一下啦？即系 AI 喺呢个医疗影像嘅领域咧，点样扮演一个重要嘅角色咧？
1: 好啊，咁我哋今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好开心。咁过去呢如果睇超声波呢，大家都知道去医院做超声波检查呢，咁我哋需要个做超声个医生啦、操作员啦，或者係大陆呢我哋有个超声个医生嘅，咁揸住个超声个探头，佢一边呢会睇住超声波个影像啦，通常个好大个屏幕睇住超声波影像。咁但同时呢，当佢揸住个探头系我哋身上面某个部位需要检查的部位去看超声影像的时候，他其实同时做了几件事的。一个就是手揸着弹头，同时看埋那个屏幕上的影像。但很重要呢，他利用他过往这么多年学习或者经验积累的知识呢，将他脑中间的经验同埋佢了解个我哋人体个一个解剖个结构之后呢，就睇住影像，就係不断喺嗰度做判断。咁无论係检查肌肉啦，肌肉里面有冇水肿啦，或者肝里面有冇肿瘤，肿瘤係第几期啦，係咪良恶性呢，咁好多呢都係根据佢个经验去做嘅。咁但係我哋而家需要做呢係三方面，用 AI 呢上手去打破也好，或者帮助成个医学之前的做法，而帮助医学上面做更加好。第一样嘢呢，就点样从经验之后呢去点样精准量化佢嘅。咁之前呢头先话主观嘅，咁而家我哋通过 AI 嘅方式，再加上一啲计算嘅方法，而呢计算出比如我哋组织嘅弹性啊、脂肪嘅含量啊、肝里面个变化，或者脊柱一啲侧弯嘅程度。咁当另一方面好重要呢，就做到一啲我哋辅助个诊断啦。咁呢方面我可以叫Edmund 嚟讲一讲啦。
2: 係嗱，头先郑教授呢都讲得非常之清楚啦。以前諗返起，其实以前呢未有 AI 嘅时候咧，医生系好依赖个人嘅经验同埋用肉眼去分析啦。咁其实咧而家 AI 咧系可以捕捉到数据大数据入边嘅挖掘，佢可以捕捉到人肉眼睇唔到嘅一啲病变嘅特征。咁特别系一啲早期嘅病变。咁我哋肉眼咧，其实系好难察觉得到嘅。就算系啲好有经验嘅医生咧，都好难察觉得到。但系 AI 咧，佢系可以拆解到影像背后海量咁多嘅隐藏嘅特征咧，去到揭示有关疾病嘅一啲资讯，嚟到帮助医生，嚟到更加早、更加快咁样去发现到个问题。咁我哋理大团队咧，通过 AI 嘅技术咧，系都有去研发咧，就系自动分析超声波上面嘅肿瘤信息啦，嚟到去俾肿瘤嘅分类啊、分级啊，同埋协助更加精准嘅一啲组织穿刺嘅技术。同埋 AI 咧，亦都可以去协助帕金逊病嘅一啲超声扫描啦、图像嘅分割啦、病情的诊断啦，同埋分级咁样，从而咧去到俾医生有提供辅助嘅诊断。
1: 好啊，咁 Emma 头先讲得好好嘅，如果从我哋图像嘅角度去讲，咁因为咁咧，所以咧我哋一方面可以将超声做得更加定量化，第二个咧就提供咗辅助个诊断。咁目标咧都系将啲专家个经验咧，可以俾到普罗大众用嘅。咁因为超声技术本身都系不断个发展嘅，咁

0: 一方面呢可以将嗰啲经验呢系啲大个超声机上面可以帮到更加好个诊断，更加精准个诊断啦。但另一方面呢，因为超声波本身呢越嚟越微型化嘅。咁大家都我哋其实睇到呢，我手上面有两个机啦。一个呢其实系我哋叫肝脂机嘅，咁去度脂肪，肝里面个脂肪含量。咁但另一方面呢，呢、這个就系我哋做一个好似一个
1: 番
0: 碱一样嘅嘢。咁其实系我哋喺身上面呢，或一话咧可以知道肚上面个脂肪有几多啦，肌肉有几多啦，或者大腿上面肌肉剩低几多啦，咁同肌少症有关，一个咧同脂肪肝同埋肝纤维化啲有关嘅。咁大家可以睇到咧，当我哋超声波个脊背越嚟越细嘅时候，咁同时咧 AI 又赋予佢更加多个功能同埋分析个准确度嘅时候咧，就可以真系使得我哋个病人咧，或者患者或者医生咧，更加大个受惠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基于呢两样嘢咧，我哋有个超声个系统啦 ，AI 个技术，咁喺理大咧，我哋其实成立咗咧一个好即刻 AI 加埋超声个嘅平台嘅，咁专注咧点样将 AI 咧融入去超声个系统里面，包括头先啊我哋提讲过个手次式个系统啦，咁最重要就系将工程一啲个发明或者一啲发展同埋咧医学个需求咧结合埋一齐，咁都系我哋 PolyU 好推崇个跨学科个一啲优势，使得咧我哋真真正正咧可以咧将一啲科研成功咧，变成一个医学上面一啲设备或者方法，可以试得俾病人用到。
2: 明白。咁阿郑教授啊，同阿林博士咧都讲得好详细。咁啊，不过但系咧，我哋就休息一阵先。咁啊，休息一阵之后咧，继续讲下哇，点样 AI 咧应用喺呢个医学嘅上面咧。好，我哋转头见。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上昼10:45。
3: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系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只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AI 进化论，
10: 主持尹德正。
2: 翻到嚟 AI 进化论啦，咁啊头先啦，郑教授啦同阿林博士都讲得好清好详细啦，我讲噶，话 AI 点样运用喺个医学上面啊，但系咧我又想问下阿郑教授啊，点样咧将利用即系咧医疗咧影像进行呢个辅助嘅诊断呢方面啦，其实喺你哋嘅团队里面啦，目前咧进行咩嘅应用啦，可唔可以举例下，尤其是啊你哋讲到啦，哇系可以成为到医生嘅第三只眼。
0: 咁咧我哋咧系理工大学咧，其实关注定量嘅评估咧，即系埋超声波嘅微型化咧，我哋其实开发咗几个，其实系产品嘅，那个产品而家系中国大陆啦、香港啦，同埋好多国家咧都安装使用嘅。咁第一个例子咧就系青少年脊柱侧弯嘅某辐射检查，咁利用超声波、三维超声波，咁我哋发明咗一个方法，同埋咧。而我嘅產品叫 Scoliosis Scan 嘅，咁佢就可以通過 AI 嘅方式，我哋通過掃描咗之後嘅三位數據 AI 嘅方式，之後可以提取咗佢冠狀面個圖，之後咧做自動嘅分析同埋測量，咁使得我哋唔使輻射底下咧，可以精準個去評估脊柱側

0: 关个变化。咁第二个技术咧，就我哋做到肝嘅早期检查，可以做脂肪肝同埋肝纤维化嘅检查。咁呢个都系手术式嘅，咁所以好方便咧，就可以运用到喺医学或者甚至乎家庭里面嘅吓。咁呢两个咧 device 都已经攞咗咗好多证嘅，包括香港个注册啦，我哋大陆个注册，同埋 FDA， 同埋系欧洲CE 个注册，同埋其他好多国家嘅。咁所以咧就证明到咧，我哋将 AI 结合去手持式或者微型化个超声系统里面做到定量化咧，其实我哋已经系成功地推出咗一个产品，真真正正俾病人可以使用嘅。咁接落嚟咧，我哋请 Edmund 咧讲一个咧点样辅助个诊断吓，简单我哋嚟讲分享下啦。
1: 好啊，多谢阿郑教授啱啱嘅分享啦。咁其实同埋理大咧，亦都进行咗一啲AI 赋能嘅超声辅助诊断嘅研发工作。咁我就简单举两个例子啦。咁第一个咧，就是通过 AI 咧嚟到辅助医生咧，去到为人嘅大脑啊，去到检查帕金逊病系啦。咁理大咧研发咗一系列专用嘅 AI 技术，系用嚟协助用者啦，嚟到好方便咁样咧，去自动喺扫描嘅过程当中咧，系做一啲分析啊，包括影像分割啊，包括去测试究竟系有冇帕金逊病嘅风险啊，咁样。咁第二个例子咧，就系前列腺癌嘅穿刺决策同埋穿刺过程嘅精准度系啊。其实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前列腺癌咧，其实系喺香港男性第三大常见嘅肿瘤嚟嘅。咁现有嘅诊断方法咧，系主要通过MRI 咧，即系磁力共振啦，去到推荐一啲有怀疑嘅前列腺癌嘅患者咧，去到进行穿刺。咁但系咧，即使用咗 MRI 啊，一方面系佢嘅一个成个系统好复杂同埋贵啦，二嚟咧就系正式用咗 MRI 咧，仍然都系有超过一半至75% 嘅病人咧，最后都系唔需要做穿刺嘅，其实系啦。咁即系成个过程咧都系系非必要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理大团体咧，都喺 AI 嘅方面咧进行一啲研究，系希望能够通过 AI 嘅技术啦，对超声波啦，同埋高分辨率嘅超声波啦，即系micro ultrasound 啦，包含其他模态嘅数据啦，譬如病人嘅临床信息啊、MRI 啊等等，一齐嚟到去为医生。为泌尿科嘅医生咧，去到嚟到做更精准嘅穿刺决策，同埋穿刺嘅精准度。咁理大团体咧，啱啱咧都系获得好有幸获得 RGC 项目嘅支持，嚟到开展用 AI 去赋能去做呢一项咁嘅研究嘅，从而大大减少资源同埋时间。
2: 明白啊！咧头先咧，你哋讲到啦，即系其实 AI 个功能都好强劲啊。咁但系啦，即系要 implement 到去一啲咁手掌式嘅譬如好似系啲超声波系统里面咧，其实嗰啲挑战系有啲咩挑战呢？
0: 系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因为大家一听 AI 咧，即系讲嘅好大啲公司啊，用好大嘅算力去做好多嘢嘅。咁去咗落实到我哋医用咧，其实好多常见嗰个变化啦。咁第一个挑战咧，就我哋一定要平衡呢个算力同埋运算嘅能力同埋个功能之间个平衡问题嘅。咁喺呢方面咧，我哋其实好重要一样嘢咧，就一个 AI。嗰、那個算法個效率嚟嘅嚇，點樣可以用比較少個算法或者比較細啲個模型去做到我哋想要做？咁呢度咧就我哋專門會超聲波或者我哋其實唔同嘅應用嘅超聲波咧，都會有啲特定嘅算法，所以呢個係一個個性化，同埋咧我哋個邊緣人工智能嘅方式咧，因為你必須係現場去做嘅，有啲時候個數據咧係攞唔出去嘅，唔可以攞出去，咁必須去嗰度做。咁喺呢方面其實我哋一路都發展緊，咁使得咧我哋個算法咧可以係一啲。终端咧，好细个移动个终端上面可以用，包括平板啊、手机啊，同埋手提电脑嘅。咁呢个系第一样嘢。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当超声波越嚟越推广去应用嘅时候咧，个实时性咧就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一方面咧，医生攞住呢个探头，或者最后任何人攞住嗰个探头一边去做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一边要完成咗大量个分析同埋分隔或者计算分析。

0: 咁喺呢方面咧，我哋就需要特別使得提高個實時性。咁 AI 要需要好短嘅時間可以做咗好多個動作。咁第三樣嘢咧，就要場景個變化。頭先都講到咧，當超聲波變咗好細嘅時候，任何人都可以用嘅時候咧，咁大家可以諗到咧，最初可能係診所啦，但係社區啊、家庭啊、個人，咁最後咧，可能被地震嘅災區啊、救護車啊，甚至會用痛牆。咁喺呢方面咧，環境同埋我哋通訊咧，其實都好複雜嘅。喺呢種情底下咧，我哋個算法咧係唔可以依賴於雲端嘅一啲計算個算力，我哋必須係現場係好細個終端上面嚟造成嘅。咁因為咁樣方便咧，呢方面咧，當我哋所有呢啲問題解決咗之後，咁使得咧，超聲特別係手持式超聲或者微型嘅超聲咧，好多嘅地方就可以用到嘅嚇。
1: 咁譬如有啲咩應用場景可以用到咧？咁啊，可唔可以具體咁介紹一下啊，鄭教授？
0: 好啊，咁喺呢方面咧，我哋有幾個咧，其實已經咧可以做到一個。應用咧，頭先肝啊，係啦，就住側彎啊。但我特別想提一樣嘢咧，可能我影響到好多好多普羅大眾，同埋咧我哋老齡化社會上面特別有用，比如肌少症個檢查咧，咁就係我手中有嘅呢個番解一樣嘅 device 啊。咁呢個 device 咧，就我哋最終希望咧可以喺屋企沖涼嘅時候咧，我哋用超聲用水咧做個超聲波嘅呢個牛客用。使得超聲波可以傳咗去身體裡面，咁呢個 device 喺身上面唔同嘅地方，用一用咧，我哋就即刻可以做到一個脂肪同埋肌肉個厚度嘅檢查嘅。咁最主要咧，就我哋好快自動嘅可以計咗出嚟，咁使得老人家咧真正係可以。不断地关注住佢肌肉嘅流失嘅情况嘅吓，咁呢个系个简单嘅例子嘅，但我相信我哋会用更加多嘅 device 可以用到。
1: 哇，咁好精彩嘅嘢讲解啦，哇，原来咧而家 AI 咧运用喺呢个医学嘅场景之下咧，原来可以用到咁多嘢。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谢阿郑教授啦，同阿林博士咧同大家讲解下，哇，原来咧喺 AI 应用咧，除咗喺呢个点样睇即系嗰啲超声波片之外啦，甚至系而家点样将最新嘅应用啊。好，唔该晒阿郑教授同阿林博士，多谢晒，好。好，拜拜，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上昼11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已经结束，目标是伊朗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其他目标。伊朗就打击区内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美军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另外又以弹道导弹和几十架无人机攻击巴林主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目前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伊朗军方就话使用了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指挥部和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打击。另外使用了无人机打击位于约旦亚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而科威特境内一座发电和海水化淡厂亦都被导弹击中，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主要饮用水源。科威特当局话，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正努力修复受损机组，呼吁居民节约用电。而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媒体报道，当地凌晨多个地点都传出爆炸声，南部石里克周边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的亚兹德同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三座桥梁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另外，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已经增加到14人死亡、427人受伤，和6月的数据相比，受伤人数增加14人。据报，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在未来几日会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以色列，在数量回复到美伊战事初期相若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以色列官员说，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少受袭的风险。选委会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其后辞任议员。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选举委员会暂时认为不太需要考虑补选。谢小华在电台节目话，选管会正考虑市民对补选成本效益的观感。他话现届选举委员会任期只是剩低3个多月，将会举行换届选举，到明年2月才会组成新一届选委会。而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选举会分别在明年的3月和明年举行，一年内要举行2个大型选举。反问补选一个立法会议席是否急切、符合需要和成本效益。立法会三度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完成本地立法后将会在大楼进行设置并同我地进行各项测试，强调必须确保运作畅顺才会开通新口岸，不会为尽快开通而牺牲市民的过关体验，因此对开通时间讲不实，但目标是尽快。对于条例刊宪四日就获得通过，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在经过国务院批复之后，本港有责任在7月31号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强调过程依足立法会程序，廖帝亦都获得充分讨论，审议过程无马虎，感谢议员挨义气用交会形式为重大的民生工程不辞劳苦。对于两间独立书店早前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邓美强说，五名被捕人而家获准保释候查，强调法例清楚列明，如果藉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等的不信又或者憎恨，已经触犯法例，重申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籍不违法，就好像餐厅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书商不可能不清楚书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过不是藉口。对于市民外游之后怀疑携带怀疑违法的书籍入境是否违法，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必须要有足够证据才会作出拘捕或者检控，会视乎个别案件情况决定怎样执法。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十一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重新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一万个，已经平衡咗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同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同埋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喺电台节目话：，会鼓励平台公司尽快吸纳司机，相信司机会喺多于一个平台服务，所以倾向由车主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呢节新闻报道嘅，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不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治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和神市政漏水。

0: Bas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p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8: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金中华，
10: 又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啦。首先由我 Barry 黄俊杰去湾粒大市嘅情况嘅。美股芯片股喺周四开启新跌浪，港股周五当日亦要挨沽，恒生指数周五急挫446点，或者 1.78%， 收报24562点。恒生科技股指数周五跌211点，或者 4.37%， 收报4623点。国企股指数跌181点，或者 2.18%， 收报8136点。周五当日公用分类呢逆市上升 1.5%， 其中电能实业006升 3%， 华润电力836升 2.4%， 市场资金寻求避风港嘅取态呢就相当明显啦。全周计，恒生指数仍然都是有得升的，升 1.6% 或者387点，但值得留意的是韩股周五休市，未知下周一回来呢会不会出现一开始即刻熔断的现象，有机会引发当地高杠杆投资者被动斩仓的人踩人式沽压。那我们港股投资者呢都要小心环球的市况不稳定性了。港股个股方面，周五当日呢智普213急挫448元，或者 28.94%， 收报1100元，单日成交金额高达178亿元，相当于该股之前配股集资金额314亿元的约莫 57% 水平。睇返配股价1588元，周五收市价潜水接近30%，另一热炒半身股兆易创新3986亦要跌 11.5%。

0: 5% 收报531蚊。另外，虽然韩股周五休假，但系南方两倍海力士 ETF 7709周五咧就先跌为敬啦，收五跌20.6%，收报44.82。南方两倍三星7747跌19.6%，收报67.1。一周蓝筹升幅榜入面，第一位东方海外国际316，一周升 12.58%。第二位比亚迪电子205，一周升 10.2%。第三位龙湖集团960，一周升 9.34%。一周蓝筹跌幅榜方面，第一位中芯国际981，一周跌 15%， 今年以来转跌 5.25%。第二位联想集团992，一周跌 12.5%， 今年以来仍然有得升，升超过 1.3 倍。第三位老铺黄金6181，一周跌 10.5%。亚太区股市方面，沪指周五延续跌势，再跌 3%， 收报3764点，全周累跌 5.8%， 已经是连续第二个星期六跌的了，连续两个礼拜下跌 6.9%。 韩股周五休市，但是全周仍然跌 6.46%， 主要是周四跌超过 6% 所致的。今年以来韩股仍然升 58.26%。日经指数周五收跌 2.8%， 全周跌 6.24%， 今年以来仍然升 23.75%。 台湾加权指数周五跌 6.47%， 全周跌 6.22%， 今年以来仍然升 45.39%。 大市讲到这里，跟住落嚟有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同大家继续分析大市，之后有 GME Group 嘅朋友同大家介绍下 CME 到底系一间点样嘅交易所呢，再跟住落嚟有 TC Sir 同大家继续讲美股嘅情况嘅，唔好行开啦。
1: 上昼11:15，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4: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3: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4: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3: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5: 新城财金中华，
0: 又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继续有我 Barry 嘅，同埋今节请到嚟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 Kenny 嘅。Hello Kenny，
6: 你好 Barry。
0: 系见到个港股咁样跌法啦，星期五咁样跌法咧，咁我相信大家咧都担心紧手头上嘅股票噶啦。咁我哋就即刻首先问下 Kenny 咧，对于下个礼拜翻嚟个港股点睇啦？会唔会有机会跌定咧？
6: 我觉得喺对上呢个礼拜嘅尾段咧，其实港股跌势相对比较急啦。同埋我自己预计，虽然港股曾经短暂就向上至25,000啦，但系25,000，我觉得已经初步完成咗一个短线一个反弹嘅目标噶啦。因为带动住呢一次港股向上反弹咧，最大嘅动力就系嚟自一啲大型嘅互联网公司企业。咁而佢哋喺近两日个股价最高位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慢慢系逼近一啲技术超买嘅形态。咁所以短线喺呢啲股份有机会出现回落嘅情况之下咧，都有机会系带动住个市况亦都出现调整嘅。咁同埋以呢一次恒生指数低位22,500点反弹去计嘅话咧，最高累计嘅反弹幅度都超过咗成2,500点嘅，咁所以虽然见到礼拜五就回落翻几百点啦，但我觉得呢个回落嘅目标咧就未完成一个短时间调整嘅幅度嘅。我自己睇嚟紧呢个礼拜咧，港股有机会咧向下试翻条20天线个支持力度，究竟有几强先嘅？暂时20天线处于23,700到23,800点之间，咁所以喺目前短线回落过程当中咧，我谂投资者可以 先能观望住先啦，等个指数再处于更加低嘅位置，先至再作部署就更加啲理想。不过如果以中线去睇嘅话咧，我认为港股继续向上，嗰、那个股值复苏嗰个趋势就未完嘅，只不过目前就系处于一个阶段性调整嘅啫。
0: 啊，咁啊喺咁嘅市况之下啦，咁啊 Kenny 有咩股份咧？我哋叫系下个礼拜啊或者短期嚟睇啦，那个短线嘅直播率系会高啲咁样咧？
6: 是啊，冇错啊，因为头先我自己对于嚟紧短期港股有机会继续系出现一个即系调整嘅阶段啦，咁所以喺调整释放过程当中咧，投资者就不妨可以关注翻一啲防守性比较强嘅板块嘅。相反地，同大市相关性比较高嘅板块咧，或者喺更早期受到资金关注或者炒作比较犀利嘅一啲 AI 概念股啦，呢段时间我谂投资者就不妨可以先行忍一忍手先嘅。咁至于喺防守性比较强嘅板块方面咧，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关注一啲公用股啦。见到喺啱啱过去嘅礼拜五啦，其实见到大市大跌过程当中咧，公用股反而有个别股份咧系有个逆市上升过程当中，反映住市场嘅避险情绪咧，系导致到资金咧系有所流入去到呢啲股份当中入边嘅。咁其次第二点咧就系一啲内需板块，因为始终呢个板块咧同大市整体嗰个相关性就唔算系话特别地高嘅。咁同时内需咧喺今年嘅第二季咧，其实整体表现就唔算话特别地理想，包括系之前内地所公布第二季 GDP 咧，亦都系低过市场预期。咁所以都唔排除嚟紧内地有机会系再推出一啲刺激嘅措施啦，去支持翻内需同埋整体嗰个宏观经济。咁同埋内地都公布咗六月份三头马车数据啦，当中社会消费品零售嘅表现咧，系比市场预计当中系要理想嘅。咁如果六月份呢个数据可以延续去到七月八月嘅情况的话咧，我谂对于内需整体嘅炒作气氛亦都有个帮助喺度。咁所以喺大市比较弱嘅时候咧，内需股亦都不妨值得投资者喺目前作出关注。
0: 嗱，个股方面啦，都好想请教阿 Kenny 咧，就系咧星期五呢日啦，大跌嘅一只智普啊，2513啊，因为讲紧咧佢已经跌穿咗之前个配股价啦，同埋个成交金额都真系好大啊，170几亿咁样，咁啊都占佢之前配股个金额咧310几亿嘅差唔多六成嘅水平啦。咁其实阿 Kenny 又点睇啊智普短线嘅走势咧？
6: 由于依家一啲 AI 概念股嘅炒作啦，包括咗一啲人工模型啦，其实依家嗰个波动都延伸得比较大啊。咁、那个市场对于一个恐高嘅情绪咧，其实都未话完全消除嘅。咁所以我觉得包括咗智普在内咧，嚟紧股价可能都会持续波动。咁再加上智普虽然喺近段时间嗰个调整幅度升得比较深啦，但如果你话对比翻喺佢上市以嚟股价表现咧，其实都仍然有一个倍数嘅升幅喺度。咁再加上如果係相同概念板块譬如 Minmix 嗰啲呢，其实股价就已经係持续创一个即係调整新低㗎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我认为智普呢啲股份嚟緊短期都未必话咁容易见到一个止跌嘅信号。所以我就建议投资者呢暂时就唔好咁迫切呢去諗住捞底啦。甚至乎如果有过投资朋友呢，亦都不妨可以趁住如果嚟緊有机会出现技术性反弹呢，亦都不妨可以减一减磅去降低嚟緊面对住一个调整嘅风险嘅。
0: 系咁，头先阿 Kenny 都讲到啦，有啲传统嘅股份啊，系都可以留意翻嘅。咁啊，有冇啲咩传统又收息嘅股份啊 ？Kenny 可以介绍下俾大家喺呢个咁风高浪急嘅市况咧，睇下会唔会短线系拍住啲钱先咁样嘅。
6: 嗯，头先有提及到一啲系公用股类别啦。咁如果除咗话公用类别之外咧，我觉得中资电信股亦都不妨留意嘅。事实上面咧，我哋见到中资电信股咧喺近段时间嗰个股价咧有一个慢慢复苏嘅迹象喺度啊。就算面对住啱啱过去嗰个礼拜五咧个市况大跌咧，其实有部分嘅一啲中资电信商咧亦都变得相对比较抗跌嘅。咁之前一啲中资电信股股价下跌咧，我觉得更加多就反映住市场对于今年第一季业绩嘅忧虑啦，倒退咗嘅。但系如果以佢哋过去嗰个股价下跌嘅幅度同埋即系第一个业绩倒退幅度去睇嘅话咧，我认为呢一次业绩倒退嗰个情况咧，已经比较大程度上面反映咗喺嗰个股价表现身上嘅。咁我觉得加上中资电信商咧，依家嘅息率咧其实都相对比较吸引嘅。咁譬如三只嚟讲，包括中移动啦、中电信同埋中联通啦，普遍股息率都达至到接近有成6%附近嘅水平。咁如果喺目前嘅市况比较波动过程当中，我相信都会有啲资金咧流入去一啲高息股啦，或者系业务同外围嘅地缘政治因素啊，同埋一啲经济发展因素可能唔系太过密切嘅行业， 会系比较容易受惠，咁中天电信我觉得系其中一个板块嚟嘅。
0: 系咁啊，之前都提到啦，就系、是、中国的经济数据咧就都唔系特别之好啦。咁啊，市场开始咧就憧憬咧会唔会话啊嚟紧仲有啲新嘅经济招数可以啊刺激下个经济咁样咧？咁其实咧就系、是、Kenny， 你又点睇有冇机会真系出啲咁嘅招数咧？如果系嘅话，有啲咩股份系啊有机会潜在受惠多啲嘅咧？
6: 我谂有咁嘅机会喺度啊，因为始终诶头先提及到第二季嗰个内地经济表现就比市场预计当中系要低啦。咁如果佢要全年实现 4.5% 到 5% 之间增长呢个目标嘅话咧，我觉得下半年可能喺嗰个政策嘅刺激力度方面咧，都要着力多少少嘅。咁同埋嚟紧七月底咧，会有政治局会议啦。咁通常一啲大型嘅会议咧，有机会系内地推出一啲经济措施，一啲比较关键啲嘅时间点。咁所以可能去到月底嘅时候咧，市场嗰、那个憧憬嘅情绪系有机会会再度升温嘅。咁若然真系内地出台翻一啲刺激经济招数咧，我会觉得有几方面可以系从中受惠。首先第一个咧就一定系内需啦，因为内需依家带动住嗰个经济增长嘅作用都几明显吓。如果内需变得持续低迷咧，我觉得对于整体嗰个即系消费市道或者系居民嗰个即系消费信心咧，我觉得都有机会仲有一个即系潜在嘅影响。咁所以若然内地出招咧，我觉得第一个咧就会系刺激内需。其次第二点呢，我觉得一啲金融领域亦都可以受惠嘅，因为随住一啲刺激政策嘅出台啦，我諗对于整体嘅资本市场啊或者投资市场啊其实都会带嚟好处嘅。咁同埋我觉得喺嗰个即係资金如果係有机会出现返一啲资金嘅使用量啦，甚至乎一啲即係减准啊降息呢啲货币政策出嚟嘅情况之下呢，亦都係有助于一啲大型嘅金融企业啦喺嗰个业务嘅表现，甚至乎股价方面有所表现。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係针对住内地喺嚟緊有机会推出一啲刺激性政策嘅憧憬之下呢，我认为一个就内需，一个金融呢，其实都不妨值得关注。
0: 是咁啊，市场比较关心呢都系一啲啊 ,ATMX 嗰啲啦。咁啊，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嘅话呢， Kenny 又会点睇呢？会唔会话有边只系好啲啊，定系短线都系要避一避呢？
6: 其实我对ATM 嗰、那个中长线睇法呢，我都系睇得比较正面嘅。但当然头先所讲啦，即系嚟到呢个位置，我觉得即系无论大市又好，或者系权重嘅大型科技股都好，短线都有机会会先面临住一个短线嘅调整嘅。咁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就不妨可以等腾讯啊、阿里啊经历咗呢一轮调整之后呢，先再作部署，其实就比较理想。如果中线少少去睇嘅话呢，我认为佢哋下一个月份所公布嘅业绩数据呢，会对未来股价有一个比较重要嘅影响嘅。咁腾讯会喺下个月中公布业绩啦，阿里亦都会接近喺下个月底嘅时间公布业绩嘅。咁如果从佢哋过去嗰几个季度业绩去睇嘅话呢，我认为呢一次业绩总体出嚟嘅数据对于股价嗰个整体影响呢，会系偏向于正面嘅。因为始终腾讯业绩就比较平稳啦，而阿里呢市场就比较聚焦佢一啲同 AI 相关，譬如云端业务嗰个增长速度有几快。咁从过去嗰个运行轨迹去睇嘅话，其实我觉得都唔差嘅。咁同埋如果以长线角度去睇嘅话呢，依家无论腾讯定系阿里，讲緊个市盈率呢其实都系唔到20倍嘅。咁从一个科技股角度去睇嘅话，我认为呢个股值呢其实都系偏低，嚟緊仲有一个中长期向上收复嘅空间。
0: 投资者呢想去抠位去捞返底嘅话呢，咁其实 Kenny 会觉得呢譬如好似腾讯先啦，会咩位系吸引啲呢？
6: 腾讯之前反弹最高接近翻500蚊嗰啲位置啦，而近段时间股价出现回落嘅，我认为如果股价可以再挨近翻条50天线去入市，就更加之理想。依家50天线咧，大概就处于450蚊附近嘅。咁至于阿里巴巴咧，呢段时间亦都由高位出现一个即系调整啦，但系股价嘅跌嘅速度相对比较急啊，咁已经跌穿咗条50天线。反而再向下睇嘅话呢，我会睇住大概100蚊嗰啲整数关口位呢，有机会对股价带嚟更加之明显嘅支持嘅。
0: 嗯，咁我哋下个礼拜返嚟啦，有啲咩重要嘅因素系要关注定嘅呢？
6: 我諗一方面就睇住即係外围科技股跌势呢，有冇机会可以即係喘稳返些少啦。咁其次第二点呢，就係睇下，因为啱啱过去礼拜五啦，韩国股市就放假㗎嘛。咁即係假期返嚟之后呢，韩国股市嗰个跌势有冇机会可能比起原先日本市场啊或者美股啲科技股跌势呢就冇咁急啦。如果佢跌得急嘅情况之下呢，都唔排除成个亚太市场嘅气氛都仲会有个影响喺度。咁同时第三点就係睇住嗰个地缘政治局势啦，包括咗美伊之间究竟係谈判啦，定係继续去打呢一场战争。咁对于整体环球嗰个经济未来嗰个 展望啦，甚至乎對於聯儲局加息個判斷咧，其實都會有好大影響嘅。咁所以以上因素都值得投資者下禮拜作出重點關注。
0: 係啊，

0: 都想问下 Kenny 咧，对于南韩股市啊，下个礼拜一翻嚟咧，你自己嘅睇法？因为始终咧，而家都系好多不确定性因素，都明白嘅。咁但系如果想问下 Kenny， 如果真系想知道下个礼拜一点为之算系好啊，或者点为之算系差过预期呢？
1: 因为睇翻即系啱过去礼拜五咧，其实日本股市又跌咗接近有成即系4%、3.几%、4%嘅。咁如果嚟紧韩国股市复市咗之后咧，佢嗰个跌幅可以细过呢个幅度嘅话咧，我觉得系相对已经比较理想噶啦。相反地，如果佢嗰个跌势咧系超过咗即系半成以上嘅话咧，我觉得个跌势相对比较急嘅。咁最关键就系睇住一只即系重磅成分股啦，包括三星、海力士呢两只嘅股价表现啦。因为如果佢哋一旦大跌的话咧，对于整体全球一啲储存芯片嘅股价咧，其实都仲有压力，亦都会对投资者对于 AI 投资个市场情绪都进一个比较大嘅影响喺度。咁所以除咗关注韩国整体股市最终嗰、那个跌幅之外咧，亦都留意一啲重磅嘅成分股啦，究竟股价嘅表现系如何嘅？
0: 请问 Kenny 有持有上述嘅股票咧？
1: 都冇持有嘅。
0: 系好多谢 Kenny 咁详尽嘅分析啊！咁啊，而家市场咧真系风高浪急啊，大家投资者咧都要小心啲啦。好，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已经结束，目标是伊朗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其他目标。伊朗就打击区内国家基础设施和美军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另外，又以弹道导弹和几十架无人机攻击巴林主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目前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伊朗军方就说，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指挥部和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打击。另外，使用无人机打击位于约旦亚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科威特境内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厂亦都遭到导弹击中并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主要饮用水源。科威特当局表示，目前火势已经受控，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正是努力修复受损机组，呼吁居民节约用电。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未来几日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当地，令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事初期相若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指出，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指出，特朗普未作最后决定，但可能在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石里克周边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部胡齐斯坦省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三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另外，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造成14人死亡、424人受伤，和6月的数据相比，受伤人数增加14人。 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

0: 会程序，条例亦都获充分讨论，审议过程冇马虎。感谢议员倪义希用交会形式为重大民生工程不辞劳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其后辞任议员。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暂时认为不太需要考虑补选。谢小华在电台节目说，选管会正是考虑市民对补选成本效益的观感。他指出，现届选举委员会任期只是剩下三个多月，将会举行换届选举，到明年二月先组成新一届选委会，而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选举将会分别在明年三月和明年底举行，一年之内要举行两个大型选举，反问补选一个立法会议席是否急切，符合需要和成本效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 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IQHK 執行董事邱慧兰。
1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3: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4: 新城财金中华，
15: 翻嚟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啦。今节咧请到嚟 CME 资商所嘅个人客户发展与销售总监黄文慧 Rachel 嘅。Hello，Rachel。Hello，Hello，
16: 大家好。
15: 其实呢商品市场啊或者外汇市场啊大家都成日听啦、啊、咁但係呢资商所其实我諗好多听众都听过啦，可唔可以用最简单嘅方式介绍一下 CME Group 呢个机构咁样呢？
16: 可以啊。CME Group 咧全名就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啦，总部咧就喺美国嘅芝加哥，系全球领先嘅衍生品

0: 交易所，咁我哋嘅服务咧就涵盖咗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同埋地区啦。我哋嘅产品咧亦都非常广泛嘅，包括咗有利率啦、美股指数、外汇、能源、金属同埋农产品。冇其他交易所咧就可以提供到我哋有咁广泛嘅产品选择噶啦。咁其实咧喺近200年以嚟咧，我哋一路为全球嘅投资者服务，提供全天候具有流动性同埋受监管嘅期货期权交易市场。咁全世界各地嘅企业啊同埋个人投资者咧，其实都可以透过我哋 CME 嘅产品嚟对冲风险同埋捕捉交易机会嘅。
1: 咁与其将佢理解为一个买卖商品嘅地方啦，不如将佢视为一个受监管嘅市场，俾投资者可以咧，同埋企业咧可以管理价格风险啦。咁衍生品交易所嘅核心作用到底系咩咧？
0: 系啦。咁其实好似CME 咁样嘅衍生产品交易所咧，其实最主要嘅目的就系帮市场嘅参与者去进行价格发现 （price discovery） 同埋咧管理风险嘅。咁衍生产品咧，其实都系一份金融合约啦。咁佢嘅价值系由基础资产，譬如原油啦、小麦啦、黄金，甚至系股指嘅价格所衍生出嚟嘅一个产品啦。作为一个交易所咧，我哋就系一个受监管嘅平台，就令到啲合约可以标准化啦，同埋用公开同埋透明嘅方式去进行交易、结算同埋交收嘅。咁大家嚟交易咧，其实有几个主要嘅原因啦。头先提过嘅价格发现，即系买方同埋卖方咧。所交易所形成的价格就代表了全世界投资者对于某样资产当其时的价值的共识。另外有些投资者来交易所呢，就是为了对冲风险啦，期货和期权呢其实就可以帮他们锁定个价格，避免受到价格不利变动的影响。最后亦都有其他一部分的市场参与者呢，他们就愿意承担比较大的风险去赚取利润的，他们亦都在整个交易生态系统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来的。
1: 明白的。但是如果譬如好像我们这样一个散户或者叫零售投资者去看你们资商所 CME 的网站，就是这个 www.cmegroup.com， 那我们有些什么资讯是可以值得留意或者是实用又或者有趣？例如这些资讯可不可以帮我了解呢某些行业的情况啊，或者对于初学者来讲 CME 是不是可以有些什么教育的内容啊，或者操作指南或者模拟工具可以提供给我们散户的呢？
0: 是啦，好问题。其实我们的网站呢就有很多很丰富的学习资源啦，亦都是一个很好的起步点来的。不单止可以学习怎样去交易啦，还可以顺便了解经济啊、金融市场啊，甚至呢世界的货币政策的。咁散户如果想交易 CME 嘅期货同埋期权产品咧，就可以透过啲持牌嘅经纪去做啦。咁当然做开始交易之前咧，我哋就可以学习咗先。咁首先咧就系我哋嘅CME 教育专区 CME 学院 CME Institute， 咁咧就设有超过60个免费嘅网上课程啦，包括咗产品介绍、常见嘅交易策略、市场分析等等嘅，就可以满足由新手去到专业炒家唔同嘅需求。咁举个例子啦，对于完全未接触过衍生品嘅新手嚟讲咧，期货简介咧就会由最基本嘅合约架构同埋交易规则讲起。咁之后慢慢咧，投资者就可以晋升到啲高级啲嘅课程，学习下啲交易策略啊，同埋体验下咧实战嘅交易情景嘅。咁我哋其实咧亦都有一个叫做CME 交易模拟器 （Trading Simulator）。咁呢个系一个完全免费俾投资者利用一个冇风险嘅模拟平台，唔需要用到任何真金白银啦，就可以用一个真实嘅市场数据去练习翻点样去交易期货同埋期权嘅。咁我哋嘅网站呢亦都会定期发布啲市场评论啊、经济分析同埋研究报告。咁呢啲报告呢係由我哋嘅经济学家啦同埋市场专家去写嘅。内容就包括咗宏观市场分析、商品供求前景同埋货币政策嘅影响，全部呢都係可以免费阅读，唔需要畀钱订阅㗎。
1: 咁我哋喺呢个交易期货或者期权之前啦，咁其实

0: 我哋所有散户投资者啊，最需要其实都系了解咧，边啲关键嘅风险咧？咁啊，对于我哋投资者新手嚟讲啦 ，CME 又提供咗边啲风险提示啊，或者披露嘅资讯咧？
1: 咁当然啦，交易期货同埋期权同平时买卖股票啊或者 ETF 咧都有几大嘅分别嘅。咁衍生产品系有杠杆嘅工具啦。咁有咗杠杆咧，就需要俾合约价值一小部分嘅资金咧，就可以去做交易噶啦。咁当然同所有嘅金融工具一样啦，投资都有风险嘅。有杠杆即系话咧，投资者有机会嘅亏损咧系有可能会超过佢最初存入嘅本金嘅。正正系因为咁，投资者教育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之重要了。我们经常和不同的期货经纪去合作，举办各种免费的期货期权教育工具教育活动，希望可以教育散户有什么投资的风险。
0: 嗯，好啊。咁咧，今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咧，时间差唔多，但系咧难得请到 Rachel 上嚟啦，冇理由咁快放佢走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咧会继续去录相关嘅问题，但系会喺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嘅新城财金中环播嘅。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新城财金中华。
5: 有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啊，呢节继续请到嚟 TC Sir 同大家分享佢喺美股嘅一啲最新嘅心水嘅。Hello TC Sir，
6: 喂你好啊 Barry，
5: 系 TC Sir 有咩心水同大家去推介一下先？
6: 系啊，虽然啊成日都讲啦，美股都喺啲高位度震荡啊，咁啊似乎依家又未必系咁好做嘅时候，但系啊，即系正所谓生活仍然要过啦，都俾定一啲我认为吓啲大价股，大家做定功课先。万一真系将来有机会低位嘅时候，呢啲股票唔好错过咁解啦，好嘛？今日啊讲一只，原来我又系冇讲过，但系非常大只嘅 Meta 吓，近排都有啲弹。

0: 力咁样啦。
1: 冇错啦，咁啊呢啲大家都识噶啦，但系个问题咧，识还识啊，唔代表一定系了解噶嘛。咁啊，到底 TC Sir Meta 有咩好处或者咁样优点优势咧？
0: 嗱，我相信正常嚟讲，冇朋友唔知就是，喂，讲真，你起身第一时间做咩 ？Barry 啊，都系扫下 IG 啦，复下 WhatsApp 啦，碌下 Facebook 啦，
1: 系啦。无论你系督啊 Facebook 啊，或者督 IG 啊，或者督啊而家最新兴起嘅趣啊，即系嗰只 Face 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啊 Meta 旗下嘅。
0: 系啦，咁啊，即系冇办法，密不可分，我哋叫做吓。咁但系呢间嘢差唔多1.6万亿美元啊嘅超级巨企嘅话，喂，究竟个投资价值喺边啦吓？咁啊，当然大家好记得啊，就系佢烧钱烧得好劲嘅原因就之外，咁究竟其实佢仲有冇嘢系值得我哋去再留意啊 ？No matter 依家佢系做紧反弹啦，定系将来有机会俾个低位你买都要了解下。嗱，第一。快啦，我叫做第一快啦，要 check 佢嘅金蛋啊，其实就好简单，就系、是、佢应用程式家族。头先讲晒吓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 同埋头先你讲嘅 Fat 啦，一定系噶啦。咁佢点样赚钱？好简单，一句讲晒，广告啱唔啱？全球几十亿个用户都系用紧呢样嘢，咁呢个经济护城河咧就系大到一个点啊！加上 Meta， 喂，大佬揸住咁多用户群。咁投放广告嘅时候，即係正所谓吓，如果我係要卖广告嘅话呢，你呢个 database 呢，讲真，你开几多价我都要俾你㗎啦，因为冇办法，你差唔多系独家代理吓，独市经营咁样。咁啊，不过嗱，都要提一样嘢嘅，可能少讲啦。咁啊，自从苹果 iOS 啦推出咗一个叫 ATTC 引定策之后呢，其实 Meta 呢个广告定位呢就肯定冇以前咁准确嘅。不过大家知啦，成日 AI by AI 啦，人工智能嘅兴起呢其实係可以帮手优化到广告表现。所以暂时嚟讲啊，对 Meta 嘅影响呢尚算唔係话大到一个点啊。不过即係咁讲啦，树大招风一定黑人憎嘅，一定有啲嘢吓令人哋唔鍾意，係咪啊，大家都知啦。咁就係监管压力。而且係咩呢？尤其是欧洲啊，佢哋有个叫数位服务法案啦，同埋一个叫数位市场法案呢，就及到 Meta 实啊。而喺美国，对唔住啊，自己主场啊，一样系有叫反垄断嘅诉讼啊。即系简单嚟讲，我相信就系呢啲监管机构都系为咗钱钱嘅啫，啱唔啱？即系如果钉到你实咁啊，即系睇下嚟紧将来啦，如无意外都要罚少少噶啦吓，咁啊先过到骨。咁啊，所以 Meta 都估计佢都要预一笔钱咧，系俾政府去掠噶啦吓。咁啊，即系讲得白少少都好难打得赢呢个官司噶，一系你唔做嘅啫吓。咁啊，至于广告收入啦，大家都知道啊，广告收入都有周期性嘅问题啊，咁所以呢经济好，咁啲人咪落钱手松啲囉，经济差咁咪减啲广告费啦，咁样一定係咁啦。咁啊预咗系呢样嘢，不过个广告嘅优势呢个黏性真係太强，同埋如果以我所知啲用户卖开广告嘅话几难甩，因为始终因为真係实在有效果啊，係啦。咁啊，讲多样嘢 ，Barry 啊，讲 Meta 灵魂人物，大家都知啦，系嘛，朱克伯格啦，
1: 系啦，咁有人好中意佢，有人好唔中意佢啦。咁我系天系唔中意嗰班嚟嘅。
0: 你天
1: 系咩？你又点睇佢呢个人呢？
0: 唔系，多谢你俾咗立场先啦。嗱，咁啊，嗱，我就中正咧，点样要承认就系佢一个叻人先啦。如果唔系搞唔到呢嚿嘢出嚟啦，但系亦都有一啲不轨啦。咁我哋讲一讲啦。咁啊 ，Mark 哥咧，虽然佢有好大嘅话事权啦，但近年嘅重大决策呢好似有啲歪咗，就摆咗元宇宙啊，似乎就烧钱烧到心慌慌，即係呢样嘢好明显就係被市场所唔认同啦。咁啊嗱，我就唔知将来发生成点吓，咁啊但係都元宇宙都系棘棘地嘅，都系有啲担心啊，即係如果呢嚿嘢继续咁样掉落去，咁啊呢个可能都唔知系咪 Barry 你唔鍾意原因啦。咁但係嗱，唔中意话唔中意 CEO 都系人嚟嘅啫，有不位都好。咁我哋不如睇一盘数啊，最真实。咁我都知佢得唔得噶盘数。如果投一件嘢系咪基本面，咁啊 OK 喎，成绩表我觉得系靓啦，都冇得弹。原因咩咧？嗱，去到2026年7月咁啊，以嗰粒数嚟睇啦，咁啊即系过去一年咁啦，咁啊收入高达2149亿，咁啊即系肯定正嘢啦，净利润率唔使讲啊，呢啲吓32.8%啊，盈。

0: 運利潤率40%啊，即係簡直怪獸級別嘅賺錢機器啦。咁啊 ，P/E 原來又唔係高喎、啊。21倍嘅啫，
1: 21倍
0: P/E 真系系啊！你又真系嗱，又均真啲，佢又真系跌咗落嚟先嗰啲嚟噶，咩即系睇翻木头就吓，不过叫反弹啦。咁所以嗱，分析师同你一样噶啦，都系唔中意佢就系源于就烧钱嗰 part 啦，担心啊 TikTok 又抢走佢啲生意，一定有噶啦，啱啱？所以唔系如果唔系 TikTok 都唔会俾美国搞啦。咁但系即系咁讲啦，但系都唔可以忽略一个独特见解、就是，就系其实 Meta 喺 AI 基础设施入边咧，一个大型语言模型 LLM 入边咧个底子咧，其实都深厚嘅，吓、都深厚嘅。咁啊，唔单止啊，似乎就可以帮佢啲广告啦、定位起死回生啊，仲似乎啊。吸引咗全球好多嘅开发者一齐嚟玩啊，咁我哋拭目以待啊，究竟佢真係可以 keep 住呢个 momentum 啊，继续喺广告上面搵多啲钱啊，係啦。
1: 嗱，咁啊讲咗好多优点啊同埋一啲风险啦，咁啊其实 TC Sir 呢你又点睇啊 ,Meta 呢隻股票呢，咁佢嚟緊都有好多要投资要烧钱㗎喎，咁啊其实呢间公司喺个新业务或者叫新战线上面呢，你又点睇呢，系咪一个值得憧憬嘅公司呢，即系因为而家好多公司都话啊我要去开发一个 LLM 嘅 AI 大模型咁样。咁啊 ，Meta 自己都有个 AI 嘅大模型啊，咁啊 ，Google 又有啦，咁样唔同公司都会搞自己嘅模型嘅。咁 Meta 都想搞嘅时候，你又觉得系有冇个优势呢？
0: 嗱，咁啊 ，Barry， 你讲开优势，我查开少少啫。咁啊，讲开优势，即系要睇埋佢竞争对手系嘛，先知佢究竟优势有几大啦。
1: 明白。
0: 咁啊，坦白讲，佢嘅对手都唔系啲二打六啊，非常凶狠啦。首先我讲就系 TikTok 啦，就系 TikTok 啦，唔使讲噶啦吓，即系一定系新势力啦。广告界喂，你估 Google 系兴散啊？即系唔系打嘢啊？年轻人啊，中意玩 Snapchat 嘛？咁啊，仲有一样嘢 ，Apple 都唔系啊 ，Apple 都唔系。唔係渣嘢咧，都係佢對手啊！咁所以即係坦白嚟講，佢依家做緊嘅嘢，所謂賺錢賺咁多嘢咧，其實暗地裏都有一班對手喺步步進逼。咁啊，好消息先，我就好消息咧，頭先解釋咗啦，喂，印鈔機利潤高，咁嗰樣嘢護城河咧，暫時嚟講，我覺得尚算安全。但壞消息始終揞住我嗰度嘢咧，就係願意就究竟嗰個持續失血咧，係一個未知數啊，同埋。全球嗰個反壟斷啊，嗰啲私隱監管會唔會搞到佢罰好多錢呢，依家真係未知啊，可能係一啲隱藏嘅黑天鵝啊，即係希望佢冇事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咁最主要係我咁講啦 ，in short 就係頭先我講嘅嘢，好消息或者擔心嘅嘢講咗，咁之後就睇下阿 Mark 哥嚇點樣去發揮，咁因為始終呢間公司都係一間非常 mature 嘅公司嚟㗎啦，即係好穩定地有一個現金流去翻嚟咁樣。
1: 嗯，都正如阿 TC Sir 所我讲啦，咁样 Meta 咧，佢个业务啦，个强劲啊，个韧性啊，或者啲用户黏力啊，即系就算 even 我呢个咧咁唔中意朱克伯格嘅人咧，都会咧需要每日用到 Facebook 啊或者 IG 呢啲咁嘅社交平台啦，咁啊。公司未来都仲有好多生金蛋嘅地方系可以继续收钱嘅，但系正如阿 TC Sir 所讲啦，啊咁如果啲监管机构想罚佢钱嘅时候，罚得多定少咧？其实而家市场上啊仲系观望紧啦，亦都一个问题就系罚完一单会唔会仲有另外一单咧咁样？成间公司嚟讲啊，现金流系一定系强噶啦，正如阿 TC Sir 所讲，咁啊而家呢估值又唔系贵，原来。嚟緊会唔会话有啲抠可以低位呢俾大家抠下呢，咁啊 ,TC Sir 成日等緊一个终极一跌㗎嘛，大跌市日㗎嘛。咁呢个大跌市日呢 ,TC Sir 通常都系讲话等个11月左右啦，就个中期大选啦，咁而家呢个价位呢大家都系要等待下㗎啦。咁啊 ,TC Sir 有啲咩价位呢系大家可以觉得吸引啲，可以叫大家留意下㗎呢，
0: 嗱，我直情狠啲啦。既然阿 Barry 问我，不如我哋俾一个止低价先啦，去唔去到唔知
1: 好嘛？
0: 不如止低价先啦。喂，咁佢得唔奇噶嘛？
1: 市场嗰啲止低噶，
0: 系啊，482蚊先啦，记低佢先啦。发唔发生到唔知，交俾市场啦。但如果你话真系嚟紧俾人搞佢嘅，好多黑天鹅加埋美股要拉落嚟嘅，配合晒种种因素，咁啊482蚊记住先啦。
1: 系啦，咁啊就唔系叫大家，就唔系叫大家咧去到嗰啲482蚊啊 all in 咁样，唔系，咁只不过系咧系吸引嘅呢啲价位咧，大家系如果去到呢啲价位咧，点都系应该有啲值。

0: 薄力嘅咁样咯。
1: 系啦，冇错。
0: 好啦，咁今个礼拜嘅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继续都会请到 T C Sir 同大家继续分析美股嘅大市情况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新城财经台，
10: 正午十二点，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已经结束，目标是伊朗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目标。伊朗就打击区内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美军设施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的无人艇被大火焚毁，另外又以弹道导弹和几十架的无人机攻击巴林主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目前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伊朗军方就说，使用无人机和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指挥部以及弹药的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打击。另外，使用无人机打击位于约旦亚兹里拉克美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科威特境内一座发电和海水发淡厂亦都被导弹击中，引发大火，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的主要饮用水源。科威特当局说，目前火势已经受控，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正努力修复受损机组，呼吁居民节约用电。而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媒体报道，当地凌晨多个地点都传出爆炸声，南部舍里克周边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的亚兹德同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的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造成了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三座桥梁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在未来几日会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以色列，令到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事初期相约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说，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的其他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的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指出，特朗普未作最后决定，但是可能为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选委会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其后辞任议员。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选举管理委员会暂时认为不太需要考虑补选。谢小华在电台节目说，选管会正考虑市民对补选成本效益的观感。他说，现届选举委员会任期只是剩低三个几月，将会举行换届选举，到明年二月才会组成新一届的选委会。而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选举将会分别在明年三月和明年年底举行，一年内要举行两场大型选举。反问补选一个立法会议席是否急切，符合需要和成本效益。谢小华又说，当局至今就本港十份五年规划接获超过2500份意见，同大约1200份是与民生相关，其余涉及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发展。 謝小華說，五年規劃不是集中在民生，亦都會聚焦於產業發展，而創科和教育始終是規劃中最需要集中發展的範疇，當中包括北都發展和大學城，強調要讓社會和投資者看到清晰的前途和機遇。他說，在五年規劃的發展下，層次完全不同，以北都和大學城區為例，除了土地發展，亦都要結合科技、產業和人才等要素，並且大幅簡化流程，形容做法破格，強調五年規劃代替市場經濟的講法完全是荒謬，當局只是提供引導，市場經濟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立法會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完成本地立法後將會在大樓進行設置，並同內地進行各項測試，強調必須確保運作暢順才能夠開通新口岸，不會為盡快開通而犧牲市民的過關體驗，因此對開通時間講不實，但目標是要盡快。他又說，经过国务院批复之后，本港九责任在7月31号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强调过程依足立法会程序，条例亦都获得充分讨论，审议过程无马虎，感谢议员挨热气，用加会形式为重大民生工程不辞劳苦。两间独立书店早前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法例清楚列明，如果藉著刊物煽动对政府或司法机构等的不信任或憎恨已经触犯法例，重申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籍不违法，就好像餐厅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书商不可能不清楚书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不是藉口。这节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0: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1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15: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9: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6: 理财家、
9: 教育家、
16: 生活家、
9: 体育家、
16: 艺术家、
9: 娱乐家、
1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日常致富，
1: 知识做老板，
0: 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今日咧，同样我都会访问一啲嘅初创企业，睇下佢哋咧，对于做生意嘅睇法系点啊？咁啊，有好多时候咧，我哋话做生意咧，梗系自己熟嗰行咧就做嗰行嘅。唔知呢位朋友系咪咧吓？当佢一入嚟嘅时候，我觉得有啲面善喎，虽然我平时咧，大家都知道我做开节目咧，我都系一个金鱼记忆嘅人嚟嘅，但我即系我认人都算。

0: 叫影得几唔错。咁后来呢胆粗粗即刻问佢啦，啊你系咪 Eva？ 原来真系 Eva。先介绍一下先。今日呢我哋请嚟呢就系 Facial Life Media Limited 嘅创办人啦，就系 Eva 坐在我身边嘅。Eva 你好。
1: Hello,
0: 我谂我喺呢个时候呢即要同你讲一句好耐冇见啊。因为呢我又记得呢我头先同 Eva 你讲嘅时候，哇我哋好耐好耐好耐，我讲 N 咁多个好耐呢就真系好耐嘅。咁因为呢嗰阵时就我访问一位嘅拳击师傅啦，吓咁佢都系好出名噶啦。咁
1: 系啊，你嗌得出我的名
0: 字啊 ？Eva 咧就跟住佢嚟嘅。咁我嗰时就觉得因为咧我头先同你讲，我话师傅其实嗰个年代都已经入格噶啦嘛。哇，点解有个小妹妹成日跟住佢嘅咧？咁样咁啊，嗰位咧就系 Eva 啦。去到而家咧，仍然个样都系冇变嘅。Eva 你好啊，
1: 多谢你好你好，hello hello 各位。
0: 喂 ，Eva 嗱，我记得你以前咧就跟住你先生一齐啦，咁啊即系就系阿师傅。咁佢一齐咧就去推广呢一个拳击运动，
1: 冇错冇错。
0: 你觉得而家做呢个推广运动，同以前其实系咪而家容易咗好多？即系对于大家嘅认同啊、认知啊，系咪已经好咗好多？
1: 绝对系啦。咁因为我哋讲紧系二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咧，
0: 二十几年前啊，我都系
1: 有啊，
0: 廿几年啫喎。
1: 系系系，我哋之后先识嘅。咁我哋
0: 细个
1: 系啦，我哋推广运动嗰阵2004年啦。咁我当时系全香港第一位国际牌嘅泰拳女教练啦。咁样，咁当时咧去。推广泰拳尤其是咁，其实都哇敲门十间都有11间系拒绝我哋噶。咁跟住去到而家，其实哇成行成市啦。咁大家对于呢个运动都好热衷啦。咁同埋其实对好多唔同嘅新兴运动啊，都系有即系唔同嘅认知啊，同埋接受程度高咗好多咯。
0: 去到而家啦，咁我又想问一下你而家今次上嚟嘅身份，咁你先生唔撇开佢啦，你今日，咁你而家系搞紧咩生意呢？
1: 我而家系做紧一啲体育文娱活动策划嘅，
0: 咁都系同运动体育有关喎。
1: 冇错，绝对关。咁因为自己喺呢个行业里面啦，都20几年啦，咁我哋又全部新嘢转行咁样噶嘛，咁我都系用翻自己行内嘅知识啦，同埋人物啦，咁样咁就。拓展翻一个活动策划上面嘅工作咁样咯。咁我哋做啲乜嘢咧？就主要系例如开头咧，就我哋打拳噶嘛。咁我哋就会搞一啲拳击比赛咯，搞世界赛啊，或者接一啲世界赛翻嚟香港度搞啦。咁样咁开始咧，就陆陆续续就做多咗好多唔同项目啦。咁就有10几个运动项目咁样啦。咁好难哇，分10几日去搞一啲大赛，咁就有啲吃力嘅。咁所以我哋就综合咗啦。就变咗系一个体育节咁样去搞咯，咁我哋体育节一般都系搞1至3日咯，咁啊睇即系个赛程啊，同埋个地方嗰个大细啊，同埋啲参加嘅人数啊咁样啦，咁呢几年都系。大众都好受欢迎嘅，咁同埋都即系几热闹咁样咯。
0: 我记得向师傅咧，以前就我都忍唔住讲咗向师傅个名。系我记得向师傅咧，即系佢打拳击真系好有型嘅。咁嗰阵时咧，成日同你对打噶嘛，我记得有拍咗啲片啊，或者有啲相喺度。咁我都想睇下咧，你哋系搞拳击赛事，即系用自己个行出发先噶嘛，系嘛？
1: 冇错啊，冇错啊。咁我哋当时梗系搞拳馆嘅拳击赛啦，咁搞馆内赛啦，咁样咁啊搞啊搞下馆内。赛都可能系100零人咁样，跟住我哋
0: 百零人其实都唔少噶咯，
1: 但系都系局限喺我哋自己嘅拳馆嘅学生咯，咁样，咁跟住就开始搞香港赛啦，咁样，咁香港赛又觉得喂几好玩、啊，跟住咧大陆啲朋友啊，或者我哋中期咧，我哋就对接咗日本，咁日本啲参加者又都会过嚟咁样咯，咁所以我哋就做多咗好多唔同嘅国际交流啊，咁样，咁后屘我哋都会有。搞一啲日本打嘅赛事啦，喺大陆打嘅赛事啦，咁样咯。
0: 除咗系拳击之外咧，咁而家仲有啲咩运动赛事咧？
1: 除咗拳击，仲有咬手瓜啦。法式拳击啦，一啲表演性质啦，咁我哋即系我哋都会有搞。
0: 我冇谂过咬手瓜都系其中一个运动嚟，可唔可以介绍下
1: 咬手瓜嘅世界总会咧？同我同年嘅咁啦，咁咧佢系一个国际奥委会下下嘅项目啦，认可嘅。咁我哋而家搞嘅赛事咧，我哋都系即系。 地區性啦，喺香港嗰度啦，咁就選拔咗一啲精英啦，咁啊帶佢哋去世界各地就打呢、這個亞錦賽啦、世錦賽啦，甚至乎下年咧就會有世界舞博運動會咁樣咯。
0: 嗯，咦，呢、這个真系几有趣，系咯，几得意喎！不如转头翻嚟 ，Eva 同我哋讲多少少啦。除咗拳击，我觉得以前咧，即系搞拳击都已经系好新嘅一个，即系运动啦，
1: 非主流项目。
0: 哎，你讲得好啱，我又唔想咁讲。
1: 而家变咗主流系嘛？
0: 咁而家就真系变咗主流啦。咁但系咧，即系去到而家呢一刻，其实仲有几多项赛事又得意又好玩又有娱乐性，亦都可以即系真系令到大家可以推广多啲，认识多啲咧。揾阿 Eva 转头翻嚟计。

0: 中午12:15。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知识做老板。
4: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3: 主持林淑敏。
5: 继续回到嚟知识做老板的时间啦，今天继续请嚟 Visual Life Media Limited 的 Eva 你好
6: ，Hello Christine。
5: Eva，我想知道咧，而家最流行、最流行，或者系即系而家最兴嘅系有啲咩运动咧？我谂即系除咗大家之前有咩劍擊啊嗰啲之外，其實應該仲有好多五花八門好得意嘅運動嘅喎。
6: 我諗有好多運動咧，都好多人玩嘅。咁但係咧，你話如果我哋搞活動嚟講咧，最賣飛或者最賣到錢嘅門票咧，咁我可能都數一數二係打拳咯。咁你見可能拳擊賽事裡面有 Mayweather 嗰啲世界級嘅拳手，佢可能真係打一場泰神咁樣。哇嚇！几千万美金，系啊，
5: 咁都几犀利。
6: 系啊，所以你卖飞可能你真系讲紧3,000-5,000一张门票，系讲紧坐中高层咯，咁样咯。咁你下面前面嗰啲咧，可能真系几万蚊一张咁样噶。
5: 系，
6: 仲有世界直播咧，
5: 系
6: 你直播啲都卖唔出
5: 钱。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产业嚟。
6: 冇错、
5: 啊，以前我哋就即系觉得赛事就未必一定要同私人去即系一起去。處理得到啦，咁我諗而家呢即係隨住大家嘅認知啦，或者大家嘅方法呢都各有不同啦。咁我諗嗰個嘅大家彼此之間嘅協作呢都係幾多咁可以即係做就到一件事。咁 Eva 其實你都唔我諗你哋可能係主辦方啦，咁亦都要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合作單位㗎嘛。其實搞一場運動賽事是点搞嘅咧？
6: 哇，其实咧，如果讲个中型啦，中型嘅国际赛事或者国际邀请赛咁样啦，
5: 中型即系有几多人？
6: 大约3,000人，
5: 咁叫中型噶啦。
6: 系啊系啊，如果你即系再大啲嘅，咁可能美斯过嚟啊嗰啲咁样咧，咁讲紧几万人嘅活动，嗰啲就真系大型，可能系一个盛事项目咁样啦。咁三五千人嗰啲大约中型嘅项目啦。咁呢啲赛事咧，如果你牵涉到有外籍拳手或者运动员啊，或者一啲嘉宾过嚟咧，咁又要同佢申请工作 visa 啦。咁可能好多人都漏咗呢一 part 啊，咁样咁安排酒店啊、住宿啊、接待啊、前期 PR 啊，或者一啲广告啊、拍teaser 啊，即系广告片啊嗰啲咁样，咁都要一扎前期嘅功夫啦。咁 book 场啊嗰啲唔使讲啦，系咪？咁另外去到中段咧，你可能要谂定live feed 啦、拍片啊，或者记录个状况啦。咁你个 helper 啦，有时我哋 helper 出动到可能300人嘅 helper 都需要嘅。咁除咗个赛事里面你见到场地啦，咁你出面嘅 pops 啊、影相啊、打卡位啊，跟住可能有啲。
5: 唔细心啦，系嘛？睇有啲咩新意啦。

0: 就要睇下嗰个策划上，即系策划人佢有几大嘅功力啦。咁样咯，有时系啊，都要将价就货啊，咁样。
1: 喺你嘅过往经验当中，有冇边啲令你即系作为策划人身份咧，即系有边啲赛事令你特别深刻嘅咧？
0: 我自己就搞过一次咧，就系、喺香港搞一队日本人过嚟香港打港日对赛咁样啦，
1: 都系拳击。
0: 拳击系啦，咁我老公有份打嘅嗰场，咁我老公有份打嘅时候咧，咁当然做嘢嘅人就少咗一橛啦，因为有啲人要 serve 佢啊嘛，帮佢训练啊，
1: 佢应该唔会系系咯，佢应该唔会系做落手落脚嗰个嚟噶，
0: 咁就一定唔会与佢落手落脚啦。咁跟住咧，其实我哋嗰当日嗰场赛事咧，我哋为咗有啲gimmick啦，咁日本队过嚟，咁我哋就喺日本度请埋两个 one girl 过嚟，咁当时嘅 one girl 咧嘅报道咧系多过拳手嘅。系好啊，正啊！即系我哋由嗰刻咧就觉得，哦，其实一啲活动上面嘅一啲少少嘅部分咧，其实系可以 draw 到好大抽唔同嘅观众啊，或者 fans 过嚟玩咁样咯。咁好似打篮球咁样，有一啲啦啦队，咁可能真系有啲观众系会特登入嚟睇啦啦队咁样咯。咁所以我哋由嗰次开始咧，我哋就将可能两三成嘅功夫，我哋都会摆喺一啲周边上面。
1: 嗯，咦，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经验嚟，
0: 冇错，系啊。
1: 嗱，我想睇下，即系你喺香港或者喺其他唔同嘅地方搞赛事，其实揾场地，我觉得都系一个几重要，唔系几重要，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啦。咁香港咧，有冇一啲可以容纳到三千人或者几千人，你哋认为嘅中型赛事？我觉得已经好多人噶啦。
0: 新医馆系我哋其中一个选择啦。咁而家其实多咗好多，咁有启德啦，咁有亚洲博览馆啦，咁都有啲大啲嘅私营场地啦，咁样都 OK 嘅，即系唔系话真系冇得，
1: 即系唔系
0: 讲
1: 到话啊搵场地好难啦、
0: 啊。系啊，以前有九展啦，咁样咯。咁场地唔系太难嘅，因为我哋搞得呢啲 size 嘅活动咧，其实我哋系早一年或者年半已经要开始筹备咯。咁所以 OK 嘅场地都。但系我哋而家针对咧，唔系净系要俾钱嘅场地咯，我哋可能会同场地倾埋一啲叫做合作啦，或者我哋要有一啲系政府或者官方上面去一啲嘅支援，咁令到成件事系官方化啲啊，咁样咯，
1: 都变咗系即系其中一种嘅中型盛事啦，叫做系嘛、
0: 可以咁讲啦，
1: 系啦，即系因为始终都可以吸引到某啲中意睇嘅人，我自己参与过就系去 golf 嗰度。虽然我系唔识打 golf 嘅，我运动系零细胞，但系我觉得好开心系嗰个场地嗰个气氛，同埋你都见到啲人咧对住嗰啲球手咧，其实真系我哋话追星啦，佢哋都系追紧星嘅，
0: 系
1: 即系原来都真系好中意嘅，
0: 系
1: 去到嗰啲嘅周边产品咧，都系好愿意去花钱去买，
0: 系
1: 咁。你嗰、那个即系举办嘅城市，其实会唔会都向朝住呢一个方面嘅发展？
0: 其实好得意噶，头先你讲个气氛啦，气氛好紧要嘛，系咪？其实气氛系可以制造出嚟噶。咁我哋成日都会有啲特别嘅小意思咧，会制造气氛啦。咁例如我哋场地大嘅时候咧，我哋会有一啲应援棒啦，咁嗰啲应援棒或者手压啦，咁就可以控制佢跟住个。我哋设定嘅颜色去变化咯，咁就令到成件事咧，好似全场系同一个气氛啊咁样啦，咁会特定系有派一啲嘅气氛制作气氛嘅小玩意俾佢入场咯，咁所以嗰场内嘅气氛系都需要制作人去安排，
1: 呢、这个都好考你嘅经验啦，同埋即系。是不是要越细心就越好的呢？
0: 其实我觉得是啦，即例如拍拍手咁样，你有时拍得几下都会手仔痛或者唔想拍啦，咁我哋就会制作啲即係胶嘅拍手棒啊，咁样咁去揈住你囉。咁其实都好开心嘅。咁而家环保啦，咁就好少用胶啦，咁我哋又会用另外一啲可能纸啊、纸嘅拍拍啊咁样。咁同埋即係按搞咩活动囉，咁我哋搞演唱会就会做啲灯嘅饰物会多啲囉、
1: 即係除咗即係除咗係呢一个体育运动之外，咁你仲有搞其他嘅一啲活动嘅。
0: 有㗎，演唱会呀、音乐会呀、同埋一啲制服团队嘅年会啦，咁总之佢有啲大龙凤呀，所以要行入嚟要
1: 追查。
0: 要 march in 呀，或者要即係有啲好

0: 好特定嘅儀式，咁通常我哋都會幫佢諗埋咯。
1: 嗯，Eva， 其實呢一門生意嘅入場門檻，你自己點睇咧？好似個個都可以開到製作公司咁樣，但係又唔係個個即係咁容易可以生存得到。
0: 其實以前咧，我自己有一隊團隊嘅，咁就自己出糧啦。咁我覺得都幾吃力。咁後屘收翻我。到而家為止咧，其實我得兩個 full time 員工啦，咁就幫我做啲梳理文件啊，同埋一啲文職上面嘅嘢啦，咁樣。咁其他嘅 job 咧，其實我都會係分割俾我唔同嘅 partner 咯，即係可能台燈聲嘅 partner， 咁一直都用開嘅拍開嘅，咁我就寧願咁樣去製作咯，咁就變相成本慳咗好多啦。咁另外唔使有咩太大嘅壓力嘛，咁即係有時。市道唔起上嚟都要出糧嗰下，我都幾慘喎。
1: 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又一次印證咗一間即係中小企嘅公司咧，其實佢點樣可以咧，即係靈活運用，就係因為小巧同埋精緻啊嗰個 size， 咁所以咧先可以咧，即係我哋所謂叫做靈活走位啊嚇。咁今日咧好多謝 Eva 上嚟咧就接受我訪問啦，
0: 多謝你啊，
1: 有機會咧再同你講多啲咧關於即係搞呢個活動啊，睇下有啲咩新嘅一啲活動啊，新嘅嘢玩咧，又上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嚇。
0: 好啊好啊，
1: 咁我哋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留到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中午十二点半，
3: 第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七月廿四至廿八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已经结束，目标是伊朗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其他目标。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凌晨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石里克周边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部胡齐斯坦省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已经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同1处隧道遭到破坏。另外，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经有14人死亡，427人受伤，同6月的数据相比，受伤人数增加14人。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未来几日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当地，令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事初期相约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指出，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的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指出，特朗普未作最后决定，但可能在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美国爆发大规模的环孢子虫寄生虫疫情，超过31个州份通报病例，当中密歇根州的情况最为严重，已经录得超过5000宗个案。截至星期四，有最少102人入院接受治疗。美国当局话，感染源系当地食品连锁餐饮品牌塔可中的切丝生菜，涉事供应商同经销商话，已经将该批嚟自墨西哥的生菜全面下架，当局正系调查生菜有冇被配送至其他餐厅或者商店。环孢子虫是一种肠道寄生虫疾病，主要透过食物或者水源传播，常见症状包括水泻、呕吐、高烧等，部分患者会出现脱水以及结肠炎等并发症，最严重可以引致生命危险。有专家建议透过高温煮食杀死寄生虫。警方今个月初开始采取打击电话骗案行动，拘捕61人，怀疑同54宗电话骗案有关，涉嫌串谋诈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同埋洗黑钱，涉款超过3100万元。警方话，其中10宗案件涉及22名67至94岁受害人，骗徒假扮成亲友，声称急需保释金或者医药费，并要求受害人带同现金交收。警方行动中亦都瓦解一个活跃于本地的电骗集团，拘捕5人，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调查发现，犯罪集团去年9月开始营运，租用工厦当

0: 要取消，需要将所有存款转账至指定户口作为保证金，受害人最终损失300多万。运输署表示，为了便利公众使用深圳湾口岸，上个月在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安装了5个电子资讯显示屏，更清晰地指示候车位置，提供最新的公共交通服务资讯以及显示主要目的地。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现场亦都扩阔了专线小巴和专营巴士乘客等候位置，令地方更加阔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缇，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14: 理财时运高的时间，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 Raymond 罗奇峰。你好。
15: 你好啊，大家好啊。
14: 唉，我哋上次咧就讲开呢个紫微斗数啦，咁啊开始啦吓，不如咧即系进入去呢一个每一粒星同我哋讲解多少少，因为咧即系讲到尾究竟即系啦，我系一套跑龙套嘅咧飞啊，即系后面酒店坐喺度嗰啲茶客食嘢啊，抑或系我女主角啊配角啊定系点？咁我觉得都唔重要啦，即系啦。既然话要睇格局嘅时候，
15: 系噶，
14: 系嘛，
15: 系噶。因为点解要知命而行呢，就系话某程度知命而行，就我知道我定位喺边。如果譬如话真心讲嘅，譬如有啲人你天生系一个士兵，
14: 咁但系 Raymond 啊，唉，我真系虽然我觉得我唔应该要讲，如果唔系咧，再花啲集数，我哋又要推到下集。但系个问题系，喂，咁你都希望个人生向上流噶嘛？
15: 所以啱啊。个问题就系你嗱，因为你咧，你明白你个谂法就系、是、我做士兵一定唔好。嗱，你有个咁嘅 definition 嘅，其实
14: 咁即系话我唔系属于士兵啦，系嘛？
15: 咁你今日坐得喺度做得下电台嘅主持，咁一定唔系士兵先啦。但只不过你要明白，有啲人佢真系士兵。

0: 咁你真要做士兵喎，好啦，但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要走去做元帅，你咪去做咯，你咪试俾我睇，我从来唔反对人做呢件事嘅，你做到你先再嚟同我讲咯，
1: 冇问题啊，
0: 系啊，
1: 我唔系一定要做士兵啊，唔系即系我唔系一定要做将军啊，我做到个十人八人个 team 嘅 leader 咪得咯，
0: 可以嗱，你要明白，首先譬如话。我陣間會講好多星啦，我想講多少先，我入星一個 topic。譬如話你本身做唔到元帥，做唔到將軍，
1: 嗯、
0: 但你做到排長或者連長，啲人除非你好衰好衰嘅，某程度上你做個小頭目，你勤力啲咧，人係做到嘅，因為你仲有運行噶嘛。
1: 嗯、
0: 即系除非你连命又衰运又衰，其实你唔使讲噶，你唔会接。
1: 即系呢啲就系 bell shape 里面嘅其中一个最左边啊，系嘛？
0: 最左边听下你嗰啲系讲极你都唔明嘅，咁嗰啲做咩咧？就系即系 touch wood， 真系吸毒啊，走去太空游系嗰啲人。
1: 但可能嗰啲系好叻噶，
0: 但系佢已经做过呢个动作嘛。即系你可以咁问，咁你
1: 唔系即系我意思嗱，我而家唔系鼓励人哋去做呢啲嘢啦，但系我真系啦，我意思就系系啦。嗰啲人可能系误入歧途啦，
0: 系啊，但系点解你明白？正常一个人会唔会点解突然间误入歧途？系唔会噶嘛？
1: 嗯，
0: 佢误入歧途嘅原因就系因为佢结构上出咗问题，
1: 嗯，
0: 所以行一个唔好嘅运嘅时候咧，佢咪啲空，我哋叫做啲嘢冲晒入嚟。咪影响到佢咯。
1: 好，嗱，我哋咧真系唔好再喺呢个事情上面再讨论啦。不如咧，真系今日咧就入去一啲唔同嘅星嗰度，同我哋睇下有啲咩星啊。
0: 好啦，紫微斗数我哋好多有，如果南派北派，我先唔好讲北派先，北派另一种嘢嚟嘅。南派咧即系有108粒星嘅，好啦，但系我哋唔会睇晒咁多粒噶嘛，主要系睇14粒主星嘅。咁14粒主星咧，大家都一定听过，但系呢14粒主星咧，我哋点样去分咧？嗱，一般人咧通常咧系用北斗七星，唔系北斗六星同南斗八粒星咧。去做一个对比嘅，咁咧会分咗北斗星系同南斗星系嘅。咁好啦，嗱，北斗星系咧里边系存咗边几粒星咧？咁同大家讲先啦。咁跟住会逐粒同大家讲噶啦。有紫微啦、天机啦、太阳、武曲、天同同埋廉贞。嗱，点解要咁分北斗同南斗咧？首先呢个系天文现象先啦，亦都系道家一啲对天星嘅观察得嚟嘅答案啦。咁但系我分咧南斗同北斗咧，其实佢有个原意嘅。咁咧，因为北斗星嗰六粒星咧，佢个特点喺边度咧？嗱，讲上两集讲个紫微斗数，个点样叫紫微斗数？即系围住粒紫微斗数，紫微呢粒星咧去做一个核心啊嘛。而北斗嗰六星咧，某程度上围住紫微星咧，系做一个逆时针嘅转动。咁即系咩意思咧？逆时针围住走，即系佢唔系一个顺势行啦。咁通常如果你系北斗呢六粒星坐命嘅人咧，通常系居于一个比较主动性啲嘅，刚强啲嘅，同埋会外向型啲嘅。咁咧呢种人嘅特点咧系追求创新，会多少少嘅。咁所以咧，点解啲人会分？觉得会北斗星啲人会可能高档，嗱其实冇高档啲嘅，只不过佢行出嚟个格局咧，似系outgoing啲，似系创造性多啲，令人觉得佢系咦好似做 leader 咁，咁所以咪觉得好似高人一等咯。其实喺紫微斗数入边系冇咁分嘅。好啦，除咗个六粒星之外咧，就有14粒星嘛，咁仲有八粒系咩咧？就是我哋叫南斗星系啦。咁南斗星系咧，分别系边八粒咧？就是天府、太阴、贪狼、巨门、天上、天梁、七煞、破军呢八粒。嗱，呢八粒星咧，又同头先讲嘅北斗嗰六粒星有咩唔同咧？南斗嗰啲星咧，就系顺时针去拍嘅，即系顺行嘅。即系简单嚟讲咧，即系顺住个势做嘅。咁好啦，顺势嘅人通常系咩咧？即系你唔会逆住个势去创造条件噶嘛。咁呢啲人咧，通常系比较温和啲嘅。佢会主即系内敛少少嘅，喂，我会咁样分嘅。嗱，不过学咗呢样嘢之后咧，呢个大为咁分啦。但系我自己分法咧，我反而系会用佢哋唔同嘅性质特点咧去分嘅，咁样比较仔细啲，就好过用南斗北斗去分嘅。嗱，我就会分四大类嘅，因为点解会咁样分咧？因为喺呢个世界上职场上咧，都系有，譬如你一间公司有好多人。你都有分唔同類型嘅人，有啲人做領導，有啲人係度橋嘅，有啲人做 supporting 做 admin 嘅，咁有啲咧係專係同你打後防嘅。如果我哋咁樣去分咧， 變咗嗰我哋對於星嘅理解咧，會更加立體啲。嗱，首先先講領導型先啦。咁領導型你唔使講啦，一定係講緊做老闆啊，做 team head 啊，或者係做一啲領袖款嗰啲嗰啲星。嗱，通常呢有幾粒星咧入咗，如果你個命宮嗱，唔講其他宮位先，先講命宮先入咗去咧，咁你個人會比較有一個領導人嘅特點嘅。第一，如果紫微星入咗命嘅時候咧，我就先唔講靚同唔靚啊，純當入咗去咧，通常有領導能力嘅。亦都有尊嚴嘅，但你明白每粒星係因為佢有正有反嘅，佢有正星嘅特點咧，自然有反面嘅唔好嘅嘢。咁好啦，譬如一個皇帝，佢有領導才能，但係個問題我哋成日要揣摩聖意嘅嘛，即係話佢一個比較愛面子，又要好著重自己尊嚴嘅。咁所以咧，如果有紫微星坐命嘅人咧，就要留意呢樣嘢啦。冇錯，你係一個領導能力嘅人，但係咧。就有時因為太過礙於自己係一個好皇帝嘅性格，即係叫起護隨心咧，變咗好多時候你呢人咧就變咗好似係窩打人做嘢咁嘅。嗱呢種就叫窩打型嘅領導者。好啦，嗱領導型第二粒星係講咩咧？就係天府。嗱天府咧喺頭先所講係藍豆星裏面其中一粒啦，但我就會擺咗落去叫做領導型啊。點解會咁樣講咧？因為天府咧。如果某程度上我係當咩咧？你係當一間公司嘅 CFO， 去負責睇錢嘅。咁好啦，睇錢嘅人咧就係同做老闆去衝又唔同嘅，佢穩定啲，會睇完數去做嘢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天府坐命嘅人咧，係會比較穩重啲嘅，包容力又強啲嘅，同埋理財啊、處事啊會圓滑啲嘅，因為你一個財長啊嘛。你要不都睇錢做人噶嘛？咁所以咧呢種人佢領導得嚟咧就冇紫微嗰種行得咁前嘅，佢就會企後少少，即係好似一個 CFO 管下錢嘅。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7。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国家1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6: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9: 系啦，嗱，我哋而家咧先讲紧第一粒星啊，
10: 系啦，唔系第一款星，
9: 第一款星
10: 系领导型，就讲到紫微同天府啦。咁领导型嘅星咧，其实仲有两粒嘅。好啦，头先。

0: 个紫微天赋啦，第三粒就系舞曲啦。嗱，舞曲咧，
1: 咦，我听过舞曲星，
0: 成日听过，因为风水有用，你风水有用啊，卜卦用，乜都有用嘅。其实你年尾嗰啲流年风水都有讲嘅，舞曲啊600嘛。好啦，嗱，讲舞曲星，嗱，舞曲星咧同天府好似嘅，又系好似一个 CFO 咁样嘅，但系佢带咗少少。将领嘅才干喺里面嘅。所以呢佢係财星同将星嘅混合体嚟嘅。咁呢同天府有少少唔同係咩呢，天府呢就係好文官嘅 CFO 嚟嘅。但舞曲呢係武官嘅 CFO 嘅。即係点样呢，就係话我计数之余同埋我会 support 埋佢点样做生意。咁所以呢大凡舞曲闯名嘅人呢，佢个性会比天府呢更加坚毅啲嘅。咁亦都讲求效率嘅，做人呢就係个一二嘅，会有少少唔同。呢、这个就係领导型嘅舞曲星个特点啦。好啦，第四粒。第四粒呢就比较得意，头先讲个紫微就皇帝啦，天府舞曲呢就倾向于 CFO， 即係文官少少嘅。倾向武官多少少嘅。而天上呢简单嚟讲就好似粒宰相嘅星。咁宰相嘅星呢有咩特点呢，就係佢永远做二把手嘅。佢唔会出嚟揸 fit 嘅，但係某程度上呢好多时候係傍住个皇帝去做嘢。咁呢啲通常咪 COO 囉，或者佢係帮做嗰啲叫做咩strategist， 即係做策略嘅人。咁通常如果天上星你入咗命嗰啲人呢，好有宰相嘅气场，即係咩呢，帮人哋。帮个老细手，帮其他人手做二把手嘅。咁但係呢你二把手得嚟呢，你都会好谨慎嘅。亦都好擅长去做沟通。嗱点解呢，因为你做宰相好多嘢唔系直接你话想点就点，虽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你都要应酬个皇帝㗎嘛。所以呢沟通能力几强嘅。同埋呢佢係好适合做一啲辅助人啊，做幕僚嘅职位啦。咁呢个呢就係天上星嘅特点啦。咁我嗱你有冇留意到呢四粒星呢，佢有北斗星嘅系列嘅星，又有南斗星系列嘅星。所以呢如果你问个分呢，我就鍾意用咁嘅形式去分呢，比较突出嗰啲星嗰个特点。嗱咁讲咗领导型啦。第二款呢，譬如话我会将佢归纳做咩呢，我会归纳做一种叫开创型或者叫做行动型。咁例如咩呢，譬如好似真係一个国家皇帝定立咗 strategy， 财长同你计咗 budget 去做啦，而宰相就帮你同皇帝包下底呀，咁点样執行啦，好啦，正式落手落脚点做，边个去做，系咪要搵人出去打仗先。咁呢种呢就我哋叫开创型嘅星啦。咁开创型嘅星呢其实系有四粒嘅，但有一组星系呢大家成日听㗎啦。睇戏都听过啦，杀破狼。
1: 嗯。
0: 係啦，好出名嘅。
1: 戏都有啦，係啦。
0: 戏都有啦。杀破狼呢就係我会咁点呢，七杀你当元帅啦。破军你当一个工兵咁样啦。而贪狼呢你系当一个多才多艺嘅间谍啦。即总之系出去打仗用嘅。而杀破狼以后再加多粒星呢，我叫廉贞。咁呢廉贞我阵间会再讲。嗱杀破狼呢三粒星呢，点解我哋会当开创性嘅星呢，因为佢呢三粒星嘅特点呢就係永远系成一个三角形嘅位置嘅。如果你命宫是但有七煞入命，贪狼入命或破军入命呢，你官禄宫同财帛宫呢一定系其他嗰两粒星嘅。咁即系代表咩意思呢，你三个命宫做嘢嘅官禄宫同埋搵钱嘅财帛宫全部都系一啲打仗嘅星。咁即系话俾你听咩呢，你个人系好主动嘅，好扯嘅，同埋总之系唔会放过任何机会嘅。咁样呢种你做开创型啊，走去做搵生意啊，打仗啊，系咪 very good 啦。只不过呢每粒星呢有唔同嘅特点呢。嗱头先讲过啦，先讲七煞。七煞就元帅将星。佢呢就係好有大将之风嘅，做嘢係大开大卖嘅。咁通常呢如果你係一啲七煞闯命嘅人呢，你会见到佢做嘢諗嘢係好大环境嘅。OK。
1: 嗯。
0: 好啦。好啦，如果你係破军星呢，就工兵嘅，头先我哋讲工兵啦，就係、是、总之唔好同我讲咁多，我係出去杀嗰啲款。咁变咗佢做啲嘢呢就係细埃啲嘅。嗱，唔係先讲，唔讲成就啊，纯粹做嘢嗰个分工呢方面会叻啲。

0: 好啦，第三粒就係貪狼星啦。貪狼星咧係偏文星多啲嘅，就係好似話間諜又好，做說客好咧，係出去說服人。咁所以呢三粒星會有唔同特點嘅。好啦，最後開創型嗰粒廉星咧，就係另外突咗出嚟嘅，就係咩咧？佢又比較多才多藝啲嘅，同埋係你當係一個八曉身啦，咩都識啲嘅。咁所以呢啲咁嘅呢四粒星系咧，當你見到喺你自己命宮出現咧，你可以同自己講啦，我做嘢咧就傾向唔係坐喺 office 嗰啲啦，就傾向走出去見多啲人，開創多啲條件啦。
1: 好，等我今日翻去咧，就睇下自己有冇呢啲星啊，咩呢咩殺破狼啊呢啲咁樣入宮先嚇。好，咁我哋今日咧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傾過，拜拜。
0: 拜拜。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

0: 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昼六点新闻后播出。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凌晨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石里克周边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部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三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伊朗就打击区内国家基础设施和美军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烧，另外又以弹道导弹和几十架无人机攻击巴林主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目前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伊朗军方就说，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指挥部和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打击。另外，伊朗使用无人机打击位于约旦亚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未来几日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当地，令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事初期相约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指出，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的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指出，特朗普未作最后决定，但可能在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建定居点，将非法定居点合法化，征用土地、拆除房屋、驱逐居民等，破坏两国方案可行性的单边措施。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政府近日决定拨款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表示担忧，警告此举将会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加剧割裂和孤立巴勒斯坦，令当地人权面临更大的被侵害风险。国家发改委表示，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山泥倾泻灾害灾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重庆市彭水县星期五朝早突然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多栋民居倒塌，多人被埋失联。央视报道，已经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被送院救治，仍然有34人失联。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商定，今个月28号朝早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根据行政署向立法会发出的函件，交流会旨在加强双方沟通互动，在松容的环境之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李家超届时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 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同埋经验分享，期望巩固政府同立法会嘅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互相制衡同配合嘅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嘅更大价值。两间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室早前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五名被捕人现时获保释候查，强调法例清楚列明，如果借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等的不信任或者憎恨，已经触犯法例，重新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籍不违法。就如餐厅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书商不可能不清楚书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非借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0: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16: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7: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18: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开始今日嘅治愈人生啦！直播室咧有程海欣喺我旁边咧，就系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19: 你好啊，程主播。
18: 系啦，咁啊，七月份咧三天嘅课程咧，其实就开始咗噶啦。咁啊，话三天咧就系因应住我哋啲听众朋友啦，工作好忙噶嘛。其实本身七月份咧就系每一年咧都有好似系两次系嘛，
19: 三次
18: 啊，三次重头戏六天班。咁所以如果今日大家听到有即系好想即时参加咧，都有机会嘅，有少少嘅名额嘅，咁大家可以即刻打2866168登记啦。因为今次咧同场加映系咩咧？就系针对一啲朋友，好多因为成日耷头睇手机啊，用电脑啊。

0: 肩颈啊、肩胛骨啊梗晒，同埋有啲人咧整下整下嗰个颈咧可以转嘅弧度咧越嚟越窄啊，系啊，因为你成日都一个固定咗一种啦 ，stiff 啊，即系好硬啊，咁所以咧阿院长就话。在今次这个六天的课程里面呢就特别帮一些朋友同场加插了一个项目、就是帮大家处理一下这个肩颈的问题。那跟太极五行功有什么关系院长
1: 其实呢练功都可以自己修复的啦、不过有些人呢他已经太偏离得紧要。即好似我哋上两次讲嗰位张生佢就係已经又唔够气啦咁又好勤力咁去做晒屋企所有啲家务啦佢又特别即係好用气力去做嘢。咁所以呢其实佢已经嗰个年纪上呢即係七十几岁係唔适合做咁消耗嘅即係活动。咁所以佢头呢都耷到成70度。75度咁上下，即系如果咁样做人，咁样行路咧都好辛苦，系咪？咁我哋当然咧就话练功咧系可以慢慢咧，因为啲气咧系喺我哋嘅脊椎啦。当练功嘅时候啊，发动啲气机咧，我哋就唔系一般静坐啦，就系将我哋太极真气咧喺身体里面嘅督脉咧徐徐会升起嘅。咁气足嘅时候咧，其实自然咧嗰个气会到我哋个头壳顶嘅百会穴嘅。咁所以一定经过个颈嘅部分。咁所以颈椎咧系一定会得益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将呢个情况咧要等一段时间先至可以做到嘅话咧，我就觉得对呢个学生嚟讲咧，佢可能真系太大嘅负担啊！即系个头成75度嘅时候咧。就20磅嘅头咧，变咗40磅都唔止噶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用一个好快嘅方法调理咧，就令到个颈椎可以修正翻啦。同埋咧系可以活动得有一个正常弧度啦。咁我哋用一个快速嘅调整咧，系唔需要你用好多气力，而且咧随时自己都可以做到嘅。即系呢样嘢系最重要嘅，就系我想用一啲唔假外求嘅方法帮到大家嘅。
0: 即系教咗啲学员之后，佢哋翻屋企咧就几时都可以自己帮自己去调整下嗰个颈椎嘅问题啦。
1: 就系咁样，系啦。咁所以呢个先系我哋嘅宗旨。即系如果有一啲方法系可以帮到大家好快咁样将一啲开关啦。或者肩颈嘅部分啊，或者肩胛嘅部分啊，会痛啊，即系有一啲膊头啊，或者个背脊啊痛嘅情况啊，呢啲练功系会自己修复嘅。但系如果你话太过痛嘅时候咧，佢可唔可以有一个比较快嘅调整咧？系可以嘅。咁所以我就教大家有啲开关可以做嘅。
0: 教咗之后就自己可以帮自己即系处理呢啲问题。
1: 系啦，冇错啦。
0: 所以有时即系我哋个节目名真系改得好好。治愈人生嘛，其实乜嘢都可以自己搞掂嘅，只不过我哋由细到大，可能教育啊，或者我哋接受嘅资讯咧，都觉得有嘢要去睇医生啊，要揾人帮手咯。咁但系我成日都讲，你身体出现嗰个问题系点解会出现呢梗系你喺你用你嗰啲五脏六腑啊，你啲饮食啊、生活习惯啊、情绪啊，梗系有啲嘢棘棘地，佢先至俾个息怒你话俾你听。咁但系你呢个息怒你收咗之后，你又揾第二个人去、去同佢倾偈，咁咪好间接咯。你都唔系直接同佢对话、你直接同你嗰个起源啊对话，你先至系即系解铃还需系铃人，系啦，先可以解开嗰个结啊嘛。咁所以你成日都假外求。即系我哋太习惯呢样嘢，我哋要调翻转一个思维，就是、要相信其实自己都有解决自己嗰个能力。我记得喺院长嗰度上堂嘅时候，成日都听到院长会好科学化讲俾大家听。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医生，佢做咗好多研究，做咗好多调查，嗰啲安慰剂效应，其实嗰啲佢话俾你听得，只要你相信系，其实已经搞掂，你使乜外求咧？你可想而知，即系我哋自己个脑谂乜嘢，我哋个心想乜嘢，先至系嗰个核心所。
1: 因为咧，其实我哋嘅呼吸咧，唔好睇少，即系有意识嘅呼吸咧，其实喺每一个呼吸嗰度咧，系会带动到我哋嘅意识，推动到我哋嘅潜意识出嚟嘅。即系话嗰人系咪灵光咧？即系成日听到咩灵光一闪咧，其实就同我哋嘅真气嘅运用有关系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话，诶、你啲灵感喺边度嚟啊？咩几时有灵感啊？咁就系同你嘅呼吸有关系。就系当我哋嘅呼吸系可以将自己身体里面咧系发动起我哋真气啦，即系好似以前嘅修炼嘅人咧。

0: 可以喺冰天雪地嘅地方咧，系着好少衫都得嘅。咁佢就系或者一件湿咗嘅衫咧，佢都能够运功咧，可以练到嗰件衫咧都干咗嘅。
1: 嗯，
0: 即系呢啲嘅修炼咧，咪就系正正讲到咧，我哋自己身体里面就系一个好有智慧嘅一个城市嚟嘅，都系一个小宇宙嚟嘅。即系我哋如果唔识得去运用佢咧，佢其实系好浪费嘅。一日里面嘅二万次嘅呼吸咧，其实就系令到我哋身体系向好啊，定系向坏咧，都系喺我哋自己可以控制之中嘅。
1: 即系话你嘥晒咯，嗬？你有几万次咁样，你都唔识得好好地利用每一次嗰个呼吸去做到该做嘅嘢。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呢个学科咧，其实系真系要大大咁样去帮现代嘅人咧，去提升翻自己身体里面嘅质素。
1: 嗯，
0: 即系如果我哋体质系差嘅咧，就系、是、要通过呢个修炼咧，即系我哋呢个练功咧，系可以帮到自己个调整自己个身体嗰个功能。咁我哋去到即系年纪大嘅时候咧，你都唔会咁头痛咧，就系、是、要下下要求人，有阵时都系求唔到人噶嘛。
1: 嗯，
0: 即系得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即系最怕呢啲情况出现就系、是，或者两个都系老人家嘅时候，咁、又点咧？即系大家都咁无助嘅时候咧，其实就唔系几愿意见到呢啲情况。
1: 嗯，
0: 咁当然就系喺我哋仲有能力嘅时候咧，我哋就
1: 要做啦，
0: 就要做啦，即系要自主我哋嘅健康啦，
1: 嗯，
0: 即系唔系话我哋而家四五十岁啲人喺度搏杀嘅时候就唔使去修炼，反而呢段时间咧、你就要更加要注意，因为呢个年代咧就系你对上嘅父母仲健在，对下仔女仲系需要你嘅照顾，系咪？咁所以呢、这个年纪嘅人咧，三十零四十零岁嘅人咧，仲更加要加把劲。佢到五十岁咧，有好多人开始转入更年期啦，
1: 身体好多转变啊，
0: 身体嘅变化要适应、
1: 啊，适应啊，系
0: 咁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强健嘅体格咧，仲、要有质素嘅生活，
1: 你够唔够啲精气神去过渡呢个更年期？系由你嘅身体好多啲分泌啊，嗰啲全部改变晒
0: 嘅。系啊，咁所以如果我喺我哋嘅呼吸里面咧，我哋嘅头部用我哋嘅氧气系最多嘅。
1: 嗯，
0: 咁但系咧，我哋净系一个短促嘅呼吸咧，好难去俾到我哋嘅头脑咧。是可以运用得好清晰的、或者是全面咁样去帮我哋全身去指挥每一个细胞嘅。
1: 嗯，我想问阿院长，我识个院长都好几年啦，跟阿院长学呢个太极五行功应该有五六年啦、我哋又做节目都做一段时间啦、即係呢几次我见你都特别强调呢个呼吸咧，系有啲乜嘢引发你觉得大家忽略咗呢样嘢，然后你又觉得呢样嘢相当重要？
0: 有一份报告咧，就系比较最新出嚟嘅。如果冇记错，系2024年嘅时候咧，有一个研究咧，就系话我哋原来一次嘅呼吸系一个我哋头先讲嘅心细均长嘅呼吸，
1: 系
0: 同埋仲有指令性嘅呼吸咧，系可以激活我哋嘅基因。
1: 指令性嘅呼吸，
0: 即系令到我哋嘅基因里面嘅图谱有改变。
1: 嗯，
0: 即系你俾个指令，每一个细胞咪有基因嘅存在。咁、而如果呢啲基因咧系能够通过呼吸去活化佢，唔好俾佢咁快老死咧，系好重要。
1: 即系你除咗话心细均长系嗰个呼吸嘅一个状态啦，嗰个呼吸 quality 啦、之外，其实你个脑都要谂一啲该谂嘅嘢，
0: 冇错
1: 啊，要两样嘢一齐
0: 啦。咁、原来可以激活到超过5000个基因。
1: 嗯，
0: 每一次如果我哋谂啲好嘢嘅时候，咁嗰啲基因系向好方面，系会激活佢。但如果你谂坏嘢嘅时候咧，或者发脾气嘅时候咧，咁嗰啲基因咧就会向坏方面发展咧，系激活咗佢。咁即系话咧，佢可以有病。
1: 所以就系讲翻到最后，又系个情绪有冇管好自己个心啊？嗰样嘢嗱，记得啦。而家已经开始咗嘅3天6天课程，咁都系可以。如果你真系好想嗱嗱声即刻学习下啦，太极五行功啦，入面都有讲到即系关于啲呼吸嘅做法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即刻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讲得切嘅系啦，28661768，28661768。如果你话啊呢几日都唔得啦，咁冇办法啦，咁就要去到8月份啦。八月

0: 份咧就喺八月中嘅，咁可以预先 mark 定呢几日日子，唔好约人啦，乖乖地去学呢个太极五行功啦吓。八月十四、十五、十六连续三日，十四至十六号。咁啊，电话号码咧就系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可以即刻报名94098168。如果你系真系想听咗个免费健康讲座先。都可以嘅，咁啊，免费健康讲座就喺8月8号啊，都系星期六嘅晏昼4点半，星期六下昼4点半，8月8号。咁啊，想登记嘅话咧，可以连埋你想嘅参加人数啦，就系 WhatsApp 去94098168，94098168。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1: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2: 下昼1点20分。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5: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4: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5: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4: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6: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1: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0: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继续今日嘅治愈人生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喺我旁边咧就系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7: 程主播你好，
0: 系啦，急 call 急 call 啊！大家如果真系想自己吓。我成日都覺得呢樣嘢好似叫一技傍身，但係又唔係即係 exactly 係一技傍身啊！即係我覺得人生嘅嘢咧，總有啲嘢好似有啲渣拿咁樣，有啲倚靠咁。我覺得呢個太極五行功咧，喺我目前呢個狀態嚟講，都係我幾好嘅一個扶手嚇，揸住佢先係啦，穩穩陣陣。咁如果大家想即係了解多啲嘅話咧，咁當然喺8月8号咧有個免費嘅健康講座。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同你傾緊偈嘅同時咧，呢、這個3天6天課程已經開始咗。不過如果即係都係第一日啦，如果大家系想即时报名嘅话咧，都可以同啊院长嘅同事联络嘅，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否则嘅话咧，亦都可以选择参加8月份嘅课程嘅，8月份咧就喺14、15、16号，14至16号，咁啊3日。全日嘅课程嚟嘅，好似好长咁啲课程。
7: 第一日系14号啊，夜晚
0: 开始嘅，
7: 夜晚7至10点开始嘅，
0: 系
7: 跟住星期六、星期日咧就系9点至6点，
0: 系啱晒啲上班一族嘅呢个，系因为 Friday 你就系即系放咗工之后上几个钟啦，跟住星期六日你就腾空咗呢2日咧，咁你就学到呢个太极五行功一套嘅功法，系终身都受用。我而家发觉咧，即系有时同啲朋友讲啊，佢会问啊几多钱啊咁，反而。钱唔系一个最大问题，都 OK 喎，3日，即系呢个数咁样。咁但系啲人就话啊，3日啦咁长嘅。跟住我话，咁你唔系净系学功法噶嘛？你要听个院长讲啲课堂吓，讲下我哋即系作为一个中国人，点样同呢个大宇宙之间，即系喺呢度当中去生活啊、生存啊。咁啊，课堂又会讲呢啲啦。咁同埋另外就系、是，究竟学完之后？你点样去喺呢个即系又要工作又要处理好多嘢嘅时候，仲腾出时间呢？不过我而家好多时都会睇下啲片啊，讲下啲即系做人啊哲学嘅嘢咧。佢就话咧，即系我哋人咧，其实个贪念咧都几犀利嘅，成日都想得到多啲嘅。但系佢话咧，唔紧要嘅，你年轻后生，你都仲可以，因为你嘅体力啊都仍能支持。但系去到某啲岁数之后咧，即系啲嘢应该系减嘅。但系我有时听到有啲朋友咧，即系准备退休生活嗰啲咧。就好惊自己好得闲。原来我发现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是我哋好惊冇嘢做，好惊好得闲，嗰种孤独

0: 唔知点算，你明唔明啊？好似被遗忘啊，被抛弃嗰种好惊啊！
1: 生存咧，其实系好多时喺我哋嘅潜意识里面咧，由细到大都系要得啊嘛。
0: 嗯，
1: 咁所以咧要获得越嚟越多咁样，即系呢啲嘅谂法咧，就会形成根本就系贪，得唔到，即系嗰种失落感啦。咁所以点解要有一个收嘅諗法，即係有一個調整自己嘅心態嘅諗法，就係隨住年紀嘅增加咧，我哋更加要體會到咧，有啲嘢係唔應該得到嘅。
0: 嗯，
1: 咁同埋我哋想由細到大都好似想控制，
0: 嗯，
1: 即係所有嘅結果
0: 係
1: 都係喺自己
0: 控制範圍之內嘅，
1: 控制範圍之內。咁、其實呢個世界就冇一樣嘢
0: 嘅，
1: 係我哋自己一個人說了算嘅。
0: 係啊，
1: 咁呢啲嘅諗法，如果我哋提早修整嘅話咧、我哋就退休嘅時候咧就唔会有呢啲嘅痛苦喺度，唔会有孤独感，因为其实我哋有好多嘢做嘅。如果我哋能够提早识得
0: 练功，
1: 练功嘅话咧，我哋就能够行远好多。咁亦都好幸运地咧，即系如果香港人呢个寿命比较长咧，就系70多岁嗰啲人咧，都仲可以去下旅行嘅比较多，但系到80岁咧就难啲啦。咁佢
0: 好多问题啊，身体已经开始
1: 系啦。所以如果呢个身体能够去到行到咁远嘅话咧，就而家要打好个底啦。即系我哋嘅自由就系基于有自制嘅能力，先至有自主嘅能力咯。
0: 先有自制嘅能力，即系而家就要管好自己有啲咩，唔好用咁多个 quota 先，你个 quota 都有限嘅。
1: 系啊，其实个能量系固定咗嘅，差唔多我哋嘅身体里面系得咁多噶啦。如果识练功嘅人，佢可以加强啲咯，
0: 加下气
1: 系啦。咁、如果再要调整得好啲嘅，就再长啲咯，即系唔好话一次过。呢头练功嗰头用晒去咁样咯，咁就
0: 一入一出就即系等于零啦，系咁学储下咯，
1: 即系如果能够咁样去，即系有呢个思维咧，就开心好多嘅，即系唔好一早就谂定，好似用最后生嗰阵时30岁嗰种嘅思维去喺60、70岁嘅时候，都好似20、30岁咁样使咯，我哋嘅能量咯。
0: 系，所以即系学习或者练呢个太极行功咧，就系为咗即系一个更好嘅人生下半场吓、到时自己有尊严，好 elegant 咁样，慢慢老系啦，咁啊最好啦。
1: 咁我哋有个同学咧，即系外国长大嘅女仔咧，佢学咗功之后咧，系好开心，就系点咧？因为佢成日都伤风感冒，去亲边度都伤风感冒，尤其是 travel，即系佢旅行嘅时候都伤风感冒，咁佢就好惨。即系其实人人喺度玩咧，佢就唔系好开心嘅。
0: 因为次次都病，
1: 系成日都，因为一搭一程飞机，即系话你要追翻嗰个时差。咁自己身体又未曾去到调整得咁快，咁我哋练功系可以飞机里面练噶嘛？
0: 系。
1: 咁你一练功嘅时候就追时差啦，即系你一落机就可以活动自如啊，又可以去玩啦、咁样。
0: 系啊，反正你个飞机度都冇咩做噶啦，不如就练个正功搞掂。
1: 咁去公干啊，又能够做翻去自己。嗰、那个职业嘅需求先啦，
0: 落机就精精神神啊嘛，已经练功。
1: 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一个人喺外国喺欧洲嘅地方咧，好难揾医生噶嘛。咁佢试过咧，就好似即系大感冒啊，系好辛苦。咁但系咧又去唔到揾医生，咁佢就喺间房度好勤力咁练功。咁又搞翻掂。咁所以其实咧。我哋真系要自己好好照顾到自己咧，先至有好嘅人生嘅。
0: 系啊，院长头先讲嘅都系冰山一角嚟嘅，即系我哋都有好多学员啦、我自己啦，或者身边嘅学员啦，学呢个太极五行功咧，其中一样嘢就系、即系有一啲病嘅时间咧，系可以自己处理嘅，自己通过密集式嘅练功咧，可以 个病，诶，好翻咯，咁样吓。嗱，提翻大家先，喺八月份嘅免费健康讲座系八月八号啊，想登记嘅话咧，2866-1768。咁八月嘅课程咧就系14、15、16，连续三日嘅2866-1768。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今日差唔多啦，拜拜。
1: 拜拜。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一节午间新闻。国家发改委表示，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山泥倾泻灾害灾区嘅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重庆市彭水县星期五朝早突然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多栋民居倒塌，多人被埋失联。央视报道已经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被送院救治，仍然有34人失踪。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打击行动，有桥梁和隧道遭到破坏，伊朗谴责美军空袭民用设施，造成无辜平民死亡。伊朗就持续攻击区内美军设施反击，巴林、科威特和沙特都有设施遇袭，其中科威特有发电和海水淡化厂被导弹击中引发火灾。据报美国将会增派大量空中加油机到以色列，为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何志军报道。
7: 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目标是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其他目标，而伊朗就打击区内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美军设施还击。伊朗媒体报道，当地凌晨多个地点都传出爆炸声，在南部舍里克周边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的亚兹德以及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有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另外，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苏莱曼尼亚省的一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组织营地，在星期五晚同样遭到空袭。伊朗批评美军空袭民用设施，导致平民无辜丧生。外长阿拉格齐强烈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指责美军的空袭导致3名无辜平民在穿越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誓言会用尽最后一口气捍卫每一寸土地。伊朗就攻击区内的美军设施还击，巴林多次响起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的无人艇被大火焚毁。另外，又以弹道导弹和几十架无人机攻击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目前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伊朗军方说，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指挥部以及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打击，又以无人机打击约旦亚兹拉克美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而科威特境内一座发电和海水化淡厂亦都被导弹击中，引发火灾，导致大量的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主要饮用水源。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阿拉伯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是近4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基本上陷入停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有2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表示有关消息不实。 美国新闻网站就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在未来几日会增派几十架的空中加油机到当地，令到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事初期相若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以色列官员说，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少受袭的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了不同的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

0: 七名夜班员工死亡，目前明火已经被扑灭，消防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腾飞，敦促全力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降温。腾飞说，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任何伤害平民导致形势恶化行动，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腾飞指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地面战事持续延宕，并出现烈度升级、规模扩大的危险趋势，为平民造成沉重苦难，让和谈之路更为复杂曲折。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有关各方继续开展接触，展现政治意愿，重启对话谈判，重视并解决彼此安全关切，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冲突根源，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腾飞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与俄罗斯、乌克兰等各方保持沟通接触，以自己方式积极开展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将一如既往发挥建设性作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商定，今个月28号朝早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根据行政署向立法会发出的函件，交流会旨在加强双方沟通互动，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李家超届时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期望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互相制衡和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更大价值。行政署说，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可能已经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李家超充分理解，并期待在下次再作交流。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为大楼进行设置，并同内地进行各项测试，目标是尽快开通，但必须确保运作畅顺，不会为了尽快开通而牺牲市民的过关体验，因此对开通时间讲不实。
1: 原来香港地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呢是继续做我们一些的设置的工程啦，和内地呢做一些的系统测试啦，来近呢做一些交通的测试啦，人流测试啦等等。咁由于呢我们这个新皇岗口岸呢是冇一个后备的做法，即是说有什么不方便呢要用返旧一个冇㗎啦，咁包括是我们的人啦，好多机器啊，包括我们和深方都系嘅。咁所以我们必须要运作测试呢是畅顺，我哋先至会开通，我哋唔会咧系令到市民嗰、那个嘅舒适度嗰个感受咧嚟到咧系牺牲嘅。
0: 邓炳强在电台节目指出，在经过国务院批复之后，本港有责任在7月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强调过程依足立法会程序获充分讨论，审议过程没有马虎，感谢议员危义气加班开会，为重大民生工程不辞劳苦。两间独立书店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煽动意图罪，邓炳强说，五名被捕人获准保释后查，强调法例清楚列明，如果藉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憎恨，已经触犯法例，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籍不违法，就好像餐厅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没有揭开看过并不是藉口。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是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重申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为10000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 动态评估，适时

0: 调整。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会鼓励平台公司尽快吸纳司机，相信司机会在多过一个平台服务，所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政府建议商用车司机65岁至70岁要5年2检。陈美宝认为可以提升道路安全，建议引入视力、听力、反应力同埋指明疾病要求，相信现时高龄商用车司机大部分可以过关。
1: 咁至于反应力嗰方面咧，我哋都留意得到咧。現時除咗內地咧，就有一啲自助體檢嘅機咧，佢係可以檢測視力同埋聽力，甚至係有一啲嘅手握力嘅，係可以量度得到嘅。同時咧，我哋都睇到韓國咧喺今年二月開始咧知道咧佢哋都會係推出一啲咧好似係模擬駕駛，係可以去測試一啲反應力。咁嚟緊咧，我哋喺呢方面咧都會係繼續去考察，同埋考慮咧喺香港係咪可以都引入類似嘅呢啲嘅科技嘅裝置，係可以配合到咧我哋去利便啲司機作出體檢嘅時候，可以更加方便、更加科學化，亦都可以輔助到咧喺醫療衛生界，佢哋去輔助啲醫生係去做檢測嘅時候咧，係可以更加標準化。
0: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当局至今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接获超过2500份意见，大约1200份同民生相关，其余涉及北部都会区以及创科发展。谢小华在电台节目话，5年规划不只集中民生，亦都会聚焦产业发展，而创科同教育始终是规划入面最需要集中发展的范畴，当中包括北都发展同埋大学城，强调要俾社会同埋投资者睇到清晰前路同埋机遇。有关5年规划代替市场经济嘅讲法完全系谬误，当局只系提供引导，市场经济仍然有好大发展空间。对于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其后辞任议员，谢小华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正是考虑市民对补选成本效益的观感，暂时认为不太需要考虑补选。他指出，现届选举委员会任期只是剩下3个多月，新一届选委会去年2月才组成，而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选举将分别在明年3月和明年底举行，一年内要举行2个大型选举，反问补选1个立法会议席是否急切、符合需要和成本效益。警方今个月初开始采取打击电话骗案行动，拘捕61人，怀疑同54宗电话骗案有关，涉嫌串谋诈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以及洗黑钱，涉款超过3100万元。警方话，其中10宗案件涉及22个67至94岁嘅受害人，骗徒假扮成亲友，声称急需保释金或者医药费，并要求受害人带同现金交收。警方行动入面亦都瓦解一个活跃于本地的电骗集团，拘捕5人，包括集团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西九龙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督察龙伟权表示，调查发现犯罪集团去年9月开始营运，租用工厦单位作为诈骗中心，241人共损失大约200万元。
2: 这个诈骗集团系会透过 call call 嘅形式啦，打电话俾受害人，自称财务公司或银行职员，以低息贷款作为诱因，诱骗受害人进行贷款。咁当受害人信以为真之后，呢、这个集团就会要求受害人从所申请嘅借贷中抽取20%至25%作为行政费用。咁并且指示呢啲受害人就透过银行转账啦，转至唔同嘅快旅户口，从而去清洗佢哋嘅犯罪得益。咁当受害人缴获骗款之后，骗徒亦都随之失联啦。因此受害人唔单止未能就获取咗贷款，并且喺金钱上系蒙受损失嘅。
0: 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近16700宗诈骗案，占整体罪案47%，超过20%系电话骗案，涉款7.2亿元，分别按年升40%同埋66%。损失金额最大嘅一宗假冒客服骗案，骗徒俄称事主登记咗月费大约1000元嘅保险计划，如果要取消，需要将所有存款转账到指定户口作为保证金，受害人最终损失300多万。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0: Light Up World Cup。季军战攞尾彩，英军会唔会上名内？世界杯决赛固然万众期待，但季军战同样有值得关注的地方嘅。英格兰同法国都带住失望而嚟啦，但对两支传统劲旅嚟讲，一块世界杯奖牌始终有一定价值嘅。英格兰四强战最终被阿根廷反击，同六十年嚟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擦身而过。呢场输波对球员士气肯定是非常之沉重的打击。更加值得留意的是两个攻击核心比灵涵和 Harry Kane， 目前都累计六个入球，理论上仲有机会争神射手。不过两个人今届几乎场场踢足，消耗极大，今场不一定会踢正选。如果真是轮换，摩根罗渣士有望担任十号位，而维拉队友奥利屈坚斯就有机会顶上最前线。至于中后场方面，迪勤怀斯和沙卡都有伤在身，应该就不会再上的了。曼联球迷翘首以待，待了很久的明内有望获得更加多的出场时间。看回英军历来两次出战世界杯季军战全部都输晒，跟回今届世界杯传统，宿命都真是挺难破的。至于法国四强之前一直保持强势，但面对西班牙中场完全被压制，控制不到节奏，再加上一个防守失误，最终饮恨出局。法国最大的本钱仍然是锋线，安巴比同样有机会争神射手，相信仍然会全力争取入波。不过中坚沙利巴四强受伤，今场肯定不踢的了，后防需要重新调整。另一方面，同英格兰一样，有啲上阵时间比较少嘅球员会唔会多返啲机会呢？好似甘提啊、卓基啊呢啲，预计都会有更多时间上场嘅。最后不得不提，今场亦都係法国领队迪金斯执教国家队嘅告别战。呢、这个功勋教头带领法国赢过世界杯同埋欧国杯，用咁多年时间建立起一支世界级劲旅。球员都想在他最后一战踢翻场好波，帮他画个靓仔啲嘅句号啊！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元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3: something, girl.最先讲嚟听下，
4: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3: 我用红色嘅。
4: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3: 5566829955668299。
5: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8: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9: 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带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2: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3: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4: 赌钱啊？
3: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点零，
4: 夜晚仲喺度跑步，
3: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5: 星期六早上8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6: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0: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下午两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第七晚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已经结束，目标是伊朗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其他目标。伊朗就打击区内国家基础设施和美军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另外又以弹道导弹和几十架无人机攻击巴林主要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目前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伊朗军方表示，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指挥部和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打击。另外，使用无人机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科威特境内一座发电厂和海水化碳厂亦都被导弹击中，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主要饮用水源。科威特当局表示，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正努力修复受损的机组，并呼吁居民节约用电。美国新闻网站 Asos 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在未来几日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以色列，令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争前初期相约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指出，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的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的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指出，特朗普未作最后决定，但可能在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美国爆发大规模的环孢子虫寄生虫疫情，超过31个州份通报病例，当中密歇根州的情况最为严重，已经录得超过5000宗个案，截至到星期四已经有至少102人入院治疗。美国当局指，感染源头是当地食品连锁餐饮品牌塔可中的切丝生菜，涉事的供应商和经销商表示，已经将该批来自墨西哥的生菜全面下架，当局正调查那批生菜有没有被配送到其他餐厅或者商店。环孢子虫是一种肠道寄生虫，主要透过食物或者水源传播，常见的症状是包括水泻、呕吐、高烧等，部分患者会出现脱水以及结肠炎等并发症，最严重可以引致生命危险。有专家建议透过高温煮食杀死寄生虫。国家发改委表示，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人民币，支持重庆山泥倾泻灾害灾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重庆市彭水县在星期五上昼突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多栋民居倒塌，多人被埋失联。央视报道，已经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个人死亡，10个人被送院救治，仍然有34人失联。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回到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商定，这个月28号早上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根据行政署向立法会发出的函件，交流会目的是加强双方沟通互动，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话。李家超届时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期望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互相制衡和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 行政署说，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部分议员可能已经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李家超充分理解，期待下次再作交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0: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11: 如结局是我对上，
10: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4: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5: 接收创业家思维，
1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6: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讯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9: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歷史流行咧 ，Esther 陳以睇。
3: 大家好，我係王掌。
2: 係啦，咁啊，同大家講下點樣睇我哋節目啦。星期一夜晚11:00係首播嘅時間。無論咧大家係想睇有影像嘅 MBO TV 咧，定係齋聽電台聲咧，都係呢個時間首播嘅。咁如果之後大家有興趣係追重温嘅話咧，電台就隨時上網啦，去 App 咧睇呢個嘅 Archive。咁裡面咧就會有翻我哋咧每一集節目嘅一啲重温嘅。咁如果大家係想睇翻有影像嘅重温版本咧，就要留意翻 MBO TV 嘅嗰個 timetable 啦。
1: 睇重播，咁重播就星期四朝早、星期日晏晝4:00。同埋半夜都有嘅，大家 check 一 check 個時間表。
2: 冇錯，咁我哋今集咧講嘅呢一個嘅主題咧，其實都係同我哋上一集係有啲關係嘅，所以要特別同大家講可以點樣重温。即係萬一大家聽完我哋今集之後都想要重温翻上集內容，當然都係無任歡迎啦。咁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講緊朋友嘅呢回事。
1: 係啊。
2: 咁我哋上集咧就係開咗一個大 topic 啦，話我哋如果喺呢個歷史嘅洪流當中，我哋可以揀翻一啲人嚟做我哋嘅朋友，我哋想同咩人做朋友咧？咁如果咧我哋要咧再好詳細咁講翻上集內容咧，就係好重複嘅，
1: 唔緊要啊。總之我哋翻去歷史嘅某一點揾翻佢哋。
2: 係啦，咁我哋上集又舉咗一啲例啦，例如咩周瑜啊，我呢邊係有舉周瑜啊，有講呢一個嘅千年萬歲朝花眾星，即係上官婉兒同太平公主啦，亦都講咗話我想加入呢一個嘅衛青啊、衛子夫同霍去病家族。
1: 系
2: 一个朋友嘅身份，成为佢哋自己选择的家人。朋友系自己选择的家人咁样。
1: 同意。
2: 系咁，然后王掌嗰边又举咗几个你想做朋友嘅人。
1: 拣咗几个啦，但我哋今次讲新嗰啲先啦。其实我突然一谂咧，我拣一个朋友咧，可能佢唔系咁以前嘅啫。
2: 咩意思？
1: 即系近期啲嘅。
2: 我都想讲啲近期啲嘅，你讲啊，你讲。
1: 系我第一个谂，我梗系拣赵元任啦。可能我哋有啲朋友听我哋之前做过赵元任。
2: 你好似真系想同佢做 friend， 唔系讲笑，我感受到。
1: 系咪啊？真系好似啊！大家谂中意嘅嘢，系啊，即系都系大家中意变。当然我系会跟佢去学下嘢。
2: 查下赵元任嘅 MBTI 先。
1: 吓、啊，会查到嘅咩？
2: 有机会会查到嘅。
1: 哦 ，OK， 咁但系佢一个好玩得嘅人。
2: 系
1: 系啊，即系佢有啲咩嘢有兴趣，佢撩出嚟，佢会玩落去咯。咁但系事实上佢又唔系走咗好耐，即系如果佢走嘅时候，其实我都
2: 网上大家觉得系疑似 ENFP 或者 ENTP 啊，所以如果系 ENFP 嘅话咧，就系揾紧同你似嘅人嚟。
1: 哦，系啦 ，OK。
2: 所以你喺呢个历史之中，你都 spot 到同自己
1: 感觉上系
2: 系啦，同频嘅人咁。
1: 系咁都好合理嘅，我觉得。即係佢都係嗰啲想玩就玩，唔會計劃好多嘢，係啊。咁然之後嗰種情況啦，同埋佢都係咯，我都估佢醫嘅咧，冇理由唔醫嘅。係啊。
2: N 同 F 同 P， 我覺得點講咧？我覺得係咯，可能係咯，
1: 可能似啦。
2: 係一個逍遙快活嘅人咯。
1: 係啊，即係佢嗰種逍遙快活就係、是。即係如果我想揀同佢做朋友，某程度上就係想同佢一齊玩。
2: 嗯，
1: 係啊，即係有一啲
2: 想要換伴。
1: 係啊，佢即係我相信就係你做唔到一世嘅朋友嘅，
2: 都可以嘅，
1: 一陣嘅啫。
2: 點解咁相信有一輩子友誼？穿越唔一定會翻到嚟嘅，所以要謹慎交友啊！
1: 萬一翻唔到嚟，
2: 係啊，佢嗰個都係現代嘅可能啊？咩意思啊？我
1: 係佢走嘅時候都係1980幾年嘅啫，
2: 有冷氣味㗎。
1: 有，我細個嘅時候都有㗎。即係我細個時候1960幾年
2: 啦，即係生活也唔係太難過。
1: 係啊，即係仲可以過到。
2: 只不過係你可能就會唔習慣冇咗咁多網絡嘢可以使用咯。
1: 係啊，即係當然我也少咗網絡，但係就要喺嗰陣時 develop 嗰個人際網絡。
2: 嗯，
1: 即係我幾覺得佢玩嘅嘢，即係佢譬如佢有啲好細微嘅嘢，佢冇諗住嗰件事會傳世嘅。
2: 嗯，
1: 即係你可能有朋友仲記得我哋嗰陣時講佢嗰個即係喂激雞技嗰啲咁樣，喂雞激雞技好難讀。
2: 嗯，
1: 嗰啲咁樣嘅詩咧，嗰啲個文咧，我相信佢係冇諗住呢件事會變成一個大家記得嘅作品。
2: 其實咧，佢可能就係無聊嘅時候咧，去做啲其他人眼中嘅無聊事，但係佢自己樂在其中，跟住於是結果件事就變得比較有趣。
1: 係啊，
2: 其實好多嘢都
1: 係嗰時就係咁啦。
2: 係啊，
1: 係啊，咁所以我就會即係希望可以揾佢玩啦，同埋我都成日做好多無聊嘢噶嘛，即係我可以分享啊！即係我覺得我而家做好多無聊嘢咧。

0: 其实啲人真系觉得我无聊嘅，我想问一啲人觉得啊，啲无聊嘢几有趣喎，咁嗰人嗰件事系会开心啲。咁所以嗰个系一首，我觉得而家谂翻转头，嗰个先至系首
1: 选。咁仲有咧，就系我都想讲一个更加近代嘅例子，因为我上一集嘅时候咧，我有提出过一个理论嘅，就是一个人咧，佢有几好或者你有几崇拜都好，佢未必系最适合做朋友嘅人嚟嘅。你要睇下佢点样对朋友。你先知道做佢嘅朋友系咪好啊嘛，系咪？
0: 系啊，
1: 即系佢一个好好人，但原来佢唔 care 朋友嘅，咁又唔系好有位。
0: 或者嗰啲男主角咧，好有光环，但系身边啲 friend 死晒嗰啲。
1: 哦，即系嗰啲咩话天煞孤星体质。
0: 系咯。
1: 咁我今次要分享嘅呢个 friend group 咧，系我自己觉得我睇得到佢哋之间系有非常之深厚嘅呢个友谊嘅 bonding。而咧佢哋系非常之喜欢写嘢，都系写嘢嘅呢个巨匠啦吓。咁我觉得咧，我喺佢哋嘅圈子当中咧，如果可以默默地存在咧，也是即系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几开心。因为其实我而家已经喺一个更远嘅距离旁观紧嘅。咁佢哋系现在进行式嘅，就
0: 系
1: 我想讲呢一个嘅余华。莫言 and 史铁生的友谊，大家可能唔知道，佢哋系好好朋友嘅。然后一度系住同个宿舍。
0: 系
1: 系咁啊，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咁呢一班人咧，我谂啦吓，系文坛上今时今日我哋可以揾到其中一种比较灵魂共振嘅例子。咁其中呢个史铁生咧，佢其实系自认为系靠友谊活下来嘅。
0: 系，
1: 因为史铁生咧，佢系腿脚不便。咁咧，佢就曾经讲过话咧，21岁嘅时候咧，佢嘅双腿就已经系彻底背叛佢啦。而佢冇死，就系全靠佢身边嘅呢啲朋友。咁因为佢喺最绝望嘅时候咧，喺呢班 friend 咧，令到佢觉得佢依然仲有好多生活嘅希望啦，同埋佢依然仲可以做好多事，即系 it's not like 我就残废了，我嘅生活就冇嘢可以做到。因为例如佢身边嘅呢啲朋友系会当佢一个正常人，而唔会话特别小心翼翼地觉得佢系只能够被呵护。呢样嘢令到佢嗰一刻有觉得自己被 empowered。因为例如话咧，嗰陣時有好多人願意請呢啲文壇嘅新星啦，當時可能係新星啦，因為未有而家咁勁啦。去一啲嘅大學裡面咧去做分享，咁啲人咧提到史鐵生嘅名字就會覺得啊，都係唔好揾佢啦。雖然佢好好咁，但係咁啊唔好即係煩到佢啦，係啊，好唔方便啊。但係咧，余華咧就會話。啊！我唔會將佢當係殘疾人睇嘅，最多即系我就要帶埋佢噶啦，即系最多我咪即系抬佢上去，
0: 系啊，
1: 即系上火車嗰時我咪抬佢上去咯。而家我抬唔到咩咁？咁但系咧，史鐵生咧即系同余華佢哋因為玩得埋啊嘛，都會有好多咧即系互相陷害嘅時候，即係所謂陷害啦。所以咧，佢就曾經有講過話，余華唔單止唔當我係殘疾人，佢直頭唔當我係人。咁我就覺得好搞笑，佢哋仲一齊去偷瓜啊！雖然呢件事都非常之唔鼓吹啊，
0: 係當然亦都有啲歷史因素啦。
1: 係
0: 嗰陣時講1960年嘛。
1: 咁然後咧，佢哋亦都有一啲嘅故事咧，係講佢哋點樣樣有啲互相嘅刺激嘅。我覺得，即係佢哋會用一啲好嬲嘅語氣去講話，我呢個咁嘅。即係例如莫言啦，佢會講呢個咁嘅餘華，真係好煩啊！寫得咁鬼好，餘華又會話有冇搞錯啊？即係我寫書咁辛苦嚇，要用好多時間
0: 就搞掂。
1: 係啊，佢都閉關半個月，點樣寫咗啲咁長篇嘅巨著？仲要係嗰個好似係生死疲勞吧？嗰本係有冇寫咗啲生死疲勞咁好嘅作品出嚟？真係
0: 而佢唔疲勞
1: 嘅
0: 喎，
1: 佢唔疲勞啊，又要。咁容易嘅，咁佢哋都会讲好多以前嘅趣事，有时喺佢哋文章度会讲佢哋以前宿舍嘅生活啦。莫言咧就有讲过话咧，佢人生之中啦，从来冇遇过写作低谷嘅，佢话写作对佢嚟讲好轻易，但系佢话佢唯一有遇过嘅一个 obstacle 一个障碍咧，就系宿舍嘅时候咧，佢写晒系一见到余华个样佢就写唔到啦。觉得都几
0: 有个好苦人嚟噶，
1: 到今时今日，网友就将佢哋凑成什么潦草小狗，咁佢哋亦都知嘅。历史也
2: 流行。下昼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

0: 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历史也流行，
3: 陈以缇
4: 王长，
5: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4: 大家好，我系王长。
5: 咁啱啱就讲咗话，我想喺一个近啲嘅距离去观察余华啦、莫言啦同史铁生嘅呢个友谊啦。虽然史铁生已经走咗啦，观察唔到，但其实咧，我对于史铁生写嘢嘅文字系好有共鸣，个共鸣感系大过，即系当然余华同埋莫言嘅都系好好嘅作品，但系我睇史铁生嘅嘢，我会喊嘅。
4: 啊，系咩？
5: 嗯，
4: 我冇留心，因为我睇余华嘅嘢都好喊噶啦，我觉得。
5: 余华嘅嘢都好喊，确实系。
4: 佢确实系，
5: 但系余华系有啲。俯視係啦，但係史鐵生唔係一種俯視嘅眼光去寫文咯，我覺得啊，
4: 係詳細睇啦，我冇乜點睇過，因為所以我對我嚟講，餘華我就某程度上係叫做熟悉啲，
5: 嗯，
4: 係啊，咁啊，
5: 我覺得點解會三個咁勁嘅人，然後佢哋會係咁好朋友㗎？
4: 係咪㗎？係咪有呢個咁嘅功能啊？即係我成日覺得嗰啲勁嘅，或者佢哋本身係咪真係會咁勁唔知，但係因為佢哋走埋咗一齊。所以大家對大家是有一些刺激，
5: 嗯，
4: 還有有一些滋養，
5: 嗯，
4: 即是一些 是自然是這樣的，即是那班人是要一起 出現，他們個別都會勁了的，
5: 即是好的人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時候會是會刺激到對方的成長，可能也都會互相引導這樣，
4: 啊，
5: 其實呢我想講一個呢非常之不關事的一個案例，就我最近呢，因為王長都知道我最近是非常之受各種的情意感動的，就我覺得，嗯，哇，人間有情友誼萬歲，自從我去巴黎回來都 keep 住在這個狀態，
4: 這個，
5: 有些情況是因為即我見到的我自己的朋友有多好，嗯，即我自己貼身感受到的，又有些是因為我見到人哋嘅情感有幾好，即例如話，我都係最近啦喺度見到咧，餘華咧進駐咗小紅書，
4: 嗯，
5: 所以我就更加近距離咁樣見到佢同其他人嘅嗰啲相處，咁我就開始感嘆哇，佢哋三個好 friend 咁啦。咁另外咧，我仲有睇綜藝咧，有一個叫《快樂的大人》嘅綜藝，哇，我係覺得神仙友誼，即係嗰個 friend group 咧，我真係好想加入嘅都，而我覺得我係會 perfect match 到入去。即我而家咧係喺一個單方面嘅好遠距離地咧，覺得我已經 befriend 咗啦。
4: 係
5: 一種神交，
4: 係
5: 咁樣嘅一個狀態。咁，
4: 嗯，
5: 但係我哋頭先講嘅好多係真實人物嚟噶嘛，即係唔同年代嘅真實人物啦。之前我哋有講過一啲好古嘅，
4: 係啊，同樣。咁，嗯，有啲係成半現代啦，
5: 係啦，有啲係今時今日同我哋現在進行式嘅人啦，甚至同輩嘅都有。咁有冇啲咩人係唔存在呢個世間，但係你會不好想佢真正存在，所以可以同佢做朋友？
4: 即係好想同阿令狐沖飲酒嗰啲。
5: 你真係想同令狐沖飲酒咩？
4: 唔想，梗唔想啦，特殊嘅。嘥氣，
5: 飲酒呢樣嘢都要計輸贏。
4: 喂，我醉咗，佢坐喺度玩嘅，我
5: 咪由佢玩咯。
4: 因為
5: 你諗下，你醉咗，佢要照顧你，
4: 佢又梗唔會啦。
5: 唔做得朋友，唔做得朋友。
4: 咁照顧啫，飲醉酒咪飲醉酒咯，點解要照顧？
5: 嗯，係咁嘅，因為咧，我自己有感受到好強烈 bonding， 或者嗰個所謂情義嘅故事係《盜墓筆記》啊嘛。係
4: 啊，《
5: 盜墓筆記》嘅。五大主角群啦，即當然最主角是吳邪吧。咁，
4: 嗯，
5: 但係佢身邊仲有張起靈啦，有黃半子啦，嗯，有夏雨神啦，同埋有呢個嘅眼鏡咧，我哋可以咁講啊。咁咧，佢哋五個裡面咧，係真係有一個人咧，係被作者本人稱為佢係如果大家一起飲酒，
4: 嗯，
5: 飲到全場醉曬啦。然後佢仲係會清醒咁樣去 check 煤氣有冇事，
4: 嗯，
5: 跟住然後閂翻曬啲窗，然後將全部人送翻屋企嘅人嚟嘅。
4: 我會 check，
5: 所以是可以照顧的飲醉。
4: 我會 check 煤氣，會關窗，
5: 嗯，
4: 通常我都不是醉咗過嚟嘅。同埋會 make sure 個地方安全，
5: 嗯，
4: 但我一定不會送人翻屋企。
5: 我剛才講的呢個角色就是夏雨神啦。
4: 嗯，
5: 是我整個《盜墓筆記》裡面最外角吧，因為佢是在第七集才出現的角色嚟嘅。
4: 啊，
5: 在第七集之前我一直都是喜歡張起靈的罪，
4: 嗯，
5: 去到第七集就開始，嗯，佢就彈咗出嚟。 佢好後先出場，但係佢一出場就好出彩嘅。咁我覺得佢係一個我會好想交朋友嘅人，但我覺得咧唔易，因為佢個防備心係好強嘅。而佢一個由細當家啦，喺個故事裏面，所以佢係嗰啲謀算式嗰啲人物嚟。咁啊，曾經有段橋段咧，就係話咧，佢如果入喺一個佢身處嘅空間，佢有時會用黑布咧去封曬所有窗，令到出面嘅人睇唔到裡面嘅來龍去脈嘅。一個咁嘅人咧，再加上佢嘅生活環境啦，我覺得我係同唔到佢做朋友。即係甚至我覺得點解呢個五人組啦嚇同佢 friend 到，係因為佢哋咁啱遇到好多出生入死，
4: 而又。是個劇情令到他們不做朋友不行，
5: 是
4: 如果他們
5: 不做朋友不行，是那個情感已經自然產生了，
4: 是即是 他不是他們選這些人做朋友，是那個處境之下
5: 他成為了已經
4: 成為了，他不是一個選擇，除非你說突然間感情在這裡阻礙，我要特意抽出來，那個另一個問題
5: 是而在個故事裡面呢，吳邪曾經對夏雨辰有過一句感嘆，因為夏雨辰對他很好嘛，而且他是全世界的金主，他有一種感覺是那些一人工作，雖然他工作是真的賺很多，一人工作五人洗
4: 但通常這些角色呢很難寫得他是一個好朋友，即另外我們經常會見到那些是什麼呢，就是那些 Tony Stark 啊 Bruce Wayne 啊
5: 、但是他是真的是別人的債主，但他可以不追債，
4: 他也不追債的，這班人是洗錢的，但是你跟他相處不開心，
5: 不是跟夏雨辰相處真的很開心，如果你是他朋友
4: 是
5: 啊，所以呢有一次吳邪他就忽然之間在感慨了，他就說夏雨辰這個人呢，即是 as friend 那麼 friend，但如果他是一個不 friend 的人，可能都挺難相處，即是他是一個呢，如果他願意會讓所有人都覺得很如沐春風的人，他為了降低他的那個殺氣，令到大家覺得他有親和力，他還會笑著跟人講嘢啦，他會穿粉紅色的衣服啦，但是呢他只要一沉下來就都很恐怖下，然後呢他也是極其，他可能是我認為啦，在這個故事裡面的其中一個頭腦天花板，吳邪都是，但他們的計謀是不一樣的，兩個老數咁就同呢啲人咧，如果為敵嘅話，就好恐怖嘅。
4: 係，但你唔會 expect 佢同你為敵噶嘛，因為你起步嘅時候，你個諗法就係一個朋友嘅諗法。
5: 但係咧，因為喺個故事裡面咧係有講，以佢哋平時家族嘅行動，好多時咧佢哋係會覺得你係需要學識自救，因為如果一個團隊裡面有人咧係落單嘅話咧，佢哋係唔會專登去救嗰個落單嘅人嘅，係要落單嘅人去自救嘅。當然。夏雨辰會咁樣對所謂團隊，但係對朋友就唔係咁樣，所以你就會見到嗰個親疏有別好明顯。
4: 對佢對嘅劇情嘅處理嚟講咧，大家會睇得再開心啲係咩咧？就係你會睇到團隊同朋友嘅分別。咁而你就會覺得大部分嘅讀者啦，就會代入做咗朋友啊嘛。你唔知道自己其實如果我喺嗰個世界裏邊，我係佢嘅團隊嚟嘅啫。
5: 咁我就好記得咧，嗰陣時作者本人係有講過啦，佢覺得咧。張起靈是一個很強大的依靠，因為他能力真的很強，但夏雨辰是一個比較人性化的依靠的，是在常人的層面的一種依靠，而對於他和吳邪即是正主角之間的關係，就是夏雨辰有在吳邪身上見到一個如果不是身處在這個環境裡面的自己，他其實是有曾經想著力保護他可以不受個環境所污染的，但是是不行的，
4: 明白
5: 是不行的，
1: 历史也流行。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下午2点半，
7: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8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A

0: HK App 预先购票。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在新泽西州举行，但有可能受到加拿大连续多日的山火所产生的浓烟影响。本届世界杯决赛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由于球员在比赛中会进行高强度运动，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亦都会对他们的竞技状态产生影响，到场观众的健康亦都将会受到威胁。医学专家表示，山火浓烟会对人体产生即时伤害，短时间内就可能导致哮喘发作，还可能引发身体不同部位的炎症，导致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发表公布，指加拿大山火急剧升级，烟雾已经扩散到五大湖地区和美国东北部，有害空气已经影响纽约、费城以及新泽西州等地，当地并已经发出空气污染警报，烟雾还可能飘过北大西洋，进而影响欧洲。哥白尼大气监测局指，新泽西州星期五空气质素有所好转，但星期六预计有雨，降雨之后仲会有一股烟雾紧随而至，但佢对新泽西州嘅影响暂时仲难以判断。美国亦都爆发咗大规模嘅环孢子虫寄生虫疫情，超过31个州份通报病例，当中密歇根州嘅情况最为严重，已经录得超过5000宗个案，截至到星期四已经有至少102人入院治疗。美国当局话，感染源头系当地食品连锁餐饮品牌塔可中，系 Taco Bell。嘅切丝生菜，涉事嘅供应商同经销商表示，已经将嗰批嚟自墨西哥嘅生菜全面下架。当局正调查嗰批生菜有冇被配送到其他餐厅或者商店。环孢子虫系一种肠道寄生虫，主要透过食物或者水源传播。常见嘅症状系包括水泻、呕吐、高烧等。部分患者会出现脱水以及肠结肠炎等并发症，最严重可能引致生命危险。有专家建议透过高温煮食杀死寄生虫。美国新闻网站 Asos 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召回以色列，在未来几日会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以色列，令到数量回复到美以烟战时初期的相约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指出，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的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指出，特朗普未作最后决定，但可能在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参赞腾飞敦促全力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降温。腾飞说，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任何伤害平民导致形势恶化的行动，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腾飞指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地面战事持续拖延，并且出现烈度升级、规模扩大的危险趋势，给平民造成沉重的苦难，让和谈之路更加复杂曲折。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有关各方继续开展接触，展现政治意愿，重启对话谈判。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的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从新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以及乘客的需求，日后可能会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1%。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不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时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的安一对傻把戏艺人。
7: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6: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7: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6: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9: 生活提案，
10: 历史也流行。
11: 陈以缇，
12: 王长。
13: 歷史流行一齊陳宇婷，
14: 大家好，我是王長。
13: 講緊呢個嘅朋友，亦都講緊《盜墓筆記》嘅例子。啱啱就講咗夏雨辰啦。咁其實我覺得咧，個五人組咧，各自都有啲好值得做朋友嘅位，因為佢哋嘅義啊、情義啊，就係其中一個褒獎嘅部分嚟嘅。咁如果唔邪嘅話咧，你會見到佢對朋友真係好執著嘅，係好執著嘅，係有執念嗰種。即係如果佢係喺咩佛學嗰邊修行，啲人要叫佢放下嗰啲咧。著到咧，佢會令到自己性情改變添嘅。但係我自己覺得比較慶幸嘅係，當佢幫佢嘅朋友渡過咗某啲嘅難關，或者佢做咗太多嘢，就佢可以係啊，佢可以翻翻本真嘅自己。咁然後因為佢叫吳邪啊嘛，咁其實如果你用翻普通話讀嘅話，就係同吳邪係合音啦。所以其實暗馬底佢一個比較天真嘅品質，佢係一個吳邪嘅人咁啦嚇。咁一個咁樣嘅人，佢係極其強烈地相信情同埋相信義嘅，但係就為咗呢件事咧，佢曾經唔天真過咯。
14: 哦，咁冇辦法啦，因為有你個對手係啲咩嚟？即係你可能你係要保護朋友，而要變成咗一啲其他嘅角色啊嘛。
13: 跟住我就好記得咧，吳邪咧，佢俾我一個好重要嘅感覺咧，係你會覺得佢永遠唔會放棄任何一個人。即係夏雨辰，你會覺得佢係對不同人的對待是會不同，但吳邪你會感到他的善呢，幾乎是他不會放棄任何他認識的人。而後來呢，即經過了很多事，你覺得他可能性情有很多的轉變，他也有很有手腕的一面，諸如此類。跟著呢，但是到最後呢，有一些句子是會寫說即經歷了這麼多事，他都是一開始那個想所有人都好的小三爺。即你那刻就會忽然很感動，他就是一個希望所有人都好的人。
14: 是，因为他本身有些

0: 著啊嘛，件事即係如果我哋睇美漫咪就係 Superman 咯，佢咪就嗰種所有嘢佢都要保住嘅。
1: 佢係咪 Superman 咧？
0: 佢好似唔係 Superman。個 case 就係，因為如果你睇 Superman 咧，佢係會面對啲更強嘅對手嘅，
1: okay。
0: 即係佢唔係真係咁 super 嘅就。
1: 當然。
0: 但係佢仍然就係、是、啊，我任何一個同伴未必係朋友。
1: 嗯。
0: 但係即係嗰個話。Superman 最好的朋友嗰個 Jimmy Olsen 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好 friend 嘅啫。
1: 佢嘅嗰個善咧，唔係 Superman 嗰種咁直不甩嘅嘢嚟。
0: 嗯，
1: 即係佢唔係咁死咕咕嘅一個人嚟嘅，佢好有彈性嘅。
0: 嗯，
1: 所以佢係分啲嘅。
0: 係
1: 啊，佢都唔係 Captain America。
0: Superman 係 Superman 啲嘅，Captain America 係另一件事嚟嘅。
1: 係，咁所以佢會係一個佢可以算計，但係佢會嘗試去相信可以，大家都可以唔算計。
0: 係。
1: 咁所以咧，佢係一個我覺得做朋友嘅話會覺得好快樂嘅人啦。
0: 係。Superman 嗰個 case 就係有陣時佢連對手佢都要保護噶嘛，所以佢嗰種情況係好得意嘅。即係佢嗰種，即係所以美漫成日都會話 Superman 係一個大同軍啊嘛。
1: 嗯，
0: 即係佢嗰種善係冇得商量嘅，
1: 嗯，
0: 即係佢係冇一個位話俾你聽啊，我呢樣可以善少啲咁樣咯，
1: 嗯，
0: 咁所以呢種執著係讀者嚟講有時會覺得悶。
1: 喺網民嘅世界呢一種特質叫做聖母，
0: 聖母無敵係咪？
1: 叫做聖母係啦，咁我。會覺得整個故事都是在吳邪的視角開展的《盜墓筆記》，所以如果你可以這麼感受到情義的力量的話，是因為吳邪感受緊，他感受 bonding 的能力很強，我覺得都是因為他有這個感受性，所以他才可以給到這麼多，
0: 所以你才在由他的角度去看到這件事。
1: 這個其一，然後張起靈呢就是一個你想的是超越人的人，即他是
0: 他是麒麟嘛，麒麟
1: 是他，麒麟是一个象征，但他不是真的麒麟转世妹这样的，但是
0: 他的名字叫麒麟，
1: 麒麟是麒麟，不是他的本名来的，麒麟只是一个职位，张家的族长都叫麒麟，每一任都叫麒麟，
0: 即是他那份工叫做麒麟，
1: 是的他身上都身负麒麟，因为他们的血脉呢是只要呢你是正最正的那支血脉的话，你身上的纹身是麒麟型的，你只要血脉很劲的时候，即例如你体温上升的时候，你就会显
0: 就有一个麒麟的纹身出
1: 现，是的，没错。咁咧，佢系體質好特殊啦，最好打啦，天花板式嘅好打啦，連嗰啲邪物咧都跪佢嘅，
0: 系，
1: 即系所以喺个故事里面佢，但系佢唔系麒麟轉世，
0: 佢唔系嗰个，但系佢系有嗰个血脈啊嘛。
1: 咁佢系背負住好多嘅秘密啦，亦都因為背負住好多嘅秘密咧，能力太高咧，佢哋家族嘅呢啲勁人咧，經常都會受到天授嘅，即系呢個係一個佢哋裡面好難輕易解釋嘅。一個 concept， 咁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咧，佢個宿命
0: 喺美漫嘅世界裏邊呢個叫 reboot，
1: 裂盤
0: reboot，
1: 我嚇死，我聽到裂盤
0: 嚇死，因為佢叫做 reboot， 點解叫 reboot 咧？就係個古仔講到某個時候咧，佢想由頭講過，佢reboot 過佢啦，咁佢就會經常會 reboot 啲古仔。
1: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係佢嘅記憶會有事嘅，佢會收到上天俾佢一個任務，就會令到佢忘記其他嘢，淨係去做嗰個任務。做完之後佢又忘記咗呢一段時間，
0: 佢就忘記咗個任務嘛。
1: 系啦，咁所以其實人係會好驚嘅，因為你經常你都會唔知道自己係邊個，由邊度嚟，要去邊度呢啲問題。咁佢又會忽然之間見到某啲嘢嘅時候，佢覺得佢嚟過嘅。佢就一世都喺度揾緊以前自己嘅蹤跡。咁所以咧，佢嘅人生係被斬到變成好多一節節，好似全部都係一啲獨立嘅人，又好似呢啲人之間冇關係，你唔知自己做過啲咩咁啦。
0: 所以美漫咪有好多嗰啲 mini series 咯。即系呢四集就讲呢段嘅，之后同之后前嗰啲唔关事嘅。
1: O K，
0: 创作有阵时候就要用呢个方法令自己可以写多啲故仔嘛。
1: 咁但系即系 Black 咧，大家可以谂一谂啊吓，佢同佢 suppose 应该系爷爷辈嘅人咧，系同时存在过啦吓。
0: 系啊，
1: 然后爷爷已经变成爷爷辈嘅人咧，
0: 佢仲喺度咯，
1: 佢依然都系咁年轻嘅，佢系有啲长生嘅意思嘅。
0: 系啊，
1: 咁长生带嚟好多问题。即係例如話，你有永恆嘅時間嘅時候，你就會有機會會有永恆嘅孤獨咧。尤其是佢可能會失憶嘅，佢就忘記曬同呢個世界所有嘅關聯同埋羈絆啊。咁佢曾經有講咧，就係話咧，佢覺得如果佢有一日喺呢個世界消失咧，都冇人會發現嘅。
0: 啊，係嘅咩？
1: 因為佢以前係咁噶嘛，即係佢覺得根據佢以前嘅經歷，
0: 佢試過，因為
1: 冇人揾佢㗎，
0: 因為有一段時間佢天授咗，
1: 佢亦都冇咁多時間同人。

0: 本身咁强嘅 bonding， 跟住但系吴邪就系同佢讲话，如果你消失咗嘅话，我就会发现啦。咁佢嘅其中一个代友之道咧，我觉得都系好善，因为佢相对嚟讲系有啲神圣在身上嘅，即系神圣唔系即系话 secret 嗰个神圣个性，系讲性情嗰个性。咁、所以咧，佢嗰个纯善就系咧，只要喺佢嘅目光之下，哪怕系第一次见面嘅人咧，佢可以救佢都会救嘅。
1: 系啊，
0: 咁佢喺朋友之间系一个比较沉默嘅存在，但佢有佢喺度就会有嗰个安心感，你会觉得有一个好沉默嘅守护。咁我都好愿意喺我身边有一个强大如神佛嘅人加入咗朋友圈，你值得拥有。同埋仲有一样嘢，佢好掂噶，佢嗰个血脉咧驱蚊虫啊，好好用。
1: 你求其揾支蚊化水咪搞掂啦！你
0: 差劲远，差劲远啊！
1: 冇得比较嘅，佢都用文字解释俾你听。但系其实我哋真系可以有现实人类嘅方法噶嘛？
0: 差太远啦！历史也
2: 流行，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两点四十七分。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0: 好，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是王長。
0: 咁如果講呢個《盜墓筆記》，我快講埋另外嗰幾位啊。黃半子咧，佢係相對嚟講，你覺得佢係一個好貼地嘅人。佢係好有江湖氣息嘅一個人嚟嘅。佢經常咧都會覺得咧，佢個人非常不拘小節，所以你就好驚佢喺關鍵嘅時候出事。但係佢關鍵嘅時候其實從來都唔出事。
1: 係啊，
0: 佢其實係好穩嘅。
1: 是很幫到手的嘛，
0: 而且他是可以用最直接的方法解決問題，
1: 扔個炸彈過
0: 去，是啦，就是啦即是當大家在想、現在忽然之間在霧中有些例如鬼怪出現了，那你就覺得、張起靈就打了，是不是、雖然有些故事我看其他小說就說你之所以要動腦的那批都是因為你、身體不夠強壯，你打不贏，所以你才開始動腦，是但是吳邪和夏雨辰可能就是動腦派的，相對謹慎或者聰明的方式啦、黑眼鏡呢太勁了，都應該都是直接動手的、所以呢黃半子做什麼呢？黃半子就覺得你無論遇到機關也好，遇到鬼怪也好，最直接的方法都是炸鬼了他。
1: 我們現代人來的，我們可以用科技的嘛其實《盜墓筆記》我看了頭幾集，不知兩三集、我就已經對黃半子這件事
0: 印象很深，
1: 他會扔炸彈都不要想、其實因為我們已經去到現代了嘛、我們對古代的巫穴裡面的咒術語這個機關、其實我都用現代人的方法處理了它，但是當然就會帶來 太大的破壞了，
0: 是啊，沒錯，是炸毀了它、跟著、它的其中一個我覺得很需要存在的原因、就是它可以在很危險的時候，只要它說一兩句說話，你傷即只要是那一刻馬上你就覺得不緊張、你看書呢讀者都會感受到這件事、即是你每次覺得氣氛一開始很恐怖、你毛毛管凍曬，跟住佢一講嘢就覺得哇好好笑啊，冇嘢好驚。即係如果喺人生之中有一啲人，佢嘅存在係可以令你咧，無論係驚嘅時候啦、慌張嘅時候咧、焦急嘅時候咧，都瞬間覺得一切大事也不是大事咧，其實是一個好勁嘅能力嚟。
1: 是
0: 尤其是係對於一啲咧比較容易諗太多啊嘅人嚟講咧，即係一良藥
1: 係好有幫助嘅。
0: 係啊，冇錯，而且有佢就一定唔會悶。
1: 係
0: 咁而呢個黑眼鏡咧，佢有一種願意放低好多嘢去成全其他人嘅感覺嘅、雖然佢平時睇落嚟係極其不羈、浪子咁樣嘅 feel，、但其實我覺得佢係好明白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嘅核心係啲咩，即係佢係有啲你齋睇佢嘅浪子嘅外觀，你不能夠想像嘅內涵嘅。
1: 好啦，有一班 friend 喺度。
0: 係啊，咁所以

0: 同埋佢有時會講一啲關於即係類似有啲哲學性嘅説話，由佢一把好好騎呢嘅口裏面講出嚟咧，都別有一番風味嘅。即係佢有時會叫大家要知道要先對自己負責到，你先可以對其他人負責啊。
1: 嗯、
0: 即係佢有時會講啲咁嘅嘢，但係佢會係同埋啲好騎呢嘅句子一齊彈出嚟咁。
1: 咪啱佢
0: 咯。都係。
1: 即係佢同阿黃滿子一齊傾偈係好開心噶。
0: 嗯，係係好有趣嘅件事。佢、嗯、同任何人一齊傾偈都好好笑。
1: 係。
0: 嗯。咁所以就係呢五個人啦。我覺得如果你可以成為到佢哋任意一個人嘅朋友，都已經係件好開心嘅事。如果你可以直接打入佢哋嘅朋友圈，更開心嘅一件事。
1: 即一個就好咯。打入佢嘅圈，你就要去《盜墓筆記》嗰啲活動嗰度出現。其實真係唔包嘅喎。
0: 好啊，好。因為他們其中一個 main point 是他們有其他人會善念的情意，他們都有全世界的人都見不到的絕頂的風景，即那個風景的意思當然不是真的只是說一個
1: 景點，但是當然他有那些經歷、
0: 嗯、
1: 但是那些經歷其實很危險，其實從來我不想見到這樣子，
0: 他們都全身而退到現在
1: 他們有幾個光環而已我經常都說做男主角的朋友很多事都危險，
0: 因為他們互相救，所以才可以去到現在、啊、我打入個 friend group 他們都會來救我，
1: 但是你以為你入了個 friend group 其實你是團隊 group 嘛
0: 不會的，
1: 是同意的，你一動無不記的女仔喂，那說完如果去這個穿越古代我都要見到女仔的，我覺得
0: 什麼意思啊，
1: 即除了我們選了很多男仔啦，現在但是
0: 我有選上官婉儀和
1: 上一集、嗯、但是 我就會覺得都要見一下一些歷史中出名的女性的，
0: 例如
1: 薛涛，我有想過
0: 你想跟薛涛做朋友啊？
1: 是啊，係、哦、啊，即係我有想過佢原來咧，即係我初初有諗啊，就係、是、即係古代好多靚女，望下有幾靚都好啊，穿越過。
0: 嗯，
1: 其實我諗完一轉之後咧，
0: 我同我話我哋要望下高長恭係呢樣，睇睇、啊、周瑜究竟咩樣。
1: 但係結論係，我覺得原來個個都唔係幾好交朋友。
0: 是咩？
1: 係啊，你諗下，原來做朋友嗰啲所謂四大美人咧、嗯，其實應該唔係一個好嘅朋友嚟。
0: 是啊，所以我觉得你看他是不是一个好的朋友，比你看他究竟有没有一些令到你很欣赏的地方，可能是即当然你都要欣赏他你才可以做朋友，
1: 欣赏是第一件事
0: 是的，但是即例如如果他这个人是一个你自己觉得他很厉害的人物，很崇拜，但他不是一个好的朋友，
1: 是的，他
0: 你都只适合仰望，
1: 是的，
0: 不适合埋身，
1: 同意，是的，所以结论就是咦，那个似乎薛涛好玩，当然薛涛就同时还有一个愚园机的，但是愚园机会杀人，这些不好玩，
0: 但我喜欢愚园机多，我喜欢舌头，
1: 但是愚园机会杀人的，我对一个
0: 不杀我的，
1: 即是他不是杀你的，但是 他一个会杀人的，我不想跟他做朋友，
0: 是的，我没有办法将他拉回做一个现实人，即我知道愚园机是一个真人，但是呢我经常觉得他好像二次元人物，
1: 我因为打机用过他
0: 是我其中一个 game 的主打角色，
1: 但不关事，即系如果佢系真人的时候，因为佢有呢件事，我唔系好想见到。
0: 嗯、
1: 但薛涛咧，我觉得佢系一个几中意玩嘅人咯。同埋咧，我又觉得薛涛先可以再做得好玩啲。
0: 你真系一路都玩紧，搵紧换伴。
1: 系，梗系啦，梗系啦，即系有啲嘢大家可以一起再做得精彩啲、
0: 嗯。
1: 因为咧，其实薛涛先咧系被誉为、中国嘅十大奇技。
0: 嗯。
1: 佢系同杜甫嘅诗啊，王维嘅画啊。司马迁的历史、啊
0: 嗯、
1: 是同级的、
0: 嗯、
1: 而这件事是去到嘉庆的时候还是这样说的、
0: 嗯
1: 啊、即你想想即 他理论上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但是去到今天呢我们就觉得、啊、只是一种工艺，还有都还是过了时的工艺，那我们可不可以玩到他没可以再 last 久一点呢，即我不知道 last 到多久，但是其实可以再度到件事再好玩一点，
0: 即你的意思是你用現代的眼光，現代人的眼光回到古代，幫他在古代的時候
1: 又不能幫的，但告訴你還可以變什麼出來，你就自己去變咯，是啊，即他變到的，他有這麼大這麼多的時間、
0: 嗯、
1: 是啊，
0: 這麼多的時間，
1: 其實他不短命的，他都幾長命、啊、但是他一段很長的時間我覺得就是因為元真的緣故，他無端白事在玩失戀玩了很久、
0: 嗯
1: 是啊、那不玩失戀，玩一下這些東西挺開心，
0: 元真我又看到網上有些人都想跟他做朋友、
1: 跟他做朋友也好的，但是就真的做一陣子、
0: 嗯、
1: 不
0: 走肉朋友
1: 是、啊、跟他 做走肉朋友也開心的，還有他可以騙人說那些詩是白居易寫，然後拿去換錢他拿了白居易的詩給人，換三百兩黃金回來、
0: 嗯、
1: 那我們又可以試一下寫。

0: 话系就得噶，因为古代冇啲认证噶。
1: 啊，其实咁嘅，因为元真佢有做过呢件事啊嘛。
0: 系啊。
1: 所以咧，我哋就寫啲嘢，又話呢個係元真寫。
0: 唔係元真唔好咁值錢啊！
1: 元真唔值錢啊，係咪啊？哎呀！
0: 你可以自己寫一首話係白居易嘅，差唔多嘅。我睇下啲人認唔認得。
1: 咁但係唔得啊！我哋係現代人，我哋有呢一個嘅知識版權嘅意識噶嘛。
0: 我完全寫自己嘢啊！
1: 但係你
0: 送俾佢。歷史
2: 也流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三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阿斯奥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未来几日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当地，令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事初期相约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指出，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指出，特朗普未作最后决定，但可能在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世界杯决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在新泽西州举行，有可能受加拿大连续多日山火所产生的浓烟影响。世界杯决赛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由于球员在比赛中会进行高强度运动，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亦都会影响球员的状态和水平，观众健康亦都会受到威胁。有医学专家说，山火烟雾会对人体产生即时伤害，短时间内就可能引致哮喘发作，还可能引发身体不同部位的炎症，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发公告，说加拿大山火急剧升级，烟雾已经扩散至五大湖地区和美国东北部，有害空气已经影响纽约、费城和新泽西州等地，并已经发出空气污染警报，烟雾还可能飘过北大西洋，进而影响欧洲。哥白尼大气监测局说，新泽西州星期五空气质量有好转，星期六预计有雨，预计降雨之后还会有一股烟雾紧随而至，但对新泽西州的影响还是难以判断。如果星期日世界杯决赛当日山火火势再度加剧，可能产生更多烟雾，并在雨后很快抵达新泽西州。国家发改委表示，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山泥倾泻受灾害灾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重庆市彭水县星期五朝早突然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多栋民居倒塌，多人被埋失联。央视报道，已经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被送院救治，仍然有34人失联。海桂机场检获约值5140万元华裔六安童，拘捕3人，其中2名孟加拉籍男子被控企图贩毒，下星期一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海关和内地缉私部门进行情报交流，星期二在机场检查一票从德国抵港报称载有糖块的空运货物，在17个胶桶入面发现大约131公斤怀疑氯胺酮，拘捕一个收货的58岁本地男人，他正是保释候查。人员其后采取监控递信行动，星期四在元朗八乡以企图贩毒拘捕2个24岁孟加拉籍男子。警方今个月初开始采取打击电话骗案行动，拘捕61人，怀疑同54宗电话骗案有关，涉嫌串谋诈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同埋洗黑钱，涉款超过3100万元。警方话，其中10宗案件涉及22个67至94岁受害人，骗徒假扮成亲友，声称急需保释金或者医药费，并要求受害人带同现金。教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

0: 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新城地产街。
5: 主持林洁莹，
6: 又是星期六新城地产街的时间。今集节目我们的焦点会放在哪里？宏福苑的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较早时宣布了，就会在明天即是19号星期二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我们会找物管公司的朋友同我们谈一下今次焦点会放在哪里。另外今个礼拜美国和内地都有一连串的经济数据出了，究竟对于个经济走向息口走势方面又怎走呢？特别是内地方面的房产市场方面的走向又是点咧？咁另一方面咧，就我哋讲紧世界杯期间咧，系咪真系能够大旺到个消费市道咧？特别系零售市道方面啊，呢轮咧，其实大家讲紧咧，零售方面咧，究竟个走势会点样啦？店铺方面嗰个出租率啦，甚至可能嗰个租金走势又系点咧？呢一集翻嚟都会详细倾下嘅。首先，我哋咧先同咧物管公司嘅朋友咧倾下偈先。
4: 楼市焦点。
6: 这一part咧楼市焦点啦，先咧我哋探讨下咧宏福方面嘅事件啦。宏福苑嘅业主立案法团咧，管理人咧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咧，较早时宣布咗咧，将会喺听日咧，即系19号咧，就礼拜日召开呢个特别业主大会啦。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相关话题嘅，就系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嘅前会长，亦都系咧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嘅成员啦，陈志求啦。Hello， 陈生你好。
7: 你好，
6: 陈志求啦，上到嚟咧，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啦。咁头先讲啦，即系而家业主大会就会喺礼拜日咧就系举行啦，汇报同埋讨论咧，包括有关于启动咧退回咧大回收回收余款等等呢啲多项嘅议题啦。当中嘅焦点会放喺边度咧？
7: 其实咧就最主要咧都系一个系一个交代啦。咁我相信即系喺宏呢个合安咧喺5月嘅时候咧就已经即系都有几个唔同嘅向业主喺度交代关于即系而家嗰个譬如话嗰啲款项嗰个安排啦，财务上边嘅安排啦，喺大回收嗰啲咧即系尚未做。做完嗰啲工程啊，剩翻落嚟嗰啲余款啊，保險嗰方面嘅安排啊，咁咧都係會同呢個業主咧係作出一個即係最新嘅交代嘅。咁亦都咧就喺較早嘅時候咧，喺土地審裁處嘅即係法官啦，就亦都即係有一啲即係指示嘅。咁就合安咧，亦都會即係執行翻呢啲指示咧。咁其實最主要咧都係即係同居民咧係即係按呢個嚇建築物管理條例香港法例第344章啦嚇，咁就即係交代翻佢作為嚇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嘅管理委員會啦，即係一啲主要都係一啲跟進交代嘅工作嚇。
6: 咁當然啦，作為小業主有啲咩地方係需要特別留意嘅咧？
7: 嗱，要留意嘅咧就係咧，即係今次咧，即係我哋都留意到咧，喺嗰個坊間咧都有即係個別嘅業主咧，較早前咧即係提出咗即係有好多要求嘅。咁當中咧就大部分業主個要求咧，我哋都睇到啦，合安咧今次亦都係放咗落去討論嘅議題嘅。但係其中咧即係有幾點咧就係冇擺到落去嘅，呢啲就係當包括咧就係話要去討論嚇，剩翻落嚟特別係呢、這個即係嗰啲
6: 雲
7: 之閣冇錯啦，雲之閣。嗰個單位嘅即係未來嗰個去向啊，賣唔賣點樣賣法、啊？
6: 即係關於業權方面。
7: 冇錯啦，嗱咁咧就即係我要強調就係咧喺就算係無論合安又好，或者係嗰個業主立案法團都好啦，即係喺法理上咧佢冇呢個權力嘅。咁就呢啲咧就所以就我亦都相信合安咧係經過同呢個諮詢咗法律顧問嘅意見之後咧，就亦都係將呢啲咧係剔除咗啦。咁另外就係仲有啲就係要求政府嚇調查委員。

0: 会啊，要将嗰个报告啊，即系要提交。咁呢啲咧，亦都唔喺嗰个合安咧，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嗰个职权范围以内嘅。
1: 嗱，讲咧就话咧，唔喺佢哋职权范围以内就唔会讨论啦。但喺实际操作上面，如果物管公司或者管理人应该点样去防止业主咧喺大会上面提出呢一类即系我哋叫做越权嘅动议咧？
0: 所以咧，你亦都睇翻即系呢个建筑物管理条例啦吓。咁喺344里边咧，亦都系有啲程序咧，就系点样去召开嗰个业主立案法团嘅会议啦，特别系一啲吓周年大会啊，或者系特别业主大会，即系呢啲系全部都系即系写咗落去嘅。咁嗰啲即系如果系喺你本身嗰个职权范围系冇啊，甚至乎我哋即系话喺嗰个你冇嗰个就法例上边咧系冇授予你呢个权力嘅话咧，任何人你唔可以话我到时我中意想倾乜就倾乜噶嘛。咁所以咧就咧喺今次个讨论里边咧就嗱，我哋都睇到啦吓合安啦，就已经喺嗰个叫做特别业主大会通知嗰度咧都写得好清楚噶啦。总共咧其实系有九个议题要讨论嘅。咁喺即系一般正常嘅情况嚟讲咧，都系应该集中咗咧就写咗出嚟喺个议程范围里边咧嗰啲项目咧就然后讨论翻嗰啲项目。咁个议程范围冇嗰啲咧就系唔应该作出讨论嘅。我亦都相信啦，合安咧就系一间作为一间即系好有经验啦持牌嘅物业管理公司啦，佢哋会知道点做嘅吓。
1: 当然啦，面对住头先讲啦，其中一个议题就系讲紧大维修嗰个资金方面啊，个去向啊系点样咧，亦都会讨论啦个余款啦。咁面对住业主对于大维修个资金咧都强烈关注嘅情况之下咧，点样释除翻业主方面嘅疑虑咧？
0: 嗱，咁嗱呢个最主要咧，我哋都相信咧就系喺合安咧，佢亦都系即系委任咗一啲即系合资格嘅会计师啦吓。其实唔单止就净系嗰个大维修嘅，唔单止净系大维修嗰个资金上边嗰个处理啦，系整盘账啊，即系由喺呢个宏福苑2025年1月到2025年12月31日啊，咁即系通常佢卖数都系用整年噶嘛，咁即系譬如呢啲所有嘅账目咧，佢哋都会咧一一咁样咧系列得好清楚咧，系即系就住佢哋喺过往咧，我知道咧佢哋都睇咗大量嘅文件，大量嘅财务报表嘅，咁佢哋都会根据即系佢哋所得到嘅资料咧，按法例咧系作出翻咧一啲交代嘅，咁佢亦都要进行一啲所谓我哋叫 audit 啊。進行一啲審計啊，咁我相信咧就審計裏邊咧就亦都當中係包括咗啦，因為你亦都係收咗好多即係業主嗰啲大維修嘅基金噶嘛嚇，咁用咗幾多，用剩幾多，剩翻落嚟點樣嗰啲咧就係應該要處理。就據我嘅了解，其實合安咧都已經係即係發表過嘅，喺較早之前咧就話佢哋咧就即係剩翻落嚟嗰啲未用嗰啲喺大維修嗰啲資金咧，佢哋亦都係已經係安排好曬咧，即係預備咧就係發還翻俾所有嗰啲業主嘅。咁亦都係準備咗一啲支票，咁根據即係喺合安即係公布咗嘅資料咧，佢哋已經係我諗超過80% 嘅業主咧，佢哋都揾到噶啦，亦都係預備咗即係嗰啲支票啊，要嚟退款啊等等啦。咁剩翻落嚟仲未揾到嗰啲咧，佢哋都會透過即係一户一社工啦，就聯絡翻嗰啲業主啦嚇。咁就我哋都理解嘅，即係有啲即係登記咗嘅業主咧，就可能就真係已經係即係離開咗啦。咁就喺嗰、那个要搞嗰啲遗产嘅时候咧，就有啲手续上又未办妥啦，冇错啦。呢啲大家都系理解嘅，咁但系咧就合安咧作为一间，我都强调咧系一间持牌物业管理公司，而最重要嘅咧就系佢哋系义工嚟嘅，佢哋冇即系唔系喺呢度咧即系收取任何嘅费用，咁所以咧佢哋必定咧系会咨询过一啲专业嘅人士啦，譬如话喺呢个财务上面嘅安排咧，我亦都知道咧合安系委任咗一啲吓即系合资格嘅会计师咧，系即系就住即系。而家喺宏福苑裏邊嗰啲財務嘅狀況咧，係做出一啲即係去做出啲跟進啊，同埋做出一啲審核啊，咁然後咧就做翻一個詳盡嘅報告啊。
1: 嗱，今次咧就睇到咧呢一個嘅業主大會咧，其實咧就有四個嘅會場咧同步係一個視訊嘅會議嚟嘅。呢方面係咪合適或者取決啲咩因素咧？
0: 嗱，因為宏福苑呢件事咧，就喺即係香港嘅即係管理物業管理界嚟講咧，係真史無前例啦。咁同埋我哋都明白啦嚇，咁就而事實上。即係好多業主咧，就即係喺目前咧係好分散嘅，即係佢哋住緊嘅地方咧，有啲住喺親戚嘅屋企，有啲咧住緊一啲即係臨時嘅居所，有啲咧就係住緊喺一啲政府安排嘅嚇一啲地方啦嚇。咁所以咧就好分散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我相信即係合安咧考慮到嚇，即係你會睇到咧香港九龍新界都有嘅。咁呢一個咧就都係一個我哋覺得咧就係一個即係恰當嘅安排。咁尤其是咧就我哋據理解啦，你要揾一個咧係可以容納同一時間容納1000人或以上嘅一個

0: 场地咧唔系容易嘅，咁而即系就算你今次我哋睇翻呢四个唔同嘅场地啦，即系由大埔啦、启德啦、或者系喺华贵嗰方面啊，或者系喺元朗天水围嘅嗰方面咧，即系变到香港九龙新界其实咧，其实都有嘅。平均每一个咧，佢哋呢啲社区嘅中心啊、社区嘅会堂咧，佢容纳嘅人数咧系大概系即系200至300多人左右啦吓。咁所以咧就这个安排我都觉得咧系合适嘅，不过唯一咧我你会睇到喺今次咧就系、是。大埔個社區中心咧，即係嗰個容納嘅人數咧，可以多啲，咁就呢個我哋咧就都相信咧，到時呢一個地方咧係應該係最多居民咧，係或者最多業主咧，即係佢哋會用呢個場地咧去出席呢個業主大會嘅。
1: 咁我想問下啦，嗱，譬如咧今次咧係四個會場同步視訊嘅會議啦，咁例如譬如好似點票啊、法定人數計算等等啦，即係會為物業管理公司帶嚟可能都有啲挑戰啦，因為呢啲係新嘅示範啦。咁嚟緊其實一啲其他法團會議又可唔可以用呢一種方法？
0: 其實在即早幾年咧，喺呢個爆發疫情嘅時候咧，咁都有好多討論嘅。譬如話，我喺線上嚇嗰個法律嘅效力又係點樣咧？如果我係透過線上，我冇親身出席又如何咧？嗱，咁呢啲咧，我哋都覺得咧就係、是其實大家最緊要咧就係攞到一個共識啦。嗱、今次咧，我再強調咧，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嚟嘅。即係你我哋喺現實上亦都冇可能，因為你如果睇翻照個建築物管理條例裏邊你要在那个即物业所在的地方当眼的地方你就要张贴一些通告在云福苑的客观实际的情况根本是做不到的、但你最重要就是说我怎样要将这个特别业主大会的通知呢是令到所有即云福苑1800几个业主都知道都收到而且他们知道是怎样去登记、我也知道就他们要透过一个网上的登记也都透过一户一社工是不停地提醒啲居民啦，咁而據我嘅理解咧，而家即係報咗名，即係話將會喺出席嗰、那個業主大會嘅咧嘅人數，亦都係會唔少嘅。咁我覺得咧就呢、這個都係一個安排嚟嘅。咁當然咧，我哋都睇到合安咧喺佢哋嗰個公佈咧，亦都係好詳細咁樣交代咗，就話佢哋會點樣安排。如果一旦嚇、即係全部有50%-60%嘅都集中咗喺某一個即係社區中心嘅時候咧，咁、你一定都係容納唔曬噶嘛。咁又點樣？去進行一個分配咧，所以今次咧，我哋睇到佢哋咧就話喺佢哋嘅通告裏邊都講得好清楚。如果真係有咁嘅現況出現嘅時候咧，佢哋咧都希望嗰啲業主咧就係可以有一個指示。第一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學校派位咁，第一志願、第二志願、第三志願咁樣嚇，咁佢哋都係按住佢哋嗰個取向啊意願咧嚟到咧，即係如果真係某一啲場館咧係超出咗嗰個
1: 預算，都一定可能有呢個情況。
0: 呢個會有咁嘅情況。尤其是我哋睇到咧，喺大埔嗰個咧，可能就係會受歡迎一啲啊。
1: 咁啊，若果屋苑咧由管理公司或者指定嘅管理人咧暫代住法團嗰個職能嘅時候，喺專業管理或者係尊重業主意願嘅情況之下，點樣可以取到有一個平衡咧？
0: 嗱，我哋都係要睇翻即係嗰個客觀嘅情況啦。嗱，譬如我哋就攞今次，因為之前係冇先例嚇，但我哋就攞今次呢個例子嚟講啦嚇。咁因為本身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就已經係營運唔到噶啦，咁再加上咧原本嘅管理公司。他们的合约呢就亦都在去年呢亦都是到了期的了。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都要找一个人企出来呢是代表一个居民的嘛。而合安呢就即是我就觉得他们是真的是有一个使命感是一个正义感的嘛企出来。因为我再强调他们是完全没有收过即是一分一毫呢是就住在这个云福苑这个都是一个重大的事故啦。即是他们要用的气力啊用那个能量呢是比一般正常的未管理咧係好多倍好多倍嘅，咁所以咧呢度咧我都覺得係值得去稱讚嘅。咁你話日後會唔會作為一個先例咧？我都覺得咧就係、是、嗱，我哋永遠都唔知道，我哋當然唔希望再有咁嘅事件即係再發生啦。咁我哋都要睇翻即係當時嗰個實際嘅情況啦。咁就每一個個案咧就即係嗰個場景都係會唔同嘅。咁最緊要咧就係咪合情合理合法啦嚇？咁即係我哋覺得呢個都係重要嘅。
1: 今日咧同阿陳志求咧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
0: 好，多謝。
2: 下昼3: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6: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楼市焦点。
1: 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咧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睇下个投资环境啦，睇下个方向咧，息口走势啦，同埋内地经济嘅情况吓。请埋呢位嘉宾就系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嘅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 Gary 啦。Hello，Gary 你好。
10: 系你好，大家好。
1: 系啦，呢个礼拜咧，其实咧内地啊一连串嘅数据公布啦，美国方面亦都有啲重要嘅数据公布啦，亦都可以预示紧咧嚟紧个息口走势会点啦。嗱，先同你倾下大环境先啦。咁啊，地缘政治局势又紧张翻啲啦，油价又重上翻去$80一桶呢啲位啦。点睇而家嘅投资环境？
10: 暂时个投资环境其实都系会受到两大因素影响咯。咁第一就系即系市场对于 AI 嘅前景系点样判断。咁当然我哋都见到即系过去嘅一两个礼拜，其实例如韩国啊，或者其实美国相关嘅一啲股市，咁其实都系有一个比较强烈嘅一个波动出现咗。咁第二就系对于通胀嘅前景，其实点样去判断？咁虽然其实即系我哋最近可能都见到一啲通胀似乎系个增速回落翻嘅一个情况咯，咁但系始终我哋唔系太过容易去判断到，咁其实伊朗啊等等嘅局势其实会点样去演变啊，咁所以其实如果真系见到个局势又再次恶化嘅情况之下，系有机会会见到个物价系重新可能即系以一个比较快嘅速度去增长咯，咁所以其实呢方面嘅因素点样影响利率我相信都系即系最近或者其实未来嚟讲都比较重要嘅一点。
1: 咁我睇到咧，即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阿沃什咧就首次喺咧就系听证会嗰度咧就即系有两个演说啦，呢个礼拜啦，其实佢都话会关注住个通胀情况，但系又冇讲到实际嘅措施会系点样啦。你自己点睇嗰个预示个息口走势咧？
10: 我谂其实佢嘅政策方针当然可能会同过往嚟讲嘅联储局个沟通方式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似乎都偏离唔到，其实佢都系非常之重视点样去控制到通胀嘅一点。咁所以其实即系喺呢个嘅情况之下，咁反而其实如果我哋真系见到未来可能有唔同嘅数据显示到美国嘅通胀系真系有机会恶化嘅，咁其实反而就会可能加剧咗市场对于联储局系咪有机会会系需要嘅时候加息嘅一个预期咯。咁我谂其实最主要就即系同佢上任之前比啦，大家觉得佢可能会比较夹派啦。咁但系似乎即系最近嘅一啲沟通都显示出啦，咁佢对于通胀其实都系会系
1: 又似乎好似夹唔到喎，
10: 系啦，采取一啲可能比较果断嘅措施。需要的話，
1: 我想問一下你哋預計嗰個息口走勢有冇啲咩變化咧？
10: 對於美國嚟講，我諗短期裏面咁都係即係維持不變嘅機會大啲。咁當然即係減息，今年年內就基本上已經係即係冇乜可能發生嘅事啦。咁即係雖然我哋見到可能即係美國的經濟其實都係比較分化，咁有啲行業做得好啲，有啲做得唔好。但係整體嚟講，嗰個勞工市場又唔係真係咁差嘅情況之下，咁如果個物價尤其是能源相關嘅一啲價格又落唔到去嘅話，咁其實就比較難話真係即係有一個減息嘅動作可以做到。反而其实要睇翻第四季度会唔会有机会系真系因为通胀数据嘅恶化而逼到即系联储局系有机会需要加息一次。
1: 你自己睇而家资金流向嘅情况系点咧？系咪仲系留喺美国咧？
10: 我谂暂时嚟睇啦，咁好多嘅一个交易其实都系同 AI 相关啦。咁当然即系你睇翻全世界嚟讲，咁美国的确系比较多唔同类型嘅 AI 投资机会嘅。咁对于亚洲嚟讲，咁就比较多系一啲资金可能流向翻一啲硬件啊。 半導體咁等等啦。咁所以其實我諗依家都係多資金係即係流向美國嘅。咁但係即係當個 AI 嘅一個投資或者係一啲估值去到相對嚟講比較高嘅水平之下，咁其實最近反而係會見翻 AI 嘅一個周期調整，就
1: 成日講話有冇泡沫？
10: 係啊，就有啲資金反而會流

0: 翻嚟可能香港啊，即係可能之前比較差少少表現嘅市場咯。咁我諗即係短期裏邊即係升得快就有機會有一個調整變得快啦。但係我相信未來嚟講，咁其實 AI 相關嘅行業都係會有一個即係個企業嘅盈利能力的確係喺度嘅。
1: 林小英行咧近日咧都有咧即係調整個息率啦，又或者係維持個利率不變咁啦。你點睇而家各個央行嗰個取態咧？
0: 我諗對於即係美國嚟講嘅話，咁就可能即係佢哋有唔同。同嘅一個政策目標啦，咁包括埋勞動市場等等，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哋即係即時因為通脹而要加息嗰、那個政策推動力，反而就未必真係咁大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其他嘅央行，例如之前嘅澳洲啊，或者其實即係今個禮拜嘅韓國啊，甚至乎即係可能睇埋歐洲英國啊，或者即係歐盟歐元區等等，咁其實都係越嚟越大，係有一個加息嘅壓力出現咯。咁所以其實我諗今年嚟讲，其实都大机会见到全球嘅利率都会即系整体嚟讲去翻一个比较高少少嘅水平。咁当然日本其实都系加紧息，
1: 系，但系佢似乎加咗息之后个 yen 就都仲系仍然系维持住一个低位，都比较弱一啲。系咪短期其实都系呢个势咯？
0: 会系嘅，因为始终一方面咁要睇日本嗰、那个加息嘅幅度或者个速度系有几快啦。咁另一方面其实都要睇翻即系可能同美国之间嘅一个息差嘅问题。咁暂时其实即系见到。美債其實雖然美聯儲係即係冇加到息啦，咁但係其實個債息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偏高嘅水平，咁其實都會繼續帶動一啲即係可能日本嘅資金啊，可能以一個平嘅方式借日元而去到即係美國去投資，咁其實呢一啲嘅交易似乎都繼續存在咯。咁喺呢個嘅背景之下，咁似乎即係日元都係相對嚟講會維持係比較弱嘅水平。
1: 債市係咪仍然都仲係即係個債息會比較企得穩啲咧？
0: 會係嘅。咁當然即係依家你睇翻。例如美國二十年嘅債息其實都去到即係五厘左右啦。即使係聯儲局佢咩都冇做咁，但係其實實際上邊其實都已經有一個
1: 市場有反應，
0: 似乎係市場反映咗出嚟係一個即係已經係預期咗一啲即係加息啊等等嘅一個動作出現啦。係即係我諗短期裏邊，除非係大家對於未來嚟講個通脹前景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變化，或者依家可能比較少講啲即係對於美元政府嘅一個債務方面，其實即係如果繼續係有一個擔憂嘅。我想一些长期的利率可能都继续会是一个比较偏高的水
1: 平。对，其实是少说还是在这里的债务。休息回来，我们详细谈一下内地方面的经济走向的情况。

0: 下昼三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未来几日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当地，令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事初期相约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指出，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

0: 阿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指出，特朗普未作最终决定，但可能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在新泽西州举行，有可能受加拿大连续多日山火所产生的浓烟影响。世界杯决赛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由于球员在比赛中会进行高强度运动，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亦都会影响球员状态和水平，观众健康亦都会受到威胁。医学专家表示，山火烟雾会对人体产生即时伤害，短时间内就可能导致哮喘发作，还可能引发身体不同部位炎症，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发公布，话加拿大山火急剧升级，烟雾已经扩散至五大湖地区和美国东北部，有害空气已经影响纽约、费城和新泽西州等地，并已经发出空气污染警报，烟雾还可能飘过北大西洋，进而影响欧洲。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腾飞，敦促全力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降温。腾飞说，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任何伤害平民导致形势恶化的行动，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国家发改委表示，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山泥倾泻灾害灾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重庆市彭水县星期五朝早突然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多栋民居倒塌，多人被埋失联。央视报道，已经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被送院救治，仍然有34人失踪。一部客货车朝早在飞鹅山失事翻侧，3个男人自行爬出车外离去，一个男人受伤送院。事发朝早10点半，客货车沿飞鹅山窄山道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大树之后翻侧，4个辘朝天，零件散落一地，3人自行离去，一个报称乘客的男人口部和四肢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他送院治理，警方正去调查意外原因和司机下落。两间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早前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5名被捕人现时获准保释候查，强调法例清楚列明，如果藉着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以及司法机构等的不信任或者憎恨，已经触犯法例，重申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籍不违法，就好像餐厅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书商不可能不清楚书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不是借口。对于市民外游之后携带怀疑违法书籍入境是否违法，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必须有足够证据才会作出拘捕或检控，会视乎个别案件情况决定怎样执法。他又指出，现时国安风险对比2019年的时候已经较为平稳，经部分公开审讯的案件，市民已经提高意识，但国家安全风险仍然存在，当局必须不停检视，并因应新情况完善国安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
5: 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五

0: 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2: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2: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楼市焦点，
4: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咧就吴卓欣咧，就系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嘅高级经济学家啦，咁啊一齐咧同我哋倾下咧内地方面嘅经济状况啦。嗱，内地咧喺呢个礼拜咧就公布咗佢第二季嗰个 GDP 啦，大家就话诶比第一季咧放慢咗落嚟4.3%啦。咁其实你自己睇咧上半年嚟讲整体都有4.7%，但系就见到第二季放慢咗，全年嘅情况会点咧？
5: 我谂其实都几明显地系见到个经济方面系有越嚟越大嘅压力出现啦，咁当然个经济嘅增长目标个下限就系4.5%，咁即使即下半年系同即第二季度以同一个增速4.3%嘅一个比率咁样去计先算啦，咁其实都系啱啱好即达到个经济目标嘅下限嘅，咁所以其实我谂比较重要睇嘅就系其实未来嚟讲会唔会有一啲政策出嚟系真系会即帮助稳定到经济啦，因为其实你睇翻可能消费方面咁即个增速的确都继续放慢紧啦，咁其实居民都继续系希望系有一个更加多嘅储蓄，都系比较担忧一个未来前景嘅一个方式去消费，所以其实都真系睇翻唔同嘅产品嚟讲啦，咁其实都净系得可能系一啲必需品啊，或者系一啲同AI 啊一啲电子产品相关嘅一个货物，咁个需求系会大少少，咁即使你睇翻投资方面啦，咁其实都系有一个减速嘅情况出现啦，咁呢个亦都唔系净系房地产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看到制造业其实它都因为可能是担心一些产能过剩啊等等价格战的问题，其实都是有一个即投资收缩的情况，当然中期来讲一个调整是好的，但是即短期来讲的确是会对这个经济有一个压力在这里，就是即整体来讲的确可能需要有比较多的一些逆周期的措施去支撑回经济。
4: 内地有时候大家看到数据就发觉即消费啊或者是即零售方面其实那个数就不是那么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出口又非常之强劲，两者又点样去比较或者点样去推动呢？
5: 我想这个的确是即全球对于内地的产品的需求增加了，当然也不是说样样的产品都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幅，但始终因为疫情之后其实内地和全球的一个生产成本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因为之前你看欧洲啊甚至乎美国个别的月份讲的 PPI 增幅是可以去到10%的，咁所以其实即可能3年5年过去咗之后，咁其实个生产成本的确係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啦。咁第二就係的确见到好多内地企业过去嘅5年10年其实係加大咗对于一啲科研嘅一个投入。咁所以就令到其实我哋见到有一啲传统嘅电子产品又好，
4: 或者电动车嘅市场啦。
5: 电动车或者係机械人造船业。咁呢一啲嘅产品其实的确都係出口方面係前景係唔错咯。但当然一方面来讲出口是表现好，但是其实都未必真的完全足以可以支撑到整个经济，因为始终现在的经济模式跟以前是不同。
4: 当然啦，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亦都是按年跌了 5.7%、首6个月啦，较即是1月到5月的时候就扩大了 1.6% 的跌幅。你看即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就仍然都有个跌幅在这里，怎样去推动呢？
5: 我想其实 同以往嚟比較啦，咁其實依家內地企業個投資模式係可能有啲唔同嘅。咁當然房地產繼續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嘅壓力嘅來源啦，因為始終你睇翻樓價，甚至乎即係整體嘅一個氣氛，除咗一啲一線城市之外啦，咁其實個表現的確係差啲嘅。咁即使我哋睇埋其他嘅製造業都好啦，咁除咗啱啱講過嘅一啲可能造船業啊，或者係即係汽車方面咁。

0: 可能都是相对来讲是有增加或者个跌幅是比较少之外，其实其他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跌幅出现。我想是反映返即其实很多企业他对于传统上面一个重资产的投资可能会是减少了。咁反而其实他们愿意去摆更加多的钱是即一些叫做科研的投入。咁就希望即其实即制造到一个更加有竞争力的产品。
1: 大家有啲担心啦，其他地方呢可能担心你有个通胀的压力喺度啦。内地呢其实呢大家有担心可能有个通缩的压力，因为之前有内卷的情况。你看现在内地怎样面对这些压力呢？
0: 暂时来看，其实即使我们看到有部分的一个可能比较价格方面的一个反弹都好，其实很大部分都来自于可能全球的能源价格上升，因为伊朗的战事等等的一个因素带动。其实就不是因为真的本地的需求是很好，从而是带动价格的增速。所以其实暂时来看，内地又真的未是能够重新进入返呢个再通胀嘅周期囉。咁似乎都比较大机会个通胀会系喺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去
1: 系咪暂时就唔担心有通缩嘅情况
0: 呢？我諗暂时因为有政策嘅帮助，咁又未必真系会即系重新入返去通缩嘅情况嘅。咁但系即系如果讲緊系一个经济体系四至五个嘅百分比嘅个增速，咁如果淨系得一个百分比嘅通胀，咁其实相对嚟讲都系比较偏低。
1: 咁当然啦，外汇市场嘅情况呢就係人民币呢，记得呢去年年中呢有同你傾嘅时候呢，咁一路就见到人民币呢就一路呢对美金方面呢又上咗嚟啦。咁其实近排个走势会点样走呢？
0: 我諗短期里面其实相对于其他货币嚟讲啦都係比较强少少，因为其实人民币又同即係整体嘅宏观经济嗰个相关性唔係真係会咁大啦，咁但係反而就会同一个资金流方面嘅一个影响会比较大啲。咁过去嘅半年其实我哋见到第一就係即係内地嘅一个贸易顺差系持续地增加啦，咁其实都代表住有比较多嘅企业佢可以将更多嘅一个美元，其实可能转翻做人民币。咁其实即系呢一个因素的确系对于人民币嚟讲系有一个非常之大嘅推动力喺度咯。咁如果我哋下半年系真系继续见到即系出口方面嘅表现系真系唔错嘅，咁我相信其实呢一个趋势都会继续。咁同埋相比起即系其他嘅货币，例如系日元啊，或者系即系歐元咁先算啦。咁其實相對嚟講，咁即係因為個戰事影響嘅因素嗰、那個壓力都係細啲。咁所以其實我諗去到年底都有機會見到即係人民幣可能有一個輕微升值嘅情況啦。咁即係去到6.7左右，我覺得都係有機會。
1: 咁最後咧都想問你咧，樓市方面似乎咧內地咧就一路鬆綁啲政策，但係一路咧似乎個市咧都係唔能夠回復翻去到以前嗰種嘅水平啦。咁你自己點睇個樓市嘅走向，同埋呢個貨幣政策嘅走向咧？
0: 我谂睇翻楼市方面啦，咁其实好明显地，依家已经唔系成为最主要嘅政策目标，因为依家讲得最多嘅就系究竟个研发能力点样可以增加
1: 到创科啦，
0: 或者系其实系即系可能系供应链嘅安全啊，或者同美国之间嘅竞争啊，咁其实即系呢一啲似乎先至系个政策嘅重点啦。咁其实即使房地产可能有一啲政策帮助，咁其实都只不过会系即系以一个即系稳定嘅局面嘅方式出现啦。咁所以其实我谂即係下半年我又唔會真係太過期望有一啲好大嘅政策改變，咁但係一啲即係可能比較輕微嘅利率調整，咁其實我就覺得都有機會會係即係見到嘅。但係整體嚟講啦，咁、那個政策嘅支持力度似乎就會係去咗其他嘅部分。
1: 系啦，咁我哋咧就今日咧同咧就系 Gary 倾到呢度先啦。咁投资环境方面咧都系咧变化好大嘅，大家咧小心啲吓。咁今日咧多谢晒 Gary， 多谢晒。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5: 专家开麦，
1: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麦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专家同我哋倾下市道嘅情况啦。特别呢轮咧，讲紧个零售市道嘅情况究竟系点咧？嗱，世界杯方面呢段时间咧，就即系打到去差唔多近尾声啦。咁其实诶，对嗰个刺激作用又系点咧？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李家国工商铺地产商铺商业及投资部嘅高级营业董事啊，郑德明先生同我倾下。Hello，Dennis 你好。系啦，嗱，咁先问下你啦，我哋啱啱过咗半年啦，其实上半年咧，整体嗰个工商业物业整体走势嘅市道情况系点咧？
5: 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嘅，谷底回稳啊！因为咧，而家睇到踏入今年2026年之后咧，啊，无论投资气氛啦，啊，经济一个方面都好咗嘅，咁变咗咧，啊，啲人流啦，嗰啲即系来港消费嗰啲又多咗好多啦，咁，变咗好多核心区咧，例如啊，尖沙咀啊、铜锣湾啊、旺角、中环呢啲咧，啊，比较好嘅铺，全部都已经系冇晒啦，好多好多人开始个租金系回稳之余，仲系有轻微上升。
1: 嗯，住宅市道方面咧，我哋讲紧咧逐步回稳啦，亦都有反弹添啦，嗰个嘅价钱。咁但系商铺投资者其实入市意欲系点咧？头先你都形容咧系咧谷底回稳啫，即系未反弹嘅。咁其实个情况又系点咧？
5: 嗱，个情况咧就系而家，因为我哋多谢住宅啦吓，起码真系涟漪效应带动到个气氛出嚟，咁啊变咗咧工商铺啲人都有啲余钱流入嚟啦，开始咁亦都睇好啊铺位。因为跌咗好多啦，跌咗六七成啊，已经比高峰，咁啊已经开始啊揾货啦。但系佢哋最主要就系要几样嘢啦，第一就系租客质素啦，第二就系租金回报，第三咧就系要睇个位置啦，近唔近地铁站啊，未来有冇得爆发力啊咁样。所以咧呢三样嘢以前咧你都唔使谂啦，靓位啊个方面我谂回报过嗱呢几两厘，今天可以回报可以去到个四五厘以上。例如麦当劳最近都走咗好多件货啊，麦当劳嗰啲都去到五六厘以上，同埋啲位真系好靓，系啦，都俾人哋抢咗。咁你可想而知。而家靚嘅鋪位其實唔係咁易有啦，係啦，反而你話非核心區，我諗仲有個結構性調整，我諗仲要調整翻一段時間，因為個租金嗰度咧。仲未見到好靚。
1: 嗱，我哋以往咧，其實成日傾咧商鋪咧，講咧傳統嘅旅遊旺區啊，有啲非核心區。其實而家分布有冇唔同到咧？特別係即係嗱，傳統嘅旅遊啊，核心區，我哋諗到係中環啊、銅鑼灣啊、尖沙咀啊咁啦。咁但係見到尖沙咀當然係復甦力度，我覺得大啲啦。我自己個人啦，但係譬如銅鑼灣都成日去啦，我仲見到即係似乎嗰個復甦力度唔係好夠啊，翻唔到去以前嗰個位啊。你自己點睇咧？
5: 嗱，我就咁睇嘅，啊，已經好過前一兩年好多啦，因為基本上咧係。銅鑼灣而家靚嘅街鋪啊，尤其是單邊嗰啲已經掃曬噶啦，啊，即係等於啊之前恆隆中心嗰個單邊咧 ，H&M 起身咧，其實千幾二千個牌子衝落去。都系要想争个位，即系包括国内品牌啊，各方面啦。咁所以咧，你见到铜锣湾已经系进一步啲租金都见到有翻啊回升大概10% 噶啦。咁，反而你话梗系比最高峰又梗系跌咗好多啦。但系相对嚟讲咧，对于之前嗰啲租客咧，有啲系2012至2014年最高峰嗰阵时咧，租落嗰啲位，而家可能三折租到。所以有啲国际品牌都翻转头，而家嚟入 offer 去傾，所以我見到銅鑼灣又係第二個比較好嘅地方，除咗尖沙咀，尖沙咀又唔使講啦，一定係爆到不得了。
1: 你自己睇新品牌進駐嘅情況係點咧？
5: 新品牌而家好多，因為國內咧其實嗰啲政策咧就係要嗰啲牌子走出去啊嘛。咁香港咧，你係第一個走出去嘅地方啦，係一個跳板嚟嘅，由香港跳出去啊國際啊，即係你見到好似茶飲啊嗰啲，全部都係喺香港進駐咗，跟住先出去啦。所以好多国内品牌，可能我哋大家唔系好识，但系原来喺国内已经有几百间嘅啦。咁尤其是而家啊，好似有啲啊大嘅地产公司，好似新鸿基咁，系主力有啲 team 上去撩呢啲人过嚟开第一间铺。咁你可想而知，即系多咗呢批新力军，淘汰咗一啲比较老旧嘅牌子，咁变咗香港亦都有香港嘅发迹之地啦。
1: 咁另外咧，即系咧，以往咧，我哋咧，即系读书年代都好多购物热点噶，包括咗可能咧葵涌嘅广场啦，大家可能都有去过啦，又或者咧系荷里活嘅购物中心啊等等啦。咁最近其实都有人咧喺网上面讨论啊，葵涌广场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吉铺啊，尤其是二楼嗰个位啦，吉铺处处啊，系咪都反映翻即系呢啲嘅情况，就系反映翻而家喺一啲传统嘅呢啲我哋形容系即系民生区嘅铺位唔系咁好咧？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咧？
5: 就我想每个礼拜我都在葵涌广场，我们是很熟悉那边，还有我们以前在那里大，所以有些感情啊，这样。 所以咧，我睇到嗰篇文之后咧，我都有啲奇怪，
1: 嗯，
5: 因为

0: 我同我睇嘅嘢系唔同咯，系啦，嗱，佢入边个墙其实传统都系女人墙啦，嗰度即系买啲女装啊，同埋各行各业啊、食啊嗰啲，全部都喺入边。你谂到嘅行业几乎都有，包括医生啊嗰啲都有嘅。
1: 好热闹噶，我都好记得去过。
0: 嗱，今天咧，因为有啲即系实在太多铺啦嗰度，咁啊，今天有大概10% 都系嗰啲即系夹公仔机啦。咁剩翻你话系咪好多位咧？其实唔系好多位嘅啫，我谂占几个 percent。整个商场来计占几个%，仍然是人山人海。那篇文我看完我都觉得啊有点奇怪这样。但是个文章很独特性的，看到我都想即刻再去。
1: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在这个地方都有个集体回忆，应该很热闹，不是应该一配处处的嘛。
0: 是。因为佢二楼嗰度，尤其是二楼啦，二楼最值钱啦。因为二楼系24小时通道嘅，你要过翻另一边，
1: 驳穿咗天桥嗰个位
0: 置。系啦，冇错。所以咧，嗰度仍然系好多学生啊，各方面啊，即系佢哋有好多而家好兴嗰啲咧影相机啊，新嗰啲影相机，尤其是上高好多嗰啲少女少男喺嗰度拍嗰啲。咁我又见唔到佢话呢个场会有堕落嘅迹象啦，即系差啦开始。嗰个咧，因为个场其实有两个大业主系揸咗好多位。所以他们可能要保持住租金的稳定，太平租他们如果租完他们怕、这个租了下一个又会跌，整体的回报会低，那宁愿要吉一吉。
1: 咁其实业主而家嘅态度系点咧？嗱，听你咁讲，其实我哋见到咧都有啲地方仲有啲吉铺嘅情况啦。其实都系咪因为啲业主唔肯减租，唔系迎合翻而家个市场嗰个趋势咧？
0: 嗱，如果个业主喺核心区咧，我相信佢租咧。今天嚟讲以我哋经验系，我谂起码有3-4 offer拣客，可以俾佢拣嘅。但你话二三线咧，就真系仲系要结构性调整啦。咁你话民生区啦，即系好似嗰啲街市啊、近街市啊嗰啲啊，举个例，例如屯门啦、V City 对面啊、仁政街嗰啲啊，其实有几间铺系吉咗，我谂吉咗年几两年，今天都已经填晒啦咁样。即系气氛系嗰啲街冇咁靓，都已经填埋啦。咁民生区系稳定嘅，但系二三。线嗰啲就系仍然系要大调整啦，因为嗰啲行业已经唔系好适今天嘅环境噶啦。
1: 咁其实，譬如喺续租嘅时候咧，其实而家业主同埋租客嗰个态度系点样？
0: 嗱，如果系续租咧，业主通常就温和地加租咯，就唔敢一炮好似以前咁加20%咁样。而家就通常都系加10%。以下咁样咯，而家个租客出通常咧临续租前都会出去兜个圈嘅，
1: 系睇睇情况，
0: 睇下跟住拿出边嘅价钱同个业主倾。咁今天佢要做呢一样嘢，我相信都困难啲啦。即系你除非系即系我头先讲嗰啲啦，要结构性调整嗰啲啦，即系例如以前旺角嗰啲新年地街啊、上海街嗰啲，以前系做建材啊嗰啲咁嘅嘢，而家今天都唔系好需要呢啲嘢啦，真系要转型啦。反而有啲我见到你头先讲嘅商场啊，我见到。有啲商场嘅转型真係转型得幾好嘅。例如星際啊，星際城市啊，嘩係爆到完全冇吉鋪。咁係賣咩呢？賣今天係唔止係賣嗰啲电子产品，佢係賣主力係賣嗰啲即係即有相机啊、相纸啊。
1: 即係迎合咗个潮流啊。
0: 好多香港年轻人同埋国内年轻人各一半上去排队。如果你有行过你就知道间铺排10-20人去买嘢嘅。即係你见到佢係转型成功嘅。咁另外呢就例如信摩中心啦，今天好兴就系闪卡啊嘛，佢可以卖到一张闪卡卖2-3万蚊，咁又系爆晒嘅，变到咧你见到嗰啲墙欣欣向荣啊，即系又系国内人士同埋年青人打卡啊，各方面啦，叫二次元啦，佢哋所谓，咁嗰啲租点解租得咁好咧？因为嗱，佢嗰度咧嗰啲一个铺位就大概卖几十万至到2-3万啦，有啲好大间嗰啲可以去到6-7万，即系假使你买一间铺100万，其实你租3000蚊你都有五厘，系啦，所以咧嗰啲人租多间铺佢都唔介意啊，各方面嘅，所以租得好好，就咁嘅原因啦。
1: 咁另外我哋成日讲转型啦，新皇岗口岸咧就将会喺7月底咧正式会启用啦。咁预期咧对于零售业有冇新一轮嘅冲击咧？方便咗咯，又而家我哋北上其实都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啦。咁啊，消费亦都可能个习惯会改变啦。加上仲有啲外游嘅情况，你自己睇业主啊，或者我哋个零售商铺前景又点样咧？业主又点部署好咧？
0: 如果我哋上去就当然好方便啦，系咪先？一两检咁样已经搞掂晒啦咁样。但系有啲嘢双向嘅，我睇即系你上去方便咗，人哋落嚟亦都系方便咗嘅，系啦。同埋我哋上去消费同人哋来消费已经系两回事啦。今天系咪好多人要落嚟香港消费嘅原因就系佢哋有体验式去消费啊嘛，即系有目的嘅。今天唔系落嚟流浪嘅，即系做晒攻略先落嚟嘅，可能落嚟买闪卡啊。来买国际名牌，你如果有留意咧，国内有啲国际
1: 名牌，即有特定目的嘅，
0: 冇错，即系等于国内有啲名牌咧，都传出话喺名牌店买都买到假嘢啦，即系睇你睇报纸都睇到，咁所以啲人都系信香港嘅正牌啦，同埋落嚟买药啊，各方面啊，动漫嘢啊，同埋呢个体验啦，旅游啊演唱会啊，踢波啊嗰啲。即係嗰啲人會追星啊，或者係追球隊啊，所以呢亦都帶動到好多周邊嘅新嘢出嚟。去重新帶動，即係一雞四一雞鳴。
1: 咁即係城市經濟啦。嗱，譬如好似我哋呢段時間呢個週末，而家就做緊書展啦，嚟緊就月底就有動漫節啦，係啦。咁呢啲都係帶動人流嘅。
0: 冇錯，
1: 係啦。咁你自己估嘅租金走勢會點樣走呢？
0: 啊，租金走勢如果係核心區，應該有10% 以上升幅。
1: 去到年底，
0: 因為佢一條租佢唔會咁快完嘅，可能係兩年啦。你租到個靚位，可能兩年後有啲咩？以前我哋最旺嘅時間咧，
1: 10% 係同舊年比較啊，定係由嗰個
0: 同而家條租？
1: 而家條
0: 新租係啦，因為咧我哋以前忙嗰陣時咧，你啱啱租完兩年死約，我知你冇生約。我已經捉個業主簽下一條租，我仲加多20% 去擒你個位噶嘛。但係今天就唔會有咁癲嘅嘢咯。
1: 價格方面嗰個走勢咧？
0: 價方面我睇而家嗰個核心區咧以前係市旺嗰陣時係買唔到嘅，你有錢都買唔到。咁今天你有錢喺核心區都買到嘅，但係就唔會係其他方面嗰啲減咁多咯。
1: 今日咧多謝曬咧就係鄭德明，多謝曬。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周四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当满意今届由美加墨合办的世界杯决赛周，并透露有意争取2038年的世界杯主办权，但是由美国独自筹办。特朗普趁国际足球总会开记者会时表明意向，希望美国能够再次担任主办国，但是不会让加拿大和墨西哥抢风头。特朗普透露，国际足总主席恩芬天奴曾经提议下次世界杯可以由美国和中国合办。特朗普讲笑话可以让球员在各场赛事之间享受一次短暂的飞行行程。2030年世界杯已经确认由六个国家共同主办，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并在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举行开幕赛，以纪念世界杯100周年。2034年就由沙特阿拉伯主办，2038年的主

0: 版权仍然开放俾各国申请。按照惯例，世界杯申办程序喺赛事多年前就会启动。2038年主办权嘅竞争好可能相当激烈，近几届主办过世界杯嘅地区都不得申办，但届时北美洲同大洋洲嘅国家都有资格角逐。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在未来几日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以色列，令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事初期相若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说，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的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的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说，特朗普未作最后决定，但可能在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亲笔签名的皮楼在苏富比拍卖，以96万美元成交，远超出原先股价。黄仁勋在公开场合经常穿着黑色皮楼，其中一件最近拍卖。皮楼原本售价不到1万美元，他曾经在2023年在台北出席红海活动期间穿着。拍卖前股价4万至6万美元，有45位人士参与竞投，经过65次出价后，最终以96万美元售出。苏富比说，拍卖所得收入将捐给一项慈善倡议，以支持创新非盈利组织，用于奖学金资助及驻点计划。黄仁勋2023年接受访问时曾经提到，他的衣着是由妻子和女儿打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人工智能 AI 是提升国力以及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政府会因应时势发展，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确立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方针，以 AI 赋能香港发展。预计在今明两个财政年度举办超过200场全民 AI 普惠计划活动。孙东在网志说， AI 有利政府提升管治能力，当局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有效应用 AI 技术，目标是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并在明年底前增至最少200个。孙东说，算力是发展 AI 的核心竞争力，政府正全速兴建沙岭数据园区，预计2029年或之前开始营运，至2032年可以提供18万浮点运算次数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0: HIV。
1: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阅读城市，叶咏诗。
4: 嚟到呢个环节叫做建筑随意门啦，咁大家唔知记唔记得上次建筑随意门出现嘅时候咧，就系2个月之前啦，就系开始咗呢个乌兹别克嘅一个专题嘅。咁上次就介绍咗乌兹别克嘅现代建筑啦，嚟到今集咧，我哋就翻去传统啦，讲下一啲古老嘅建筑，咁究竟啲乜嘢值得大家留意咧，同埋系点样展现到佢哋嘅文化嘅。今集嘅两位朋友咧，亦都系我个团友嚟嘅吓，就系香港建筑中心嘅两位好朋友。董事 Kevin 同埋委员 Bessie，Hello，
5: Hello， 大家好。
4: 系啦，我哋去完一个好精彩嘅旅行之后咧，大家都好回味啦，当然吓，亦都唔该晒两位今日再同我哋去重温一下啦，一啲即系传统嘅建筑喺嗰度见到嘅特色。我谂对于好多普遍嘅朋友嚟讲咧，而家中亚呢啲国家呢啲地区咧，相对系多咗人去认识，同埋多咗时间去听到啊，因为我哋最近嘅一众嘅官员都大成功系嘛，访问完之后翻嚟，大家都会关注多咗啦。咁但系我哋真系亲身去到譬如乌兹别克呢个国家嘅时候咧，发觉佢哋嗰个建筑嘅文化同埋遗产真系好丰富。我哋去到每一点咧，大家都哇哇哇咁啊，不停咁样影相，好似影极都影唔完咁样。咁我想问下 Kevin 啊吓，今次去完呢个旅程之后咧，如果要你介绍一个建筑群或者一个建筑，你会觉得最值得推介嘅系边个咧？
6: 今次我哋去咗乌兹别克嘅三个城市啦，咁其实我印象最深嘅咧，都系一个叫做撒马尔罕嘅城市。咁因为呢个城市咧，其实入边咧系相当之多嘅世界文化遗产嘅。咁你大家知道啦，世界文化遗产唔系话你中意做就得噶嘛，要有好多专家，有好多学者喺背后咁样。咁其实咧，佢哋最重要咧，都系话呢一笪地方咧，其实系东西两个文明一个交汇点，一个十字路口嚟嘅。咁由几时开始啊？哇，可能讲紧系14世纪或者更之前咧。咁所以遗留落嚟咧，真系好多好多唔同类型嘅建筑啦，好多文化同埋啲物料咧，对我哋呢啲城市人嚟讲咧，系好有新意嘅。
4: 系啊，咁同埋我哋一路参观嘅时候咧，发觉佢哋有几大类型嘅一啲建筑或者建筑群啦，都会出现嘅，喺唔同嘅城市都有，譬如嘅一啲皇家嘅一啲宫殿啦，或者好大嘅广场啦。另外一种咧就系陵墓咯，去睇陵墓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景点嚟
6: 嘅。系啊，因为大家听过上一次讲嗰啲现代建筑啦，咁其实今次我哋就揾翻啲系旧啲嘅。咁陵墓大家谂起系咪好阴森嘅咧？系咪有一啲唔开心嘅咧？或者Bessie 可以就住陵墓，
5: 都去过好多陵墓啊，香港都参观过。咁今次咧想讲嗰个嘅叫沙克正达嘅一个陵墓群啊，我想讲少少个背景咧。其实佢咧就系呢个字咧，沙克正达咧就系个永生之王嘅意思。咁相传就话8世纪初嘅时候咧，伊斯兰教嘅创始者咧，穆罕默德嘅堂细佬就去到呢个撒马尔罕咧，就去传教嘅时候咧被杀嘅。咁嗰个传说就话咧，佢双手捧住自己个头行入去个古井，咁佢呢个殉难嘅地方咧就变咗个圣地。咁所以咧就啲信徒咧就相信佢已经成为永生之王啊！咁所以咧，自14世纪以来咧，就一路不断扩建，咁好多皇帝啊、皇室嘅人员都系葬喺嗰度嘅。
6: 系啊。咁喺建筑嘅角度咧，呢啲陵墓咧，每一个自己都有自己嘅特色。 而佢哋亦都未必，因为大家喺规划嘅角度，你唔知道几时要起另一个噶嘛，咁所以佢起嘅方式咧就好，我觉得系好特别嘅，逼得嚟又好似有啲松松地嘅感觉，咁特别我哋嗰日去到咧系落紧好大雨啊，咁个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个地湿晒嗰阵时咧。原来咧，好似一块镜咁样，我哋影相咧就好开心。
4: 嗯、但系嗱，上去咧都要有一段路程，都几艰苦噶吓，因为佢就唔系一个地平面嗰度嘅，佢系要上一条都几斜几高嘅楼梯啦。咁跟住先至咧去到哇，真系陵墓群啊！讲紧唔系得一个陵墓，系有好几个喺个地方噶。
6: 系啊，咁佢作为一个世界遺產咧，梗係唔係好簡單嘅啦。當然佢係有好多皇親國戚走咗之後咧，就喺嗰度葬咗喺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天文學家嗰個墳陵墓咧，都喺嗰度起咗嘅。咁佢哋其中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佢依山而建啦。咁但係山頂梗係俾啲最高貴嘅用咗啊。咁矮啲嘅地方點辦呢？咁喺嗰個陵墓嘅設計裏面咧，佢哋就會用咗一啲叫做穹頂嘅設計，令到咧冇錯，佢係喺矮啲山腳嘅地方，但係因為佢有一個高嘅拱頂，咁都做翻一個平衡啦。咁呢個都係喺個設計上邊係比較特別一啲嘅。
4: 係嗱，大家唔好諗住咧，聽到啊陵墓話咁會唔會灰灰暗暗啊？好似好蒼涼啊嚇，或者係冇顏色？完全係相反嘅。我哋去睇呢個陵墓嘅時候啊，佢嘅顏色好鮮豔啦，好特別啦，嗰啲 pattern 嗰啲花紋亦都係好豐富啦，係顛覆咗我哋對於墳場啊陵墓啊一貫嘅嗰種嘅感受啊。
6: 完全啱嘅，同埋佢仲有一樣嘢就係喺燈光嘅設計咧，都係令到日頭有日頭嘅景觀，夜晚有夜晚嘅景觀。佢室內有室內嘅獨特處啦，外邊佢哋嗰啲叫做一個衣冠啊，就係嗰啲門嘅設計咧，其實用嘅物料就係一啲瓷磚啊，有啲唔同嘅磚啊咁樣，咁佢製作咧都非常非常之認真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同我哋中國人起啲廟咧有啲類似嘅，就係乜嘢咧？就係正面咧係非常之精美，好靚嘅。一轉咗個彎咧，就開始簡化啲嘅，
4: 即係面向人嗰陣嚇，就會好比較好睇啲，係啦。咁但係入到譬如一啲陵墓入邊咧，嗰個室內嘅空間咧。Kevin 同埋Bess 觉得最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咧？系咪就系嗰啲声效咧？
5: 声效系一样嘢啦，同埋咧就佢好高啦，咁同埋每一个墓群，佢每一个墓嗰个砖嘅砌法同埋嗰啲颜色都有啲唔一样嘅。咁尤其是最顶嗰两格咧，就系俾女士添嘅，就系即系个皇后同埋一个侄女啦。咁佢尤其是好锡啲女性，咁所以咧，其实佢话要话明要整得最靓。我哋其实虽然落大雨啊，但系我哋喺个墓群入边望咗好耐，其实即系简直唔舍得走。不过 Kevin 好似咧，佢哋啲棺木又有啲唔同嘅，同我哋中国
6: 系啊，佢哋咧嗰个叫做石棺啊，就会喺嗰个陵墓嘅中间嚟嘅。咁大家就会可以想象啦。啊，既然间建筑物里边都做得咁靓，咁个石棺系咪会用啲更高贵嘅石材去做咧？咁但系我哋睇过好几个咧，都唔系咁样嘅，反而咧个石棺自己咧连字都见到嘅，系啦。咁反而就喺室内嗰啲墙嘅上边咧，有阵时就会有一啲文字，佢哋用一啲好靓嘅方法咧喺上面展现咗出嚟，咁
4: 即系一啲书法字啦。
6: 冇错啦，冇错。
4: 系啊，咁所以即系纵观嚟讲，譬如参观呢啲乌兹别克里面传统嘅建筑，虽然话陵墓群或者陵墓都系好重要啦，但系每去到一个咧，你都系觉得硬系仲有啲嘢唔同嘅咧。我以为我 睇过噶啦，原来都唔系，仲有啲细节嘅位啊、布局嘅位啊，甚至系个比例上啊，都会有一啲佢自己差别细微嘅地方。咁所以每去到一个地方咧，大家又啊不停攞相机出嚟咁样喺度影，都好似唔愿走咁样啊。嚟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咦，阿 Bess 咧今日都带咗咧喺乌兹别克带翻嚟嘅啲战利品，我哋一阵间可以就慢慢再介绍啊。
0: 下午4: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Music on board。
8: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阅读城市，叶咏诗。
3: 今集的建筑随意门，我们延续之前的话题，就是乌兹别克里面的很珍贵亦都很灿烂的建筑文化啦。上次我们就讲了现代建筑各方面的，今集主要就是集中一些传统的建筑。其实除了建筑之外，我觉得要认识的地方都是离不开它的历史文化和其他一些工艺美学的东西。今天我们的嘉宾 Bessie， 哇好犀利啊，好多谢你啊，特登是带了两幅在那里买买好靓嘅传统嘅刺绣嘅作品咧，仲要喺我哋面前咧，系啱啱先至开翻嘅咋吓，乌兹别克带到嚟翻香港都未开，就系为咗我哋呢个节目咧，即刻开俾我哋睇下。多谢你啊 ，Bessie。
4: 唔好客气。
3: 系啊，点解咁中意呢个乌兹别克嘅刺绣咧？
4: 我觉得佢哋用嘅颜色啦，同埋咧就系用大自然。你都知道，包括佢哋啲建筑咧，都主要咧系头先讲嘅用啲佢哋嘅文字啦、书法啦，同埋咧佢哋嘅 pattern 全部嘅花纹咧、图案都系用啲大自然的物件或者是花草咁样嘅。咁我哋有机会呢就去到一个其实一个新嘅一个
5: 展览
4: 中心啦，加埋系一个工作坊啦。咁虽然话新嘅，但系咧佢建筑都好靓啦。但系里边咧其实展示嘅咧就系一啲佢哋传统嘅刺绣方法啦。佢哋嗰个方法叫咩 ？Kevin，
5: 哇个名都难难地读嘅，叫做苏泽尼刺绣。咁其实一个英我谂系一个波斯名嚟嘅。咁不过用英文咧就叫 Susani 咁樣咯，
4: 咁我就有幸我哋去到睇啦，咁唔單止係睇嗰個即係佢哋刺繡嘅方法啦，咁另外其實佢變咗一個好似學校咁樣，佢哋會有一啲女仔咧，就原來佢哋好年輕咧，就會跟媽媽去學呢種刺繡方法嘅，咁然後佢哋有呢度有一個學校咁嘅形式啦，咁佢哋咧就會有一啲時間留咗喺嗰度咧就學呢種刺繡，咁但係咧最緊要咧就喺個設計嗰度啊，咁我哋一陣間展示嗰個圖咧就會睇到佢哋即係設計嘅花款啦。我哋就大开眼界，因为佢有一个展览馆咧，就将所有唔同嘅花纹、唔同嘅颜色配搭咧，就展示咗出嚟。咁有啲咧系大到成幅墙咁大，所以佢哋话呢啲布呢啲刺绣唔系净系为要嚟做啲衫啊、做啲袋啊咁简单，咁而系咧佢哋可以做成幅画啦，亦都可以做到唔同嘅时装。咁亦都有机会咧见到嗰位设计师啊，咁系位女士啦，咁佢就喺佢个设计室嗰度咧，就展示咗一啲佢嘅做法，同埋都睇到一啲女士喺度做嘅时候咧，我哋都尝试去试下嗰啲针系点样做啊，咁啦，同我哋中国嘅刺绣有啲相近，又有啲唔一样嘅。
3: 咁啊 ，Bessie， 我见到你带嚟嘅呢两块啊喺嗰度买翻嚟嘅刺绣作品咧，我觉得嗰个花纹真系好靓啊，好精巧啦，同埋个底色同嗰、那个颜色其他的线的配合都很好看的。咁你打算呢两幅吓咁靓嘅刺绣我嚟做咩咧？
4: 嗱，其实呢两幅咧本来咧就系一个cushion套嚟嘅，咁但系咧我一定系会唔舍得摆落个 cushion 入边，咁可能咧我都会将佢裱去当一幅画咁咯，系好靓。咁其实佢喺嗰个展示馆里边咧都有部分嘅一啲细幅嘅呢啲类似嘅展览咧，佢都会裱咗出嚟咧就要嚟展示啦。咁所以都系。好靓，好靓
3: 啊！系啊，好多时候呢啲即系传统嘅手工艺啊，或者系即系比较有民族特色嘅呢啲花纹咧，我哋就好少谂就话啊，点样将佢同翻我哋而家现代生活去结合啊？即系唔系话净系喺博物馆啊，或者以前流行嘅嘢。我觉得今次譬如喺乌兹别克呢一个中心见到佢哋咧，点样去将佢融合喺现代生活里面？佢真系爱嚟设计一啲啊着得上身嘅衫啦，用得嘅枕头套啦，可以孭上身嘅手袋啦，用得嘅好多其他就小巧啲嘅唔同嘅物件啦。咁我觉得呢个好聪明嘅方法，系将嗰个传统嘅一啲手艺点样去延续到而家，大家都会继续去喜爱啦。甚至唔单止本地人啦，我谂即系作为游客啦，我同阿 Bessie 咧就吓两个一见到逢系有卖呢啲刺绣物体嘅衫啊，或者嗰啲布料嘅时候咧，我哋都 自己走埋去试衫啊，系咪 ？Bessie 好开心，我哋试得。
4: 系啊，虽然嗰啲就系即系人工织嘅，咁呢一间厂嘅咧就真系贵好多啦，因为真系人手啦，同埋都想提下咧，佢又展示咗俾我哋睇咧，其实包括啲线啊咁咧，全部都系有机嘅，佢哋系用一啲洋葱啊或者其他嘅植物咧干咗之后再染色，咁所以系全程都系有机，再加完全系手做，所以我觉得即系。都是值得一个贵一点的价钱的。
3: 咦，另外呢 ,Bessie 今天都带了一个呢造型很别致的一个钟、一个钟仔啦。那么原这个是不是都是手做的呢、这个钟仔、
4: 即常见到他们做的。那么就是一个钟仔，但上面有只雀仔啦。那其实他们是很厉害做这些铜的艺术的。当然其他的物件都有啦。我们在那个市集里面有些见到呢用一些雀仔的形状整的铰剪。都是非常之靓，大家都好想买翻去嘅。不过谂住上飞机带铰剪，唔知唔知得唔得。咁但系我哋喺个建筑物前面有一啲摆档啦，见到有位人手喺度挑呢一个钟仔嘅，个声好靓嘅。
3: 系啊，咁我而家试下俾大家听下呢个声先。哇，好清脆啊！嗬，系咪就系一听到呢个声就爱上啊 ，Bessie？
4: 系啊，系啊。
3: 嗯，嗱，咁其实呢啲嘅手作或者手工艺咧，我哋今次去到乌兹别克都见到唔少地方继续系保持住。当然啦，有啲系就系游客成日会去嘅地方啊，可能亦都会系希望卖俾佢哋。但系我觉得大底上咧，佢哋自己本身都对呢样嘢系好重视嘅都吓。
4: 我想再提下咧，就有一啲叫细物画，咁嗰啲咧都系喺即系伊朗。或者其他地方都会见到的，他们用的颜料啦都是有些是大自然的，同埋他们那些细密画呢很多时将一些古代的故事，尤其是呢在这个丝路会见到不同国籍的人呢去到丝路，那他有些特别的画是会画晒好像肯德贝里故事那样呢，将不同地方好像来朝圣的人的不同的衫啦，他就在这些细密画画了出来，而且用的色彩很丰富，这又是很值得可以摆在家
3: 里的。是啊，今次我们去完呢个旅程咧，对于我自己嚟讲都系喜出望外嘅，即系去之前我冇谂过系咁样啊吓，咁啊再加上我哋都食得好丰富啦，好开心啦，咁啊最后我问下 Kevin 同埋 Bessie 啦，完成咗今次嘅旅程之后咧，有冇改变咗你对乌兹别克嘅一啲印象，或者一啲地方你系冇谂过系咁样嘅，咁嗰样系乜嘢咧 ？Kevin 讲先啦。
5: 其实因为乌兹别克政府将嗰个叫做入境簽證咧係簡化咗啦，咁呢一樣嘢令到當地嘅旅遊咧個人數真係倍增嘅，亦都借助呢啲機會咧帶動咗好多經濟嘅活動同埋交流。咁、我覺得作為當年佢哋一個好重要嘅東西方交流嘅地方，現在亦都將呢一團火咧繼續喺現代咧繼續去。發光發熱，咁呢一樣嘢對作為喺香港我哋都好重視呢啲交流嘅地方咧，其實大家有真係好多合作嘅機會咯。
3: 好 ，Bessie 咧，
4: 我就覺得去咗今次咧，就更加理解到呢個絲路嘅重要性啊，尤其是呢幾個城市咧，喺當時絲路係非常重要啦，又理解多咗粟特人嘅重要啦，就喺個絲路裏邊做呢啲貿易嘅時候咧，即係帶動咗好多嘢。其實嚟到中國咧，都好多時係因為絲路嘅一個互相嘅交流，咁所以而家烏茲別克如果有直航咧，我哋會再去噶。
3: 哇，系大家都好开心啊，亦都好挂住呢一个旅程啦吓。咁今日多谢晒啊 ，Kevin 同埋 Bessie 同我哋重温咗一个咁精彩嘅乌兹别克之旅。
4: 多谢，
5: 多谢，拜拜。

0: 下昼四点半。
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食藏经堂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下星期二会到菲律宾，出席今个月21号至24号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在日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他和外长王毅会不会有机会接触成为焦点？今次东盟会议由菲律宾担任轮值主席国，聚焦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缅甸危机和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日本共同社报道，外务省星期五正式公布茂木敏充到马尼拉，并透

0: 路貿易將委東盟外長會議上就中東局勢持續緊張，介紹由日本提出規模達到100億美元確保亞洲石油供應的金融支援機制。貿易亦都會在東亞國家合作促進巴基斯坦發展會議部長會議上擔任聯合主席。外務省又說，貿易將會出席東盟同日中韓外長會議，以及有美俄等國參加的東亞峰會外長會議。消息人士透露，日美澳印四國正是協調在東盟會議期間舉行四邊機制外長會議。越南北部多個地區在經歷連日大雨之後，北部萊州省曼丹昨日清晨遭到山洪侵襲，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四人失蹤，另外有七人受傷。越南通讯社的照片可以见到，红色的泥水淹没村庄，道路堆满岩石和木头。越南政府灾害管理机构指出，自星期三开始，豪雨引发土石流和山洪，导致道路、电网和几百栋房屋损毁，当地238公顷农作物遭到淹没。越南北部多个地区今日降雨量更加高达250毫米，可能会引发更多山洪和山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未来几日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当地，令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事初期相约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指出，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指出，特朗普未作最后决定，但可能在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在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重新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为10000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会鼓励平台公司尽快吸纳司机，相信司机会在多过一个平台服务，所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两间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早前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五名被捕人现时获保释候查，强调法例清楚列明，如果透过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等的不信任或者憎恨，已经触犯法例，重申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籍不违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清除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 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

0: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
2: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0: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2: 谈文说艺。
1: 开始谈文说艺，请李思成讲下小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
3: 我哋 Instagram 系小说斋个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R。OFYOUNGSNOW，
1: 冇错，同香港大学做嘅呢个小说斋文化节咧，就喺七月已经开始咗啦。
3: 系啦，开始咗，大家都可以参加好多好多节目嘅。咁就同埋系一直去到11月吓，因为我哋戏剧方面系想请将军即是昆曲王子啦。咁你就睇下真係香港有时走宝。香港因为好香港系一个宝地嚟，好多人唔知为咩原因系好鍾意嚟香港。咁譬如其实将军呢，我同佢唔熟㗎喎。咁有一次就係上次，因为佢嚟过香港大学，就我哋昆曲就搵咗佢啦。京曲就找了我一个书画班的同学啦，另外一个就是郭凤女，就是昆京和粤曲三个。那那晚我就请将军和郭凤女就在我家晚宴啦。那就知道原来将军呢曾经喺香港嘅，几年添，但系冇发挥唔到，我发挥唔到。咁好多原因啦，香港有时，尤其是咁多年前更加啦，就你要推动中国嘅文化活动系好难吓，就算有啲山头都俾人霸晒啦吓，咁变咗山头主好紧要，呢啲嘢系你真系去。入去玩你先知，我大学咁复杂，我都系读完个博士，听我啲老师或者某啲教授讲先，哇咁复杂。个文化界更加添，因为个大学就因为分顶，我哋大部分嘅大学都系有政府嘅资助，变咗钱都冇咁紧要，但文化界呢就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冇钱你好难，艺术家好难生存。所以你见到譬如演艺界而家好多退休或者去大陆搵食嘅艺员都讲，就话真係惨到不得了，即係赤贫线以下。第一佢想做周润发同梁朝伟嘛。咁佢变咗佢都冇学某位。啱啱我听咗话边个，我都好感动。骆应军系啦，就大家都唔知系咩噶嘛，咁但系无端端咁走入去，咁啊发觉有人红、哦，咁但系我哋又冇乜读过书，咁啊佢仲讲嗱，咁老实讲，周润发有读过咩书啫？阿梁朝伟读过咩书啫？咁讲嘅，咁系佢冇读过书，但系佢有机会做。梁朝伟有机会做周润发，所以佢哋系挨得好辛苦。咁挨到深尾，当然跑出嘅人好少啦。即系等于收古董咁，我咪成日你都睇到，成日都收啲古董，咦佢系咪宝啊？嗰啲拍卖公司。

0: 啲人好中意话你哋啊，某个阿婶佢喺英国嗰、那个杂架摊，或者法国阿张曼玉成日去嗰个杂架摊，搵到只碗，哇！原来明朝成化嘅斗彩，可能有一百万只碗，可能得一只，咁啊咁啱系你，你就唔好当你去拍卖行会买有呢啲咁嘅嘢，等于你去做演艺界。你就唔好諗住你做到周润发喎，咁就算做到周润发有咁嘅机会，你挨唔挨到先吓、周润发应该试过嗰啲咩十几日都冇瞓过觉嗰啲啦，一定係。
1: 票房毒药添啦，佢、以前俾人叫做。
0: 系啊，仲俾人闹添係啦。咁或者张国荣都系啦，俾人掟添张国荣。咁你挨唔挨到呢啲先，即係好多嘢我哋唔可以因为咁而係觉得我哋做到，系咪？咁所以大家就知呢样嘢先。咁艺术家系一样，艺术家一样。譬如丁显容咁大师级，佢屋企甚至有啲钱嘅。最初吓，佢因为可以供佢日本留学，因为大家都崇洋嘅，一定系。因为点解呢？中国喺清朝以后，喺乾隆以后咯，可以咁讲，系即系积弱不振。即系经济上或者军事上都系弱国吓，变咗你觉得对自己嘅文化产生个疑问啊？即系话，咦，我哋咁差，系咪我哋啲文化有问题？于是大家都去学西方嘅嘢吓，咁丁显容就其中一个，咁。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一时的挫败就改变那个事实的嘛。如果你看实整个历史，我们中国当然有弱的时期啦，但最后呢都是反败为胜，甚至呢侵占我们国家人，他融了进去我们那里，因为我们一个大的文化熔炉，你再厉害的文化，你跟我们中国一困呢，你就知道我哋嗰个系先进好多，同埋嗰个深度好有深度，好有哲学意味。咁丁显容都可能系同我估咋吓，同我哋啲后生仔一样，梗系出国留学啦。另外要学西人嘅嘢，咁于是咧，丁显容咧最初咧就系去日本，可能钱问题唔可以去到咁远啦，唔可以去有啲我哋有啲朋友佢去法国啦吓，好多，因为嗰时法国咧系90年代中咧啊，或者20世纪中，即1950几嗰啲啦吓，系软实力，即系第二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嗰、那个文化嗰个重心都系欧洲吓，咁啊新浪潮 modern art。French Modern Art Movement 就是大家是去学法国嘢，咁嗰时咧就系唔系传统嘅画画啦，例如包括 Impressionism、或者系Faustism 野兽派，或者系 Picasso 嗰个 Cubism 立体派，哇，个个梗要学呢啲啦。咁啊，日本咧，日本尤其是更加啦，边个系？日本个崇洋仲犀利过我哋好多嘅，犀利过我哋好多。我记得有一次有间酒店游水，要戴泳帽啊嘛。日本游水要戴泳帽噶，大家都知啦，喺嗰啲酒店。咁点解个人唔使戴嘅？有个西人，我话佢唔戴，咁你佢点讲？佢小头发啊嘛，咁我话我头发都唔系多过佢，好多啊，即系多佢啲。咁你同埋咩少到几多先唔使戴咧？佢唔敢埋去讲。嗱、你睇到佢发生冇几耐呢件事，一年前嘅啫、即系佢系崇洋咯，即系你系亚洲人，你就要戴；佢系西人，我唔敢埋去叫佢唔戴。咁大家睇下个氛围系明白嘅，因为真系。人哋无论喺物质上、文化上望落去，或者佢包装上嘅软实力嗰、那个包装，或者佢个硬实力直情有喺度咯，唔使包装。你觉得我哋都要学下外国嘅嘢？ 希望我下一代会比我更加好啦。咁咁佢就去咗日本啦，就日本当日都系兴呢啲法国嘢啦。咁佢就学西方，主要系佢中意 Henry Matisse 啊，马蒂斯。咁大家都知道个马蒂斯系重要人物啦，嗰、那个 Modern Art Movement。
1: 嗯，咁转头翻嚟就讲下跟住嘅发展啦。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4:47。
2: 稳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5: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阅读城市，李思成、
7: 叶咏诗
6: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咁啊，丁显容都去东洋嗰度学西洋嘢，
0: 系啊，啊总之都系比我哋先进个国家。当日嚟讲吓，咁佢学到系后尾，佢翻去呢个杭州国美啊，中国美术学院，而家喺杭州啊。你所以杭州你去参观国美咧，佢有个职员个 list 噶，咁你个 list 都几 interesting， 几有趣。赵无极都喺里边，丁显容都喺里边。丁显容但系唔系教国画，系教西洋画吓。咁、你会咁点解佢西洋画突然间系以国画系为主导咧？咁就佢因为咧，大家都知道，或者讲下 Matisse 嗰个过程先。其实嗰个 Faustism 咧，佢哋系一班新嘅新浪潮即系后生仔，就开咗个画展，佢系颠覆传统嘅，甚至比 Impressionism 印象派更加颠覆。佢系用啲好强烈嘅色彩，同埋强调嗰个 form 啊，即系个形状吓。即系我哋以前讲话都讲过啦吓，form 一个吓，系一个好大嘅能量。咁就算我哋系喺佛学里边都有一个叫做无名行识明识。咩叫明识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能量，就系、是、明系 nama 吓，个识咧就系个 rupa， 就系个 form 啊。即系话一个物质佢个形状咧。是会产生一个能量的。咁所以大家点有啊，唔觉喎。其实你觉嘅。因为你有时去到有啲地方，譬如有啲画，有啲新派画，你唔舒服㗎望落去。好新派嗰啲。其实就个方法生佢个能量，就是个明色，个色。嗰、那個物質嗰、那個形狀或者佢個 texture 係產生個能量，令到你唔舒服。咁、有啲又令到你舒服。咁、當然有啲佢唔舒服，你慢慢熄咗之後又變翻舒服都有嚇。咁、但係因為最初呢班新派畫咧係好強烈嘅彩色，你睇翻Baroque 時期或者浪漫派時期，佢哋唔會用啲。哇 ，colourful 到不得了，即系
1: 撞色、
0: 啊，所以我哋话嗰啲亮嘅色咧，咁都
1: 系
0: 你亮色你摆得好咧、又好靓嘛。咁另外佢嗰、那个perspective 就系、是、你睇翻 Matisse 中期嘅作品，尤其是系啊，系唔跟嗰个西式嗰、那个。那个 perspective

0: 咩透视嘅系，佢唔跟西方嘅透视嘅。譬如一幅画系六块嘢咧，六块都唔同角度。嗱，呢啲系从浮世绘学翻嚟，所以佢哋呢班，因为当日日本都系强盛噶，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佢哋系睇到啲浮世绘嘅画吓，咁包括我呢度讲几次，迪加就系话。我都是单一角度望，但我由那个左上角望下去那班跳芭蕾舞那班人已经是一个很新的。但这个 multi perspective 呢其实在我们中国那里抄回来。那另外的线条那些比较简单，所以那个 simplicity, 他们中文是叫简约是不是，还有那些是abstract, 是抽象呢，其实我们中国已经有的了。你如果 有听小说家的节目，或者听过我们之前在岭南大学和香港大学讲的那个杂花图，明朝已经有了，我们甚至是很成熟。那丁显容就是某一次不觉意看到八大山人的画。啊，我这么久西画，我们原来已经早了百几二百年已经有，那 我学他来做什么？那于是呢就开始带你去到年纪咁大，自己本身都是教授级，唔通走去揾个补习先生，我想学国画咁。咁于是咧冇办法，咁佢点咧？自学啦，系咪？咁佢自学，因为佢有天分，亦都受过美术或者嗰个西方嘅技法又好啦吓嘅熏陶之后咧，就好快咧成为一个国画嘅大师级，而佢系以我哋中国即系个抽象水墨嗰、那个呢、这个系列去发展去，所以你睇到我会将丁显容嘅油画，我小说斋得一幅就系好贵嘅，丁显容嘅油画系贵过水墨嘅，因为油画好耐先画一幅噶嘛，同埋佢有个纪念价值噶嘛，因为佢叫东方嘅。Matisse， 咁佢啲画系几百万，由一百万至到几百万不等，但 Matisse 幅系过亿噶嘛，咁佢哋啲人，我觉得啲有啲我哋啲同胞或者香港人觉得抵、啊，即系东方的马蒂斯系一个 percent 两个 percent 啊，咁所以咧，我哋因为我都觉得太贵，一幅油画就唔系西方人画，咁我哋有一幅，咁我将呢幅咧。就放上网，你睇到呢幅画都有嗰个 Matisse 嗰个影子，你睇下左边嗰度系一边系写实，一边系抽象吓，咁系就系嗰个 Matisse 个精神。你睇到 Matisse 有啲地方系都系写实，但有啲咧系抽象到咧，尤其是嗰啲视觉效果咧，个透视效果咧系完全系反西方啊。咁所以点解佢？叫 Faustism， 就是啲保守派，即系等于我哋成日话啲后生，诶马骝嚟呢班，咁啊佢一样，即系话呢班系 wild beast， 即系野兽嚟嘅。咁其实佢唔系嗰啲画，好似画到野兽咁，即系佢哋系传统派 orthodox 嘅人，就批评佢话，诶呢班野兽嚟嘅，呢班细路仔野兽嚟嘅，咁就变咗个 Faustism 出嚟吓。咁、但你睇到，我啱啱我上次都讲过啦，我就去咗。在巴黎一个好大嘅 Matisse， 但系后期嘅画嘅展览，佢后期更加系反璞归真咧，系完全强调嗰个形状个 shape 啊，即系个明色个色，同埋系颜色都系淡咗，线条强调嗰个透视冇咁大层次嘅，啊，就系、是、我哋中国画嗰、那个。回归去中国画嗰、那个，佢唔系回归咧，佢进化必要地学我哋明朝时候嘅嗰个文化。
1: 大家可以上翻小说斋 Instagram 就会见到个图啦吓。嚟到呢度，我哋又听下音乐啦。
0: 我哋我嗰个居士林开幕咧，我记得就以前我唔播佛曲嘅，因为作佛曲作得叻嘅真系少啊。我而家都系头大噶。我哋而家要揾咗个作曲家后生仔，佢唔收我钱作，哦好都 OK， 咁我哋都会播呢、這个。但我记得我最初点咧，冇得播，我拣咗两个

音乐嘅，一个就系肖邦夜曲，另外咧就系巴克嘅无伴奏嘅大提琴吓，亦都有啲宗教团体深尾系抄我哋，因为我哋最初系播巴克先，跟住有个宗教团体加个艺术团体就话从巴克到心经啊，咁上下嘢啦吓。咁其实我哋第一个用巴克系一个佛教中心播音乐就系呢个，希望大家会欣赏，可以用嚟打坐噶呢个。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五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下星期二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在日中关系恶化情况下，他和外长王毅会否接触成为焦点。今次东盟会议由菲律宾担任轮值主席国，聚焦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缅甸危机以及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与粮食安全问题。日本共同社引述外务省报道，茂木敏充将在东盟外长会议上就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介绍由日本提出规模达100亿美元确保亚洲石油供应的金融支援机制 Power Asia。茂木亦会在东亚国家合作促进巴勒斯坦发展会议部长会议上担任联合主席。外务省又说，茂木将出席东盟与日中韩外长会议，以及有美俄等国参加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消息人士透露，日美澳印四国政协调在东盟会议期间举行四边机制外长会议。越南北部多个地区在经历连日大雨后，北部莱州省孟丹村昨日清晨遭山洪侵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四人失踪，另外有七人受伤。越南通讯社的照片可以看到，红色泥水已经淹没村庄，道路堆满了岩石和木头。越南政府灾害管

0: 理机构话，自星期三开始，豪雨引发土石流同山洪，导致道路、电网同几百座房屋损毁，当地238公顷农作物遭到淹没。越南北部多个地区今日降雨量高达250毫米，恐怕将会引发更多山洪同山崩。越南每年七月至九月是雨季高峰，极易遭受致命风暴同洪灾侵袭。当地政府公布，去年一共有489人因为天然灾害丧命，其中以洪灾最多。中国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陈钢逝世，享年91岁。上海音乐学院说，教授陈钢今日凌晨4:50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陈钢一生致力于将西方交响乐和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融合。他在1935年出生，自小跟随父亲陈歌新学习音乐，10岁起跟随匈牙利钢琴家佛勒学习钢琴。1955年，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师从丁善德、桑桐等音乐专家，毕业后留校任教。梁祝系陈钢在大学四年级时同何占豪合作写出，由小提琴家余丽娜在1959年首演，自此成为中国交响音乐的名作。梁祝化蝶的旋律在全球响起。陈钢曾经说，他反复打磨这首乐曲，是为了让西方交响乐听懂中国情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重申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会鼓励平台公司尽快吸纳司机，相信司机会在多过一个平台服务，所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陈美宝说，收紧高龄商用车司机体检要求，可以提升道路安全，建议引入视力、听力、反应力和指明疾病要求，相信现时高龄商用车司机大致可以过关。他提到，内地在司机续牌时，可以透过自助机器检测司机的视力、听力和手握力。南韩亦有模拟器械以测试司机驾驶反应，当局会考察评估本港是否适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 希望当晚我可以将呢份感受带到俾大家啦。

0: 闪耀。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3: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4: 港钱港港故事，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3: 主持陈以太、
4: 郑云泰、
3: 善志文，声音导航，
4: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好，嚟到讲钱讲故事嘅节目时间啦 ，Esther 陈以提身边咧有郑宏泰博士 ，Hello 郑博士，
5: 你好啊，以提。
4: 咁我哋咧上一集咧就以余广培嘅太太啦文焕章嘅故事啊，作为一个切入点去了解一下女性嘅遗嘱嘅一啲铺排啊。咁我哋上次睇嘅呢个算系一个有远见、深谋远虑嘅例子，见到佢喺遗嘱里面咧已经将自己嘅身后事，甚至呢个继承人即系余东璇咧嘅培养啊、教育啊都有安排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真系开。次咧，著墨啊，去多啲讨论呢个女性佢哋喺遗嘱里面咧有啲乜嘢嘅特点同埋乜嘢嘅发现。咁其实咧喺以前啦，即系古时候咧嘅一啲嘅文化嘅影响嘅遗留之下咧，就好似一到呢个女性嘅遗嘱好稀缺啦。我哋可以喺遗嘱里面听得到女性嘅声音，或者睇到佢哋嘅对自己财产嘅安排系由几时开始嘅事，然后我哋点样可以发现佢哋嘅遗嘱嘅嗰个量嘅可能提升又好，或者佢哋存在嗰个。
5: 啊、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是很特殊的，正如我们上一次都有讲过，就是因为、在我们环社会呢强调、三从四德嘛、女性、因为你一是从，从的意思就是从属，你没有主体性的、也都不会被你有、财产的继承。我们传统中国那种方法给女性呢，很多时就是、透过嫁妆、即係亦都係一啲流動資產，即係佢唔會係永恆恆嘅恆產嚇。所以嗱，遺嘱好多時安排嘅嘢咧，係一啲恆產嚟嘅，土地啊、物業，咁呢啲係最重要噶啦。
4: 即係你身後佢肯定仲喺度嘅嘢。
5: 係啦，因為如果你係普通，例如金銀珠寶，其實唔需要用遺嘱嘅，你就咁俾咗佢就得噶啦嚇。咁當然有啲嘅，
4: 但有冇人喺遺嘱寫埋金銀珠寶？
5: 啊，都有，都有啲都有，係啦。咁就呢个附带嘅啫，实际肯定就系以嗰个为物业地产为主。咁呢一个特点上边咧，我哋要明白嘅。咁所以呢个当我哋如果见到好似文焕章吓喺嗰个年代一八八几年，佢有遗嘱，嗱呢个好特殊嘅。咁我哋社会学者咧就会觉得呢啲咁特别嘅嘢，究竟背后隐藏咗一种咩嘅社会发展进程咧？就系我哋思考嘅。我可以咁讲咧，就系、是。我哋发现呢，好后期发现呢，就係喺一个1970年拆一个政府嘅一个建筑物嗰时呢，发现到历史学家发现到有一批嘅遗嘱。而嗰啲遗嘱呢，档案嚟讲喺香港嘅，就係、是、有都係华人嘅大部分。而且喺华人嘅遗嘱入面呢，竟然有一个比例呢係属于女性嘅。当时嘅遗嘱呢，
4: 以前是不知有的，
5: 不知有的，在拆一个建筑物的时候，即是天马那个总部的时候，即是驻军的总部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批的档案。其中98份呢竟然是妇女的遗嘱。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港大做研究，就向政府的法庭呢就申请拿来做研究。咁所以因为点解呢，就正如头先咁讲呢，因为呢一样嘢系女性有遗嘱系一个特别嘅嘢。咁而呢啲遗嘱呢，我哋攞咗落嚟之后呢，又发觉佢

0: 诶，深入睇起嚟有啲地方咧又系好特别嘅，
1: 即系同男性遗嘱睇落嚟系有唔同嘅。
0: 系嗱，第一样嘢咧就系呢啲遗嘱咧有一半咗紧咧，一半多啲咧系中文写嘅，
1: 系
0: 跟住有译做英文，俾佢认证。
1: 嗯，
0: 第二样嘢咧就系、是、诶、一半咧就系、是、诶、英文嘅，
1: 系、
0: 啊、全部用英文写。咁啊，另一仲有一份咧系葡萄牙文嘅，咁大部分啦，你可以见到都系中文嘅遗嘱啦。咁
1: 咦，但系佢唔同文呢样嘢，系同佢系咪女性有关系吗？
0: 同女性就冇关系，即系其实以前嘅男女嘅遗嘱都会有一啲嘅系中文写嘅，
1: 嗯，
0: 有啲系英文写嘅，
1: 系
0: 咁啊，一般都系中文比较多，尤其是越早之前，
1: 嗯，
0: 但系佢点会有个英文嘅翻译？因为佢俾法庭认证，
1: 嗯，
0: 嗱呢啲。遗嘱咧，即系话佢保留喺法庭嗰度咧，就即系佢做咗遗嘱认证。
1: 嗯，
0: 即系死咗之后咧，要要 claim 翻佢啲财产吓，咁、啊、所以做咗认证。咁所以我哋觉得，诶、呢、這个好特别吓、啊。仲有一点咧，就系、是、如果系一啲嘅中文遗嘱嘅话咧，好多时就系我手写我心，讲咗我要点啦，我有啲咩咁，即系冇乜格式化嘅。依家我哋写嘅遗嘱咧，好多时都系格式化嘅。
1: 系、啊，我哋通常交俾律师做噶嘛，
0: 因为系啦系啦，咁一格式化咗咧，你睇唔到佢嘅情感咁滞噶啦。
1: 但系喺遗嘱上有情感有用吗？
0: 有情感就唔系特别话有咩用嘅，佢有啲系因为教训嗰啲仔女啊嘛，即系例如话、啊、你哋我死咗之后，你哋要和睦啊，唔好争家产啊，吓，知道我搵钱嗰时辛苦啊，类似有呢啲嘢噶嘛。
1: 嗯嗯，
0: 但系如果你格式化，律师嘅做法就唔会咁噶啦。
1: 我谂可能咧，大家想睇嘅系嗰啲有感情嘅遗嘱啦。嗯、但系咧，与此同时咧，又唔知嗰啲有感情嘅遗嘱同佢个效力咧会唔会有阻碍？
0: 哦，冇，冇影响
1: 嘅，都得嘅。
0: 系啦，咁只不过咧，作为研究者咧，正如以太你所讲，我哋原本系好想睇一啲好有感情嘅遗嘱，所以我越做到后期嗰阵时，遗嘱越全部都系千篇一律咧，越嚟越觉得冇乜兴趣，其实就冇咗冇咗个情感吓。咁佢个得意嘅地方咧，即系话你会见到呢啲咁嘅女性之后咧，用中英文系一回事啦，你再落去睇佢嘅身份，佢会讲佢自己系咩人？
1: 嗯，
0: 例如话有啲就声称佢自己系寡妇，有。啲咧就声称佢自己系已婚妇女，咁呢啲我哋明白啦，有啲话佢自己系单身女人，吓、咁一讲系单身，咁你就会觉得，诶，单身又有咁多财产，咁你就会打咗个问号出咗嚟啦。
1: 哎呀，都其实我自己都想去到一个年代咧，大家听到女性有一笔。自己嚟嘅财产系唔会表示疑惑，即系如果男士佢唔需要解释佢自己财产嘅来历，大家都会觉得佢有一笔钱，好正常噶嘛。咁、但系而家系哦喺某一啲嘅时代，我哋见到女性佢有一笔好似独立嘅财产，佢唔系寡妇，佢单身，咁就觉得咦，佢钱从何来，就好唔公平啊！我觉得
0: 嗱，其实你呢个咧系一个重要嘅问题，喺我哋研究入边呢个都系摆一个核心需要思考嘅。
1: 嗯。
0: 因为第一咧，佢就嗰啲嘅妇女啦吓，假设你讲系寡妇、已婚妇女嗱，单身咧或者系叫做未婚妇女咧，嗰、那个特别就系你个财产点嚟，所以你头先讲你会觉得啊呢、這个时间讲我哋有钱男人就得，我又唔得，系啦，你要谂喺嗰个年代点样可以令到妇女有钱呢？
1: 继承咗财产唔通
0: 系啦，唯一你可能总讲继承啦，系咪？但系我哋讲紧继承嘅层面，好多时咧系讲紧全男不全女，
1: 全又收唔到，
0: 系啦，
1: 真系惨。
0: 有小部分嘅，我哋等阵或者日后我哋会提一个女人，佢可以父亲会俾钱财产佢。
1: 咁但系冇嗰啲自己做生意做得唔错嘅女强人吗？
0: 系啦，你就要落去思考当时嘅环境，有咩生意佢可以做得到。有咩工作佢可以做得到，而且可以赚到钱，系买到楼。
1: 哦，
0: 即系咁嘅话咧，即系话喺一个重要嘅工作层面上面咧，佢有个经济地位，佢先做得到嘅。
1: 嗯，
0: 咁我哋喺呢个就系我哋睇咗第一部分嗰啲咁嘅
1: 文件，
0: 文件系啦，遗嘱啦吓，你会见到第一啊，佢个钱又唔少啊。第二样嘢咧，就系原来佢都系属于叫做单身啊，或者未婚啊，或者寡妇啊，咁。当然亦都少部分系身份不明，因为佢冇 mention 到，冇喺入边提。咁、结果有啲咩原因导致到佢可以累积到呢个钱？系啦，
1: 攞你来的实力咁
0: 系
1: 咪？
0: 系啦，呢一点一定要问嘅。
1: 嗯。
0: 第二点要问嘅就系佢点解需要用遗

0: 而祝呢
1: 想传俾咩人，
0: 是啦，要传俾咩人呢
1: 咁我哋下一节返嚟呢就了解一下呢两个问题背后嘅答案啦。
2: 讲钱讲故事。

0: should the cord leave you speechless?
1: 下昼5:19，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4: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3: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4: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3: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定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之文。声音导航，
6: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好，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继续有 Esther 身边咧系郑博士，郑博士 ，Hello，
8: 你好。
7: 咁啱啱咧就提出咗两条问题，一咧就系呢啲女性妇女，佢哋如果系单身嘅话咧，究竟系做乜工作令到佢哋累积咗一笔嘅钱财，甚至系有不动产可以洗落个遗嘱度啦。咁咧第二条问题就系、是，如果尤其是系独身嘅朋友。

0: 有嘅话，呢啲女性佢哋会将佢哋嘅遗产传俾咩人？咁呢两个问题嘅答案有冇喺嗰啲文件都未揾到解答咧？
1: 文件就揾唔到，
0: 揾唔到。
1: 系啦，因为点解咧？我就攞咗呢批遗嘱咧，其实系翻嚟覆去，甚至经历咗好耐咧，都揾唔到个答案。当然亦都睇好多书，
0: 佢哋遗嘱里面冇写，
1: 唔会有写呢样嘢啦。
0: 哦，因为佢都唔需要解释啲钱系点嚟。
1: 但咧就有学者有分析过，学者嘅分析咧有一个叫做 Carl Smith， 一个鬼佬嘅牧师嚟嘅，好出名嘅吓，叫斯奇洛。咁咧佢咧就提出一啲个其中一个解释，就话啊呢啲女人咧其实系属于叫做涉外婚妇，
0: 涉外婚妇
1: 系啦 ，protected women， 意思即系话咧呢啲系属
0: 外交，
1: 唔系 protected， 即系话洋人。受洋人保护的妇女，
0: 但为什么他们无缘会被 protect 的，
1: 就是即是说成为他一个软位的用词，成为他的情妇这样是以前因为洋人
0: 情妇
1: 啊，以前洋人是都不会说跟华人走在一起的，更加不会跟华人的妇女啦。于是乎斯奇洛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妇女其实都是属于 protected women，他们是受养于那些洋人的雇主洋人的
0: 有钱人
1: 有钱人啦，所以呢因为跟洋人一起嘛，所以洋人就给钱他咯，他没有钱咯，这个解释 Esther 你觉得得不得呢？合不合理？
0: 我觉得不排除有些人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断言所有的女仔都是因此才有财产，我又觉得太武断了。
1: 对了，所以你有研究的潜质。
0: 耶、yeah!
1: 因为实际上我们应该第一个问题要想，那个遗嘱里面呢是数目不少的。而个个女人都有些女人的财产是相当之多的，就是说那个十几条街的物业。
0: 十几条街
1: 的物业。即是起码十几个物业。
0: 哦、
1: 就不是十几条街都是他的。就是、
0: 在十几条街都有物业。
1: 是啦。而且那个是地皮连物业的、所以那个是极之值钱。就是说他的钱可能比他那个供养的那个男人还要多。而且我们要知道呢，有钱佬呢要贪小便宜可能仲会有，但系咧要佢俾咁多钱去包养一个女人咧，而系长期俾之余咧，跟住仲要俾你买楼咧，系极之极之少嘅，
0: 冇咁大方，
1: 冇咁大方。而且我哋喺好多嘅文献入边见到咧，其实调翻转头咧，好多时咧系个女人咧，仲最后会供养翻某啲嘅男人添。即是洋人啦，例如有啲嘅洋人，佢做咗警察，咁佢包养一个，咁其实跟住佢又被炒，咁其实调翻转头个女性就供养翻佢，亦都有啲系海员吓，船长，咁其实亦都系啦，佢本身都唔系话好多钱，一个受薪阶层，佢点可以包养一个咁大嘅而且系长期吓，好多时我哋见到嘅就系嚼完松嘅就多。甚至咧就啱啱揀足夠你生活嘅，亦都可以有啲。但系你實際上俾到咁多錢咧，事實真係好少。呢、這個就係個核心，即係話我哋嘅思考就係、斯奇洛嗰個分析咧，可能有少部分，甚至可以話極少部分有，但唔代表普遍現象。
0: 咁普遍嚟講，呢啲女性嘅財產嘅來歷係咩咧？
1: 係啦，所以我喺思考上面咧就要去諗，究竟咩嘅情况之后会令到女性可以赚到钱，而且赚到钱之后她又会选择置业，这么奇怪是吗？
0: 女性好不会选择置业的吗？
1: 其实早期的、男性的话就赚到钱就回到家乡，在香港的移民就少部分极少部分会留在香港的，除非好像河东那种，即是会视港为家那种，但早期很多人呢其实就会寄回家乡的，就好少会置业。
0: 因为他们未必在这里落地生根。
1: 是啦。即是说这些女性呢买这么多物业呢，她有个情况可能是考虑在香港落地生根。很多的点上面呢都会令到你去思考一些很重要的问题。第一，这些女性怎样可以赚到钱呢？而且个钱不少、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呢，已经可能是我觉得是预示着这个社会走向公平了，即是他都还有一些机会是给女性他们这样可以赚到钱。

0: 但系就当然啦，佢个思考嗰阵时候未必系考虑公平呢个原因嘅、
1: 嗯，
0: 但系佢要谂嘅就系、是或者我哋要思考嘅就话喺嗰个年代有咩行业女性可以赚到钱呢？嗱，我哋要知道咧，
1: 医护行业会唔会需要人啊？
0: 系啦，
1: 老师
0: 嗱
1: 定系赚唔到咁多度？
0: 你头先提嗰个问题亦都非常之好，你讲老师。即是说如果我们回到去当时的历史，即是说讲二十世纪之前，我们不要说、其实严格来讲整个社会出现一个什么的特点呢，就是男女叫做性别失衡、这个性别失衡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严重到呢就是男性可能有8个才有2个是女性。
1: 你说在华人的社会？
0: 整个社会
1: 略略即全球
0: 啊，唔系香港，
1: 香港，
0: 香港
1: 呢、這个同啲人想要生男仔有冇关系噶？
0: 唔冇关系。呢、這个时间咧，就因为我哋香港叫移民社会，
1: 哦，
0: 绝大部分人都系移民，而呢啲移民嚟到香港嘅咧、其实咧大部分都系单身而嚟嘅，有啲可能结咗婚，但系佢都会单身嚟香港嘅。
1: 嚟打拼，
0: 嚟打拼，咁所以咧喺香港赚完钱就要汇翻去，咁跟住咧最后一段时间之后啊呢边冇得捞啦，佢就翻去，系啦，咁所以一个咁嘅格局，你可以见到一个社会咧就会出现一个男极多女极少嘅一个性别失衡，呢一个情况咧仲要冇包括两个数字喺度嘅，嗰两个数字咧其实有好多
1: 香
0: 唔系。有好多嘅人口咧，其实系属于士兵同埋海员，我哋系冇计入去嘅。
1: 点解士兵海员唔计？
0: 因为佢嗰边系叫做临时人，临时人口，
1: 即系佢哋会太容易转移啦。
0: 系啦，例如话士兵喺呢度驻扎吓，咁佢嗰段时间就调走啦，咁佢又唔计落去。海员咧，其实因为香港系个贸易港嚟噶嘛，停喺呢度嘅船其实几多嘅
1: 吓，
0: 咁嗰度咧亦都有一批海员噶嘛。我不知道 Esther 有没有知道听过以前现在就少了，以前经常有，如果有船上来呢即是尤其是军舰啊住在香港啊那些呢，其实就会上水呢，去湾仔啊很多红灯区啊喝酒的啦，就是很多海员上水的。
1: 哦，
0: 或者士兵
1: 来玩几日，然后 又坐船又走了。
0: 是啦是啦，那就是驻扎的。那你开始嗱。呢一批嘅人口都冇计喺入边嘅，即系如果计埋落去嘅话咧，
1: 更加多男士，
0: 更加多男士系啦。咁所以呢啲咁嘅男士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咧，就对枪技系有好大嘅需求嘅。
1: 咁所以话其中一个女仔喺当时赚钱嘅职业
0: 就
1: 系、是、从枪啦，
0: 系啦。
2: 讲钱，讲故事。
3: 下午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国家发改委表示，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山泥倾泻、灾害灾区嘅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重庆市彭水县星期五朝早突然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多栋民居倒塌，多人被埋失联。央视报道已经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被送院救治，仍然有34人失联。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各部门负责人赶赴当地，指导山体崩塌事件的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昨晚抵达之后，立即前往事故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今朝再次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医院和临时安置点探望伤者和群众，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怀和牵挂。他说，习近平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强调要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总理李强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等工作亦都提出明确要求。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未来几日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当地，令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时初期相约的水平，为

0: 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指出，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指出，特朗普未作出最后决定，但可能在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日本外相部木敏充下星期二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在日中关系恶化情况下，他和外长王毅会不会接触成为焦点。今次东盟会议由菲律宾担任轮值主席国，聚焦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缅甸危机和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日本共同社引述外务省报道，茂木敏充将会在东盟外长会议上面就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介绍由日本提出规模达100亿美元确保亚洲石油供应的金融支援机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是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要求。重新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为10000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摆电台节目指出，会鼓励平台公司尽快吸纳司机，相信司机会在多过一个平台服务，所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是提升国力以及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政府会因应时势发展，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确立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方针，以 AI 赋能香港发展。预计今明两个财政年度举办超过200场全民 AI 普惠计划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係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

0: 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2: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扎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3: 郑云泰、
2: 善智文，声音导航，
3: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缇，要请出 Thomas 先知嘛。
5: Hello Esther，
4: 太好啦，我哋又继续嚟讲梵高啦。咁如果有啲听众朋友唔知咩叫做继续嘅话咧，咁当然系因为我哋上一集已经讲紧梵高。
5: 系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咗佢一幅名画，而家喺日本咧就做紧一个展览。
4: 嗯，
5: 好难得先至嚟到日本，如果唔系咧，呢幅画回国之后咧，各位就要飞去欧洲睇嘅。
4: 咪系咯，
5: 因为佢喺荷兰嘅一个好重要嘅。收藏梵高作品的艺术馆叫做穆勒美术馆的。
4: 嗯，
5: 那为什么我们继续今个故事都讲梵高？因为上次 Esther 都讲到，哇，即是觉得梵高好像一生人都很不开心。其实 Esther 那个印象是正确的。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开心的时间是很短很短很短。
4: 嗯，
5: 就是我们上集所讲到梵高初到阿尔的时候，他是怀着一个很热切的心去享受南法的一个生活，同埋感受南法的活力，而将它成为了创作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所以呢，阿尔时期呢，我查翻阿尔时期呢，总共阿尔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由1888年的2月到1989年的5月。就是在这个一年三个月里面呢，它做了184幅画。这个是一些 record 来的，就是我查翻它是180。但是阿尔时期是它最重要的时期，因为呢我们知道很多的名画呢都是这段时间出的。包括呢大家很熟悉其中一样呢，就是向日葵。
4: 是，嗯。
5: 那六幅向日葵，它画了六幅的。那它画的向日葵呢全部都是这个时期出来的。那向日葵大家记得啦，很朝气勃勃的嘛。逢亲向日葵呢都代表什么呢？都代表太阳的。都
4: 希望啊，活力啊，生命啊。
5: 跟太阳有关的东西，因为它 image 就是一个太阳。
4: 我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其实梵高呢本来都不是得很多名啊，他去到这个1890就走了嘛。那刚才说，哦，他在1888去到1889的这15个月里面有这么多作品，或者说是画得很好，我觉得不是代表说他人生 suppose 都是得这个时期可以有这么多好的创作，而是因为他过了这个时期之后，很快他的生命就已经终止了。即万一他的生命可以再长一点，我没说他不会有第二个阿尔时期，我忽然间又觉得很sad。
5: 其实Esther 你真的讲得好，如果有时光机呢，我送你回去梵高身边呢，你劝下他。
4: 我帮他不到啊，
5: 你帮到他的你这么多正能量。但其实阿尔时期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刚才说很多很重要的作品，包括星夜都是在这段时期里面出现的。
4: 嗯，
5: 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因为其实在当时他去了法国南部，其实想 enjoy 那里的生活，他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就在那个咖啡店附近。
4: 嗯，他租了一个房
5: 子，有画了出来，叫黄房子 Yellow House， 那幅画叫做，就是一张床，大家见过很多次的了。那些餐厅很喜欢搭了那张相出来，挂在自己餐厅当是梵高作品。在那里他其实是等一个他的好朋友来到跟他一起共度一些美好时光的。
4: 嗯，
5: 那个就是另一个画家叫高更。
4: 嗯嗯，
5: 他们两个很好朋友很好朋友很好朋友的。
4: 嗯，
5: 可惜好景不常，就是当高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两个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是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4: 嗯，
5: 冲突到一个地步，就高更是离开了这个阿尔。
4: 嗯，
5: 就写梵高而去，咁梵高就系因为呢件事咧受到一个好大好大嘅打击，咁，
4: 嗯，
5: 就发生咗一个即系咁，好多人都知道佢系将佢自己嘅耳仔咧割咗落嚟，咁，
4: 嗯，
5: 就受咗伤，咁由嗰阵开始咧，佢精神上边咧出现咗不稳定，咁呢个割耳事件系喺1888年嘅12月发生嘅。咁由嗰陣开始咧，佢精神出问题，咁所以咧，阿尔嘅后期咧，佢开始咧 你见到佢啲画咧，
4: 开始疯狂，
5: 开始狂，咁然后咧，佢自愿咧喺。

0: 1888年嘅五月咧，系进入咗圣雷米嘅疗养院，嗰、那个系一个精神病院嚟嘅，咁、就进入咗佢最后期啦。咁、呢个疗养院佢啱啱住咗一年之后咧，就离开咗疗养院，翻翻去巴黎，度过佢人生最后嘅70日。咁喺70日里边咧，哇！呢70日都犀利喎。呢70日佢画咗76幅画，
1: 所以其实我冇觉得佢系真系得嗰个时期画得到，佢根本如果佢一路存在，可能就系一路不停画。
0: 系，所以梵高点解咁短命咧？佢人生只系得37年咧，嘅原因就因为其实佢过唔到一个，我自己觉得佢过唔到一个精神嘅困扰。
1: 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用我的目光去判断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所以内心会有很多的波动，而有时你没办法在那些波动里面找到跟自己和解的方法，就是会这样。
0: 是，所以我们现在了解梵高呢，很多时候都靠他写给他细佬、Theo 的书信。这些书信很出名，因为你去展览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都 quote 那些书信里面的字句出来。不过我自己睇咧，即系进入去梵高嘅世界嘅时候咧，你会睇到佢系一个好重情嘅人，好重友情嘅人。佢好想，佢系一个好孤独嘅人，呢、这个亦都系。所以呢个朋友对佢嚟讲咧，系佢世界，佢内心世界其中一条支柱嚟嘅。咁高更离去咗之后咧，高更自己都有个大变啦，就系佢离开咗梵高之后咧，佢其实系离开咗欧洲嘅。佢去咗大溪地一啲即系热带地方咧，系揾到佢自己新嘅创作灵感。所以好多人睇高更最重要嗰啲作品咧，都系一啲大溪地嘅画，画一啲黑皮肤嘅女人啊等等。
1: 其实我哋系咪无从得知佢哋点解会咁样？
0: 唔知，冇人讲到。咁当然有好多传闻啦吓，咁大家去即系揾 search 高更同梵高嘅时候，你可能会见到一啲嘅说法啦。但系我哋唔肯定嘅，我就唔好讲啦。但系咁样讲起高更咧，我谂起一件事啊，就系、几年前咧喺香港咧，两年前到咧就做过一个印象派嘅展览，应该系艺术馆。
1: 高更有算印象派吗？即因为你刚才说
0: 印象派展览，但他囊括一些后印象派的画、家的。我记得那个印象派展览很深印象，就是个 creator 那个策展人呢，是将梵高和高更的画摆在一起。那我的心呢是你明不明白、就是我自己觉得终于策展人有些真的有料到的。策展人做策展、就懂得怎样去安排一些画。
1: 但是其实高更和梵高的关系都，尤其是在艺术这个领域里面，不是秘密吧，但很多人都知道的。为什么策展会这么少将他们摆在附近呢？
0: 不知道。
1: OK。
0: 这个打击对他很大。你知道那六幅的向日葵呢、其实就是用来装饰佢嗰个黄房子，即系 Yellow House 嘅。佢原因就系因为爱嚟迎接阿高更咧嚟同佢一齐过生活嘅。咁、所以咧喺前段嘅时候，我哋见到所有嘅欢欣啊、快乐啊、兴奋啊、希望啊、色彩啊等等咧，都系因为呢个朋友。呢、这个朋友离去咗之后咧，其实佢嘅天嗰种 expressive 咧系越嚟越犀利吓，情感嘅流露是越来越强。咁佢自己是跌咗入去，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精神的深渊嗰度。由嗰阵开始呢，佢嘅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画自画像。画好多嘅自画像。咁如果而家大家去巴黎嘅缪斯迪奥斯呢，应该见到十几幅佢嘅自画像。佢总共画咗30几幅。这些自画像呢，其实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写照。逢亲画自画像都是那个画家的内心写照。
1: 一是就是他在画自画像的过程之中找着自己，或者去认清自己。一是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看着自己的样
0: 子。是啊，是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我想、大家去认识梵高的时候呢不能够忽视的，就是这个阿尔时期就是那个欢乐和痛苦的转捩点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一个大的 crisis。
2: 讲钱讲故事。

0: Yes.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系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
2: 我知。
1: 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时咧就好油好油嗰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育事务所，
7: 陈以提、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

0: 前咪
1: 宅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0: 郑云泰、
1: 善之文，声音导航，
0: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有 Esther 身边咧，继续系有 Thomas， 我哋讲紧梵高。咁但系咧，我哋咧就着重讲咗好多梵高嘅经历啦，梵高嘅画作咧，好似忘记咗我哋呢个节目系讲钱嘅。
2: 我记得噶，
0: 我记得噶系嘛？
2: 点解我哋讲梵高啫？你知唔知啊？根本而家呢个世界上咧，如果 auction 啊，即系全部拍卖最高价嘅其中一啲欧洲画家，梵高一定系一个。
0: 嗯，
2: 而且梵高现存在私人买家市场里面的画是不多的，
0: 是一定不多，
2: 因为大部分揸在那些、荷兰的缪斯那里揸了很多啦、然后有很多在法国的缪斯那里，包括就缪斯迪奥西，因为缪斯迪奥西奥赛美术馆、它是在法国主打这个印象派以后的画的、所以它其实我哋睇好多梵高，我自己啊，我自己睇梵高嘅自画像咧，好多系喺缪斯迪奥西度睇嘅。
0: 同埋其实佢本身虽然喺个短短嘅个一两年之间画咗好多啫，但系佢人生总个画画嘅年期都唔算咁长。
2: 啊，你讲出重点啦！如果大家真系研究过梵高个生平嘅时候咧，我可以讲俾你听啦，就系佢系我认识嘅大师级画家里边咧，真系天赋好高嘅一个人，因为佢由学画画到佢死嗰日系十年啫，
0: 系啊，
2: 系得十年，而真正佢嘅蜕变期咧，就系、是、由佢到巴黎嗰个时间开始，佢系1886年到巴黎。
0: 所以其实呢人系真系咧，要揾到好啱自己嘅环境咧，系会真系会获得养分。
2: 系，佢系去到巴黎嘅时候，发觉当时流行印象派啊嘛，所以佢好受印象派嗰种用色彩啦、表达自然啦，同埋系好 expressive， 我都系咁讲啊，即系好表现性嘅一个手法。但系佢吸收咗之后咧，佢系变咗另一样嘢嘅，所以。而家我哋唔可以讲梵高系印象派嘅，好多时候如果教科书咧就话佢系后印象派，正正就因为其实佢自己受佢哋启发之后咧，佢行咗另一条路。
0: 嗯，佢系一个好有自己嘅人嚟嘅都。
2: 系佢咁强，佢咁多佢自己内在嘅东西喺度。
0: 但系你谂下当年啦，佢嘅强系冇咁多被外面肯定噶嘛，佢系自己里面好执着地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啫嘛，即系冇人话俾佢听你而家做紧呢啲嘢同主流印象派唔同，系强噶。
2: 系，
0: 真系自己中意画咩画咩嘅人。
2: 系，
0: 我中意呢啲咁。
2: 而且，大家听到嘛？只系得四年时间啫，四年里面咧，佢画咗1000张画，
0: 好 crazy，
2: 系咪？好
0: crazy，
2: 即系呢件事好得人惊。咁所以咧，而家我嗱，我哋讲钱啦。咁其实现存我哋揾到个 record 咧，即系拍卖嘅记录啊，即系有交收嘅记录咧，就系、是、最高嘅一幅梵高拍卖嘅作品咧，就喺2022年嘅时候喺拍卖嘅时候卖咗1億1700万美金，咁嗰幅画咧就叫做《有柏树的果园》啦。咁啊，系1888年4月就系阿尔时期画嘅画嚟嘅，
0: 仲早过个咖啡座，
2: 早过咖啡座少少。咁然后咧，第二幅咧就系我哋成日见到嗰幅啦，就系加舍医师的画像，就系、是、一个医生托住个头。好愁咁样，咁嗰个咧就系佢嗰个心理医生同埋精神病院医生叫加舍，
0: 见到佢就愁。
2: 系啊，你见过噶啦，嗰幅画咧，你见到嗰幅画就愁，因为医生真系好愁。咁就1990年咧拍卖嘅所得咧就系8300万美金。
0: 嗯，
2: 咁呢个系当时嘅 value 啊。如果结合翻而家咧，我唔知应该点样计啊。咁所以只能够即系，所以大家睇到咧就系、是、其实梵高最有名嘅作品咧。都唔系呢批画，佢最有名嘅作品全部就系我哋上一节
0: 所讲，
2: 揸晒喺啲博物馆度，包括嗰六幅唔同嘅向日葵，其中一幅喺亚洲，喺日本。
0: 咁我哋咪好彩咯，我哋都仲可以睇到。
2: 系啊，今晚买机票，听朝你就睇到噶
0: 啦。
2: 你知啊，而家同阿 Esther 玩咧，好过瘾嘅呢度 con 咧，真系冇得顶。
0: 哎呀，唔紧要。
2: 嗰幅系日本嗰个缪斯林镇本之
0: 镇
2: 宝镇馆之宝。咁另一幅你就系你讲嘅龙河星夜咧，就喺缪斯迪奥西。 然后嗰幅 Starry Night 咧就喺美国嘅纽约嘅美术馆，咁所以冇啊，全部喺晒嗰度。咁然后荷兰嘅荷兰嘅梵高缪斯林咧系呢个世界上现存最多梵高作品嘅一个美术馆。咁第二个咧就系、是、今次夜间露天咖啡座嗰个美术馆叫穆勒美术馆，咁都系喺荷兰嘅。
0: 但我本人咧就对于咧要去美国呢件事咧，即系去美国旅行呢件事，本身冇乜欲望嘅。但系可能如果我人生之中有一日忽然之间想要走去美国嘅话，好有机会就系想睇下 Starry Night 个真迹吧。我估
2: 系咁，即系所以大家都睇到，其实去认识梵高咧，你只要记住呢几个阶段咧，其实好容易睇到佢阶段性嘅一个转变嘅。咁尤其是咧，我自己记得咧，我睇过佢差唔多最后期嗰几张画嘅。咁其中一幅咧好出名嘅，叫麦田鸦飞，就一扎乌鸦咧个田度飞出嚟。差唔多遮咗半个 蓝色嘅天空。
0: 我之前有睇过一个讲法，话嗰个麦田好有机会就系佢走嘅麦田嚟。
2: 系啊，系啊，类似，因为佢喺个麦田度、
0: 就是、开枪，
2: 做开枪，即、就、系、是、向自己即系、就是、开咗几枪咁样。咁而麦田鸦飞嗰个死亡意象好深嘅，即系乌鸦。咁呢个我谂系唔同时期嘅唔同风格啦，所以大家如果睇到梵高嘅呢啲时期嘅时候，尤其是阿尔时期嘅时候咧，真系望多几眼，因为嗰个就系佢最开心、最欢乐、最欢欣，个人最有创作力、活力最高嘅时段，然后佢就转咗去一个比较佢自己走唔到出嚟嘅一个阶段啦。咁呢个真系要送 Esther 翻去，等佢同佢倾下偈先得。
1: 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播第一节详尽新闻。重庆彭水县寻日上昼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多栋民居倒塌，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送院救治，仍然有34人失踪。救援人员朝早在搜救犬协助下，发现一块巨石下有生命迹象，深度大约是 1.5 米至3米，救援期间一度有碎石滑落，搜救工作仍然持续。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晚率领各部门负责人赶赴当地，指导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并到医院和临时安置点探望伤者和群众。张国清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员，强化现场指挥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和适用装备开展搜救。周围山体仍然存在坍塌风险，要强化边坡监测预警。国家发改委表示，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急恢复建设。美军继续对伊朗打击行动，有桥梁和隧道遭到破坏，伊朗谴责美军空袭民用设施，造成无辜平民死亡。伊朗就持续攻击区内美军设施反击，巴林、科威特和沙特都有设施遇袭，当中科威特有发电和海水化淡厂被导弹击中引发火灾。据报美国将会增派大量空中加油机到以色列，为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何志光报道。
6: 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目标是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其他目标，而伊朗就打击区内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美军设施还击。伊朗媒体报道，当地凌晨多个地点都传出爆炸声，在南部舍里克周边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的亚兹德以及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等多地遭到美军袭击。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有三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另外，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苏莱曼尼亚省的一处伊朗。

0: 库尔德反对派组织营地，在星期五晚同样遭到空袭。伊朗批评美军空袭民用设施，导致平民无辜丧生。外长阿拉格齐强烈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指责美军的空袭导致三名无辜平民在穿越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誓言会用尽最后一口气捍卫每一寸土地。伊朗就攻击区内的美军设施还击，巴林多次响起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的无人艇被大火焚毁。另外又以弹道导弹和几十架无人机攻击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目前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伊朗军方说，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指挥部以及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打击，又以无人机打击约旦亚兹拉克美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而科威特境内一座发电和海水化淡厂亦都被导弹击中，引发火灾，导致大量的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主要饮用水源。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阿拉伯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是近四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基本上陷入停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有两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表示有关消息不实。美国新闻网站就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在未来几日会增派几十架的空中加油机到当地，令到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事初期相若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以色列官员说，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少受袭的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了不同的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未作最后决定，但是可能会在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新城财经台记者何志光报道。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附近一个物流中心仓库星期六凌晨遭到乌克兰以无人机袭击，造成最少7人死亡，24人受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腾飞敦促全力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降温。腾飞说，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任何伤害平民导致形势恶化的行动，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腾飞指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地面战事持续延宕并出现烈度升级、规模扩大的危险趋势，对平民造成沉重苦难，令和谈之路更加复杂曲折。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有关各方继续开展接触，展现政治意愿，重启对话谈判，重视并解决彼此安全关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下星期二会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在日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他和外长王毅会不会接触成为焦点。今次东盟会议由菲律宾担任轮值主席国，聚焦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缅甸危机和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日本共同社引述外务省报道，茂木敏充将在东盟外长会议上就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介绍由日本提出规模达100亿美元确保亚洲石油供应的金融支援机制。外务省又说，茂木将会出席东盟和日中韩外长会议，以及有美俄等国参加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消息人士透露，日美澳印四国正是协调在东盟会议期间举行四边机制外长会议。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在新泽西州举行，可能受加拿大连续多日山火所产生的浓烟影响。世界杯决赛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由于球员在比赛中会进行高强度

0: 运动，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都会影响球员状态和水平，观众健康亦都会受到威胁。医学专家说，山火烟雾会对人体产生即时影响，短时间内就可能引致哮喘发作，还可能引发身体不同部位炎症，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发公布，华加拿大山火急剧升级，烟雾已经扩散至五大湖地区和美国东北部，有害空气已经影响纽约、费城和新泽西州等地，并已经发出空气污染警报，烟雾还可能飘过北大西洋，进而影响欧洲。翻嚟本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将会喺大楼进行设置，并同内地进行各项测试，目标系尽快开通，但必须确保运作畅顺，唔会为咗尽快开通而牺牲市民过关体验，因此对开通嘅时间讲唔实。
1: 原来香港地方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咧系继续做我哋一啲嘅设置嘅工程啦，同内地咧做一啲嘅系统测试啦，嚟紧咧做一啲交通嘅测试啦、人流测试啦等等。咁由于咧我哋呢个新皇岗口岸咧系冇一个后备嘅做法，即系话有咩唔方便咧，要用翻旧一个冇噶啦。咁啊，包括系我哋嘅人啊，好多机器啊，包括我哋同埋深方都系嘅。咁所以我哋必须要运作测试咧系畅顺，我哋先至会开通，我哋唔会咧系令到市民嗰、那个嗰、那个嘅舒适度嗰个感受咧嚟到咧系牺牲嘅。
0: 两间独立书店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煽动意图罪。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五个被捕人获准保释后查，强调法例清楚列明，如果透过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憎恨，已经触犯法例，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售卖书籍不违法，就好像餐厅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没有揭开看过并不是借口。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当局至今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接获超过2500份意见，大约1200份同民生相关，其余涉及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发展。谢小华在电台节目说，五年规划不只集中民生，亦都会聚焦产业发展，而创科和教育始终是规划入面最需要集中发展的范畴，当中包括北都发展和大学城，强调要给社会和投资者看到清晰前路和机遇。有关五年规划代替市场经济的讲法完全是谬误，当局只是提供引导，市场经济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对于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其后辞任议员，谢小华说，选举管理委员会正是考虑市民对补选成本效益的观感，暂时认为不太需要考虑补选。他指出，现届选举委员会任期只是剩下三个几月，新一届选委会明年二月才组成，而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选举将会分别在明年三月和明年底举行，一年之内要举行两个大型选举，反问补选一个立法会议席是否急切符合需要和成本效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是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重新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为10000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会鼓励平台公司尽快吸纳司机，相信司机会在多过一个平台服务，所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有灰色地带。政府建议商用车司机65岁至70岁要五年两检，陈美宝认为可以提升道路安全，建议引入视力、听力、反应力和指明疾病要求，相信现时高龄商用车司机大部分可以过关。
2: 咁至于反应力嗰方面呢，我哋都留意得到呢，现时除咗内地呢就有一啲自助体检嘅机啦，佢係可以检测

0: 意力同埋听力，甚至系有一啲嘅手握力嘅，系可以量度得到嘅。同时咧，我哋都睇到韩国咧喺今年二月开始咧，知道咧佢哋都会系推出一啲咧，好似系模拟驾驶，系可以去测试一啲反应力。咁嚟紧咧，我哋喺呢方面咧都会系继续去考察，同埋考虑咧喺香港系咪可以都引入类似嘅呢啲嘅科技嘅装置，系可以配合到咧我哋去利便啲司机作出体检嘅时候。可以更加方便，更加科學化，亦都可以輔助到咧，喺醫療衛生界，佢哋去輔助啲醫生係去做檢測嘅時候咧，係可以更加標準化。
1: 警方今个月初开始采取打击电话骗案行动，拘捕61人，怀疑同54宗电骗案有关，涉嫌串谋诈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同埋洗黑钱，涉款超过3100万元。警方话，其中10宗案件涉及22个67至94岁受害人，骗徒假扮成亲友，声称急需保释金或者医药费，要求受害人带同现金交收。警方在行动中亦都瓦解一个活跃于本地的电骗集团，拘捕5人，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西九龙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督察龙伟权说，调查发现犯罪集团去年9月开始营运，租用工厦单位作诈骗中心，241人合共损失大约200万元。
2: 这个诈骗集团是会透过 call call 的形式打电话给受害人，自称财务公司或银行职员，以低息贷款作为诱因，诱骗受害人进行贷款。咁当受害人信以为真之后，呢、这个集团就会要求受害人从所申请嘅借贷中抽取20%至25%作为行政费用。咁并且指示呢啲受害人就透过银行转账啦，转至唔同嘅快旅户口，从而去清洗佢哋嘅犯罪得益。咁当受害人缴获骗款之后，骗徒亦都随之失联啦。因此受害人唔单止未能就获取咗贷款，并且喺金钱上係蒙受损失嘅。
1: 警方表示，今年头五个月录得近16700宗诈骗案，占整体罪案47%，超过两成是电话骗案，涉款7亿2000万元，分别按年上升40%和6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二间中仍然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9: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火烛啊！
1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1: 楼梯好大烟啊！
1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4: 一见。

0: 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银色旅途，
3: 银色旅途，
2: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系啦，又开始今个星期嘅银色旅途啦吓，当然有世昌、卢世昌，仲有我嘅好拍档林淑敏，你好，
5: 你好啊，世昌哥哥。
4: 咁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由我哋两个啊，唔用两位啦吓，自己称自己两个啦，咁啊主持嘅，希望大家都继续留喺度听住我哋嘅节目到八点，晚上八点吓。
5: 嗯，冇错啦，因为呢我哋每一个星期呢，虽然每一个星期见大家一次，但我哋为咗呢两个钟头呢，其实准备咗好多嘅资料呢，就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嘅。
4: 嗱，呢个交俾阿淑敏讲就啱，我唔敢自己撑自己啊，虽然嘥嘅时间都唔少啊，花嘅心机亦都唔少，都希望做一个好嘅节目俾大家欣赏收听。前一轮呢真係好忙，即係好多嘢搞啊，即係我搞到我有时呢啲有时差添啊，我冇去过外国，我真系有时差，有时候唔记得今日星期几，又唔记得今日几多号。今日好啦，今日我好清晰知道星期六下昼喺六点之后，你听住我哋嘅新城财经台就有呢一个叫做银色旅途嘅节目，主持就系卢世昌同林淑敏。
5: 冇错啦，咁如果大家想听重温嘅话咧，就可以喺星期日嘅早上六点去到八点钟啊吓，咁都会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呢度咧系足本重温嘅。嗱，不如讲下我哋今日咧有啲咩带俾大家吓？我哋一阵间咧亦都会关注下咁多位嘅健康啦，咁啊请嚟香港哮喘会嘅医生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去讲下，喂，哮喘嘅问题究竟能唔能够断尾嘅咧？
4: 其实呢个都好重要吓，当然可能你身体健康，你冇呢个哮喘呢个问题影响你，但可能你身边嘅朋友有，咁啊有时候咧，我哋都要俾少少建议我哋啲朋友啦，系咪？咁你知多啲就冇蚀底嘅吓，咁啊同埋咧，关于健康嘅嘢咧，可能上咗年纪嘅朋友，好似我咁啦吓，就会特别关心嘅，因为咧记得。我哋有位好朋友上过嚟同我哋讲过啦，即系到咗咁上下年纪嘅话咧，有两样嘢好重要啊嘛。佢话第一就系即系健康，第二咧就话身边有几位即系有智慧嘅朋友。其实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钱，但系嗰位朋友因为太有钱啦，所以佢冇讲过呢个话题。其实本来当时我想补充话，咁其实钱都好重要嘅，好多朋友其实即系咁辛苦吓，成日挨更抵夜啊，或者以前做嘢时咧已经做到不分昼夜啦。都是为了个钱啫，不过他太有钱，所以他不讲这件事。我补充一点点，其实钱都很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叫淑敏说，喂，你这么多财经界的好朋友老友记，上来讲一下教大家怎样，即是不要说钱搵钱啦，怎样即系将啲钱保住好紧要噶嘛，
5: 同埋我觉得咧，有多时候大家都已经系投资高手嚟噶啦吓。不过可能咧，心态上会有啲咩唔同嘅。如果当你去到一个所谓叫做进休阶段嘅年纪，其实喂都唔好好似以前咁搏啦，或者咁冒险啦吓。所以嗰个部署或者嗰个心态咧就要有唔同啦。我觉得呢个先系紧要。
4: 呢样嘢我就唔识嘅吓，即系我对于钱啊数字咧比较系即系叫做反应慢啲，咁所以咧有。机会
5: 处之泰然啲，
4: 有机会请你啲老友记上嚟指导下，指导下。
5: 冇错，嗱，我哋咧即系头先提过啦，咁一阵间咧会有香港哮喘会嘅黄医生啦，同我哋讲下哮喘嘅问题啦，兼且咧都会讲下呢个慢阻肺嘅问题。
4: 系。
5: 知咩叫慢阻肺啊？到时听啦。
4: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都会大家一齐倾一倾一个最近都好热门嘅话题。有冇睇过一段新闻咧？就讲国内咧吓，咁就有几个小朋友啦，咁就将一家一个狗嘅一家吓，连嗰只即系妈妈狗啊，同埋几只小狗咧，都即系。 好殘忍咁對待啦，點樣樣？一陣間我哋再講啦。咁由呢個話題就可以引發到一啲，即係香港都有一啲同狗嘅有

0: 关嘅问题，咁一阵我先讲下，咁啊讲埋仲有嘅内容系乜嘢咧？嗱，我哋嘅压轴环节咧就由我哋嘅励志人生啦。
1: 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就系香港童军总会嘅荣誉总监啦，咁啊继续咧都系阿康宝森先生啦吓，咁啊康总监咧同我哋讲下，喂佢除咗做校长之外，咁其实佢都仲系服务紧一个童军总会，
0: 系啊，
1: 即系咁多年嚟带俾佢有啲咩嘅得着咧，我觉得呢个都好应该，即系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其实听翻阿康生之前嗰个即系访问啦，同我哋倾偈嘅分享咧，就觉得佢真系好厉害吓。佢除咗话系一位高官啦，过往吓亦都系将一间即系 Band Five 嘅学校嗰啲学生提升晒佢哋嘅成绩，同埋佢哋嘅斗志。佢自己本身，
1: 其实佢自己本身都要好有斗志。
0: 系啦，我就想讲啦，啱唔啱啊？
1: 如果唔系，应该都做唔到噶，系嘛？
0: 冇错，同埋佢以佢咁嘅年纪，仲有咁嘅魄力，同埋亦都系识得去运用啊童军嘅智慧、童军嘅精神、童军嘅纪律，嚟到去即系处事待人、教育下一代，好难得，值得我哋大家去学习佢呢个励志精神噶吓。
1: 所以咧，即系呢个亦都好符合我哋励志人生所讲嘅一个即系感想，就系无论你系咩阶段嘅人，即系无论你系咩年纪嘅人，其实用得着你自己，你谂得到点样可以去贡献你自己想贡献嘅嘢咧？咁就得噶啦，去做就得噶啦。
0: 因为咧，到咗呢个年纪咧，无欲无求啦吓，最紧要自己觉得自己啦，即系做每一样嘢，你都觉得系开心嘅。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别人嘅，唔好有所亏欠嘅，咁先至不负我哋嚟到呢个人生嗰个跑道上边走一场嘅吓。
1: 系啦，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住我哋今日咁精彩嘅内容啦吓。讲到呢一度咧，都有少少口干啦，休息一阵先。
2: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2: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2: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黄昏6:30。
4: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永平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昨日上午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多座民居倒冧，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送院救治，仍有34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搜救犬协助下，发现一块巨石下有生命迹象，深度大约 1.5 米至3米。救援期间一度有碎石滑落，搜救工作仍然持续。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晚率领各部门负责人赶赴当地，指导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并到医院及临时安置点探望伤者和群众。张国清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强化现场指挥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和适用装备开展搜救。周围山体仍然存在坍塌风险，要强化边坡监测预警。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以色列在未来几日增派几十架空中加油机到以色列，令数量回复到美以伊战事初期相约的水平，为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官员说，美方期望将加油机送到特拉维夫以东的机场，而不是区内其他美军基地，以减低受袭的风险。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不同的军事方案，包括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及再对核设施发动攻击。华府官员消息说，特朗普未作最后决定，但可能在未来几日下令升级行动，以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就核问题妥协。日本发生两宗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东京一间幼儿园同其后院一间酒店餐厅超过130人不适，10人留医。日本共同社报道，其后院有74人星期六在高山市一间酒店的餐厅进食日式套餐后

0: 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其中九人需要入院留医。当局调查证实是食物中毒，下令涉事酒店的日式餐厅停业。另外，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星期五有59名1岁至6岁的儿童、5名工作人员出现腹泻和腹痛等症状，其中一名儿童住院治疗。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八王子市保健所认定今次事件属于食物中毒，决定星期五当日开始处分幼儿园停业三日。入境事务处今日举行招聘体验日，吸引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一成，预计今年会聘请一共200人，当中包括50名入境事务主任和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截至上月底，已经收到超过6500份投考入境事务助理员的申请。入境处说，由今年起，入境事务主任的初步面试考核有所调整，小组讨论会要求考生就两条题目分别以广东话和英文作出讨论，以了解考生双语沟通和表达能力，并提升招聘效率。今年体验日设模拟体能测试以及面试工作坊，参加者亦可以参观学院训练设施，包括战术训练场、模拟法庭、模拟出入境大堂等。海关昨日在青衣验货场检获大约40万支怀疑私烟，市值大约180万，应货税值大约130万。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拣选及查验一个从越南抵港、报称载有铝板的20尺海运拼装货柜，经检查后在货柜内其中一批货物中检获怀疑私烟。不法分子透过被掏空内部结构的铝板作掩饰，改装成收藏私烟的容器，企图增加海关的执法难度。海关强调，走私是严重罪行，任何人输入或输出未列仓单货物，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200万和监禁7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Line up 世界杯，
9: Line up 世界杯，
8: Line up World Cup。
10: 法国最后一战，迪金斯讲再见。英格兰和法国原本都是今届世界杯冠军热门，都算是这样的了，入晒四强，可惜最后入不到决赛，现在只可以齐齐踢季军战。英格兰方面上场被阿根廷尾段反击，中坚史东斯承认直到现在还未完全消化到失望心情。他就说，这几日大家都没什么好表情的了。但既然仲有最后一场比赛，就要专心完成任务。现年32岁的史东斯近年一直都是英格兰后防核心，经过欧国杯决赛、世界杯四强，始终和冠军擦身而过。虽然今个夏天已经离开曼城，下一站去哪里仲未确定，但他就讲得很清楚，完全没有退役打算。对他来讲，现在最重要就是帮英格兰赢到一面世界杯季军奖牌。 另一边厢，法国今场更加别具意义，因为将会是领队迪金斯最后一次带领高卢红鸡出战。57岁的迪金斯可以话是法国足球传奇人物，1998年以队长身份首次高举世界

0: 埋季军嘅话，三届世界杯冠亚季攞齐啊！喂，迪金斯赛前就话自己知道踢完呢场就会谢幕，但唔会喊噶，只会怀念呢支法国队。佢形容执教法国队系人生最美好嘅经历，虽然有高有低，但人生仲要继续。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由法国对英格兰，香港时间听日凌晨5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5: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健康解码。
6: 嚟到我哋健康解码啦，咁啊，苏敏啊，喂，今日我哋继续请嚟啦，香港哮喘会嘅黄慕莲医生又同我哋讲下啲同哮喘有关嘅情况吓。
7: 系啊，我哋记得咧上次就讲啦呢一个即系哮喘方面等等嘅唔同话题啦。嗱，今次咧揾下黄医生咧，其实咧都要讲下哮喘同其他嘅一啲即系病上面咧，到底有啲咩 correlation 啊？黄医生啊，温故知新啦，点样形成啦？同埋即系其实佢可唔可以断尾嘅咧？
8: 咁样样啦，哮喘咧，即系有啲系先天，有啲咧系后天嘅。先天咧就可能系一啲过敏嘅体质啦。咁好多时咧，小朋友嘅时候咧，可能条气已经开始嘻嘻声噶咯。咁但系咧，好彩啊，好多小朋友如果系轻微嘅话咧，可能系大下啦，青少年期可能有60%嘅人咧，嗰个哮喘可以有所谓嘅断尾嘅，咁但系都好难讲啦。可能有啲人所谓断尾都会翻发嘅，咁另外一种咧，可能咧就唔系因为敏感嘅体质啦，可能系因为后天嘅因素，系成年嘅时候咧先至会出现哮喘嘅。咁呢一啲情况咧就比较难控制，难去断尾啦。
6: 哦，反为先天嗰啲就即可能随住佢长大咧，就可以改善翻佢体质啦，系咪啊？
8: 有机会啊，系啦、啊。
6: 因为我以前读小学嘅时候咧，都有同学仔系有哮喘嘅。咁嗰时你知我哋小朋友对于哮喘呢、這个即系知识唔系好多啊嘛，就觉得哇，即系点会有个咁嘅病啊咁咯。咁但后来听翻佢啲屋企人讲话，其实咧大啲就可能冇事噶啦，因为好同学有时候佢屋企。同佢屋企人都會熟啦。佢話其實佢大個啲可能會冇事，佢有啲朋友個仔大咗都冇事㗎咁。咁好似後來都冇事，後來真係大咗。
8: 系啊，男仔咧，尤其是男仔咧，可能咧可以断尾嘅机会
6: 咁奇怪嘅，系咪嗰啲 genes 荷尔蒙啊？
8: 好难讲，可能女仔有啲荷尔蒙啦，即系影响咯，即系变咗青少年期咧、之后，可能女性有哮喘嘅情况就系比较多少少嘅。
6: 咁系咁，好啦，咁啊，先天可以有得解决啦吓，咁、后天啊，嗱，我哋上次都提过啦，同埋之前你哋嘅医生朋友都有嚟讲过啦，好多时系外界因素影响，空气啊，或者对于一啲咩。物品嘅即系叫做抗拒啊，咁样或者影响啊，都会形成哮喘嘅，系咪咧？
8: 系啊，系啊，咁我吓包括系头先你讲嘅嗰啲啦，或者系职业性嘅问题咯。
6: 系系、
7: 咦，职业性嘅问题，我即刻谂起，哇！如果咧，即系我做清洁啊，做地盘建筑嗰啲咧，咁咪容易后天有哮喘咯。
8: 都系噶，所以咧，我哋都建议啲病人咧，即系要去避免吓，即系吸入呢一啲即系。令佢致敏嘅致敏源咯，
6: 系系， 除咗物清潔之外，好多行業呢係一啲叫污染性行業呢，有時都會令到佢好容易敏感嘅，係咪呢？
8: 係呀係呀。咁但係香港呢，即係嗰個唔係一個好重工業嘅城市嘛，所以相對嚟講呢又冇咁多嘅。反而喺香港嚟講呢，我哋最主要都係叫啲病人戒煙囉。
6: 哦，吸煙。

0: 影响嘅？
1: 会噶，吸烟会令个气管啊，即系收缩噶嘛。嗯、其实个烟屁股大家都知啦，好似一个小型焚化炉咁嘅啫。哇，燃烧起上嚟嘅时候有成800多度噶，好多好污糟邋遢嘅嘢，全部都喺个烟屁股度出咗嚟噶。
0: 我最近有位朋友啱啱即系歌手嚟嘅，去国内登台啦。咁我就睇佢个视频，佢就话唱咗4首歌咧，个喉咙已经顶唔顺啦，因为个现场咧个烟味太重。因为内地啲朋友就好鍾意吸烟，同埋可能佢哋嗰个场馆啊就冇寫住限制吸烟啦，咁啲人一路食饭一路飲嘢听歌就喺度吸烟，加上呢佢哋放嗰啲烟啊，即係营造嗰效果，係咪嗰啲放出嚟嗰啲烟呢都会对嗰个气管有影响呢？我嗰个歌手朋友就顶唔顺㗎，佢次次做现场 show 呢都叫嗰啲音响啊台前啲人唔好放烟。点知嗰日唔知点解呢，真係我听住㗎啦，即係佢有拍视频返出嚟我睇到嘛。见到佢把声咧，系完全同平时即系正常咧，系运即系唔同嘅运作唔到咁，把声又沙啊，又唔够气，因为你个呼吸收窄咗啦嘛，你唱歌用好多气噶嘛，系咪先咧？即系要慢慢将啲气慢慢输出嚟，佢直情影响。不过我都唔敢打电话同佢倾住呢个，即系费事佢猛整。
1: 系啊，哮喘咧，其实咧个气管咧好敏感嘅，
0: 系
1: 唔单止你头先讲嗰啲啊，即系演唱会嗰啲烟啦，吸嗰啲香。其实咧喺屋企啊，即系有时你起油锅啊，啊嗰啲油烟都会噶，啊咁譬如汽车嘅废气啦，喷出嚟嗰啲即系污染物咧，都会令啊个哮喘发作嘅。
0: 哇，咁我又要提一提，最近我有位好好嘅朋友，就竟然间同我讲佢有哮喘。即系啱去咗检查身体，医生话你有哮喘啊，确诊咗啦咁样。咁我要叫佢唔好入咁多厨房。
1: 系啊系啊，其实咧室内空气嘅污染咧，我哋都会提啲病人嘅。咁啊，有一啲病人，如果佢屋企咧真系个地方环境比较狭窄一啲啦，同埋通风嘅系统唔系咁好咧，佢用明火煮食嘅咧，可能就会有问题噶啦。再加埋咧，佢起油锅嘅话，咁所以有时咧，我哋都会建议啲病人啊，不如你试下无火煮食啦。咁嗱，咁除咗呢一个煮饭嘅油烟之外咧，室内空气嘅污染咧，仲可能系一啲香烛啦。
0: 系系，
1: 咁我哋都劝啲病人即系尽量都唔好喺屋企啊，即系拜神啊、点香啊咁。如果真系要用嘅话，就用电嘅咯。
0: 电咧都出咗好耐啦，发明咗好耐噶啦，用电嗰啲。
2: 即系你咁讲嘅话咧，我初时就谂住啊，如果后天先会系因为即系工作而同埋环境嘅话咧，咁我头先就系举例谂到啊，做清洁啊，做建筑啊，喂，原来咧即系可能你做饮食系咯，即系都真系有时防不胜防。其实如果喺呢一个环境当中咧，系会感染到有即系令到大家会增加呢个哮喘风险嘅话咧，咁我想问一下啦，头先我哋讲咁多室内嘅环境，都系嗰阵味系唔系几好啦吓，即系至少我哋譬如话即系香烛咁样，咁其实你发放出嚟嗰阵味，其实我自己都唔得嘅，我都系因为咁样有敏感嘅。咁但系不过某个程度上我都尊重屋企人嘅即系做法嘅。咁但系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好兴喺屋企里面摆放啲香氛
1: 啊，
2: 又或者系即系喷下啲空气，即系净化剂，即系都有啲味噶嘛。喂，呢啲味可能唔系，即系我哋觉得唔舒服嘅味嚟噶。但系系咯，即系呢啲其实又有冇问题嘅咧？
1: 系啊，我咧都有一个朋友，佢又唔系香烛敏感，佢系香水敏感。至于你话啲香薰咧有冇过敏咧，文献嗰度都真系有嘅。系啊，咁所以我哋都会睇啲病人，有一啲系美容师嚟噶嘛。佢可能咧接触咗呢一啲咁嘅香薰治疗啊，佢都有机会令个气管过敏嘅。
0: 哇，估唔到啦！我哋以为咧，即系导致我哋身体情况唔健康啦，可能系一啲污染物品啊，
2: 系啦，即系又或者你自己一闻落去觉得系唔好受嘅味道啦，啊、原来有好受嘅味道都未必系好，
0: 可能好贵嘅香水，你顶唔顺或者你对于嗰种微敏感，你就会出现一啲即系反应啦，系咪啊？甚至好多人咧唔觉意啊，即系好中意，就我就而家少用，以前都有用嘅，而家都冇用啦，我嫌麻烦，即系香薰啊，有时即系点啲香薰啊，摆喺屋企谂住，诶瞓觉或者冲凉嘅时候啊。即系舒服啲啊！而家都冇，我惊火烛。
1: 不过咁讲啦，即系嗰啲咧都系唔系话太多嘅病人咧，即系有呢个咁嘅情况嘅。反而咧，我哋咧都系会提醒佢屋企咧吸尘呢一个咧就系比较大嘅。

0: 问题啦，咁病人咧，
1: 吸尘都有问题。
0: 系啊系啊，屋企咧，其实我哋都鼓励佢要系清洁啦。咁、最好咧都系用湿布抹就好噶啦。
2: 即系唔好用吸尘机。
0: 如果佢咧，如果佢用吸尘机嘅话咧，基本上你如果喺前面吸，你尤其喺后边嘅话咧，你系吸翻晒嗰啲尘嘅啫嘛。咁、我哋都劝佢啦，吓，即系如果你真系屋企啊要用吸尘机嘅话咧，你又叫阿姐姐吸咯，吓、或者你
2: 口罩，
0: 唔系你吸完之后半个钟你先要翻屋企。
2: 即系佢养起晒啲尘。
0: 系啊系啊，嗱咁另外一样嘢啦，即系喺香港你嚟讲咧，即系比较多嘅咧，可能系宠物嘅问题。
2: 系啊系啊，
1: 毛鞋好多人中意啦吓，咁有啲哥哥姐姐甚至乎都话想养翻只毛鞋嚟陪下自己，
2: 有啲。
1: 咁啊，究竟即系系啦，出现啲咩问题会引致哮喘咧？我哋转头翻嚟倾啊。
3: 人色旅途，
4: 色旅

0: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1: 黄昏6:49。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6: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7: 人色旅途，
8: 人色旅途，
7: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9: 健康解码。
3: 好啦，继续翻到嚟银色旅途嘅健康解码。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香港哮喘会嘅黄慕莲医生。
10: 系你好，
3: 系啦，黄医生。
11: 头先讲开哮喘嗰啲即系成因啊，啲反应啊，引致我哋会即系出现一啲问题咧。我真系好有兴趣啦，我好幸运啦，暂时未有呢个情况啦。咁但我身边反为我觉得我有啲朋友都会有影响。正如头先啊，淑敏都讲开啦，毛毛吓嗰啲叫宠物系毛孩啦，因为我又好，我唔养啦吓。但我好喜歡看的，我經常看那些養狗、養貓的那些朋友怎樣跟他們相處、訓練、看就很可愛。但不過我有些朋友呢有養那些，我曾經試過呢見到他呢以前的舊同事上班整身都是毛的、因為那些冬天、那些衣服、黏滿了一些不知道貓毛、狗毛的樣子，一看就

0: 知道佢系即系养宠物嘅人啦。咁但系咪呢啲都会令到有啲朋友，如果真系有敏感嘅话，会有影响咧？
1: 啊，你呢一个咧就讲得好好、啊。其实咧，我好多病人咧都系有一个误解啊。佢、就以为咧系嗰啲猫毛啊、狗毛啊，令到佢过敏。咁但系其实咧，猫毛同埋狗毛吸唔到入个肺噶嘛，系咪？
2: 啊，
1: 基本上咧，我就解释俾佢听，系啲猫或者啲狗。舐自己啲毛啫，啊佢舐完自己啲毛之后咧，嗰啲口水啊干咗啊，咁啊会全屋飞咯，咁嗰啲口水咧系一个致敏源嚟嘅。
2: 哦，真系冇谂过长知识、
0: 啊。系啊，
1: 诶，讲多样嘢俾你听啊。系啊，嗱，咁花粉又系、啊，
0: 系啦、
1: 啊，
0: 系啦、
1: 啊啊，花粉咧就唔系嗰啲玫瑰花啊，即、就、系、是、你男朋友送俾女朋友嗰啲玫瑰花嗰啲花粉、啊，
0: 系咩塑胶花？
1: 嗰啲唔系，嗱，嗰啲花粉咧好大粒噶嘛，好似嗰啲香炉灰咁样样，吸唔到落个肺嘅，基本上咧就系一啲眼都睇唔到，好幼细，好幼细，可能系啲草啦，或者系。啲树嗰啲种子花粉，可能佢飘好远嘅地方嚟到嘅、啊，所以咧，我有啲病人咧，佢平时就冇事嘅，但系佢一去日本咧、啊，花粉热嗰阵时就发作啦，或者佢去、澳洲啦，
0: 或
1: 者其他地方，
0: 欧洲啊，
1: 系啊，佢有花粉热，啲草嘅种子令到佢发作咯。
2: 咦，阿、黄医生啊，其实我哋头先咧，即系都讲到呢个花粉个问题啦。咁我谂咧，我喺香港都可能有啲咁问题，不过可能咧就未去到哮喘咁严重、
1: 嗯。
2: 因为一逢五月嘅时候咧，我屋企附近咧，其实就好靓嘅，因为我屋企附近好多木棉树，咁、就结咗好多棉花出嚟。咁你知啲棉花四围飘噶啦，咁、发现到咧，譬如我啲眼睛啦，或者小朋友啲眼睛咧，其实好容易出水啊，即系流眼水或者红啊。咁我谂呢个都有机会系即系呢个花粉嘅问题，
0: 呢个影响
1: 系嘛？好多病人都有咁样嘅情形，系啊系啊。
2: 系啦，咁黄医生啊，嗱，我仲有个问题啦，头先我哋讲完毛鞋啦，咁、其实咧。我谂哥哥姐姐就少中意啲嘅，但小朋友中意多啲嘅、我自己咧，即系，都就步入五十加，我都好中意毛公仔啊，系啊，毛公仔，其实呢个系咪都系其中一个致敏源啊？
1: 系啦，毛公仔咧就系另外一样嘢吓，有冇听过尘螨啊？
2: 有啊，
1: 系啊，尘螨咧，其实基本上咧好细好细，肉眼都睇唔到嘅。但系佢咧可能咧就会住喺呢啲毛公仔嗰度，
0: 甚至啲皮都有噶嘛，床铺嗰啲吓。
1: 咁佢食咩嘅咧？就系食人嗰啲毛发咯。我哋咧就唔系对嗰个尘螨有过敏嘅，系个尘螨嘅排泄物啊。对佢有过敏，
0: 真系好惊，越讲越惊。
2: 唔系，因为你讲尘螨咧，其实系咯，真系无处不在嘛，分分钟。
1: 系啊，系啊，除非你可能去喜马拉雅山啦，咁呢啲咁嘅地方。
0: 不过即系呢样嘢我都有留意过，即系尘螨呢样嘢，以前就冇嘅，咁而家都开始留意，可能而家懒啲洗床单啦，系咪啊？咁所以我都会唔知有冇用啦，即系市面上咪有一啲有喷啊，又或者摆一啲好似一包包嘅防尘螨嘅物体啊，咁我都有用下呢啲嘢咯。
2: 咦，咁啊，黄医生啊，其实又有冇问题嘅咧？细春哥哥咁嘅做法，即系佢可能系喷啦，嗰啲咁嘅物质啦，或者系摆放一啲嘅物料，即系一啲嘅
0: 就好似香包咁样啦，
2: 类似啲，会唔会噶都？
1: 嗱，我哋咧就会咁样建议啲病人嘅个被铺就用热水洗啦，
0: 吓
1: 如果得嘅，咁可能咧就晒太阳啦，吓啲被铺啊咁。咁另外咧，如果系屋企嘅装修同埋摆设，尽量就唔好用布艺噶咯，即系唔好布艺梳化啊、cushion 啊呢啲，尽量都吓即系少咯。毛公仔尽量都少啦，
0: 吓
1: 如果你真系要。睇要玩嘅话，咁可能用胶袋封住佢嘅啫，或者洗衣机就洗多几次啦。至于你话喷嗰啲得唔得，咁就真系好难讲。
2: 因为分分钟又可能系致敏源之一，
0: 可能另外一种系咪源头都唔定，令到你敏感吓。
2: 咁黄医生，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嗱？似乎呢啲即系。分分钟都可以系致敏源，样样都可以致敏源，但我哋冇理由借住晒一切噶。咁有啲乜嘢可以系即系住得醒目啲，用得醒目啲咧？
1: 嗱，咁其实有部分病人咧就真系会对呢啲致敏源过敏嘅，咁屋企都系尽量减低啦。如果减低唔到嘅话，另外一方面就要等自己嗰个哮喘控制好少少，听医生嘅话。定时定候用嗰个哮喘嘅药咯，
0: 系吓，同埋。

0: 自己系咪平时个抵抗力好啲都会好啲咧？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个健康情况吓。
1: 系啊，均衡饮食，适当运动咯。
2: 系、不过黄医生，我又有问题啦。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哮喘就都而家好似普遍咗。以前我哋细个听啦，哇哮喘，哎呀好惊啊，即系会有生命危险咁样。咁其实而家呢一个情况系咪都已经少咗啲嘅？科技咁发达，医学咁昌明。
1: 嗱，基本上就咁嘅。而家咧哮喘嘅药咧真系多咗好多，可以好有效咁样去控制个哮喘。咁但系有时候有啲病人都有一个错觉噶嘛，佢可能唔用，咁帮唔到咯。哮喘即系一年咧都有即系以前嘅统计啦，可能有几十个人都系因为呢个哮喘发作，即系入咗医院同埋死亡嘅。
0: 大家有冇印象呢？我哋嘅一位好著名嘅歌手邓丽君呢，咁佢都係因为哮喘即係过世嘅，喺泰国嗰方面啦，即係所以我哋好多时呢即係唔能够唔重视每一种喺我哋身上会发生嘅即係叫健康问题呀，所以俾咗药你食，你就要跟翻医生嘅嘱咐去食药，因为医生安排咗就即系对你有一个保障啦嘛，系咪啊？好，今日先多谢阿黄医生同我哋喺哮喘方面俾我哋咁多长知识吓，增长我哋嘅知识，
2: 真系增长知识啊！多谢晒黄医生。
1: OK，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南韩仁川市一个大型物流仓库发生火灾，当地消防部门发布国家消防动员令，调动全国消防资源救火。物流中心内合共121人已经自行疏散，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事发地点位于仁川西区石南洞电商平台 Coop 咸第32物流中心六楼。当地时间今日上午6:54，消防部门接报发生火警，迅速展开救援行动。至上午9:15发出第一阶段应变命令，其后火势持续扩大。中午12:25，应变等级提升至第二阶段。由于物流中心存放不少生活用品，有大量易燃物，加上现场浓烟弥漫，增加消防人员抢救难度。下午3:15，当局发出国家消防动员令，有关措施通常用于重大灾害事故。当消防部门判断人力同设备不足以应对时，统一调度全国消防力量支援。首尔、京畿道、江原道等多个地区调派设备到现场协助救援。美国宣布缩短留学生和新工作者留在当地的签证期限，其中留学生最长逗留期限4年，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内要离境，将于9月中生效，显示过往海岸身份期限无限期停留的惯例已经结束。美国政府在当地星期五的联邦公布宣布大幅缩减和收紧外国留学生及交留学者签证，无论课程是是否超过4年，学生入境的固定停留授权最多4年。如果学程较长，必须向国土安全部申请延期。毕业后的离境缓冲期由原本的60日大幅缩短至30日，又严格限制学生转系，未经授权不得任意转校，研究生不可随意更改研究课题或项目。美国国土安全部说，历届美国政府事实上无限制地允许外国留学生等留在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促使政府改变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上台时已经提出限制停留许可期限的方针，但是反对舆论强烈，前拜登政府其后撤回。本港夏季流感及新冠病毒个案近日有上升趋势。香港大学临床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

0: 教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本港市民整体免疫屏障低，令社区出现爆发。即使现时病毒威力唔算大，但系高危群组包括长者、长期病患者、幼童，有机会出现严重并发症及死亡个案，不能掉以轻心。孔凡毅出席香港新闻博览馆嘅公开讲座时话：，市民如果感到不适，应该尽快进行快速测试。佢预计新冠感染在未来几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六至八个星期，建议高危人士及未曾感染新冠的市民在九月前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因为这批疫苗会在九月底失效。另外，本港已经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孔凡毅说市民每年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减低感染风险，亦可保护家中长者及高危人士产生免疫屏障。研究亦显示幼童接种喷鼻式疫苗效果更好，产生的抗体较成年人高。警方本月初起采取打击电话骗案行动，拘捕61人，怀疑同54宗电话骗案有关，涉嫌串谋诈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以及洗黑钱，涉款超过3100万。警方话，其中10宗案件涉及22名67至94岁受害人，骗徒假扮成亲友，声称急需保释金或医药费，要求受害人带同现金交收。警方在行动中瓦解一个活跃在本地的电骗集团，拘捕5人，包括集团主脑及骨干成员。调查发现，犯罪集团去年9月开始营运，租用工厦单位作诈骗中心，以 call 的形式致电受害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7: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2: 银色旅途，
13: 银色旅途，
12: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0: 好啦，咁听过阿黄医生咧，头先同我哋讲过一啲哮喘方面嘅情况同埋问题啦吓。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咁迟啲我哋又再请阿黄医生上嚟同我哋倾下，下个星期又可以听到啦。喂，咁啊讲翻啊，淑敏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咪讲过最近睇到国内嘅新闻咧，有四个即系14岁唔够嘅即系小朋友啦吓。咁佢哋最近做咗一件事咧，即系好令人感叹可惜同埋伤心嘅，因为佢咧就系有一对一组啊流浪狗，系妈妈加住几只嘅 B B 狗啦，咁就俾佢哋咧，即系好似好不人道咁样，系点讲好咧？整佢哋整死咗啊！嗰几只狗同埋妈妈同埋狗仔，咁呢件事引发起咧，即系唔单止国内啦，仲有香港嘅朋友，尤其是爱狗一族嘅朋友咧，睇到都有啲憤慨啊，好憤怒啊！咁好多朋友都出嚟指責啦，即係話，即係點解會啲流浪狗喺街嗰度已經其實好慘嘅，做流浪狗係咪？又冇歸宿啊，又冇主要嘅糧食，都要靠自己出邊周圍咁揾嘢食啊！又要被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咁點解仲要咁樣對佢哋呢？咁同埋，关于佢哋因为未够14岁啊，咁所以佢哋嗰个判罚咧就比较轻啲咯。咁由呢件事引发到咧，好多朋友都出嚟讲话，当然其实系咪而家对于嗰啲虐畜咧嗰个条例啊，或者个判罚系比较轻咧，所以引唔起嗰个叫警惕作用。咁有好多朋友都提议话，不如咧喺加强喺虐畜方面嘅处分。刑罰咁樣，咁呢個當然係咪有呢個需要？我諗依排都會大家喺度討論緊呢樣嘢啦。咁啊，再講咧，由呢樣嘢引發到咧，你知唔知咧？香港有啲食肆咧，前一輪開始就已經開放嚇，即係當然佢要申請牌照啦嚇，就可以俾帶寵物入去嗰間食肆食嘢嘅咁。咁但係後來咧又過咗冇幾耐，開放冇幾耐，又聽到話有啲餐廳啊、食肆又縮沙，即係開咗幾日，佢哋話：哎呀，我哋唔想再開放啦，即係做翻原來啦咁。因為咧，有啲食客就唔係幾中意，可能佢哋唔中意寵物啦，係咪啊？咁就見到有啲寵物入到去個餐廳食嘢，咁佢哋又唔中意嘅。其實有時都好兩難，我覺得，因為有中意寵物嘅朋友啦，有啲就未必真係咁喜歡寵物嘅朋友。你自己點樣睇啊？關於寵物方面？
1: 老实讲，我谂听开财经台的听众都知道我麻麻地宠物嘅，不过我觉得即系彼此尊重咯。咁如果你唔喜欢有宠物嘅地方，你咪去过第二间，
0: 唔好拣嗰间，
1: 系啊，唔好拣嗰间，你唔好特登入去嗰间，但系你又嫌弃，咁人哋嗰间摆明系宠物友善噶嘛。我觉得呢个最紧要系大家互相去尊重咯。
0: 可以嘅，因为我就冇养宠物啦，咁亦都冇时间去照顾宠物。其实我都几中意嘅，因为咧最近喺屋企有时睇下啲视频咧，见到啲狗狗啊、猫猫啊，真
1: 系
0: 好可爱。
1: 我中意嘅系啦，但系你叫我养就唔得嘅。
0: 因为你真系要俾时间去照顾同埋打理嘅。咁我有啲朋友都好中意啦。咁原来咧，我同佢哋倾过之后，佢话：哇，你养一只狗咁计啦吓，其实咧好似同养个人冇咩分别嘅，甚至咧你更加要花更多嘅时间。点解咧？你个人咧长大咗少少，你都识得自己去下厕所啊，自己冲凉啊，自己照顾自己。但系宠物咧，唔系话佢唔识，你有教过佢点样去厕所啦吓，咁你冇教佢冲凉，咁佢唔识自己冲噶嘛。咁甚至咧，有啲就算你教咗佢厕所咧，佢都会乱去噶嘛，屋企床又去啊，厅又去 ，sofa 又去，甚至咧佢又会将你嗰啲厅嗰啲嘢啊，床嗰啲啊咬到支离破碎都有噶嘛，咁所以有时见到嗰啲宠物好可爱，但又见到佢啲主人翻嚟咧，又责罚佢哋周围嗰度大小便啊咁样，所以有好有唔好咯。但我讲咧就话，其实无论你中唔中意，你都要对啲宠物或者小动物有爱心咯，因为始终佢哋系一条生命嚟噶嘛，系嘛？唔系话好似我头先所讲话，哇！即系嗰啲国内嗰几个小朋友咁随意咁就杀害咗几只咁嘅狗狗啊，或者嗰啲小狗仔啊，同埋妈妈咁，即系太残忍啦。讲翻，
1: 我觉得咁嘅，即系有时候你自己本身对一件物。就是一件物件，你都会有情的时候，

0: 咁嗰样嘢系生物嚟嘅，即系系咪应该要多一点嘅尊重咧？
1: 所以点解我后来谂咗话啊，不如自己都养翻只狗玩啊？我啲朋友话：，唉，你唔好搞啦，一来你就自己住啦，好多时你唔方便，你去旅行咁，你又要摆低俾朋友，或者你又要交俾嗰啲咩狗嘅酒店啊嘛，又吓，但好多时咧，你放心唔落嘅，始终咁同埋佢嗰只狗仔，如果发生咩事，我最深刻印象就话啲朋友讲，其实我哋人有咩病，嗰啲宠物一样可以有嗰种病噶，吓、咁你又要带佢睇医生啦，当然个花费亦都系一个问题啦，同埋最大嘅问题就系佢一定系可能比我哋即系早离开。咁你又会即係为咗佢又伤心一段时间。
0: 不过又咁睇嘅，有好多人即係希望用个宠物呢去陪伴自己，尤其是老人家啦。咁我都见到某个程度上呢，其实即係啲老人家们譬如养个宠物，佢都真係確实係几开心嘅。
1: 因为啲仔女好多时都要返工嘛，咁我有时喺我屋企个楼下平台都见到有啲长者係即係抱住隻狗狗啊，或者拉住隻狗仔啊，咁佢哋就好有满足感啊，因为细个啲孙仔细个吓，你就可以抱下佢啫。个个大个，佢哋有好多节目就唔陪得啲爷爷嫲嫲啦。咁而只宠物咧，永远喺佢哋嘅眼里边，你都系佢嘅最亲嘅人嚟。
0: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宠物嗰种嘅你点解会咁照顾佢咧？系佢嗰种。佢好需要你嗰种感觉啊！
1: 一定系靠你噶嘛，
0: 好、需要你。
1: 又冇一份工系俾佢哋去打工赚钱嘅，咁唔靠你，靠边个呢？你话系咪？好啦，嗱，咁呢个就各色其色啦。你中意养嘅，你就自己嘅环境啦、经济啦，同埋你自己嘅体力，尤其是长者，可唔可以负荷去照顾一只动物啦？咁或者年青人嘅，你系咪就咁养咗佢，摆咗屋企就算呢？唔系噶嘛。我有个朋友都有养嘅好朋友。佢话佢又自己住噶，我好惨噶，即系个宠物，因为我一出街咧，佢就望住我，好可怜咁啊，知道即系知道佢出街啦，即系今日就唔去屋企陪佢啦，咁啊佢又会等到你翻嚟咁啊，咁所以佢话即系有时都好唔放心得落啊，咁我谂我唔得啦，因为我即系太过唔舍得佢咁样，好似挨更底夜咁等我翻去啊，无谓啦，咁我都系睇人哋嗰啲狗狗啊、猫猫啊开心啊好啦。好啦，讲完呢样嘢，想提下大家，大家有冇留意最近啲天气咧？非常之，非常之麻烦啊！唔好意思啊，天天我咁样话你，
0: 因为有时晴时雨。即系你系咪都要带把遮？如果你哋带完把遮之后咧，一个唔该咧，佢又去到三十几度，咁啊都真系几难适应。
1: 系啊，落雨好天都习惯啦，因为唔系好天就落雨噶啦。但系问题佢好大雨啊嘛，同埋佢好热嘅天气啊嘛，即系唔系好似你讲话时晴时雨咁简单啊，直情非常之咧，令到人咧行出街又好唔舒服系嘛，喺屋企咧就零零淋淋，系雷又有雷又有雨，所以我哋点解咧？我哋唔系怨天吓，我唔系怨天吓，即系觉得你哋非常之出色吓，可以咁大雨啊，咁大风啊，同埋咧咁热。不过咧，系提醒大家吓，呢轮出街咧，大家都要真系要先留意咗天气先，因为唔同嘅天气，你嘅衣着都唔同啦。譬如落雨嘅，你梗系唔好再着嗰啲咪高踭鞋啊，或者跣嘅鞋啊，即系鞋底会跣嗰啲滑啊嘛，湿滑啊嘛，着翻啲即系稳稳阵阵嘅鞋，因为落雨，同埋咧好多时咧都系揼到啲脚又湿晒啊，鞋又湿晒啊咁样啦。咁而咧出街呢轮真系个遮不可以不。即系更新啦，因为咧，你无论系出太阳好晒嘅，或者系落雨，咁你都要担翻把遮遮下自己啦，唔好晒得咁伤啊，或者揼到湿晒，因为湿晒咧，你好容易感冒啊，知唔知啊？淑敏呢排咧，尤其是啲感冒又好劲啦，即系好多朋友都唔舒服啦，同埋嗰个菌又多啦，咁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啦，因为要有健康嘅身体咧，我哋先至可以活得更加开心噶嘛吓。
0: 冇错啊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因为咧。我哋其实由头先咧，刚才嗰一个钟头开始咧，已经喺唔同嘅角度里面咧，关注大家嘅身心健康啊。
2: 人色旅途，色旅途。

0: 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5: 在手机、 AI、 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9: 励志人生，
10: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励志人生啊！今日咧好高兴，我哋继续请嚟嘅嘉宾咧，咁啊坐喺我哋身边咧就系香港童军总会嘅荣誉总监康宝森先生啊！康总监你好，
11: 康总监啊，又同我哋倾下你啊，即系过往一啲教育嘅生涯啊，同埋一啲童军嘅趣事咯吓。咁啊，讲埋嗰个教育先啦。上个星期听你讲咗，哇，你入咗间 Band 5学校咧，即系人哋就做生意就叫转亏为盈啊！你真系去培养学生都系转亏为盈啊！
12: 系
10: 你用咗三年时间，定系几年？
12: 我全程咧，我用咗5.5年嘅喺呢间学校。
10: 系
12: 嗱，咁咧我咧就拉尾咧，呢间学校咧，即系嗰啲学生咧，虽然系。其实我好坦白讲，我知道呢间学校咧唔系 Band 5，佢哋系 Bottom 10嘅。唔知你知唔知咩叫 Bottom 10？
10: 唔知
12: 啊，即系喺 Band 5最底嗰一层。
10: 系
12: 因为咧，佢哋冇办法，即系冇人，即系要真系去到冇晒拣啦，咁先俾人哋踢咗入嚟嘅。所以我哋咧系最低最低层。嗱，好啦，咁最拉尾咧。我已经讲过啦，我哋补习补到7-8点，咁结果考我最拉尾一年喺度做校长咧，我哋嘅考试成绩咧就叫即系增值学校。咩叫增值咧？嗱，即系话呢班细路入嚟嗰阵时咧，教育局咧就即系嗰阵时教育处咧就已经同佢哋话呢啲咁嘅学生应该会考到啲乜嘢会考成绩。如果你好得过嘅咧就正增值，
11: 增值咗；
12: 差嘅咧就叫负增值。如果系不过不失咧，就冇变咯。咁所以咧，我哋系变咗一间正增值。我哋有成70-80%嘅学生咧，都系正增值。嗱，咁唔系净系，我觉得其实成绩唔系咁重要。我觉得最重要咧，我哋改变咗佢嘅人啊。
11: 系
12: 嗱，我可以讲俾大家听咧，有一个好动人嘅故事。我咧就嗰阵时咧系最后一年喺。呢间学校做校长啦，咁佢哋咧就查到我10月生日嘅，咁咧佢哋，因为我咧就一路都系我个校长门咧永远打开嘅。

0: 边个中意行入嚟倾偈就行入嚟噶啦，唔理你学生好、老师好、工友好，都一样照行入嚟嘅。咁咧就有两个学生行嚟，校长，今日食晏，我带你落去底下有啲嘢话睇。咁佢带我落去底下学操场嗰度兜咗个圈。啊，唔系，我哋都唔系落嚟操场，我哋上去礼堂。
1: 系系。
0: 咁原来佢哋喺礼堂咧，就同我做咗一个生日会。
1: 啊。
0: 咁咧就唱咗两只歌。其实其中一只咧，我用嗰个寄过俾你嘅。佢一个咧就系明天会更好，
1: 系系
0: 一只咧就真的爱你。
1: 哇，真系感动！
0: 问你喊唔喊？真系喊嘅，真系喊嘅，真系流眼泪嘅。咁咧就佢话佢哋仲加埋，佢校长你都知啦。
1: 嗯嗯，
0: 你放学咧周围巡。我哋咧要学唱呢两只歌咧系好辛苦，
1: 要俾你知道，
0: 冇错啦，
1: 偷偷地。
0: 佢话我哋咧就要隔远望住你，你去到嗰度咧，我哋咧就会匿埋学唱。当你行近嗰阵时咧，我哋就散，咁咧就等到你走远咗再翻嚟唱。
1: 哇，仲感动啊！听完之后，
0: 你谂下，你谂下，即系可以，佢哋可以做一啲咁动人，即系咁感人嘅嘢噶，即系感人感到咧，即系你。即系我已经觉得佢哋已经系好大转变，因为我哋有一个四十周年纪念咧，有一个即系纪念嘅活动，其中咧就系佢哋学生表演，咁咧就成个活动，我就话嗱，又交晒俾你哋，还点都系自己人啦，我哋系有请到外边嘅啲家长啊之类。有啲乡绅啊之类，不过谂住都系自己人，有乜所谓啊？咁我话嗱，交晒俾你哋，但系嗰个活动咧做得真系好，我觉得童军，我就算喺咁耐咧，我都如果真系喺童军会做到呢个节目咧，我都觉得好叻嘅。
1: 系
0: 呢班细路咧，乌合之众都做到咧，就更加叻啊！我觉得好叻吓。
1: 其实到而家咧，呢班同学仲有冇一啲会同你联络嘅咧？
0: 会啊，
1: 系
0: 嗱，佢哋咧。我哋有三个约会嘅，第一咧就罚单前几日，
1: 系啦，
0: 咁咧就个个都会翻拖男带女翻嚟大光啦，
1: 系啦，
0: 咁咧就大家一齐见啦。当然啦，有啲唔得闲就冇翻，有啲忽得闲就翻咁。第二个约会咧，佢哋知道我十月生日嘅，咁佢就会约我食饭嘅，即系会喺唔同嘅组别啦之类。咁然后咧。佢哋咧就会喺新年啦，即系农历新年咧就我屋企好热闹嘅，佢哋咧就会系啦拖男带女，咁咧就好感人嘅，即系呢个感情咧二十多年冇变，同我离开嗰阵时候差唔多一样，不过当然。佢哋好多都变咗啦，爸爸妈妈，而且我仲感动咧，个个都好紧张自己啲
1: 仔女因为自己有个经历
0: 所以个个都好嘅。
1: 所以你谂下，你当年嘅付出咧，其实而家睇翻真系觉得非常之有意思，同埋好值得，系咪啊？
0: 系，我都觉得系，之所以做教育咧，其实系真系好值得
1: 嘅，个满足感就喺呢度啦，
0: 冇错，
1: 吓，
0: 冇错。
2: 咁啊，康总监，其实点解你即系嗱，譬如好似去到退休啦，咁其实你都仲可以续噶，咁点解即系系啦，又要咁样离开咧？
0: 嗱，因为津贴学校咧就规定60岁要离开嘅，咁咧、就头先。我都有機會俾過你睇啦，羅范昭芬啊，同佢個副秘書長都嚟過他參觀嘅。參觀完畢之後咧，佢都俾咗一封信俾我哋，直接讚揚我哋，
1: 係
0: 佢做得好嘅。咁學校咧就第一，我就咗啱夠咗60之後咧，佢哋就替我續咗一年。咁處方係完全冇考慮就俾咗我嘅。咁但係咧。就当然啦，有啲条件，你继续揾老师揾校长啦，咁之如此类，咁佢哋真係登报纸啦。咁嗰陣时嘅大光呢就变咗个名呢就变咗系相当唔错嘅，坦白讲，因为
2: 竞争值好
1: 性格
0: 同埋即系啲课外活动又做得好啊，咁大家如果唔諗前嗰节呢就觉得呢间校都唔错㗎。尤其是我嗰陣时咧就嚟教育处嗰啲童工啊，咁咧就好多同事嚟申请，咁咧我咧就冇办法噶，即系冇可能话我自己啲同事都唔啱噶，咁于是咧我就冇参加个。

0: 选嘅，因为咧我就觉得个个我都识嘅，咁我冇理由去参加轮选，所以咧就由佢哋自己选咗一位接任人。咁佢哋一选咗咧，我就嗱我因为经历过自己嘅痛苦啊，你去到九月一号整好晒叫人嚟，咁人哋根本都冇得发挥，十八白嘥一年。咁我于是咧就四月一号就即刻离位，佢哋一请咗就俾咗个位人哋，
1: 等佢早啲接受，
0: 冇错啦。咁等佢有几个月安排，几个月去睇清楚，应该自己走嘅方向。咁我之后我系即系其实我哋习惯咗喺即系政府做咧，都系咁噶啦。一够钟你离开咧，你就唔会翻去理人哋嗰啲嘢，
1: 唔参与任何意见啦，
0: 唔参与啦。咁所以我就冇再理佢哋以后嘅发展嘅。
1: 咁就另外一个故事啦，系、嘛？起码你走嗰段路咧，都令你不生难忘啦，亦都系帮咗学校咧，就争取到佢嘅名誉地位，同埋最重要系教翻好一班学生，
0: 系
1: 呢样我觉得系嗰个最大最满足嘅成果。嗱，讲咗即系学校咁耐啦，其实你仲有另一个人生嘅阶段，就系喺童军总会里边嘅，
2: 系咪仲耐咧？吓呢个服务，不如我哋留待下一节再同阿康总监慢慢一齐倾下。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南韩首都圈及中部各地连续两日暴雨，气象部门预料暴雨影响将持续至星期一。国务总理韩胜淑指示各地方政府严阵以待，预先疏散危险区域的民众。截至当地时间今日上午10点，京畿道波州累积降雨量 192.5 毫米，江原道铁原累积降雨量 171.1 毫米。全国接获540宗灾情通报，当中148宗涉及住宅及道路淹水，392宗涉及土石流、落石或冧树，未有人员伤亡报告。有44户，一共95名居民需要紧急撤离至临时避难所。林业部门今日清晨将首尔、仁川同京畿地区的山崩危险警报由注意上调至警戒级别。受暴雨影响，多条渡轮航线停航，部分路段封闭。在首尔中浪村水位上涨，导致东部干线道路一度封锁，至今早解除管制。气象部门预料听日全国降雨量可达150毫米，山谷及河川上游降雨将导致下游水位急涨，随着雨势持续南移，暴雨影响将延续至星期一。重庆彭水县昨日上午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多座民居倒冧，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送院救治，仍有34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搜救犬协助下，发现一块巨石下有生命迹象，深度大约 1.5 米至3米。救援期间一度有碎石滑落，搜救工作仍然持续。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晚率领各部门负责人赶赴当地，指导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并到医院及临时安置点探望伤者和群众。张国清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强化现场指挥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和适用装备开展搜救。周围山体仍然存在坍塌风险，要强化边坡监察预警。国家发改委话，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应急恢复建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件表示高度重视，并作出指示，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工作。两间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及田园书屋早前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煽动意图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5名被捕人现时获保释候查，强调法例清

0: 楚列明如借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及司法机构等的不信任或憎恨，已触犯法例，重申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售卖书籍不违法，就如餐厅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书商不可能不清楚书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非借口。对于市民外游后携带怀疑违法书籍入境是否违法，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必须有足够证据才会作出拘捕或检控，会视乎个别案件情况决定怎样执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人工智能 AI 是提升国力以及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政府会因应时势发展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确立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方针，以 AI 赋能香港发展，预计在今明两个财政年度举办超过200场全民 AI 普惠计划活动。孙东在网志说， AI 有利政府提升管治能力，当局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有效应用 AI 技术，目标是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在明年底前增至最少200个。孙东话：算力系发展 AI 嘅核心竞争力，政府正全速兴建沙岭数据园区，预计2029年或之前开始营运。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9: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8: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9: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8: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0: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时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银色旅途，
13: 银色旅途，
12: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4: 励志人生，
15: 好了，康总监，嗱，咁我哋讲翻做童军嗰、那个即系故事啦，你嘅故事啦。嗯、其实童军你系咪做咗好耐咧？系咪我哋叫童子军噶嘛？
16: 系，冇错嘅。童子军时代我做嘅，
15: 即系好少。

0: 想嘅。嗱，童軍咧，不如我解多啲俾大家听啦。其实好多人会，唉，佢喺度玩啫嘛，呢啲细路仔游戏嚟嘅，唉，佢学又学唔到好多嘢，不过即系，唉，又可以唔会学坏啦。咁嗱，其实咧，佢个里边嘅设计咧系好精巧嘅。你如果你真系肯跟佢咁去做咧，你真系学到好多嘢。嗱，第一，童军咧。永远冇教你一样嘢叫领导才嘅，佢唔会话，诶，我哋而家上课上领导才啊，或者咧，诶，我哋而家教你咧咩叫做待人接物啊嗰啲嘢，我见你唔会上堂教你呢啲嘢噶，佢哋全部咧系用玩游戏嚟带出佢哋要训练一个细路仔嘅方法，嗱，佢哋点解要教佢承结啊，教佢咁多呢啲？救伤啊，起火啊，
1: 露营啊，
0: 嗱，因为无毡无线，你根本神仙都难变啊，咁所以我哋要帮佢玩游戏，咁你有啲嘢先玩得游戏噶，咁所以咧，嗱，其实喺个里边嘅设计咧，当一个细路入嚟嗰阵时咧，佢就系参加童军仔，佢咧就先学识咧点样跟住佢个队长、啊。咁个队长咧就会教佢啲嘢。队长点解要教佢嘢啊？哦，因为每个集会咧都系游戏。如果你个队人乜都唔识嘅，咁你个队人咪次次第尾咯。
1: 系系。
0: 咁冇人想次次翻去第尾噶。咁于是咧，你就要教嗰啲队员。嗱、呢个成绩，呢个学下点火。咁呢个学呢一路慢慢学。咁好啦，咁当佢做咗一年之后咧。佢就升咯，咁咧佢可能系做队副，然后跟住咧做队长，嗱，所以佢咧就由学点样跟人，慢慢学点样去跟住人带领，然后学自己点样去带领人，所以成个过程咧系个领导训练咧系好多好多元素加咗喺里边，而咧我哋大人就咁望落去咧系唔知嘅，但系个细路仔感受咧就好多啦。嗱、所以咧，逢阿童军咧，佢哋嗰个所谓兄弟情啊，系好深噶。即系尤其是而家，嗱，我喺第一女咧，即系坦白讲，由十几岁到八十几岁，咁我咧，即系我系识好多好多第一女嘅童军。嗱、到而家为止咧，我哋都有耐唔中，即系一个几个月啦，坐埋食一次饭。咁大家都仲喺度倾紧偈嘅，咁好啦，我又讲一个故事。我有个孙咧，都系童军嚟嘅，咁咧佢咧就即系啱初入去童军啦，咁咧就着住件制服喺个街度，咁咧行咯，咁突然间个细路埋嚟，喂，想即系其实系哈哈霸霸嗰类啦，吓、点知突然间就闪出一个。大过佢些少嘅，即同佢同队嘅童军队友嚟，佢话你要搞啊，搞我啦，唔好搞呢个细路。我个孙仔到而家为止啊，我而家孙仔都读紧大学啦，但系佢都好深
1: 印
0: 象，好深印象。所以你话个童军情咧，真系好，即系好深啊。咁同埋咧。童军咧，佢有个好，仲有嗱，除咗你学喺成个过程里边，你喺个队里边咧，你系学识好多待人接物啊，点样去领导啊，点样去跟啊，呢个咧系令到佢系不生受用噶。Learning by doing， 所以我哋永远唔会走去上一堂话，诶、哎，而家我教你领导才啊，嗱，你咧就千祈唔好学人啊，你学人咧，人哋咧就未必受落噶，唔受落嗰阵时咧，你又识得其反嘅，我哋唔会教佢呢啲嘢。不过咧，你去试下学咯，学咗之后，下次嗰条友你一叫佢，佢都拧转头行咗去咯。咁你咪自己知道，哇、哦、死啦！咁我点算啊？因为你知道我哋童军咧，全部都系义务噶嘛。
1: 系啊，
0: 我哋唔会话，喂，我老细嚟噶，你唔睬我啊，唔得噶嘛。嗱，我又再讲多一个例，我哋嘅考章咧，啲嗰啲细路嘅章咧，其实咧唔系表示佢喺某一方面好叻、好特别，反而咧，我哋系带领佢咧扩阔佢嘅人生啊。嗱，我哋考一个游水，我哋考要佢考游水，我哋唔会话唔该你几多秒之内游咗几远，我哋唔会咁
1: 斗快吓，
0: 唔斗快，反而话。

0: 啊，嗱，你要游两个塘，
1: 嗯，
0: 游到翻嚟咧，就算你合格。
1: 识游最重要，
0: 冇错。嗱，咁所以咧，嗰个细路咧就要去学啦。
1: 系，
0: 嗱，佢唔识游水要学。嗱，我都系嘅，我到咗嗰阵时咧，十六七岁咧都未识游水啊。
1: 嗯，
0: 咁但系我哋嗰阵时咧要考荣誉童军啊，其中一样咧一定要游水嘅。咁谂下死啦，咁点算啊？咁我又唔识游水，于是咧就揾个同学，喂，你睇住我啊，走去一个静啲嘅沙滩，自己走咗落去。
1: 好大胆喎，喺沙滩学。
0: 咁冇人发，因为嗰阵时系嗰阵时泳池唔系多啊，嗰阵时唔系咁多泳池啊。咁啊，于是咧就系咁慢慢学下狗仔式啊，点样学下浮水啊，啊咁得喎，喂，就算我游唔到咧，我都浮喺度，唔会浸啦，唔会浸死啊，咁于是嗱，你自己要学，
1: 嗯，
0: 咁所以好多嘢咧系扩阔咗你成个人生嘅领域嘅，
1: 其实系，嗯，
0: 吓，咁佢又唔系要求你每样嘢去精，反而你系要阔，
1: 嗯，
0: 咁所以咧系你系做完一个 cycle 嘅童军之后咧，你会发觉自己咧系个人咧系阔咗好多，
2: 嗯，
0: 即系你对作待人接物咧，你对自己嗰个本能啊，你都识多咗好多嘢咯，
1: 个见识面啊，
0: 系
1: 咪？同埋即系想嘢嗰个谂法都唔同噶啦，
0: 冇错啦。嗱呢啲睇唔到喎，你睇到啊？喂，佢翻去玩游戏啫嘛，其实个游戏里面包含好多嘢。嗱，譬如好似我哋有个好出名叫金氏游戏，点样叫金氏游戏咧？我哋摆五廿样嘢喺个台面度，嗱，你个队行埋嚟，嗱，我哋俾三分钟你睇，睇完之后，好啦，你写翻出嚟，你头先睇过边五十样嘢？
1: 哦，
0: 好啦，咁你做队长，你就要去睇咯。喺阿 A。你咧就要睇所有木制嘅嘢，阿 B 所有胶制嘅嘢，
1: 分配咗
0: 系啦。你点样去分工？你点样去将佢黐埋？呢啲全部都系考验嚟噶。咁所以你一定要认识晒你队里边每一个人嘅能力，佢可以做到啲乜？然后你先至可以玩到嗰啲游戏。表面上系游戏，但系佢实质。系嗰个里边啊，系令到嗰个细路学识咗好多好多嘢，而佢系潜移默化，唔系表面嘅。我十七八岁咧，已经开始成个大屿山行个圈，
1: 哇，犀利！
0: 嗰阵时系我哋嗰阵时好玩噶，因为嗰阵时咧就冇郊野公园啊嘛，
1: 系啦，
0: 我哋中意喺边度瞓就边度瞓，喺边
1: 周围都可以露营嘅，以前
0: 喺边度煮嘢食就煮嘢食，系
1: 我哋都试过，
0: 好玩噶，真系好玩。
2: 咦，咁啊，嗱，童军啦，即系一听到阿康总监咁讲咧，即系知道佢几咁热爱啦，但我觉得咧呢个对童军嘅情咧。唔单止系影响佢自己呢一代，好似头先阿康总监咁讲，个孙都系童军，
1: 佢哋三代
2: 嘅。咁你两个，你个仔系咪都系童军啊？
0: 系啊，
2: 都系童军。
0: 康医生都系童军嚟噶。
2: 点样可以咧？即系将呢一个童军情咧，即系延续去呢三代里面啦吓，同埋点样影响住大家彼此之间嘅沟通咧？我觉得而家咧，即系譬如好似一啲老人家啦，或者即系长辈咧，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咧，即系就系好难同啲后生或者下一代去沟通，系咪即系？藉住童军增加你哋嘅沟通能力，定系点咧吓？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阿康总监一齐倾下。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系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咧呼吸道感染咧只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7: 励志人生，
8: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励志人生啦，同阿康总监倾下偈先啦。嗱，头先提到咧，即系你个仔又系童军啦，你啲孙又系童军，咁呢个童军影响力咧延续去三代噶。其实彼此之间咧，你哋平时沟通咧，是不是都是以童军为话题？你觉得即是这个童军情其实怎样维系着你们三代 的感情呢？
9: 即是我实际室我们第一女就他们呢，因为所有呢都是由那些旧童军回去帮手的。咁所以呢就所有人我们都识的。其实呢都是大家师兄弟来的。当然呢我就是而家啲领袖就我师弟啦，就可能系同我啲仔嘅同辈啦，可能就系我啲孙嘅 senior 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识嘅。诶，讲起喂阿边个啊，而家做紧乜咯？咁大家好容易入个话题啊。
10: 下次约埋你阿爷出嚟食饭，系咪？
9: 会噶，可以。喂，叫佢啊，叫埋佢。佢上次我个仔，佢有个同学翻嚟，喂，约埋你老豆出嚟啊，喂，咁咪
10: 好
9: 开
10: 心
9: 喎，
10: 咁样样，好似亲人咁。
8: 系咯，好似冇乜隔膜喎。
9: 少啲，嗱咁同埋仲有，嗱我好坦白讲，我仲即系我系识做嘅，嗱因为好多老人家咧就会将佢自己嘅谂法咧就放咗喺啲子子孙孙度，嗱我觉得你应该做呢样，你唔应该做呢样，嗱我咧就觉得我系陪伴者嚟嘅啫，我系同佢实现佢想做嘅嘢，唔系。我实验我想做嘅嘢，嗱呢个咧都重要，
10: 呢个好重要，好重要吓。
9: 因为如果啲细路咧觉得，唉，你强迫，你又嚟啦，你又讲翻你嗰套啦，
10: 系啦，
9: 其实你系想我做你嗰啲嘢啫嘛，咁咪唔中意帮你讲咯，
10: 系啊，系咪？
8: 而家啲小朋友系好难拿捏噶，
9: 嗱，其实都唔系嘅，因为咧你要明白，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有自己。个体嘅，佢自己有佢自己嘅谂法，佢嘅兴趣可能唔同。你觉得喂，你唔系啊，你做律师好啊咁。咁其实佢觉得喂，我而家喺度做社工有乜唔好啫？啊，我中意啊，我中意接触人啦。咁你系都要话，诶，做社工有乜好啊？真系就翻嚟读咯啦咁。咁咪成日大家都系冇人唔好翻去见佢，见佢佢又系讲翻呢一啲乜嘢。讲少啲啊，反而大家冲突啊。
8: 咁但系嗱，譬如好似呢个话题，其实我觉得都应该即系几好可以延续落去。咁但系嗱，康总监，好似你咁样，你可能对你嘅下一代仔或者孙都有期望噶嘛？系啦，如果佢嗰个期望唔系你想要嗰样嘢咧，
9: 我点解要佢做我想佢做嘅嘢咧？
10: 确实系，
9: 即系嗱，因为我哋就系太想下一代跟我哋嘅谂法。
8: 嗯，
9: 嗱，唔好唔记得，我都话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个体嘅，千祈唔好逼。即是下一代去照你想觉得好就去做。
10: 嗯嗯嗯、
9: 因为他们想的事可能有他们的好处的。
10: 嗯。康总监，你现在是这个同军总的荣誉总监啊，作为这个身份，还有你在这个同军界这么有经验和即是见识，你会对现在同军会有什么特别的期望，或者想帮他们再做些什么呢？
9: 其实呢，即是而家嘅同军会都发展得唔错嘅。
10: 是是。
9: 因为呢，我哋有自己嘅物业，咁呢就有自己嘅训练基地，咁呢有啱先，即係佢哋先开咗个海上活动中心啦，喺大潭啦。咁跟住呢就会另外一个中心会喺呢个月尾开啦。咁所以呢佢哋已经做得相当唔错啦。不过呢当然即係仍然呢

0: 我哋系好唔够人嘅，坦白讲，即系因为你知道而家啲年青人咧，真系要好需要揾食嘅。咁佢喺揾食嘅时间，或者喺求学嘅时间，或者喺拍拖嘅时间，你叫佢落嚟帮你同温咧，其实系难嘅。咁所以咧，我哋点样开阔呢一个即系领袖嘅源呢，源头呢，其实是我们很需要想的。反而呢，即是什么活动场地啊，其他那些呢，我们是足够的。
1: 足够。现在那些人对于这个即是参与童军那个身份，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热衷呢？正如你所说，因为很多的因素影响到嘛。
0: 是。咁呢个系被逼嘅，即系嗱，因为而家咧真系个竞争系激烈咗好多嘅。咁啊，呢个系我谂，同埋真系好坦白讲，我记得咧，我唔知有冇记错，我哋嗰阵时咧，即系如果着住件制服咧，搭车都有折扣嘅，好似
1: 有优惠系嘛？
0: 系啊，有啲优惠嘅，我记得系好似系咁嘅，即系嗰阵时系你着住件制服行出嚟咧，系好受人尊重噶，
1: 系啊。
0: 咁而家咧就比较即系好多细路都见到哇，快啲就即系或者啲领袖啊，即系一开完集会都快啲换咗衫走人啦。
1: 点解啊？点解个情况会咁？
0: 系即
1: 系好自己都好 proud of 自己系一个童军啦、欸。
0: 我谂系因为个成个社会嘅接受性又比较低咗啲啦。即系学我先讲咧，其实好多人误会咗咧，童军就系一个地方教下啲细路打下成绩啊，露下型咁啊。其实呢啲嘢同我哋都冇乜关系嘅，有乜关系啫？佢几时会？
2: 又或者我哋自己做都得啦，咁样。
1: 唔系、啊，我记得咧，我细个听过咧，童军一句即系口号系日行一善噶，我冇记错啊。
0: 系啊，咁日行一善，咁我就算唔着制服，我都系行善嘅。
1: 即系话佢本身带出嘅精神就系要帮人啊嘛，
0: 冇错啦。咁嗱，呢个就系我头先你头先都有谂过下，就系话喂，童军点样教呢啲细路嘅咧？咁嗱，我哋就唔会。叫佢日日叫佢嗱，你记住啊，日日要帮人啊，咁咧反而话喂，诶，如果你可以又行一善嘅话，系最好啦。近时我哋个方法就系你今日行一善咧，你喺个领巾度可以打个结喺度噶嘛。
1: 哦，
0: 咁样望嘅知道啊，系啦，咁啊呢啲又系我哋一啲间接嘅方法，将我哋一啲想做嘅嘢就。教啲小朋友做咯，
2: 好啦，咁我哋好高兴啊！一连两集咧，请咗阿康总监上嚟咧，分享下啊佢做校长嘅经验啦，同埋佢即系参与童军嘅一啲即系感受啊。
1: 喂，咁啊，淑敏，我觉得咧，真系未够喉噶吓，因为咧以阿康总监嘅经验啊，同埋佢嘅人生阅历咧，大把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以前系校长添啦，系咪先啊？吓，不如咁啦，我哋就喺度就约定阿康总监，有机会我哋再安排。又倾下其他嘅话题
2: 啊，
1: 同我哋分享下人生都好多嘢讲，啱唔啱啊？
0: 系咪
2: 啊？系啊，咁啊，今日咧就再次多谢康总监上嚟分享咗你嘅进修嘅生活啊状况，
1: 其中一部分咋，
2: 咁我有机会再嚟过，
1: 欢迎你吓，多谢，
0: 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日本发生两宗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东京一间幼儿园同其附近一间酒店餐厅超过130人不适，10人留医。日本共同社报道，其附近有74人星期六在高山市一间酒店的餐厅进食日式套餐后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其中9人需要入院留医。当局调查证实是食物中毒，下令涉事酒店的日式餐厅停业。另外，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星期五有59名1岁至6岁的儿童、5名工作人员出现腹泻和腹痛等症状，其中一名儿童住院治疗。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八王子市保健所认定今次事件属于食物中毒，决定星期五当日开始处分幼儿园停业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军星期六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乌军打击了位于俄罗斯州及坦波夫州两处物流设施，这两处设施距离前线分别超过500公里和700公里，被用作运输受制裁零部件，以支持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他又说，乌军打击了一处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以及克里米亚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警方本月初起采取打击电话骗案行动，拘捕61人，怀疑同54宗电话骗案有关，涉嫌串谋诈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以及洗黑钱，涉款超过3100万。警方说，其中10宗案件涉及22名67至94岁受害人，骗徒假扮成亲友，声称急需保释金或医药费，要求受害人带同现金交收。警方在行动中瓦解一个活跃于本地的电骗集团，拘捕5人，包括集团主脑及骨干成员。调查发现，犯罪集团去年9月开始营运，租用工厦单位作诈骗中心，以 call 形式致电受害人，俄称可以提供低息贷款，但要求事主先将贷款额的20%至25%存入指定户口作为行政费。241人一共损失大约200万。警方今年头5个月录得近16700宗诈骗案，占整体罪案47%，超过20%是电话骗案，涉款7亿2000万，分别按年上升40%同66%。损失金额最大的一宗假冒客服骗案，骗徒俄称事主登记月费大约1000元的保险计划，如果要取消，需要将所有存款转账至指定户口作为保证金。受害人最终损失300多万。发展局副局长林志文今日出席九龙东对接五年规划持份者咨询会，他说九龙东是香港第二核心商业区，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提供无尽商机。区内商业总楼面面积将增至大约400多万平方米，规模接近中环，加上作为全港绿色建筑密度最高的地区，甲级写字楼

0: 由平均楼龄较新，成功吸引多间跨国企业同金融机构进驻。林志文话：九龙东物业类别多元，包括活化工厦同全新商厦，为不同产业提供开拓业务嘅空间。根据估算，九龙东现时提供超过320,000个职位，现有及已规划嘅休憩用地合共大约120公顷，而以傍为港嘅海滨长廊长达11公里，工作环境宜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下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重申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10,000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及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及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8: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呢，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妙手人心。

0: 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 上个礼拜咧，同我哋预告咗啦，我哋今日请柏贤文医生会同我哋讲下学童近视同埋眼部健康。我成日觉得啲细路仔咁早有近视咧，其实就因为佢哋嘅习惯有关嘅，
2: 系一定
1: 有关。打机有关，但原来上个礼拜我又讲过一个问题，就话眼部健康其实同遗传亦都有好大关系，
2: 全部都有关，
1: 系咯。咁边个因素大啲咧？
2: 其实两个因素都大嘅，咁但系我哋依家随住我哋不断嘅研究咧，其实你发觉系父母有近视咧，小朋友有近视机会高啲，但系可以预防到嘅。咁所以我哋依家系学童嘅视力，我哋好紧张，因为最紧要唔好有深近视，有深近视会连带
1: 深到几多先至叫深？
2: 六百度以上，
1: 六百度
2: 系啦。咁所以我哋第一最好冇近视啦，就算有近视，我哋希望唔会有深近视嘅出现。咁所以依家我哋就都系讲我哋任何病嘅治疗最好就预防。所以我觉得好着重咧，就系有近视我哋要防控佢，冇近视我哋要早啲去观察佢。
1: 但我记得我读书年代真系好少同学戴眼镜，一戴眼镜就俾人哋叫四眼仔、四眼妹噶嘛。但系而家其实你去啲小学睇下，其实好多都系戴眼镜噶喎。
2: 系，冇错。我之前我都讲过，依家咧，唔系就系香港，全世界眼近视情况都严重咗。咁好明显系同用眼嘅习惯有关。咁所以依家小学生一年班。即係簡單，我讀完個幼稚園就已經有兩成人戴眼鏡，
1: 咁得人驚？
2: 冇錯，當你讀完小學六年班，已經有六成人戴眼鏡，
1: 60%，
2: 冇
1: 誇張喎。
2: 咁所以如果你考得入大學，就會90%戴眼鏡。
1: 哇！你
2: 如果你
1: 唔使戴嗰個，
2: 好似陸醫生咁入咗眼科，入咗
1: 醫科，就
2: 100%
1: 戴眼鏡，
2: 冇錯，全部戴眼鏡，
1: 或者戴緊框，你唔知
2: 冇錯，冇錯，係
3: 咁啊，好嚴重嘅一個。公共衛生的問題呢，其實是樣以前我們經常說公共衛生呢，就是說上了年紀嘛，就是不要有糖尿、血壓、心臟啊，樣現在根本就由小朋友開始都要小心了。
2: 是沒錯，是的，是的。
1: 小朋友怎樣察覺自己開始有近視？是不是開始就是寫錯字，或者黑板的字抄錯？是不是這些？
2: 當然看得不清楚，當然你可能抄錯黑板、上堂不專心、那些是正常。所以還有你發覺他有一些異常的動作，譬如經常蒙眼、側頭、歪埋頭，那些都是他可能看得不清楚的原因。咁所以咧，我哋依家都提倡早啲同小朋友验眼，系啦。
3: 有冇一啲政府嘅项目啊，或者系一啲同学校嘅项目系，即系叫做一定验眼嘅，即系
2: 有
3: 几多岁做乜？
2: 其实依家卫生署系有定期同小朋友验眼嘅，但系嗰啲系好初步，即系就验眼你睇到定睇唔到。咁但系其实我哋知道近视系一个眼发育嘅问题。咁眼睛點發育咧？就係我哋天生出世嗰時咧，應該有200度到啦嘅遠視，即係隻眼球短一啲嘅。隨住人發育長高長大，你眼球會長長長大配合翻噶嘛。咁所以一年班你驗佢可能85度啦，200度遠視啦，一路到去上到中學啦，中一、中二到咧，佢就啱啱0度啦。呢個就最理想嘅發育，眼嘅發育。但係呢個就係呢個眼球發育嘅失衡。所以令到咁多人咁早近視，所以我哋好多時依家咧，我哋當然啦，有近視一定要防控啦。但冇我哋小朋友驗眼嘅時候，我哋要預防佢。所以我哋驗眼睇佢睇唔睇到之餘咧，我哋就會同佢驗埋個綠色同紅色，睇佢視力偏紅正偏綠。因為其實都講咧，光就分開紅黃、紅色、綠色、藍色好多種嘅嘛。所以如果小朋友你望佢驗眼睇到正常 good。如果咪叫佢望紅綠，綠色清楚啲 ，good， 即係證明佢有遠視，仲有全底，咁就正常。如果舉個例，佢一年班驗眼 2020 好正常啊，但係你望佢偏紅喎，咁即係啲遠視已經冇曬，即係近視嘅前奏。
1: 哦，近視嘅前奏。
2: 我哋依家就係揾呢啲出嚟，已經冇曬遠視嘅小朋友，或者有25到50度，我哋已經防控，因為我哋而家有好好嘅藥物方法，令到佢可以有機會唔會有近視。咁所以我哋防控兩方面就係有近視，減慢你嘅速度，最好就係當你近視發生嘅時候遠遲越好。所以就驗眼 2020 未必係。一定是好的、最理想的最驗埋佢有冇遠視啊、近視少近視。
1: 你講開呢個防控咧，就學童嘅眼睛健康啊，呢、這個防控可唔可以有應用喺老化嘅？其實
2: 老

0: 花都
1: 是不是另一个 concept 嚟？
0: 另一个 concept 嚟嘅，因为老花其实近视嘅发生是你眼球发育出现异常。
1: 嗯，
0: 你发育得太长，眼球长得太长，咁老花就唔系老花，系衰退。
1: 衰退，
0: 你肌肉力度唔够。
1: 嗯，
0: 咁当然而家亦都有激光啊，有其他嘅药物去帮助老花嘅。
1: 嗯，
0: 咁但系老花嘅防控方法同近视系唔同。
1: 嗯，咁近视又可唔可以有药物去治疗或者防控
0: 嘅？有嘅，我哋而家防控就分开几方面。第一嗱，环境因素啦，譬如接打啲户外打得波啦，注意用眼啦，適當距離啦，光線充足啦，電話電腦盡量減少啦，爭取望堆遠嘢啦。第三就係我哋啲醫學嘅幫助，咁就可以滴眼水，我哋有啲 atropine 眼水，可以有啲特別控制近視嘅鏡片，我哋啲離焦鏡片，亦都可以帶矯視嘅 contact lens OK 嘅，咁嗰啲都會對個近視防控有幫助嘅。
2: 咁如果咁咧，即係如果小朋友有開始有近視嘅問題嘅時候，就唔係單單去配眼鏡咯喎。可唔可以咁講？
0: 係啊，依家唔可以就係配眼鏡，因為配眼鏡就改善望遠嘅清楚啲，但係普通眼鏡係唔可以幫助近視防控。
2: 咁變咗即係咪你會建議即係係咪要睇一個？
1: 專
2: 科醫生去做評估咧，
0: 係應該睇專科去做評估，跟住佢就會選擇針對你啱你嘅方法做防控，
2: 係
0: 啦。
2: 係，因為我諗大部分嘅家長可能都係配咗眼鏡就算，
1: 係啊係啊，
2: 咁就咁啊，變咗喪失咗一個可以
1: 防控
2: 嘅
1: 機會。
0: 所以教育好重要，佢要知道啊，依家近視可以有防控，有預防嘅。咁甚至我哋而家做一啲研究，希望可以 reverse。咁依家都可以逆轉。依家我哋做到，如果100度以下，逆轉機會好高啊！
1: 100度以下逆轉，
0: 係啊，幾廿度我哋逆轉到嘅，睇啲方法。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要睇佢，我哋或者譬如父母有冇近視啦，深唔深近視啦，佢幾多歲開始近視？嗱，有一個 concept， 有時
1: 可以幾多歲開始近視？
0: 有啲父母就好擔心，譬如我小學四歲五歲啫，有近視你就要滴眼水。仲一滴要滴咁高濃度，喂，稀啲得唔得啊？隻眼會唔會傷眼？其實佢唔明白近視防控就越小年紀越難防控，所以越小年紀越濃啲嘅 atropine 嘅亞度品先有幫助。咁所以有時就有啲人要戴近視防眼鏡，有啲加埋滴眼水。兩樣加埋，
1: 如果一個小朋友佢即係冇乜特別嘅病咁樣先算啦，你會建議佢幾多歲開始要驗眼？
0: 專業醫生驗都啱得噶啦。以前我哋嘅規矩就係六歲，但係依家我哋覺得越早發現越好，因為我哋而家想係做 prevention 做防控，咁所以一般如果四歲去對答預留已經可以驗眼噶啦，
1: 係啦，好。
2: 唔係你早啲驗咧，其實即係等於。好似我哋當個小朋友度高望重咁，咁你有記錄喺度啦，你起碼知道我四歲嗰陣時係點嘅咁樣。
0: 冇錯，冇錯。
1: 因為你牙齒檢查你都好細可以開始啊，眼睛健康其實比牙齒都更即係都比較重要嘅一部分。好，我哋轉頭翻嚟啊，再探討下其他話題。
3: 晚上8:17。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政府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已经实施，发送人名称开头有井号，代表身份已获认证。主要银行、电信商同个别政府部门已经参加登记制，其他机构会陆续加入。不清楚短信发送人的身份，就要提高警觉，千祈咪透露个人资料及转账金钱，以免受骗。上 ofca.gov.hk 浏览详情啦。
3: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4: 继续翻嚟我哋嘅妙手人心啊！呢一集嘅内容真系好关注我，系啊，即系眼部健康好紧要啊！我曾经有个朋友，佢有近视，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好想自己嘅近视咧快啲加深。加深到點解咧？佢話加深到某一個水平咧，我就可以做激光啦，跟住咧就可以唔使戴眼鏡啦。咁到最後佢成功咗嘅，係啦。去到某年某月某日，佢就翻嚟同我講，我已經做咗個激光嘅矯視啦。跟住佢就唔需要戴眼鏡啦，阿男神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呢一招咧，係咪可以應用喺學童身上咧？太年幼嘅學童其實都唔係好適合做呢啲手術。
5: 係絕對唔同意，
4: 唔同意，
5: 絕對唔推薦小朋友做。OK，因為咧激光其實簡單嚟講咧，就是一個激光嘅科技，將你角膜弧度改變，咁所以簡單嚟講，好似將你隱形眼嘅弧度咧復刻咗落角膜表面，所以純粹係光學矯視，等你唔使戴眼鏡，咁對個眼睛嘅健康啊，或者近視防控都冇幫助嘅。咁所以淨係成年人適合嘅，咁我又唔想戴眼鏡就可以考慮做咯。但係小朋友就唔好。
4: 成年講緊係幾多歲？18？
5: 最少18，但係依家唔同，因為依家啲人咧發育遲咗。好似我有時18歲之後仲高緊，咁所以話你仲高緊就唔好做啦。所以我哋18歲之後，起碼要一年，最好2年個近視冇改變先為之合資格。
4: 明白。另外，阿医生你一直都强调光线对于眼睛很重要啦，系啦。咁究竟是光啲好定系冇咁光好咧？有时又话啊，光啲成日喺啲好光嘅地方下面工作咧，又会有白内障。咁但系太暗睇嘢又话唔好，其实都好矛盾嘅。究竟点样为之适度咧？
5: 光
4: 咁白色嘅光好啲咧，黄色嘅光好啲啊，又话唔好咁啊，布晒啲蓝光系要隔。
5: 其实咧，其实就系点咧？咩都系啦，光太少又唔好，太多又唔好。正如你讲，太多。太長時間，譬如啲人生活喺陽光太充足嘅地方啊、沙漠嘅地方或者高原地帶嗰啲咧，太多嘅陽光佢就會容易有白內障啦，個膜容易退化啦。咁所以太所以陽光猛，我哋永遠都建議要保護嘅。咁所以你永遠都係戴個太陽眼鏡，包括做咗白內障嘅病人，我成日都問：咦，我個晶體會唔會防到紫外光？係防嘅，但係佢都唔夠嘅嚇。咁所以如果陽光猛，我永遠都建議戴太陽眼鏡或者加頂帽保護隻眼。咁啊最理想 ，OK。咁此外太暗嘅，咁當然都唔好啦。當然你隻眼部特別攰啦，咁小朋友容易增加近視啦。咁成年人都會，都老花容易增加啲，因為你容易攰啊嘛，太攰啊嘛。咁適量嘅光線，咁同埋啲優質嘅光線，即係講黃光、白光都可以嘅，
4: 都可以。
5: 唔好太光，亦都最緊要注意唔好有反射光。
4: 反射光，
5: 譬如陽，譬如個mon有反射，或側邊有啲玻璃反射光，咁影響你嗰個視力嘅質素。
4: 點解啊？點解反射光會更差？
5: 會令眼乾，即會令隻眼容易攰啲嘅。
4: 哦，咁紫外光同藍光咧？個影響又喺邊？
5: 紫外光、藍光就唔同，嗰、那個係講緊特別咧，因為睇嘢就係用過中間嘅黃斑點視網膜睇啊嘛。咁嗰啲係會特別對啲視網嘅神經線細胞受損，所以點解藍光太多有禍害？咁所以我哋就唔建議太多藍光。所以有時候啊，我哋睇電話、電腦啲藍光產品咧，都係要逼開時間好啲。咁最理想就我哋以前講就啊，每20分鐘又透翻2分鐘咁，但係。即係盡量啦，唔好太攰啦，
4: 但我哋而家啲鏡片好犀利嘅喎，又話防呢樣防嗰樣嘅喎。
5: 係嘅，佢會累到啲嘅，但係有時都係時間係最大因素嚟嘅。所以就算你戴曬藍光眼鏡，貼曬藍光貼喺個 mon 度，咁時間都重要嘅，盡量休息一下係啦。
6: 喺海邊

0: 跑步好，散步好，嗰啲喺水面反嗰啲算唔算系反射光？
1: 嗰啲算反射光，
2: 嗰啲系咪伤嘅？
0: 好伤，
1: 嗰啲伤嘅。哦，所以即
2: 系喺海边跑啊，喺山顶跑啊，
0: 夜晚咯，夜晚啊，同埋即系真系要，譬如我自己以前个眼科医生都系，即系我嗰时佢发觉我有白内障嘅时候咧，佢第一样嘢都系建议我呢样，喂，你中意跑步，你唔好日头跑啊，或者你系跑都要戴太阳眼镜啊，咁嗰时我就唔系好明嘅，咁而家就清楚啲啦。
2: 咁要喺草地度跑咯，又绿色。
1: 啊，嗰啲就冇乜關係 ，OK。
2: 係咯，嗰啲咪最好咯，又可以跑步，又可以養眼。
1: 冇錯，
2: 係
1: 啦，冇錯。
2: OK， 咁戴太陽眼鏡，太陽眼鏡其實嗰個鏡片係咪都重要嘅？有唔同嘅顏色嘅喎，其實嗰啲鏡片有冇影響嘅咧？
1: 其實唔同嘅顏色係冇乜大影響嘅，主要累到幾多光。但係喺醫學上，我哋一般建議都係深啡色或者深灰色，因為保護到眼之餘咧，佢對你睇嘢嘅視力同埋特別顏色嘅分別咧，係影響得少啲。
2: 因為我有個迷思嘅，有時去眼鏡鋪嗰啲太陽眼鏡就好貴一副，咁但係咧，你去普通即係嗰啲日常用品嗰啲地方，講緊係幾廿蚊又一副，其實有冇分別嘅咧？
1: 其實好可能都係同一間廠廠，
2: 總之都係價錢高就得。
1: 系，所以好多名牌即有唔同嘅框嘅牌子，实际同一间厂出嘅，系咁。但系所以个依家镜片其实一般都 OK 嘅，我觉得唔需要特别话太过。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咧，我曾经试过上网咧就买第啲嘢嘅，其实就不过就送咗一两对有颜色嘅胶片，咁咧吓，即系咁啊。咁佢就話係當太陽眼鏡用嘅，但我唔敢用啊，因為望落去都又冇適應，又冇乜咁樣。
2: 係咪攝落去眼鏡嗰啲啊？
0: 啊，係啊，嚇！咁嗰啲得唔得嘅啫？
1: 嗰啲冇話唔得嘅，但係如果佢個鏡片製造質素冇咁好咧，咁第一你擔心保護能力啦，第二有時會影響視力噶。
0: 但我哋如果一般人咁去揀太陽眼鏡個鏡片，有啲咩 number 或者有啲咩嘢？
1: 最常就會有人都會揀方便，都會揀全視線啦，因為自己辨識啦，唔使除嚟除去啦，係啦。咁第二如果一般想買，咁我頭先都講啦，我哋建議深灰色或深啡色，咁對眼保護都係好嘅。
2: 咁但係有啲顏色可能會令你比較攰啲嘅，例如紅色。
1: 嗰啲會攰啲，
2: 即係你透過個紅色嘅鏡片再睇出面，係咪會令到個眼比較容易疲勞？
1: 係嗰啲我哋就唔係太建議，
2: 多啲係靚嘅啫，係
1: 啊
2: 係
1: 啊 ，fashion 嗰啲
2: 係咯，嗰啲靚同健康冇關。
0: 我又再問多個問題啦，嗱，好似譬如我都戴眼鏡啦，咁我其實有啲太陽眼鏡係另外一副嘅，咁啊大過好多，好型嘅咁樣，咁個保護力係咪多好過我就咁揼揼冚？就係而家我眼鏡框，
1: 其實睇你嘅面型嘅，咁所以你理論上大係保護多啲，但有時太大又太重啊嘛，咁所以你適當地，你覺得遮到啲光，即係嗰啲唔會有過量嘅光入到眼就 OK。
0: OK，
2: 係咯。咁我又衍生咗一個問題啦，呢個都係一配眼鏡嘅時候成日一個迷思嚟嘅，究竟嗰塊眼鏡嘅鏡片？大塊啲 cover 都多啲啊，定係其實可以即係細塊啲？有冇咩？
1: 係呢個視乎你嘅視野。所以如果你有度數嘅，咁我哋咧就通常大塊啲，你個視野會闊啲。咁但係大塊啲就重啲啦。咁所以如果你有深近視咧，調翻轉就太重咯，你又要細啲。咁寧願視野窄啲，但係我輕身啲。咁所以好視乎你個度數同埋你個面型。所以唔好太大，唔好太细。
2: 但系拣嘅时候唔可以用呢个靓同唔靓做第一个指标。
1: 咁呢个都重要嘅，都重要嘅。
2: 系咯。
0: 咁你小朋友戴眼镜，咁因为佢一路大噶嘛，咁又有啲咩要注意咧？
1: 我小朋友咧就要注意佢个安全，系啦。咁所以第一咧就我哋小朋友就多数唔建议用玻璃镜片。
0: 咁
1: 我用翻胶嘅镜片。咁就等佢唔會防水啊嘛，即係小朋友有時可能即係好多活動啊，驚啊嘛。咁第二個眼鏡框啦，你配個眼鏡鏡片好啊，好靚，佢個眼鏡框歪來歪去嘅，咁就麻煩。咁所以有啲適當嘅小朋友眼鏡框係膠做嗰啲，佢戴落去舒服穩定，咁啊最緊要。
2: 如果好中意做運動嘅人咧，佢哋配眼鏡嘅時候，你哋有啲咩建議？
1: 都係要配膠嘅眼鏡框，咁但係就睇下你做乜嘢運動。有時候有啲運動，譬如你打係 tennis，或者係打依家好興嘅打，譬如壁球，

0: 咁有時戴眼鏡再吸個保護罩咧，有時都危險嘅喎。咁、所以有時咧嗰啲情況，我哋調翻轉會建議你，即係如果好 sporty 嗰啲，你戴 contact lens。小朋友可以戴 contact lens，
1: 咁啊最安全啦，個波灑埋嚟，起碼唔會有嗰個危險先啦。咁、我打壁球個壁球教練第一時間咧就話你一定要戴個嗰啲。嗰啲叫咩？嗰啲
0: 眼罩、護眼罩，
1: 係啦，
0: 護眼罩。
1: 嗰啲重唔重要咧？又
0: 嗰啲重要，因為嗰啲係特別嘅 polycarbonate 嘅鏡片，係打唔爆嘅。咁所以香港冇管制啫，外國啲地方係一定要戴先可以入場嘅。咁但係香港就暫時冇管制。咁但係我哋覺得就係防範 sports injury 好緊要嘛，即係運動傷對身體有益。咁調翻轉打傷就係就麻煩。咁所以我哋都建議。但小朋友盡量都是大好啲啦，
1: 係啦，好多好好嘅建議俾咗我哋，多謝鄭醫生，你連續兩個星期出席我哋嘅節目，
0: 多謝
1: 曬，
2: 多謝。
3: 妙手人心，
4: 新城財經台，
5: 晚上八點半。
6: 第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日本发生两宗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东京一间幼儿园同其浮县一间酒店餐厅，超过130人不适，10人留医。日本共同社报道，其浮县有74人星期六在高山市一间酒店的餐厅进食入式套餐后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其中9人需要入院留医。当局调查证实是食物中毒，下令涉事酒店的日式餐厅停业。另外，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星期五有59名1岁至6岁的儿童，5名工作人员出现腹泻和腹痛等症状，其中一名儿童住院治疗。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八王子市保健所认定今次事件属于食物中毒，决定星期五当日开始处分幼儿园停业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军星期六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乌军打击了位于俄罗斯州及坦波夫州两处物流设施，这两处设施距离前线分别超过500公里和700公里，被用作运输受制裁令部件，以支持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他又说乌军打击了一处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以及克里米亚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警方本月初起采取打击电话骗案行动，拘捕61人，怀疑同54宗电话骗案有关，涉嫌串谋诈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以及洗黑钱，涉款超过3100万。警方话，其中10宗案件涉及22名67至94岁受害人，骗徒假扮成亲友，声称急需保释金或医药费，要求受害人带同现金交收。警方在行动中瓦解一个活跃于本地的电骗集团，拘捕5人，包括集团主脑及骨干成员。调查发现，犯罪集团去年9月开始营运，租用工厦单位作诈骗中心，以 call 形式致电受害人，俄称可以提供低息贷款，但要求事主先将贷款额的20%至25%存入指定户口作为行政费。241人一共损失大约200万。警方今年头5个月录得近16700宗诈骗案，占整体罪案47%，超过20%是电话骗案，涉款7亿2000万，分别按年上升40%和66%。损失金额最大的一宗假冒客服骗案，骗徒俄称事主登记月费大约1000元的保险计划，如果要取消，需要将所有存款转账至指定户口作为保证金，受害人最终损失300多万。发展局副局长林志文今日出席九龙东对接5年规划持份者咨询会。他说九龙东是香港第二核心商业区，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提供无尽商机。区内商业总楼面

0: 即将增至大约400多万平方米，规模接近中环，加上作为全港绿色建筑密度最高的地区，甲级写字楼平均楼龄较新，成功吸引多间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进驻。林志文话：九龙东物业类别多元，包括活化工厦和全新商厦，为不同产业提供开拓业务的空间。根据估算，九龙东现时提供超过32万个职位，现有及已规划的休憩用地合共大约120公顷，而以傍维港的海滨长廊长达11公里，工作环境宜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下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重申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10000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及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及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9: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讲完咗眼部健康之后咧，转一转话题啦。咁啊，知道欧洲啊，唔系应该咁讲，香港呢排都好热，天气都几飘忽啊，有时又落大雨啊，有时就劲热啦。不过热咧都唔够欧洲嗰边热。
10: 哦，系啊。
9: 哇，欧洲有啲40几度嘅地方，我都唔知点样可以行出街。
10: 好难想象。
9: 系啊，仲有一个特点就系佢哋原来好多地方都系冇冷气
10: 嘅。哦，系啊，大部分都冇。
9: 系啦，咁我哋因为而家正值暑假咧，应该好多朋友会欧游啦。我哋讲下出行嘅时候要注意啲咩地方啦。咁如果真系，我真系好中意去欧洲，我觉得真系。地方好靓，系咯，大把地方未去过。但系其实欧洲天气咁热，咁喺 plan 行程方面咧，系咪都要谂一谂计咧？即系因为佢哋个日照时间亦都特别长啊，呢段时间。咁出行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啊，医生？
10: 嗱，即系欧洲都好多香港人中意去嘅地方嚟嘅，咁就咁咁即系唔同目的啦，系嘛？有啲就。有啲去买嘢，有啲去睇一啲即系
9: 博物馆啊，
10: 博物馆啊，或者系啲好靓嘅嘢咁样吓。咁就咁，我谂即系睇下去边啲地方咯。吓，咁其实出门咧就一定要小心噶啦。
9: 嗯，
10: 因为佢始终要自己喺香港，自己喺屋企咧就样嘢都
9: 好就手啊。
10: 啊，咁你出门咧就尤其而家嗰个热浪咧咁犀利嘅时候咧，就要要保護好自己咯，咁樣嗱，咁天氣熱咧，就即係最擔心嘅就係
9: 中暑，
10: 缺水，咁缺水之后最严重就中暑，
9: 嗯，
10: 咁中暑系因为好危险嘅，即系其实有。

0: 向順咧，其實都幾煩惱嘅。咁就啊，咁變咗咧就自己要幫自己咧，就係一來你去到歐洲咧，時差已經係個問題啦。咁你已經影響咗自己嗰個生理嘅時鐘咯。咁第二咧，去飲水咧，喺歐洲咧就呢啲歐洲人啊慣飲水喉水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哋就我唔知你啊。
1: 佢有啲水喉水飲得嘅，有啲地方。
0: 咁就咁佢變咗你，好多人未必中意飲，即係夠膽飲水喉水嘅。咁咁跟住咧，你去餐廳咧，又感覺上哇，喺都叫支水都係錢嚟噶嘛，仲貴過紅酒嘅。
1: 係啊，
0: 係咪？
1: 都係。
0: 咁就咁變咗咧就。咁你跟住可能周圍去，咁你喺街又未必話好似香港咁樣，我嘟一嘟又買支水咁樣，
1: 咁
0: 就咁所以唔夠水咧，其實係喺尤其喺熱天去歐洲咧，即係我覺得好多人都會面對呢一樣嘢嘅，咁啊，咁再加埋咧，如果你有啲地方咧飲咖啡係咪哇，好似好 cozy 啊，好 happy 咁啊，係咪嚇？咁咖啡就利尿噶嘛，咁啊再差啲啦，咁再到尾咧即系即系呢个万变不离其中咧，都系要饮水
1: 水
0: 系啦。咁啊，由开食早餐开始，一路去出去行程咧，咁你自己准备咯，
1: 或者自己准备个
0: 水
1: 壶，
0: 系咪啊？咁啊，咁如果担心话啲水喉水得唔得嗰啲咧，咁样咁就咁我谂即系可以开头可以试下先嘅，系嘛？咁你去到第一二日咁喺啲。在酒店的環境那裡那你試一下喝先咯、如果你覺得都受得的那就不用擔心咯、因為其實在很多歐洲的國家即他們的衛生標準就是真的喝水喝水的
1: 是 啊,
0: 是啊但是如果真的 不放心的酒店煲滾啲水，跟住辛苦啲都要啦，冇辦法啦，揾個壺拎住咯。
1: 即係自備一個水壺啦、水樽啊，或者去到嘅時候，第一站走咗間超市，入定嗰個行程要嗰啲水先。
0: 哦，係啊，咁你知啲全部都係之前可以規劃噶嘛？咁而家有曬手機幫手咧，其實都唔係咁難嘅。就唔好去到，尤其啲歐洲地方大咧，即係你香港唔同啊嘛，係嘛？度度阻緊都，你可都要揾啲水買都唔係咁困難。
1: 係啊。我试过有一年冬天去，唔系嗰次系都唔系冬天嘅，去到嘅时候个天气咧就比我想象中冻好多。咁、如果你喺香港，其实冻咁你咪好附近咪搵个间铺头买件羽绒都好容易啊！哇，嗰度嗰啲景点全部都系冇衫买嘅，咁啊冻咗成个旅行程啦。
0: 我试过一次喺英国啊，万切之特城吓，咁就。咁嗰次就唔記得帶衫事嘅，係個行李冇去到。
1: 哎呀，咁啊，
0: 咁我就著緊 T 恤、波褲咁樣啊，咁就，但係去到嗰度咧就得十到八度，係啊，即係咁啊，咁再嚟嘅旅行咧，呢個都係一個小，即係大家都有啲咁嘅哈碌經歷咧。其實最好都係樣樣嘢都準備多少少咯，咁就預咗會有事咧。咁頭先我哋講到話即係既然有熱浪嘅時候咧，咁樣咁你喺衣著方面都可以幫自己咧，係嘛？著啲輕便啲啊，即係淺色啲衫啊，咁樣咁起碼冇咁熱啦。咁隨身亦都可以帶有啲嘢幫到手嘅，係嘛？即係有啲譬如話啲風扇啦，係咪？而家好多人都帶住風扇出街啦，
1: 係咪
0: 啊？咁就咁或者有一啲嘅即係有啲即係有少少冰涼嘅一啲毛巾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啲林林種種啊，去好多賣家品店嘅地方都有噶啦。
1: 而家其實有多服飾咧，佢哋除咗即係你冬天就有嗰啲保暖衣啊，其實夏天咧有一啲嘅物料咧係有一個冰凍嘅效果。
0: 哦，係啊，幫你散咁啲熱噶嘛。
1: 係啊，
0: 即係有用嘅。
1: 有用有用，係啊。
0: 係啊。
1: 咁呢一個譬如啲行山人士，佢哋都知道喺邊度買啊，好多呢啲咁樣嘅服裝。咁但係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欧洲好多地方佢哋冇冷气，原来安装冷气嗰个 percentage 相当之低，咁亦都有一啲酒店佢哋可能有翻咁上下历史咧，又更加即系开唔到冷气，咁夜晚就大件事喎，真系会焗到晕噶，系咯，咁有冇啲咩嘅方法？有啲天然嘅凉浸浸嘅方法
0: 啊？咁就咁，其實都唔多嘅喎，即係除咗同一風扇之外就咁就當然啦，你濕咗水揾啲毛巾啦，即係嗱，即係乜嘢都冇嘅時候。 濕水揾啲毛巾都幫到噶，係咪？咁誒，咁就咁就同埋就盡量係避咗嗰、那個太陽咯。咁你揀啲房啊，咁可能都即係可能係揀啲方向係會

0: 通風啲嘅嗰啲，
1: 係啊嚇，都係呢一啲咁咁嘅嘢。咁我相信，即係喺因為嗰、那個歐洲嗰啲熱浪咧，其實係都係一段時間嘅啫。咁、就咁，如果我哋去之前咧，有少少。即如果可以最好避咗佢啦，如果唔系就真系冇办法啦，拎多一两袋嗰啲即系救命嘅嘢去顶住啦，咁饮水系一定要噶啦，因为你即使热咧，你最对都系唔舒服嘅，即系你唔会话去到真系中暑，但如果你缺水咧，系真系会中暑。咁你中暑啊，头痛啊，头晕啊，跟住就呕啊，咁再一过咗某个位咧，当个身体排唔到汗。唔可以降温，咁、那個人咧就好似個爐，火爐喺裏面係咁燒，係咁燒，咁你一燒到某個位，一過四十度咧，哦，咁啊大件事啦，咁啊即係一個醫學上嘅一個即係急症嚟嘅啦，咁所以一定係預防勝於。
0: 好，咁我哋倾到呢一度先，转头翻嚟，我哋会讲下小朋友出行，但系小朋友出行咧又系另一个、好多健康相关嘅议题咧可以探讨嘅，转头翻嚟继续。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5，
2: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时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国家15/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5: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系新高嚟噶，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新城医馆，
0: 大家好，嚟到第四节咧，今日咧系请嚟家庭医生黄宝贤医生啊，我哋新一批嘅新城医馆医生嚟嘅，你好，你好
14: ，Hello，
0: 你好，黄医生，
14: 你好，
0: 系啦，头先我哋讲到旅游出行，咁啊呢一节咧，我哋讲下有啲朋友想问下。暑假带小朋友出行要注意嘅一啲嘅事项，夏天炎炎夏热，咁啊佢哋又好活泼，又好即系又唔怕热啦。但我哋香我哋自己成年人就比较怕热啊。带啲小朋友出去，佢哋又唔系好知热啦，又唔系好感受，即系佢哋冇咁敏感啊。咁所以咧，会唔会喺不知不觉之中，可能晒伤咗都唔知，会唔会察觉唔到？有冇呢个风险？
14: 非常之容易有呢个风险嘅、香港有炎热潮湿啦，一系就落雨落到好多，一系就非常之热。咁小朋友，你讲得啱啦，佢其实其中一个行为因素就系因为佢会玩到好尽兴，
0: 未必
14: 会系啦，定时啊，我要补水，我要搽防晒嘅。咁、所以家长其实好需要照顾佢哋嘅。咁同埋其中个原因就系佢哋比较细粒啲，佢哋嗰啲皮肤嗰啲比例咧，相对佢哋个体重其实比大人系容易吸收阳光啦。佢哋皮膚又薄啲啦，佢哋又冇話已經我哋成年人有好多黑色素去保護翻皮膚嘅，

0: 其实容易晒伤，咁佢哋汗腺其实未咁发达，变相排汗咧困难啲，咁变相佢哋散热能力又争啲嘅。
1: 所以呢啲都系点解会特别比起成人更加高风险嘅原因啦。咁啊，有啲人恩皮啲，亦都可能就玩到癫啲啦。咁但系都有年纪嘅分别嘅，大少少嗰啲就即系会自己个意识高啲嘅，
0: 系
1: 啦。某啲年纪可能佢哋真系不自觉嘅。
0: 系啊，尤其是啱啱学行翻学之前，讲紧岁半至五岁之前嗰啲群组咧，都属于高危嘅，因为未必可能自己好善于表达，我口渴啊，或者我好热，我好痛嘅，一路挂住玩，到家长察觉嘅时候，可能已经成头湿晒，好似冲完凉咁样样嘅，所以真系靠家长察觉多少少，系啦。
2: 我成日喺公园跑步咧，都会经过嗰啲马骝架嗰类，哇！真系超多小朋友咧，就好似头先黄医生形容咁样。咁我见到咧啲家长啊，或者啲家佣咧，就即系有啲就挂住玩手机
1: 啦，
2: 有啲就好嘅，喺度睇住，睇到晒，有咩建议啦？
0: 其实应该要睇住嘅，因为好多时即系除咗话惊佢哋碰撞啊，有拗叫之外，其实好多时有啲公园而家都有啲辣 pat pat 嘅上滑梯设计，嗰啲都容易会整亲自己身体部位啊。同埋真系啦，小朋友其实要定时补水，同埋定时搽防晒，咁呢个家长都要帮手嘅。所以建议就摆低手机一阵啦，我哋享受亲子时光咧，同佢哋观察多啲，同佢哋玩。
1: 我都觉得要珍惜呢啲亲子嘅时光，因为你谂下个小朋友。有过多几年，仲边会同你去马骝架嗰度玩？
0: 系啊，系啊，所以有得玩好玩。
2: 手仔都唔俾你拖啊！
1: 系啊，系啊，你又讲得啱啊！咁我哋即系唔好玩手机啦，要小心观察啦，跌亲又唔好啦，晒亲又唔好啦，即系缺水又唔好啦。点样观察到喺夏天佢哋喺进行呢啲户外活动嘅时候，哦，原来有中暑嘅危机啊，或者有即係曬傷嘅危機，觀唔觀察到嘅？
0: 其實分幾個程度啦。咁當然最初期嘅時候，可能佢就會話：哎呀，好熱啊，口乾啊。咁但係精神都好嘅。咁但係去到後期，可能我哋會熱痙攣啦，開始有啲輕微中暑嘅時候，會隻腳抽筋啊，某啲肌肉部位抽筋，甚至乎腸抽筋。嚴重啲就覺得想暈啊，想嘔啊，
1: 即係開始嘔啦。
0: 係啦，咁當然反應遲鈍嘅時候，又或者你見佢原來欲哭無淚，連汗都唔流嘅時候，咁嗰啲好嚴重咯，真係拖白車啦嗰啲就，所以就睇住佢哋嘅狀況比較緊要啲。
1: 係，咁通常小朋友出行之前，我哋會幫佢，即係大人我哋就個防曬意識好高啦，尤其是女士啦。咁但係小朋友又適唔適合即係搽防曬，定係其實應該用其他嘢去替代咧？例如戴帽啊。
0: 其实两样都要做嘅，不过分年龄群组，咁六个月以下 B B， 其实我哋唔建议搽防晒嘅，佢哋嘅皮肤幼嫩啦，佢哋嘅器官未特别好成熟，咁其实佢哋就应该完全可以避免接受阳光嘅折射就好啲，咁遮阴啦，我哋用皮肤用衫嗰啲去包住佢好啲啦，咁但系讲紧大啲嘅话，我哋就要拣适合嘅防晒啊，适合嘅衣物啦，咁如果讲着衫，咁其实而家有啲物料，如果啲纤维组织密啲嘅，又或者有甚至乎标榜可以挡到紫外光嘅，就会比较好啲。咁可以嘅浅色衫啦，我哋透气啦，唔好咁紧包住啦，等佢可以排汗啦。同埋就我哋可以，如果佢肯嘅就着长袖啦，其实遮盖大部分嘅皮肤系啦，就会系难噶啦。咁啊，尽量咧，女士们学你话斋，大家都自己会识，小朋友就难啲啲啦。
1: 系啊，不过而家都有啲物料咧系亮浸浸嘅，系啦，嗰啲我觉得夏天都几好噶。
0: 系啊，排汗好好。
1: 不过有时咧喺室外嘅地方，可能流咗一身汗，跟住咧入到去冷气嘅地方咧，跟住加埋嗰件衫咧，真系觉得好冻。
0: 系咁，但系如果温差大，有时又惊佢哋会烧亲嘅。系啦，不过除咗衣物之外，我哋讲帽啦，好多时我哋忽略嘅就系，譬如我哋就
1: 系
0: 戴 cap 帽，其实我哋耳仔。
1: 是
0: 尤其是不会搽防晒的，直接阳光晒落嚟就是晒落呢两个位置度嘅，所以其实大顶啲嘅帽咧，
1: 阔边帽
0: 系啦，同埋小朋友有时嘅设计系后边会有个冚住背脊，同埋条颈嘅，呢啲有时我哋都会忽略嘅搽防晒嘅位置，所以呢啲嘅设计又好啲，
1: 后颈都几容易烧伤晒伤，
0: 同埋未必记得搽防晒。
1: 哦，系啊，那个位好少会查到佢嗰度，
0: 同埋出汗就系咁。
1: 但小朋友，譬如你去沙滩耷低喺度玩，其实晒伤嘅最高危就
0: 系
1: 条颈。
0: 所以好处就系搵嗰啲帽冚住就好。
1: 我记得我第一次晒伤咧就系晒亲条颈，嗰次就系去沙滩。
0: O K，
1: 系啦。
2: 我都系。 啊，不過我嗰陣時唔係小朋友咯。
1: 係啦，咁有啲

0: 朋友佢哋有濕疹或者皮膚敏感嗰啲問題嘅，咁喺防曬方面有啲咩要注意嘅時候，
1: 我哋揀物料要適當咁揀啦。咁通常揀啲避免致敏源嘅，唔好有酒精啊、任何香料啊，同埋我哋揀啲真係physical 嘅，我哋阻擋性嘅防曬會好啲，因為嗰啲物料係淨係停留喺皮膚，真係幫你擋住太陽嘅啫。如果你話其他嗰啲可能真係吸收咗嘅，咁會可能轉化為其他嘢，都係對小朋友會有毒嘅，係啦。咁同埋而家時興咧，可能噴霧劑嘅防曬嗰啲其實。怎樣用噴霧是有酒精的，所以其實我都會建議你用 cream 搽好一點。
0: 是不是天然物料好一點？
1: 天然物料好一點，還有我們可能找回個成分是 zinc oxide 或者 titanium oxide， 這些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刺激性，但其實每個都應該要做皮膚測試先，這樣才安心一點，尤其是可能敏感皮膚的小朋友。簡單一點的就是我們用黃豆仔搽在耳背後面，等24個小時之後看看有沒有刺激反應，說緊紅啊、痛啊、有沒有出疹的情況。你說再小心一點都可以，有些家長就連續三至七日在手腕裡面，我們又是搽黃豆 size 嘅，咁真係過三至七日都冇嘢嘅，咁呢個就安全，你嘅小朋友就啱用啦。
0: 咁就可以做，有事先有個測試先
1: 啦。係啦，
0: 出行都好多嘢要注意嘅。咁啊，今日多謝曬黃寶賢醫生接受我哋嘅訪問，同時亦都呼籲大家，如果有任何關於醫學嘅問題，可以去翻我哋新城健康家入面嘅新城醫館留低你嘅問題，我哋會盡量安排喺節目入面作答。無論係好啲好嚴肅嘅重大疾病，又或者係同啲生活常識息相關嘅健康問題咧。都愿意同大家分享同埋解答嘅，咁啊今日多谢晒黄医生接受我哋访问。
2: 多谢妙手人心。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昨日上午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多座民居倒冧，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送院救治，仍然有34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搜救犬协助下，发现一块巨石下有生命迹象，深度大约 1.5 米至3米。救援期间一度有碎石滑落，搜救工作仍然持续。国务院副总理张国称，昨晚率领各部门负责人赶赴当地，指导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并到医院及临时安置点探望伤者和群众。张国称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强化现场指挥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和适用装备开展搜救。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下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重新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1万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及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同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话，会鼓励平台公司尽快吸纳司机，相信司机会在多过一个平台服务，所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陈美宝话，收紧高龄商用车司机体检要求，可以提升道路安全，建议引入视力、听力、反应力及指明疾病要求，相信现时高龄商用车司机大致可以过关。海关昨日在青衣验货场检获大约40万支怀疑私烟，市值大约180万，应货税值大约130万。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拣选及查验一个从越南抵港、报称载有铝板的20尺海运拼装货柜。经检查后，在货柜内其中一批货物中检获怀疑私烟，不法分子透过被掏空内部结构的铝板作掩饰，改装成收藏私烟的容器，企图增加海关的执法难度。入境事务处今日举行招聘体验日，吸引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一成，预计今年会聘请一共200人，当中包括50名入境事务主任和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截至上月底，已经收到超过6500份投考入境事务助理员的申请。入境处说，由今年起，入境事务主任的初步面试考核有所调整，小组讨论会要求考生就两条题目分别以广东话及英文作出讨论，以了解考生双语沟通及表达能力，提升招聘效率。今年体验日设模拟体能测试和面试工作坊，参加者可以参观学院训练设施，包括战术训练场、模拟法庭、模拟出入境大堂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人工智能 AI 是提升国力以及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政府会因应时势发展，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确立 AI 产业化、产业AI 化的发展方针，以 AI 赋能香港发展，预计在今明两个财政年度举办超过200场全民 AI 普惠计划活动。

0: 孙东喺网志话， AI 有利政府提升管治能力，当局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统筹同指导政府部门有效应用 AI 技术，目标系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嘅 AI 工具，喺明年底前增至最少200个。孙东话，算力系发展 AI 嘅核心竞争力，政府正全速兴建沙岭数据园区，预计2029年或之前开始营运，至2032年可以提供18万浮点运算次数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6: 大家好，我系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7: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多少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13: 好啦，咁嚟到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咧，当然有梁秋容中医师啦。一开始咧，我哋就会讲下啲中医中药嘅。秋容医师你好，
14: 你好刘远芬。
13: 嗯，上个礼拜咧，我记得有位医师上嚟咧，就讲有关流鼻血。
14: 系，
13: 其实咧，我哋好少从中医嘅角度睇流鼻血嘅。以往我哋相对比较少讲，
14: 比较少啲嘅。但系其实咧，我哋一路都有呢个病嘅记载嘅。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哋考中医执业试里面咧，啊，特别流鼻血咧要温一温。点解咧？当然即系你嗰啲嘅方药要温啦，佢个处理啊，都要根据中医嗰个嘅方法啦。啊，咁呢个课咧系特别有印象，因为我哋由细到大嘅流鼻血，你咪搵啲冰敷下个鼻咯，系咪啊？系咪啊？或者即系耷低个头咁等佢。
13: 以前唔系噶，以前我哋以为恶高，个个都系用恶高嘅方法。
14: 系啊嘛，系咁，但系我哋即系有中医有啲特别嘅方法啦。咁啊，当然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好多年前嘅事啦。咁啊，咁所以好记得咧，即系呢一课咧系特别要再攞出嚟温一温嘅。
13: 同埋今个礼拜咧，我一开始就讲流鼻血，因为喺 我的心里面呢，比如如果在大人出现就紧张很多，小孩子出现呢会比较常态啦。咁所以上个礼拜当我做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好像阿妈上身咁。咁、如果咁的话呢，咁。但今个礼拜呢，我觉得我都要阿妈上身。
14: 都要啦，真系要。
13: 继续要阿妈上身，虽然我唔系阿妈。不过因为今日讲的呢都系同小孩子有关。
14: 是啊是啊、今日我哋讲的话题呢是小儿湿疹。话明小儿嘛，即系讲紧小孩子啦，甚至乎系 BB 仔啦。一般嚟讲呢，其实呢喺怀孕期间呢，啲阿妈最担心系咩呢？食嘢好清淡啊，唔食呢样唔食嗰样啊，哦，因为惊呢 BB 出世嘅时候皮肤唔好。係啦，惊佢呢，譬如因为惊自己有胎动，於是乎呢传咗俾 BB， 咁会点啊？皮肤差囉，可能湿疹囉，好多好多嘅呢啲担忧呢由怀孕嘅时候呢就已经出现啦。
13: 就是我觉得即使阿妈食得好清都好，小孩子湿疹都是很普遍的。
14: 都会有
13: 的。反而仲多过以前啊，我自己觉得。
14: 冇错，我都觉得是的。即当然啦，即就住小儿湿疹呢，究竟即要怎样解决呢，我相信好多妈妈爸爸呢都会好想知道。因为始终呢你咁细个嘅 BB 仔呢，你可能去譬如西医或者譬如一啲嘅药膏啊等等，其实好多爸爸妈妈都唔想嘅。都尽量想用啲即天然啲嘅方法。咁今日就住呢一个嘅小儿湿疹呢，我哋请嚟圣儿童中医诊所的潘巧仪中医师同我哋倾下噶，潘医师你好，
15: 你好啊，
13: 你好，
15: 大家好，
13: 潘医师你好，潘医师我想问一下咧，因为我记得我哋有时都讲，细路仔本身咧就系个身体应该系好干净啦，咁你出世冇几耐，或者出佢唔似我哋大人乱咁食嘢，所以体质会改变啊嘛。但我见到好多细路仔咧，真系有好多湿疹嘅问题，仲可以好严重，甚至乎头先我听阿秋荣医师讲就系话，好多阿妈为咗细路仔咧，佢已经食得好清嘅喺怀孕嘅期间。但是为什么湿疹的给我的印象啊，小孩子湿疹没少到反而比以前还多了，跟什么是有关多一点？
15: 因为小朋友呢，他在两岁之前呢其实很受妈妈的、先天因素影响的。他呢有时候他怀孕的时候呢吃错了很多的湿热的东西，或者他本身先天的体质阳气比较成个性啦，所以佢有一个热毒嘅遗留咗，系遗传咗去胎儿嗰度，咁导致咧小朋友咧一出世咧就一个皮肤一个红啊、痕啊、一个湿疹嘅情况出现啦。
13: 明白。咁我可喺呢度可唔可以谈问一下意思？即系究竟妈妈应该点样先至可以有机会防止到出世嘅 B B 有机会有湿疹呢样嘢？喺饮食啊，喺佢哋可以做啲咩去帮补呢个部分呢？
15: 咁佢喺怀孕嘅时候咧，其实系尽量咧佢调节翻佢嘅饮食啦，咁佢嘅生活习惯啦，同埋佢嘅情志，我哋就系佢嘅情绪啦，就唔好过即系偏激一边啦，同埋佢思想要比较乐观正面一啲啦，就避免咧我哋话一个心情唔好咧就遗传咗去 B B， 咁佢 B B 嘅时候有时咧个体质咧就会容易。
13: 改变
15: 咁，受到佢妈妈嘅先天嘅不足所引起佢嗰个正气不足啦，免疫系统失调啦，
13: okay,
15: 所以佢咧就容易，我哋话当佢出世嘅时候咧，除咗系外感一啲邪气之外，佢本身个体质亦都系比较差少少，所以好容易就会有湿疹啦。
13: 明白，
14: 系即系其实咧嗱，当然啦，怀孕期间妈妈尽做啦，咁咁，但系真系去到 B B 出世嘅时候，皮肤真系差啲，可能即系譬如我相信小朋友一开始嘅时候唔会即刻成身湿疹嘅，即系佢嗰个发展咧都有个过程嘅，一开始可能少少嘅即系皮疹仔咁样样啦，可唔可以讲一讲咧？譬如小朋友嘅湿疹个形态系点嘅咧？即系点解我咁问咧？因为其实咧啱啱。出世的 BB 咧，皮肤好多问题嘅，可能有阵时会有啲奶癣啊，或者皮肤唔同嘅形态嘅问题。咁妈妈作为一个妈妈啦，新手妈妈咧，尤其是系点样去去发现呢个嘅皮损咧，其实就系湿疹嘅初期咧，系点样样嘅？
15: 咁湿疹嘅初期咧，其实佢开始有啲红疹先嘅，佢有啲皮肤有啲红啦，有啲肿啦，有啲热，佢觉得发热嘅皮肤。咁咧，如果佢嚴重咧，佢甚至乎有啲丘疹情況出現咧，丘疹情況出現之後咧，就會有啲濃水啦、水泡啦。咁之後，如果佢繼續發展落去咧，佢皮膚咧就會乾啦、會脫屑啦。之後佢就慢慢有啲深色嘅印喺度。咁呢個係佢由濕疹一個發展嘅過程。
13: 咁其實同大人一樣噶喎，嗰、個發展係即係只不過係出現喺皮膚好幼嫩嘅肌膚上面咁解嘅啫。
15: 同埋佢哋係嗰個部位通常係喺四肢、手腳嘅。 弯接嗰个部位，
13: 即系嗰啲教位，
15: 系啦，那个教位系比较常见，佢呢个系小儿湿疹嘅好重要嘅特点咯。
13: 你觉得喺中医嗰个角度咧，但系对于小儿湿疹呢个问题咧，其实比西医有咩优胜嘅地方啊？
15: 咁如果系我哋中医咧，就可以通过辨证论治去医治个湿疹，呢个系中医。

0: 嘅优势。咁
1: 系
0: 因为西药咧就系比较系用一啲
1: 大方向
0: 方法，系啦，比较用嗰啲消炎类嘅方法，消炎方法。但系中医就可以调整翻佢个脾胃，因为湿疹嘅本身佢系先天有啲系不足嘅，脾胃系比较脆弱，而导致一个外感一个风热同埋一个风湿嘅邪气而诱发出嚟。
2: Okay, okay. 嗯，系你咁讲话辩证论治啦。如果咁讲，即系其实小朋友湿疹都有分唔同嘅类别噶咯。
0: 系啦，冇错嘅。咁唔同嘅类别咧，就佢哋有唔同嘅表现嘅。咁风湿嘅通常咧，佢咧就系除咗痕之外咧，佢哋嘅湿，即系佢哋嘅幽疹嘅
1: 有风有湿嘅，
0: 系啦，
1: 就唔系一个风湿病，系一个有大有风有湿嘅
0: 一齐
2: 邪湿邪引起，
0: 系啦，
1: 风邪湿邪引起，
0: 一个风邪同埋一个湿邪引起嘅湿疹咧，就系佢有除咗痕之外咧，佢红同埋佢有个水泡幽疹同时出现嘅。
1: OK，
0: 咁如果风热咧，佢就系有痕有红，咁佢咧通常佢系周围全身咁样周围痕，同埋佢个病情系比较浅少少嘅。如果单纯
1: 即系反而风热嘅话，系咪？如果系热嘅话，
0: 系啦。
1: OK， 我知道继续都仲有嘅，一阵翻嚟我哋再继续讲下不同嘅症型，即系啲细路仔嘅湿疹嘅情况系应该要点样处理啦，同埋佢大概佢会表现系点样啦，等啲听众可以知多啲，好嘛？
2: 冇错，咁大家如果就住咧小儿湿疹啦，即系有任何嘅疑问咧，想同阿潘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3: 晚上9: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资质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6: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
10: 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1: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2: 好啦，返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喺呢一节呢一定要讲下啦，即係究竟点样好好地处理即係小朋友湿疹嘅问题啦，尤其是即係可能 BB， 即係啲妈妈都唔知点样去用药啦，咁中医啊、西医啊，定係查嘅方法呢，定係点呢？咁直播室里面呢，继续有圣儿堂中医诊所嘅潘巧儿中医师。如果大家呢就住小儿湿疹有任何嘅疑问呢，想同潘医师倾下嘅话呢，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咁潘医师啊，头先都讲啦，即係其实小朋友呢啱啱出世嘛，咁啊，即系当然啦，佢因为外界环境影响嘅，其实唔系咁多嘅啫，即系可能都系妈妈喺胎里面带嚟嘅为主啦。咁啊，你要睇过咧，即系其实就算系湿疹都好啦，有唔同嘅表现，唔同嘅类型，就系就住呢啲唔同嘅类型，我哋就去即系辨证论治。咁啊，有头先你提过风湿啦，跟住又提过风热啦，系咪啊？咁其实喺临床上面咧，边类会比较多见一啲噶？
0: 咁喺临床上边咧，一般系其实系两边都会多见嘅。
2: 系系。
0: 咁视乎个 B B 嗰个体质啦。咁如果佢系热比较重咧，咁佢一般咧湿疹嘅类型咧就系佢炎症亦都比较重一啲嘅。佢皮肤亦都比较红。
1: 系。
0: 心液咧，通常咧有機會都會有或者冇或者多啲嘅，都會都可能嘅。咁但係風濕咧，有機會佢嗰個疱疹咧就會多少少。佢咧就冇咁紅，相對。係啦。
1: 即係可唔可以咁樣理解？頭先你喺上次都有講過，即係如果佢係熱嘅話咧，佢喺表面浮出嚟嘅感覺係特別強嘅。
0: 係。
1: 但係如果佢哋嗰個如果講猛烈性嚟講咧，即係個感覺因為熱啊嘛，所以係特別。俾你睇到，哇，好犀利啊！即系嗰种感觉系会咁噶，会唔会啊？系
0: 系啦，佢热咧，个皮肤咧，佢红咧就比较热犀利啲，炎症比较重啲，
1: 睇落去得人惊啲。我成日都话，会唔会系咁嘅感觉？
0: 系啦，
2: 咁呢两类就系即系我哋讲话诶，同风有关，即系同外邪有关系。有冇啲系本身佢嗰个脏腑不足引致噶？
0: 系啦，佢本身咧，其实脾胃咧都系比较虚弱嘅，咁所以咧，佢有时咧。佢個先天嘅因素，正氣都唔咁足，咁好容易咧食錯嘢啦，咁就誘發咗一啲熱嘅情況出現，或者濕嘅情況出現喺個脾胃嗰度。咁時間長咗咧，佢就開始佢嗰、那個皮疹咧就越嚟越犀利啦，開始一個變咗慢性啦。咁就所以就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啦。
1: 我明白慢性，因為我自己都一個濕疹患者，即係是最初其實哇好猛烈好猛烈，後來佢就係係啦會沉寂咗嚟，但係佢時不時就係個季節性咧，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係會痕咯，即係佢就係冇咁猛烈嘅啦。
2: 猛烈
1: 係，
2: 但係
1: 色就沉咗喺度，係啦冇再唔斷。細路仔可唔可以斷味嘅咧？其實係
0: 咁小朋友其實係好易比較。成人嚟讲咧，小儿湿疹容易断味。
1: 哦，真噶，咁、一定要
2: 佢发病短啲啊嘛。
1: 哦，
2: 系咪啊？
1: 系。咁啲爸爸妈妈一定要留心听。
0: 系啊，咁如果佢两岁前咧系比较常见嘅，咁通常大少少咧都会有。譬如五六岁之前咧发病咧，其实系五六岁打后咧，其实开始慢慢已经会好转噶啦。因为小儿佢。本身个脏腑比较娇嫩嘅时候咧，佢就好容易受湿热之邪所影响。但开始大咧，佢个脏腑开始发展成熟咧，佢嗰个邪气，我哋话湿热咧，就慢慢随住脏腑功能越嚟越好嘅时候，佢就慢慢可以减退。当照顾得妥当嘅时候，但系如果万一真系照顾唔妥当啦，佢真系会有机会到成人再继续发展落去嘅。
2: 系系系。咁啊，嗱，两岁小朋友啦，即系一般嘅治疗咧，可以点样帮佢哋啊？
0: 咁如果两岁嘅时候咧，佢哋通常未必识得饮中药啦，咁所以可以我哋话选择一啲中药材去煲水去帮佢哋去洗啦，或者去敷啦，
2: 外洗
0: 系啦。咁呢啲系我哋中医嘅优势，
1: 系
0: 除咗饮药之外，可以更加好帮助佢哋个湿疹系。
1: 系咁要大少少，即系佢能够饮药，饮药都系好事嚟。
0: 饮药系好好噶，
1: 哦，反而系好好嘅，应该系哦，因为加重咗嗰个药效喺个身体嘅里边，
0: 系啦，帮佢调节翻个五脏六腑啦，同埋清除佢体内嘅湿热咯。
2: 系系，阿潘医师你咁讲过，我相信啲妈妈咧就会又饮药又外洗咯，即系用晒所有嘅方法咁样咯。系咁，但系即系譬如我哋讲话外洗呢个嘅即系方法，系自己屋企操作啊，定系即系都系要睇症啊，开咗个方，跟住自己翻屋企煲去洗去浸咁样啊？
1: 有冇世界方噶？即系呢个方个个细路仔有湿疹都用得着嘅咧？有冇噶？
0: 其实大致上都可以嘅。细致咁就当然最好就系分到佢，最好就系、初期啦，或者急性期啦，或者系慢性期，就分到就最好嘅。
1: 甚至乎睇埋个症型系咩咁样，系咪？
0: 系啦。
1: OK。
0: 咁我哋睇可以睇下，如果初起咧比较轻嗰啲咧，就可以用啲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夫子咁呢啲咧去煲水啦。咁呢啲有作用咧，就系清热解毒、消肿止痕，有呢啲作用嘅。
1: 系啊，初起嘅细路仔啱嘅。可唔可以讲多次佢个成分系咩啊？
0: 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夫子
2: 系，
0: 咁呢啲都系可以清热解毒、消肿止痕嘅。
2: 呢啲就系煲水茶嘅，就唔系饮嘅。
0: 系啦，
2: 煲水系冇搞错，
1: 系咪我真系攞嚟饮啊？
0: 系煲水嘅。咁去到系，如果佢开始咧严重啦，如果系入比较多嘅水啦，开始渗出液比较多啦，或者糜烂啦，咁可以改用一啲黄柏。马齿苋、山地鱼呢啲系帮佢收敛嘅、收疮嘅，咁去加强佢嗰个消炎作用咯。
1: 明白。OK， 仲有咧？
0: 最后就系如果佢系一个已经变咗在慢性期嘅湿疹咧，可以稍微加一啲养血润燥嘅中药，例如当归、白鳝皮、蛇床子。呢啲去风止痕嘅中药啦，
2: 即系佢变咗慢性嘅意思就系皮肤干燥啦，系咪开始有啲甩皮啊咁样？咁呢啲就试下头先你讲嘅当归、白鳝皮、蛇床子，
0: 系啦，
1: OK。
0: 咁 具体的方法呢就是将他们煲水浸大概20分钟、然后呢煲完之后摊冻它和皮肤差不多的温度、可以就将它轻微浸它。

0: 洗去，同埋最紧要轻轻手。
1: 其实头先你所讲嘅呢几个方都系我嚟我嚟搽嘅，就唔系我嚟饮嘅，系我嚟敷嘅。O K， 好。咁啊，当然啦，其实具体要点样？如果你真系想话，即系喂，我想去食下中药啊，就要同医师一齐倾下佢嘅问题喺边度，然后亦都有望闻问切啦，倾下啦，为佢开药
2: 啊，
1: 嗬。
2: 系啊，系啊。咁啊，潘医师，其实头先你讲啦，即系除咗浸之外咧，喺日常生活上面嘅护理咧，即系妈妈、爸爸有啲咩特别要留意嘅地方啊？
0: 咁就系最紧要保持一个环境嘅干净啦、干爽啦、温度嘅适中啦，俾 B B 咧就系着一啲纯棉嘅衣服啦，同埋最紧要就系戒口咯，唔好俾啲生冷嘢佢，煎炸嘢佢，同埋一啲容易过敏嘅食物，例如海鲜类嘅食物、牛奶都系尽量都避免嘅。
1: 系呢、這个系父母好难做得到嘅，系需要教育嘅，系因为佢哋好顺住佢哋嘅细噶嘛，同埋佢哋话唔食咧，就即系所有嘢都唔食咁样咧。
0: 系啦。
1: 但系长远计咧，对个细路仔好咧，都要谂啲方法，好嘛？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就同阿医师倾到呢度。如果大家真系有需要有关呢个细路仔嘅湿疹啲问题咧，好好咁样跟进。医师都讲咗啦，即系如果你做得好咧，佢将来大个慢慢成就系少年啊、成年啊，佢就唔会再受呢方面嘅困扰太多。
2: 冇错，即系可以医得好断尾个噃。咁啊，即系当然啦。如果大家咧就住阿潘医师讲咗咁多，自己又想即系同潘医师倾下，知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嘅话咧，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1: 好啦，今日讲咗好多同中药有关，一阵间翻嚟，我哋平衡下先，讲下西药。OK， 唔该晒秋蓉啊，唔该晒医师。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颗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新城财经台。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昨日上午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多座民居倒冧，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送院救治，仍然有34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搜救犬协助下，发现一块巨石下有生命迹象，深度大约 1.5 米至3米。救援期间一度有碎石滑落，搜救工作仍然持续。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晚率领各部门负责人赶赴当地，指导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并到医院及临时安置点探望伤者和群众。张国清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强化现场指挥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和适用装备开展搜救。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运输署正构建智能监管系统，要求平台提供营运数据以监察动态需求。重申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10,000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及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会鼓励平台公司尽快吸纳司机，相信司机会在多过一个平台服务，所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陈美宝说，收紧高龄商用车司机体检要求可以提升道路安全，建议引入视力、听力、反应力及指明疾病要求，相信现时高龄商用车司机大致可以过关。海关昨日在青衣验货场检获大约40万支怀疑私烟，市值大约180万，应货税值大约130万。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拣选及查验一个从越南抵港、报称载有铝板的20尺海运拼装货柜，经检查后，在货柜内其中一批货物中检获怀疑私烟，不法分子透过被掏空内部结构的铝板作掩饰，改装成收藏私烟的容器，企图增加海关的执法难度。入境事务处今日举行招聘体验日，吸引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一成，预计今年会聘请一共200人，当中包括50名入境事务主任和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截至上月底，已经收到超过6500份投考入境事务助理员的申请。入境处说，由今年起，入境事务主任的初步面试考核有所调整，小组讨论会要求考生就两条题目分别以广东话及英文作出讨论，以了解考生双语沟通及表达能力，提升招聘效率。今年体验日设模拟体能测试和面试工作坊，参加者可以参观学院训练设施，包括战术训练场、模拟法庭、模拟出入境大堂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人工智能 AI 是提升国力以及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政府会因应时势发展，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确立 AI 产业化、产业AI 化的发展方针，以 AI 赋能香港发展，预计在今明两个财政年度举办超过200场全民 AI 普惠计划活动。孙东在网志说，

0: AI 有利政府提升管治能力，当局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统筹同指导政府部门有效应用 AI 技术，目标是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在明年底前增至最少200个。孙东话，算力是发展 AI 的核心竞争力，政府正全速兴建沙岭数据园区，预计2029年或之前开始营运，至2032年可以提供18万浮点运算次数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元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0: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11: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0: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1: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0: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3: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14: 好啦，又嚟上堂嘅时间啦。咁教授就，哎呀，你唔好客气啦。但系对我嚟讲，我觉得真系太多好新嘅知识，系应该要识多啲。尤其是我哋对药嘅认识太少，食就好多，但系你话对药嘅认识真系太少。咁啊，同大家介绍下先，呢位咧就系药学嘅教授，就系李康善教授。咁啊，单讲佢自己个即系过去嗰几十年喺不同嘅药厂工作，就做一啲研发药嘅工作啊咁样。而家退落嚟嘅时候咧，反而咧我邀请佢，点解会邀请佢咧？我想佢做多啲公众教育啊，讲多啲，即系其实系一来有旧药有新药啦，嗰个发展系会点？有咩系同我哋有关？尤其是我哋食咁多药咧，有咩

0: 如果乳癌而家初发现是第三期都比较少的，其实，因为很多一期、二期甚至前一期，即是比一期更早，我哋都会检查到。
1: 因为我哋嘅妇科嘅意识啊，检查嘅意识强咗，系咪？
0: 事实上，政府个宣传亦都做得好好嘅。
1: 系，咁我呢个朋友咧发现嘅时候已经系第三期啦。咁当然最初听到成个家庭咧都系好震惊啦，佢先生啦，佢啲细路啦都好震惊，亦都觉得诶点讲啊啊！好担心，呢、这个担心系完全可以理解。咁佢好努力啊，经过咗两年嘅奋斗啦，咁佢就切除吓，亦都做咗电疗，所有嘢都做晒，到最后咧好开心就听到，即系佢经过咗两年嘅抗战啦，咁系成个处理嘅咧，已经系理论上已经完成康复啊，因为喺佢嘅身体检查里边咧，就再发现唔到癌细胞啦，咁。哇，好开心，包括做朋友啊，真系好开心。咁但系咧，后来佢见医生嘅时候咧，就医生同佢讲：我因为而家有种新嘅药，我想你食，系标靶药嚟嘅，食两年啦咁。佢就觉得晴天霹雳，我明明都冇晒啲癌细胞噶啦，点解都仲要食？跟住医生仲同佢讲：你知唔知道呢个系唔平咧？系我哋实验嘅个案嚟噶。嗱，你而家每一年啊，如果我俾你食一年咧，已经系过百万噶。你食两年，你谂下，你系二百几万啊！你食咗我哋。不过因为你系特殊嘅例子，所以我哋想试下喺你去用嘅时候，系咪能够真系完全系唔会再发现癌细胞咧？咁样。咁听到咁一来，哇！原来我都食咗二百几万嘅，可以系一来一个着数啦，二来就系着数系好厚嘅啫。但最紧要就系完全将个癌细胞即系离开佢嘅身体。你知道我哋讲，如果你几年唔再发现嘅话，即系当个人系完全康复噶啦嘛。但系咧，佢身体就开始有副作用啦，好唔舒服，有啲吐血。咁我就好想问下教授啦。其实呢啲所谓嘅抗体治疗啦，我上次俾你睇啦，其实呢种药系一种咩药嚟嘅咧？系点解会食得人咁辛苦？系咪一定要食嘅咧？作为一个癌症嘅康复者嚟讲，
0: 呢个情况我相信都要多啲资料嘅。但系一般嚟讲咧，如果我哋做咗手术，即系切除咗嗰个癌症癌啦。咁病者又康复得好，又冇复发，但系咧我相信你正话讲咧，系佢翻翻去 check 咧，系 check 嗰啲癌嘅指数，
1: 系冇错。
0: 咁咧喺癌嘅指数，就算话系零咧，就唔等于个身体入边系冇癌细胞嘅。呢个系第一样嘢。咁通常嘅做法咧，就系我哋会落一啲所谓化疗药，仲系重剂添。即系好唔好意思，个意思咧就系，就算剩翻一只咧，
1: 一粒癌细胞，
0: 我都希望喺呢一个时期，因为呢个病者已经康复，佢又健康，最起码咧，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系要呢个病人咧系健康，即系话佢顶得住，顶得住咧，我就壮士断臂咧，重剂将最后一粒可以留喺度嘅癌细胞都杀咗佢，
1: 系
0: 咁就保证或者尽量保障佢唔会复发呢个风险。好啦，咁我哋正话讲咧系用化疗药，即系话只要系癌细胞我哋杀，
1: 系
0: 咁就冇咁精准。咁所以如果系新一代嘅新药咧，就一定是比较精准的。
1: 它是标靶药来的，它用的。
0: 没错了。咁如果它落的是标靶药呢，标靶药都有很多种。咁第一，这位朋友呢不幸有这个癌症啦。但是有幸的呢，即是不幸中之大幸呢，就是它个癌症呢是有这个标靶性在这
1: 里。
0: 变了有这只标靶药。
1: 是。
0: 好了。佢落呢只标靶药个目的咧就好明显啦，同正话讲完之后，就系趁佢健康嘅时候顶得住，重剂落去，就将因为佢标靶嘛，佢就专揾呢一啲癌嘅细胞，如果仲喺度嘅话，揾到佢咧杀咗佢，就 理论上个副作用咧，系比我哋传统用嘅所谓化疗药乜都杀。
1: 因为佢基本上佢就做完切除、做完电疗，我哋就以为完成嘅。但系你话传统嚟讲，可能仲要嚟多一个化疗嘅，系咪啊？
0: 系保障佢。

0: 再復發，即係將嗰個機會復發嘅機會減到差唔多係零。咁呢、這個即係如果講出嚟咧，你就明點佢點解，同埋點解一定係重劑？
1: 係
0: 佢係即係殺錯一萬就
1: 都唔好放過一個，
0: 一個。咁所以以前傳統嘅化療藥咧，用到咁重嘅時候，嗰、那個副作用仲
1: 係同埋，因為佢個化療嘅時候，可能嗰啲好嘅都會殺死噶嘛，係咪？我哋好嘅細胞，
0: 所以嗰個副作用係仲犀利。咁但係呢只如果已經係一隻標靶藥咧，理論上咧嗰個副作用已經降低咗起碼10倍嘅。咁、但係你話仲可唔可以再降低個劑量咧？因為佢係會用2年咁耐啊，我相信嗰個劑量係會減低嘅。
1: 係，同埋我見到佢係早晚都各一粒嘅喎，即係都要食到係。
0: 嗰、那個如果係食落去嗰啲藥咧，嗰、那個副作用事實上係比針藥大一啲嘅、即係我哋前一兩期講膽固醇藥嘅時候，有啲藥咧就係呢啲所謂藥丸咧，嗰、那個副作用咧可以去到好低。但係喺癌症嗰度，我哋用嘅藥咧，始終都係仲係有副作用。
1: 係，不過頭先我聽到阿教授你講啦，就是、因為佢其實某程度上佢係打勝咗仗嘅，打勝咗仗。
0: 當然啦。
1: 不過打勝咗仗之後咧，點樣去保障到佢喺未來唔好再復發？因為最怕佢有一粒喺度，或者佢有啲，因为佢系藏喺一个你冇办法扫到佢嘅点。我知道而家嘅科技咧，其实唔系我哋所有每一点都扫得到嘅。咁所以呢一个就系令到佢喺未来呢两年，即系其实要继续打嘅呢场仗系未完嘅，可以咁样讲系。
0: 理论上就完咗噶啦，只不过即系真系唔想再打，
1: 系扫多佢一转。
0: 冇错啦，咁如果知道嗰只系咩标靶药咧，可能。都会有啲间接嘅好处嘅，我估我哋咁安慰自己啦。开头可能系某一个地方嘅癌，譬如系乳癌，咁可能呢只标靶药咧系保障到佢将来唔会有肝癌。因为嗰啲癌会周围走，
1: 系系，
0: 咁所以即系喺度当赚啦，
1: 系系当系赚咗，系咪？即系以防佢有啲嘅癌细胞已经藏咗喺第二个地方，同埋佢哋嗰个嘅标靶就系针对住呢种癌细胞，唔知佢喺其他地方会唔会仲有喺度嗬？
0: 亦都惊嗰个乳癌，就算切除咗咧，嗰个乳房嘅组织，如果佢真系又会变异咧，变翻呢只癌。趁而家将佢消灭，
1: 系嗱，虽然佢系有啲副作用，佢都讲就系为咗自己嘅将来着想咯。但我觉得今日讲呢个个案就系希望啲听众，如果佢有呢一种嘅情况嘅话咧，都明白点解会咁样做。当佢嗰个唔舒服，但系一定会存在。我唔知道再食一段时间，佢又会唔会比较系抑制到呢一种嘅副作用，或者同佢一齐共存得到咁样啦。咁一翻转头咧，我讲多一种癌，就系胰脏癌，好唔好啊？
2: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3: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2: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3: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2: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 李康善教授咧，成日都会带一啲最新嘅一啲嘅药嘅变化咧，俾大家嘅。因为咧，其实较早前咧，教授你有讲过俾我听啦。其实美国最近咧，就系只新嘅药咧，专系针对胰脏呢个胰脏癌，系我哋最怕嘅其中一种癌嚟嘅。嗰、那个发展咧，其实都系几令人哋觉得鼓舞嘅，真系有一个积极嘅作用喺里边嘅，系咪啊？
2: 系啊，因为胰脏癌咧，目前我相信系最致命嘅癌症之一嚟噶啦，一定系头嗰三名。因为到而家咧都冇药医啊，所谓冇真系冇得医。主要嘅原因咧就系胰脏癌本身咧有啲特色嘅，就系胰脏癌咧自己好似有个壳。喺出边，嗰、那个癌一粒粒咁啦吓，咁佢有个壳喺出边咧，就阻住咗啲药物入去杀个癌症。第二咧就系佢嗰啲癌细胞咧，你就算落药都好咧，佢会泵翻你出嚟，踢翻你出嚟嘅。咁、所以除咗有个壳，佢仲有自身嗰、那个。嗰、那個抗藥性咧、所以令到胰臟癌到而家都仲係好難醫治，除咗好多時候做手術。咁但係咧，啱啱先喺芝加哥就有一個美國臨床癌症年會，就喺芝加哥嗰度舉行，就公布咗呢個消息。雖然之前已經傳咗，即係。傳咗有啲消息，呢間細藥廠嚟嘅啫，咁大家留意財經啊，咩藥廠財股票啊嗰啲咧，你都可以留意一下。個名咧就叫做 Revolution Medicine， 咁中文咧我哋亦做就即係反叛性藥廠。
1: 哦，
2: 叛逆性
1: 呢、這個係、這個藥廠嘅名嚟。
2: 係啊 ，Revolution。係啊。咁咧，佢即系话要革命性嘅，做一啲革命性。
1: 即系呢个都系间上市公司嚟噶，呢间。
2: 我唔知佢上咗未，应该未嘅。
1: O K
2: 吓，咁咧但系佢融资而家攞得好多钱啦，咁亦都公布佢最新嗰个成果。咁佢研究嘅咧就系胰脏癌嘅疗法。咁我哋都话胰脏癌，就算咩都好啦，我哋做药物都要有个胆啦。咁佢。大家都其實都知道，胰臟癌同埋有好多其他癌症咧，都有一個蛋白係有一啲異常嘅。呢、這個蛋白咧，我哋英文簡稱咧叫做 RAS， RAS 啊，仲有好多種類嘅。但係起碼有咗呢個膽咧，我哋就可以做藥。
1: 即係呢個係 RAS 呢個咧，往往就係我哋驗到癌症嘅一個好重要嘅蛋白嚟嘅。
2: 冇錯啦，佢有啲特變，所以令佢呢個特變咧，就令到個細胞變咗做癌。
1: 哦 ，OK。
2: 咁如果我哋做藥咧，就係揾一啲化學物或者揾抗體、揾 RNA， 針對呢個 RAS 就得啦。咁但係 RAS 咧係好難好難做嘅揾藥揾到藥。咁咧。呢間 Revolution 呢間 biotech 即係呢間生物科技公司咧，就係揾到一隻化合物，係化學藥嚟嘅。咁咧就用喺呢、這個胰臟癌嗰度。咁咧喺芝加哥佢哋公布咗臨床嘅數據咧，差唔多嗰、那個。一般我哋胰臟癌如果有胰臟癌嗰、那個存活率大概是6个月壽命，咁到一年咧，差唔多已經剩低10% 到嘅病人嘅啫。佢係服咗呢只藥咧，存活嘅病人咧，12个月之後係有一半以上。咁咧，佢停嗰佢公布嗰個數據咧，即係要停嗰個研究啦。大概去到15个月、16个月，嗰條線咧唔係向下嘅，係打橫嘅，即係話嗰啲病人全部冇問題。
1: 繼續喺度嘅。
2: 繼續喺度。咁即係話，嗱呢個係第一代嘅藥啦。如果佢係令到一個從來都冇藥醫嘅癌症，有一半嘅人可以差唔多講康復嘅咧。呢、這個會是一個很新的突破，同埋亦都喺醫學上算是一個癌症方面的治療，算是一個革命的創舉嚟噶啦。
1: 咁我想問下教授啦，因為你知道我哋都有講過啦，癌都有很多不同的細胞啦。

0: 譬如话呢一种嘅药咧，系咪对特定胰脏癌某一类型嘅细胞先至有效噶？
1: 冇错啦，咁尤其是就系有呢个 RAS 变异嘅癌、胰脏癌就更加有效啦。所以咧，虽然嗰个数据话系50%+嘅人，即系差唔多一半以上嘅人，但我相信咧，如果佢选择性咁針對呢啲 RAS 有變異嘅病人先至落藥咧，佢差唔多達到90%以上嘅，我相信。
0: 係，但係而家你講緊呢個咧，係已經去到第三期嘅臨床未㗎，可以出到去幾時可以出街㗎啦？呢啲人
1: 我相信佢呢個消息一出，根本已經絕對可以出街㗎啦。
0: 嗯，
1: 唔理佢係第二期定是第三期，佢就算是第二期咧，美國嗰個 FDA 有個好處咧，就是你如果證明到只藥係咁有用嘅咧，佢已經差唔多立刻俾你上市嘅。
0: 係，
1: 咁就寧願你上咗市之後先補翻三期嘅數據俾佢，即係做翻嗰個流程。但係病人一般咧就已經可以用到，
0: 好等住，好等住呢種藥，
1: 絕對。
0: OK， 咁呢個又係藥嘅最新嘅發展，對於胰脏癌咁令人定恐惧嘅呢种癌症咧，都系有一个好积极嘅作用哦。好，咁啊喺时间方面咧就差唔多啦，唔该晒教授，教授帮我哋 keep 住睇住，有啲咩最新嘅嘢又带俾我哋嘅听众，好嘛？
1: 好啊，
0: 好，多谢晒，下个礼拜我哋再倾下，
1: 拜拜。拜拜。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成财经台，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重庆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多座民居被掩埋。重庆警方话，个别网民无中生有，编造或夸大灾情，引发公众焦虑恐慌，对正常嘅社会秩序带嚟干扰。为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确保救灾工作顺利开展，重庆警方持续加强打击网络谣言。其中彭水县两名女子喺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话烟花仓库爆炸，然后山体滑坡，引起网民关注。经查证后，两人相关言论是道听途说，在尚未核实的情况下发布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警方依法对两人作出批评教育，责令删除不实信息。另外一名女子在短片平台发布现场影片，标注为彭水三桥地震。一名女子就发布影片，标注为西彭发生塌方。警方依法对两人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处以行政处罚。南韩首都圈及中部各地连续两日暴雨，气象部门预料暴雨影响将持续至星期一。国务总理韩胜淑指示各地方政府严阵以待，预先疏散危险区域的民众。截至当地时间今日上午十点，京畿道波州累积降雨量 192.5 毫米，江原道铁原累积降雨量 171.1 毫米，全国接获540宗灾情通报，当中148宗涉及住宅及道路淹水，392宗涉及土石流、落石或冧树，未有人员伤亡报告。有44户，一共95名居民需要紧急疏散至临时避难所。林业部门今日清晨将首尔、仁川及京畿地区的山崩危险警报由注意上调至警戒级别。日本北海道有五名中国籍游客自驾游，在富良野一个平交道被 JR 列车撞倒。据报其中一名游客是香港东九龙交通部警员。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大约5:45，一架载有五名中国籍游客的白色私家车在路轨上停低，随后被驶至的列车撞击，车上两男三女受伤，伤势不严重。他们年龄介乎10几岁至50几岁，分别是一家四口和一名朋友。列车上60多名乘客及职员亦没有受伤。据警方初步调查，相信私家车受困在平交道内无法离开。事故导致 JR 富良野线部分路段一度停驶超过3小时。据报车上的香港警员已经被安排录取口供及协助调查，未有被拘捕，亦没有被扣留证件。有网民在社交平台说，在红磡见到一名露宿的婆婆被人淋泼烟灰水，警方今日拘捕一人。警方说，在星期四凌晨接获一名途人报案，说一名女子在红磡差馆里一至五号对开，怀疑被人淋泼不明液体。警方到场，这名女子拒绝送院接受检查及治理，案件列作投诉滋扰。今日上午大约10:30，警方再接获报案，话呢名女子喺观音街十号对开游荡，腿部受伤。警方到场，呢名女子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及进行情报分析后，今日下午喺红磡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日前向呢名女子淋泼不明液体，并强行拖走佢。被捕男子被暂控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警方近日在新界南总区进行反罪恶行动，在暑假前针对区内的罪恶活动和涉嫌使用车辆的罪案进行重点打击，在区内多个策略性地点设置路障，截查可疑车辆， 并巡查多间酒吧、游戏机中心和其他目标场所。行动中，警方共拘捕85人，被捕人分别涉及非法收受赌注、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酒后驾驶、管有第一部毒药、管有危险药物、聘用非法劳工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行。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6: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很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的长者呢，影响是可以好深远的。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了心脏的负荷，增加了住院和康复的时间，对家庭、照顾者和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而 RSV 在香港来讲，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2: 因为囚友咧，佢对人嘅信任系好低嘅，特别喺监狱里面咧，佢唔会同坐监嘅人大家互相讲真话嘅。所以如果你一个外人嚟，最紧要就建立信任啦。
1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00至12:00，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15: 好啦，咁啊，开始咧，同我两位拍档倾下偈先，包括阿青哥啦，同埋李石云嘅阿老拍档。
16: 你好啊，燕芬姐姐啊，石云哥吓。
15: 我想问下我两位拍档咧，有冇去过新疆啊？
16: 咁我啊去得都算比较多嘅，即系我唔知三次定几多次咧。咁我
15: 南疆、北疆，
16: 南疆嘅南边，北疆嘅北边。
15: OK，
16: 就新疆嘅
15: 即系阿勒泰，你都去过啦。如果系
16: 阿勒泰去过。就新疆嘅最西边，我都要讲咁样啦。
15: 系点解我咁样问咧？咁我头先都喺私底下问过石宏，佢话佢暂时未去过咁样，希望有机会去带下啲细佬一齐去。因为咧，我呢两个礼拜咧，中间我就闪咗一下嘅，我就去咗北疆。当然风景好靓咯，系我其中去过一个地方咧。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系叫南拉提嘅地方啦。咁佢里边咧。 有啲似仙樂飄飄處處聞啊！嗰、那個環境係
16: 喺啲山中，山中嘅草原。
15: 係啊，係。同埋我其中去到有一個點啦，雖然有好多不同嘅旅遊點，但每一個點咧都要坐好耐車嘅。係啊，我曾經有一日咧，可能係為咗一個嘅旅遊點，可能我坐咗六七個鐘頭車、八個鐘頭車去到旅遊點。但其中咧有一個令我最哇喺山裏邊咧，我見到中國咧點樣透過起嗰、那個公路點樣連係山咧？我從來未去過其他地方咁樣見到一個咁偉大嘅一個景觀，我覺得好靚。
16: 你係嗰條路一路要盤旋啦，定中間有條隧道穿過啊？定係落緊山嗰時嗰條路係自己打個圈先要再落咧？
15: 我見到好多嘅公路咧係穿插好多個山。穿插好多个山，咁我系其中系有一条公路上面，我就望翻出去，哇！呢个系咩环境嚟噶？点解可以咁样去连贯啲山嘅石嗰个山势嘅咧？系我觉得呢个先至系真正嘅景点啊！对我嚟讲咧，
16: 系啊，中国而家嗰啲路好奇怪就系、是。见到个山就穿个窿过去，但系穿咗过去嗰阵时，下面有山谷，佢起咗条桥过去，即系话咧山不动，我条路直过，就系呢个咧，就系近呢十年咧，中国好多呢啲咁嘅路。
17: 系咁，超英哥，你会点睇咧？即系你会唔会觉得破坏咗个自然环境咁样嘅？
16: 唔系，其实咁样喎，
15: 佢冇破坏。
16: 其实咧，以前系点样行咧？譬如我以前咧就系、是。一路行之字路，支下支下就上咗个山脊，再支下支下咁啊，就落咗山脚，再支下支下再落下上个上个山，
15: 一路上山落山，上山落山。
16: 嗰譬如咁，嗰阵时由昆明去到大理，我记得我哋嗰阵时咧喺中间住咗两晚先至到嘅。咁中间嗰啲路系咁翘翘翘翘翘，你话要掘几多山啦？
15: 系，
16: 但系而家嗰条快速公路就
15: 系
16: 直过。对个山嘅破坏就穿一个窿、
17: 反而系细啲，
16: 系啊细啲，咁啊穿咗个窿就喺第二个窿出翻嚟，咁、那个山、那个山都唔知道你喺度系嘛，跟住嗰条桥都有两只脚啦吓，咁、但系我哋嗰个所谓足迹咧就系唔大嘅、就咁样咯，佢反而就系对个环境破坏少咗，
15: 同埋嗰个时间、即系令到嗰个山同山之间嘅距离咧，如果我要去呢个地方嘅话咧，时间悭咗好多。
16: 嗱、即系我哋讲，即系我喺90年代。去雲南咧，即系哇慘啊！即系睇住個山爬上，我以為 O K， 點知又落翻下對面嘅山
15: 上。
16: 係啊，而家咧，譬如你今次去新疆咁，好明顯就係好多就係我頭先講啲情況啦。
15: 啊，
16: 見山就轉窿，見谷就起橋，咁、咪變咗條直線咯。
15: 同埋大川哥咧，因為點解我會想講下呢個北疆之旅咧？因為我見到好多風能嘅即係嗰啲。嗰啲大嗰啲伏伏伏嗰啲嘅嗰啲風車啊，咁我就諗起你成日都講，即係中國喺風能啦、熱能上面咧嗰啲廢板啦，原來係真係好犀利啊！尤其是我喺北疆，我見到最多嘅就係風力發電，嗰啲風車咧，
16: 係啊，
15: 大大細細嘅，大同埋細都係有佢唔同嘅價值喺裏邊嘅。
16: 係啊，其實我90年代尾就已經去第一次去新疆噶啦，咁、到00年代再去過咧。其实好耐以前咧，佢已经有啲小型嘅风力发电咧，黐住嗰啲帐篷啊，即系好遥远嘅地方咧，佢冇电嘅地方咧，佢整架风车加个电池，咁佢系解决一日嘅问题噶啦。即系我哋中国咧用风车咧就系好老历史嘅，其实90年代、00年代早期咧，譬如去新疆、去西藏咁。周围都有人买一块好似你而家嗰个电话咁长一大细嘅太阳能板嘅咋、咁佢系储够电，夜晚有眼灯，因为佢太阳光多嘛。其实我哋中国咧就好行得好前咁咧，将呢啲嘢用喺民间度，因为当时、你知系中国好得意噶嘛。因为铺条电话线太贵咧，所以我哋啲无线电话零舍发达，有嗰啲地方拉条电线去太贵啦，咁少人用电啦，所以我哋逼住咧就系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咧，好早应用喺民间度。
17: 即系好耐之前，我哋香港早期啲嗰啲巴士站有块细细嘅板，或者有阵时有啲系咯，即系嗰啲艇咁样，咁无啦有块。咁就俾少少，
16: 俾少少电，照住嗰个路线牌，
17: 系
16: 而家都有噶，系嘛？
17: 但而家因为有布站器，唔知咪食电咗，所以通常嗰啲巴士站嗰块就大块咗，
16: 冇错吓。咁咧就其实咧，你睇到个现象就系、是、我哋中国真系唔系用口讲嘅、而系咧，其实咧我哋中国最早大家用眼见到嘅风场咧，就确实系喺新疆。 就喺呢、這個。去烏魯木齊途中，即係喺南邊上去途中，好大嘅範圍㗎。
15: 同埋我即係呢個係我兩件係覺得哇，好犀利啦。另外仲有兩樣嘢咧，就係令我覺得哇，原來喺我哋中國成日都講56個民族啦，我喺今次新疆之旅。

0: 咧，我就見到好多所有人啦。如果你見到佢，你唔會同佢講普通話噶。但原來其實佢可能係維吾爾族啦、回族啦、哈薩克族啦、
1: 哈薩克族啦、塔吉克族啦，
0: 係好多
1: 咁
0: 嘅民族。
1: 蒙古族啦，其實好多噶。
0: 咁我因為點解我突然間咁講？因為我諗起孫哥你一段文章咧，係講即係以前點樣啲歐洲人佢哋點樣對待原住民啊？咁但我自己喺度諗，我未去過啦，我未去過新疆，我就唔知道點樣去同一個。咁多種族嘅人，佢哋嘅神又唔同喎，
1: 係啊，
0: 點會一齊共融咧？原來係有個有一套
1: 方
0: 法嘅。嗱，依家我覺得可以張哥去講，同埋我另外第四樣嘢令我好 surprise 咧，就係我去咗一個叫天才酒莊喺新疆。我覺得扶貧呢樣嘢唔係講嘅，係要以嗰個當時嗰個環境，要結合當地嘅民情咧，你先至有機會做到扶貧。
1: 係
2: 晚上10:16。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5: something good.最先讲嚟听下，
6: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5: 我用红色嘅。
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5: 5566829955668299。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育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15: 翻返嚟天地有情人啦，咁我自己就未去过新疆啦，咁刘远芬啱啱去完翻嚟啦，咁啊继续听下你讲下你新疆有咩好深刻嘅嘢。
0: 头先我讲咗两个就系无论喺公路啦，佢个风力嘅发电啦，第三样就系、是、我见到好多元嘅种族啊，你诶单系喺个新疆里边嘅，你见我喺北疆啫，咁我就见咗好多。唔係我哋黃所謂黃皮膚嗰個面孔嘅人，即係中國人面孔。咁同埋我成日都記得我有個朋友同我講，佢話喺新疆咧，通常佢哋都講你係咩族，你係咩族。其實你係中華民族啊，即係呢個嘅嗰個角度就係話，你唔需要去介意你係咩族，但你只係得一個，你記住你都係一個中國人嘅身份就得㗎啦。係
1: 咁樣嘅，即係我去過咧，我發覺即係啊。譬如去到新疆伊犁咁，行下去下去下，嗰度吉尔吉斯边境喎，咁譬如话去到塔什库尔干喺南疆嗰边，行下嗰度，咦，隔篱系塔吉克，我喺北疆，去咗北疆行下，咦，呢度哈萨克，咁又哈萨克族啦，咁然后咧，你上到即系喺天山上边啲草原咁，有啲蒙古族喎，
0: 系啊，
1: 呢批蒙古族仲神奇，呢批蒙古族咧

0: 就是成吉思汗嗰时一打到去俄罗斯嘅，即系嗰时俄罗斯，然后过得几百年之后咧，喺嗰度觉得生活唔 happy 咧，就打翻翻嚟，佢要打翻嚟中国回归祖国，系嘛？咁结果即系啊，嗰阵时清朝，清朝咧又唔敢放翻佢翻蒙古啊，结果将佢放咗去新疆，咁即系嗰度跟住佢有啲地方系回族自治区添啦，咁即系嗰笪地方咧。历即系因为新疆咧，历史上就系我哋中国汉代嗰时叫西域，西域咧嗰时喐下都讲36国噶嘛，即系其实佢每一个绿洲就一个国，其实呢个国字好唔系我哋而家联合国呢个国嘅意思，总之系一呢笪地方聚居一堆人，一堆人，咁咧佢总有个领导，咁咪叫做国王啫，系嘛？其实一个个浮仔，咁咪叫做30几个国家点成国？但系咧佢哋之间咧。古代就打嚟打去啦，咁但系咧，你而家啦，譬如喺现代社会，你唔会日日打交噶嘛，咁大家就要发觉就是、哦，我呢笪地方其实要互相支撑咧，先至大家生活到，
1: 系
0: 咪？
1: 系啊，同埋
0: 我系咧，
1: 同埋我即系同阿川哥讲啦，我就话啊，其实我睇到能够咁多种族嘅人要喺一个地方里边一齐生活，真系一件好难好难嘅事。你就讲宗教，我哋通常讲宗教同足球咧，都可以打交噶嘛，系咪先？
0: 系嘛？呢个世运哥最叻噶啦，足球就
2: 系足球就系、是、我自己就比较和平嘅，但系即系我发觉，即系好多人都系哦，你自己中意嗰样嘢，但系咧，总之唔系自己中意嗰样嘢咧，就要憎恨啊，就要侮辱啊，咁样系。
0: 我唔会啊，咁其实嗰阵时即系西域几十个国家，话几十个国家其实浮仔嘅啫。突然间有个大佬嚟到话你要认我做阿头，咪认你做阿头咯。佢哋又冇能，佢哋又冇能力过嚟点霸咗你嗰度。总之你进贡啲嘢俾佢 OK。其实呢啲都系一种慢慢搵种平衡啊融合。咁咧就咩叫国家咧？呢、這个就系西方咧。过去一段最喺呢个三四百年前咧，西方就系、是。佢嘅军队打得去边度，嗰个范围就佢个国家。
2: 嗯，
0: 嗰阵时，如果呢啲真系叫做军国主义啦，即系所以点解一时就咩奥匈帝国，一时就乜乜国，佢即系英国同法国打咗100年啦。其实佢哋其实好似阿米巴虫咁样伸下伸下，去到边度我够力顶住你，我就呢个叫国家。早期咧就咁嘅，但系去到譬如话呢个俄罗斯啊，呢个苏联。散咗之后咧，就啵一声散咗开做10几个国啦。
2: 系啊，系啊。
0: 咁突然间呢段时间咧、就系所谓国咧，原来就讲族啦。所以哈萨克族咧，整咗个哈萨克国家出嚟；塔吉克族咧，出咗塔吉克国出嚟。咁咧，呢个风气咧，传到去欧洲咧，就南斯拉夫啵一声拆开5、6个国家。
2: 系啊，系啊。
0: 系咪咩黑山共和国啊？咩索塞尔维亚咁样一大堆。咁突然间呢段时间咧，出现一个咩现象咧？就系、是、国家咧系用族嚟嘅建国嘅。咁、其实呢个现象啦，系几新嘅现象嚟嘅、国家系用族嚟定。
2: 系
0: 咁咧，其实用族嚟定咧好麻烦，因为历史原因，啲族与族之间交界位唔系一条线噶嘛。所以我有啲人喺你呢边，你又喺我嗰边。咁结果嚟点画条界咧？结果都要打交，
2: 系啊，
0: 咁即系所以咧，呢、這个情形就系、是、其实因为用呢、這个用族嚟定国家咧、其实结果引起好多麻烦，所以呢个世呢段时间欧洲比较多动荡啊，或者我哋其实中亚或者其实中亚、其实佢哋成立咗，譬如话塔吉克同吉尔吉斯都打过仗，因为我有啲人喺你嗰边，你又喺我嗰边啊嘛，咁仲有就系、是、其实有啲人就喺。乌兹别克同阿富汗两边噶嘛，又有啲人咧就喺阿富汗同巴基斯坦两边噶嘛，巴基斯坦西北部嚟有好多个族噶嘛，所以咧其实呢段时间结果就成日都不稳定。
1: 但我想问下川哥啦，因为我喺今次嘅旅程里边咧，令我感觉到，哇，原来即系我哋讲中国唔系我哋嘅样就系叫中国人，好多人佢哋可以系包容喺呢个嘅地方嘅里边。咁我就諗起你最近有段文章咧，就係講啊好多原住民，當嗰啲軍隊、歐洲人或者咩人去到嘅時候咧，佢用盡方法去遷滅佢哋。
0: 係啊，個
1: 人哋可以我哋睇到啦。譬如最近我見到你一篇文章，就係講天花點樣傳入去嗰個地方，將240万人殺咗230万。
0: 哦，
1: 咁令我個感覺就係、是，究竟有咩地方能夠好似中國咁、可以咁樣容納咁多不同種類嘅人咧？
0: 所以而家咧，即係我哋知道咧，就係、是。 啲国家如果用族嚟分咧，系结果就会制造好多麻烦喺边界位。
1: 嗯。嗯

0: 咁即系我觉得我哋中国自己发掘咗一样乜嘢咧，就系、是、原来我哋就系做一个方法，令到呢个范围入边，或者当年因为或者当年系打翻嚟嘅，但你如果采取个方法，令到呢笪地方嘅人咧生活有个幸福感，虽然有啲人觉得呢啲系口号嚟，但系呢个现实就系、是、其实国家成立嘅意思系咩？成立个国家，因为佢能够为大家谋取共同嘅利益，生活过得去，细路仔可以变做大人，做一个有意思嘅人。如果你
1: 三餐唔得饱，
0: 系啦，就然后咧，即系有得玩，梗系有知识，有得玩先，净系食饱唔算啦吓。咁但系如果我哋能够，譬如话我哋中国现在做到嘅就系、是。能够为大家谋取到一个幸福的生活呢，咁佢唔系大家叫做一个国家咯，国家嘅使者一起生活，
1: 即系唔系话为咗我自己个人嘅利益，我哋所谓嘅自己嘅民族利益，我可以任意去践踏你嘅利益。
0: 系、
1: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系要去行下，我自己就个体会好深刻啊。
0: 系啦，我咁见到满面都系
1: 智慧，
0: 智慧。
1: 透过佢哋，我增加咗一啲智慧喺里边。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多谢晒拍档啊，同我一齐吹下水，讲下呢一个新疆之旅。谢谢。

0: 晚上10:30。
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重庆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多座民居被掩埋。重庆警方话，个别网民无中生有，编造或扩大灾情，引发公众焦虑恐慌，对正常嘅社会秩序带嚟干扰。为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确保救灾工作顺利开展，重庆警方持续加强打击网络谣言。其中彭水县两名女子喺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话烟花仓库爆炸，然后山体滑坡，引起网民关注。经查证后，两人相关言论是道听途说，在尚未核实的情况下发布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警方依法对两人作出批评教育，责令删除不实信息。另外一名女子在短片平台发布现场影片，标注为彭水三桥地震。一名女子就发布影片，标注为西彭发生塌方。警方依法对两人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处以行政处罚。南韩首都圈及中部各地连续两日暴雨，气象部门预料暴雨影响将持续至星期一。国务总理韩胜淑指示各地方政府严阵以待，预先疏散危险区域的民众。截至当地时间今日上午10:00，京畿道波州累积降雨量192.5毫米，江原道铁原累积降雨量171.1毫米。全国接获540宗灾情通报，当中148宗涉及住宅及道路淹水，392宗涉及土石流、落石或冧树，未有人员伤亡报告。有44户，一共95名居民需要紧急疏散至临时避难所。林业部门今日清晨将首尔、仁川及京畿地区的山崩危险警报由注意上调至警戒级别。日本北海道有5名中国籍游客自驾游，在富良野一个平交道被 JR 列车撞倒。据报其中一名游客是香港东九龙交通部警员。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大约5:45，一架载有5名中国籍游客的白色私家车在路轨上停低，随后被驶至的列车撞击。车上两男三女受伤，伤势不严重。他们年龄介乎10多岁至50多岁，分别是一家四口和一名朋友。列车上60多名乘客及职员亦没有受伤。据警方初步调查，相信私家车受困在平交道内无法离开。事故导致 JR 富良野线部分路段一度停驶超过3小时。据报车上的香港警员已经被安排录取口供及协助调查，未有被拘捕，亦没有被扣留证件。有网民在社交平台说，在红磡见到一名露宿的婆婆被人淋泼烟灰水，警方今日拘捕一人。警方说，在星期四凌晨接获一名途人报案，说一名女子在红磡差管理1至5号对开，怀疑被人淋泼不明液体。警方到场，这名女子拒绝送院接受检查及治理，案件列作投诉滋扰。今日上午大约10:30，警方再接获报案，话呢名女子喺观音街10号对开游荡，腿部受伤。警方到场，呢名女子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及进行情报分析后，今日下午喺红磡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日前向呢名女子淋泼不明液体，并强行拖走佢。被捕男子被暂控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警方近日在新界南总区进行反罪恶行动，在暑假前针对区内的罪恶活动和涉嫌使用车辆的罪案进行重点打击，在区内

0: 个策略性地点设置路障，截查可疑车辆，并巡查多间酒吧、游戏机中心同埋其他目标场所。行动中，警方共拘捕85人，被捕人分别涉及非法收受赌注、经营赌博场所、喺赌博场所内赌博、酒后驾驶、管有第一部毒药、管有危险药物、聘用非法劳工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行。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6: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0: 当然我自己作为一个健身教练，上个礼拜咧，即系当阿法师讲，但系推多诶，要点样做大嘅肌肉？喂，我话我得呢、这个位，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大家如果有啲咩喺呢方面嘅问题，你可以尝试，我可以帮你解答一下。但系你话要推大个心咧，但系另一个故仔啦。
11: 道理一样嘅啫，冇分别吓。
10: 我哋肌肉系推佢唔喐嘅，嗰个虽然系一个肌肉嚟嘅，但系呢个心我推佢唔喐嘅。
11: 推得喐嘅，你但系因为好似你嗱，你话你练多几下，我每一个礼拜要练2至3次，咁其实我哋话你如果练个心咧，其实因为你10-20分钟一日啫嘛，咁你又唔使又唔使用啲 muscle 你又唔会攰嘅。
10: 练个心啲咩啊？我哋想为咗啲
11: 两样嘅嘢嘅啫。你练你能够专注嘅能力，
10: 嗯，
11: 即系能够专注嘅能力。其实嗱，有好多人咧，你一坐低咧，个心就好似跑马咁，好似马
10: 啦，周围飞周围飞
11: 嘅，咁、你就冇办法控制个心咯。咁、你想去训练或者推个心，我要训练个心乜嘢呢？首先我要训练我个心，嗱心，你唔好四围谂，你净系要谂呢样嘢。咁、你就当你学到你要能够去控制或者去训练你个心嗰种专注力。
10: 嗯，
11: 你要练够个心专注力，嗱心，嗱我哋而家唔要求高啫，我净系10分钟。
10: 嗯，
11: 嗱你10分钟，你轻轻地，静静地，
10: 轻轻地，静静地。
11: 我唔要紧张，我要唔掹紧，我唔系要推，我唔系要，因为嗰个你练个心同个练个 muscle 唔同，
10: 系
11: 练 muscle 系要力嘅，要有压嘅，咁、你先至有多嚿 muscle 鼠嘅，心系要平静嘅、放松嘅，但系集中嘅。
10: 嗯，
11: 放松、平静、集中。咁所以咧，你就嗱，我而家要推咧，就我点可以放松啦、可以集中啦，同埋坚持。咁、我就话 ，Om Mani

0: 系系基本哦哦 ，OK， 都系一个专注。
1: 佢哋成日都念噶，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主耶稣怜悯我。咁即系你叫主耶稣基督嚟怜悯你啊嘛。咁即系一样嘅啫嘛。咁你话我冇宗教，我乜嘢都唔想念。话放松专注，放松专注，或者专注放松自在，专注放松自在，
0: 就系咁样念啊。一路咁样将佢集中喺呢几个字里边，
1: 专注放松自在，专注放松自在。咩再考到咁上下？专注放松自在，觉察，专注放松自在，觉察。咁一样啫嘛，咁你又要放推力啊嘛，我哋而家唔系我嘅力啊嘛，我哋而家系专，我要你专注要放松自在同埋一种觉察力，咁你咪念咯，咪专注放松自在觉察，咁你又念到个心好专注，个心好放松，同埋一种觉察力，咁你慢慢慢慢个心，你又当你个心能够系专注喺呢几句字啫嘛，咁你当你专注几句字咧，如果你真系专注咧，你又唔应该有其他嘢飞嚟飞去，
0: 但佢飞噶。开始嘅时候会飞噶，
1: 咁你讲飞系啱噶，但你而家要练嘅就你唔好俾佢飞啊嘛。
0: 咁佢飞紧过嚟咁点啊？
1: 翻翻去嗰几个字咯。咁你嗰个问题，你飞咗，你就有能力拉翻佢翻嚟，拉翻佢嘅翻嚟，唔系推咯。
0: 我唔系好多人都会讲就系、是，当佢一飞开，佢就好想起身咯。
1: 咁、你就
0: 祸咗啦呢件事。
1: 你就冇咗嗰几下咯。
0: 系系。
1: 咁你就要嗰个问题，你有能力去。你有能力去唔俾你嗰啲妄想、妄念、贪嗔痴扯咗你嘅专注力啊嘛？
0: 系，
1: 咁你要练嘅有专注力啊嘛？专注力嘅意思就系你能够 focus 喺呢样嘢。
0: 咁我想问下法师咯，有咩好处啊？即系我成日念，我成日念，咁专注咗啦，咁呢十分钟啫嘛，有咩好处咧？
1: 专注但紧要咯，即系你首先你唔能够专注咧。就你嗰啲胡思乱想咧，就系你个脑就系胡思乱想啦嘛。你个脑胡思乱想嘅时候，你个心会点啊？
0: 我会随住胡思乱想去咯。
1: 系啦，乱七八糟啦。
0: 有时会心慌啦，有时会好紧张啦，冲动啦。
1: 有时好开心啦，有时又好麻。总唔知你就系随啲境而转咯。
0: 系啊系。
1: 咁你个心咪冇办法定咯。
0: 哦，即系做呢个训练嘅原因就系想我个心唔会因为睇到咩环境而搞到我好乱，系咪啊？
1: 因为你个。世界的景呢永远都是很多的。咁你我而家要个心安嘛。我而家唔系要搞到个世界听我话嘛。咁我喺呢个世界有九万几个不同嘅情况，揀几我觉得对我有利益嘅角度去睇佢，而令到我自己嘅心有一种平静。咁点解有平静啊？你有平静你先至有呢个洞察力啊。你有平静你先有呢个安乐啊。你冇平静你点可以有安乐，冇安乐点可以有洞察力呢？咁人之能够喺呢个世界里面优秀少少，叻人少少，就因为你有洞察力。
0: OK，
1: 洞察力就系我人人都睇呢样嘢噶，我睇得深啲，睇得远啲，睇得真啲。
0: 但我几时知道自己系得啊？即系点样知道自己？喂，我而家练得都几好，因为乜傻有得睇噶嘛？
1: 你一定会知道嘅。因为譬如你练啦吓，你 muscle 就
0: 系
1: 我将我而家拎，以前拎唔起，我而家拎得起。
0: 系，同埋我睇到块镜就知道嗰个就起咗嚟啦。
1: 劲
0: 啦，
1: 系咪？但系如果你个专注力咧，你就发觉原来我而家练咗呢样之后，人哋喺度闹我，我冇咁容易躁啊。我而家喺就算喺个世界咁混乱都好啦，我个心都安乐啊。咁呢个系咪值唔值钱先？
0: 但佢讲都十句可能我都会嚟噶咯。我都会发的、
1: 哦。但你以前讲两句已经来了。
0: 咁即都是进步是不
1: 是？当然进步啦，我以前两句就来，我现在十句先来，我等下赚了八句。
0: OK, OK。
1: 所以其实你首先要相信就是原我这样去训练个心，我是没那么容易随境所转。如果我没那么容易随境所转的时候，我就有空间了。我的心有空间重不重要啊？我的心有空间就如果以前人家一埋来呢我就弹的了。那我现在看你一阵，哇，有咁傻嘅，发晒脾气，唉，当我笑下佢啦。喂，你做咁猛整啊，唔好啦，咁，咁你已经嗰个主动权就喺你度啦嘛。
0: 系，一阵翻嚟咧，当然我哋其实喺几个礼拜前讲开一啲系香港嘅人间悲剧啦，
1: 冇错。
0: 其实点样令到自己生活得幸福啲，唔好成日都系。个心随住个境转咧，咁呢个都系希望自己幸福啲嘅方法之一嚟，
1: 肯定
0: 系咪啊？新

0: 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晚上10:45。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3: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2: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3: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2: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0: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4: 当然啦，头先听阿显空法师讲嘅时候咧，即系当我哋每一日都俾10分钟自己，真系专注去做一件事，令到自己常常都可以定落嚟。咁我相信佢唔系讲一日、两日、一个礼拜就能够完成嘅工作啦。
5: 即系好似你练 muscle 啫嘛，你练一日又冇用，冇乜用噶嘛。你即系你练得一段时间，你譬如你练得3个月，你就真系见到自己大力咗啊嘛，或者个 muscle 真系出咗嚟啊嘛。咁如果你好似一样咁样，你每日10分钟啫，你肯练啊？空啊，呢病未空，你能够坚持到10-20分钟，咁你训练慢慢慢慢，你日日咁做咧，你个心就有开始发觉，原来我可以控制我个专注力。即系你个一个能够控制你个专注力咧，你个心嗰啲妄想啊，嗰啲境就冇扯你唔到啊。当你个心即系嗰啲境扯你唔到嘅时候，你就有多啲空间啦，可以多啲反思嘅能力啦。咁你嗰个话事权咪大咗咯？
4: 系
5: 咁，所以我哋讲几个礼拜之前，其实就系我哋学下点样可以唔好俾个环境去咁扯住你啊嘛。因为我哋要求个环境系下下好如意、幸福、快乐系唔得嘅。
4: 即系上嗰几个礼拜我哋讲开嘅就系一对母女一前一后咁样跳楼死，
5: 系啊，
4: 嗰、那个引发点就系因为讨论教育嘅问题咁样。
5: 系啦，咁所以其实成件事就系我点样可以唔咁入戏啊？即系我觉得我系阿妈，我系要阿女点？喂，唔好咁入戏啦！即系其实你做阿妈都一段时间，阿女将来一定会大噶嘛。但系佢你中意点咪点咯？我做我阿妈做一阵啦，唔好咁入戏。咁我点样可以唔好咁入戏咧？
4: 真系好难。不过刚才你刚刚讲的就是知道难，所以才要给个方法你去锻炼。
5: 没错，那种警觉性，那种不安就是告诉你，你有些东西不行，快点搞搞它。那搞好掉就我们不要搞个世界。
4: 是，不要搞世界。
5: 世界很难搞。
4: 搞不到。
5: 有个女儿，那个女儿的品性是这样，你搞她不行的时候，你就搞她不行，我都没办法，我生了出来，她喜欢怎样就怎样。我都是，我搞好我自己，我都要好好活下去才行。还
4: 有，我记得很多讨论都话呢个香港就系教育制度认真唔得，我哋都冇办法搞到香港教育制度。
5: 系啊，咁同埋个世界本身唔系我净系我负责噶嘛。
4: 系咪系？冇错冇错，唔系我想搞嘅搞到。
5: 唔系搞到，唔系我想搞成咁噶嘛。咁所以你又要俾可怜啊，你系咪慈悲一下自己？知道你自己都辛苦，咁你知道你自己辛苦，你要改变个世界，其实唔系做到噶。咁我既然个世界改唔到啦，咁我都要好好活下去啊！所以你咪学啊！我自己好啦，我自己令到我自己心安乐啲，咁就学下专注翻自己嘅心，学下自己嗰个 focus 嗰个专注去啲，譬如话简单啲嘅 Om Mani Padme Hum 令到自己有一种专注力，唔好俾个境扯咗去，唔好俾自己嘅念头扯咗去，唔好俾自己嘅情绪扯咗去。咁所以其实我哋系喺呢个不完美嘅世界里边去。努力去为自己寻找一个更适应的能力的成长，而去为自己寻找咁大的幸福和安乐嘛。咁人是应该照顾自己的心，等自己有更大的能力去处理种种的烦恼和挑战嘛。
4: 其实这个刚才你讲的锻炼呢，即是令我想起都唔系你练完之后就完成嘅，因为世间上系冇完成呢件事，
5: 冇完成，
4: 就好似我哋练肌肉一样。
5: 哇！
4: 啊，点解啲大只佬咧？你佢好勤力嘅时候，哇，好大只啊咁样。但系当佢一唔练嘅时候，哇，点解变成咁样？
5: 系咯，嗱，咁你所以你嗰个专注力其实。 但系专注力就唔会劈咗嘅，但你就但你都会有呢个咁嘅底子嘅。咁、但你一定要练，练住之后咧，你慢慢慢慢咧就养成习惯咧，你嘅呢个能力就大咗。
4: 系，
5: 咁你呢个能力大咗就唔会冇咁容易失噶。咁同埋你因此而有嗰种成长同埋专注力嘅培养咧。咁你个人自然心安，好似我哋上个礼拜讲嗰个点苏凉嗰个心，我自心安处是唔香嗰度嗰个能力咧，咁就你就算你去到边度都好啦，你嘅心安咧，嗰度先至有幸福同埋快乐咯。
4: 同埋咧，我好相信头先你讲嘅嗰个心安咧，就唔系一个所谓好简单而嚟嘅。当然你话去训练个专注，但系话困难嘅事系冇因为你训练咗专注之后咧系减少咗嘅，一样系咁困难。例如你移民咗去英国一样系咁困难嘅，
5: 但唔系但又唔系完全系嘅。点解咧？
4: okay.
5: 因为当你嘅心有咗宁静同埋安乐，你处事会叻咗。你处事会叻咗咧，本来难嘅嘢而家变咗冇咁难，因为你嘅智慧啊，你嘅观察力啊。叻咗，咁你就会选择咧，会好咗。你选择好咗，人生嘅嘢就易咗咯。人生系可以冇咁难噶嘛。你拣埋啲错嘅嘢，你一定辛苦啲。咁、如果你拣啲啱嘅嘢咧，你一定会容易啲。咁你点样可以喺拣里边拣得好啲咧？一定系你平静自在。观察力强的时候，你的选择能力一定是提高的。即是可以人去澳门赌钱嘛，即是财不入急门。为什么你说财不入急门呢？你很紧张啊，好你看的东
4: 西。推晒出去。
5: 你那时候不是撞板咯，是不
4: 是？
5: 所以你如果在人生里面我有多些时间的，多些空间的，我专注力强一点的，你观察力叻啲嘅，洞察力强啲嘅，咁呢个选择咪容易啲，容易啲咯，好啲咯，好啲嘅时候生活就会好啲噶啦。
4: 系，法师啊，你觉得咧，通常咧，即系你讲完之后，一定系好多人都举手问问题啊，系咪有、有呢个 Q&A 嘅时间噶嘛？问得最多嘅就系啲咩问题系跟住即系就住有关呢个心安，你又教咗佢方法啦。应该如果听完之后就觉得喂掂，翻去啦，系咪？就自己努力练习。但系好多时候失败嘅唔得嘅话，翻咩法师真系唔得咧，好难嘅咧。咁通常系遇到啲咩问题令到佢冇办法能够喺呢方法里边系掌握得到做得好咧？
5: 其实一个人你从知而去行咧。即系知而肯去持续地行咧，其实系你觉察到你有需要。即系你唔肯，即系好似你做练身一样啫嘛。你点样先至肯持续肯去练身咧？
4: 因为自己有啊、這個，我真系可以答你，因为喺我自己学生里边好多时候就系因为佢有病啦。或者佢有因为有睡眠窒息啦，佢真系佢再就仔细老婆乱啦，我认真讲噶。
5: 我点解仔细老婆乱啊？
4: 担心咯，担心自己睇唔到佢哋大。
5: 啊，系喎，嗱，
4: 迫切，
5: 嗱，一样噶啫。你有病苦啦，
4: 系啊系。
5: 你精神唔健康啦，好多抑郁啦。咁你苦啦，唔健康，抑郁啦。咁你抑郁嘅时候，你就话你仲唔练，又咁鬼惨咯。咁你能够专注嗱，你如果真系苦嘅，你乜嘢都试晒啦，你食药都可能食紧啦，你都仲唔得嘅时候，咁你仲唔操下你嘅心？你肯操下你嘅心，学下点去专注，同埋专注啲好嘢。当你能够专注同埋专注啲好嘢咧，你嘅心一定系好啲嘅。咁所以你如咁，你咪要学下咯，练咗你都搞到冇嘢好搞，你先嚟揾我噶啦。
4: 多数都系啊，但系啲人就多数会成功噶。
5: 系啊，
4: 你要记住，真系噶，我认真讲噶。
5: 因为呢啲人知苦，四圣谛第一就
4: 系
5: 苦应知啊嘛。一个人有困难，有觉察力，同埋肯坚持嘅咧。多数都成功。
4: 系我喺过去嘅健身教练嘅记录里面，我已经帮人减过，我谂已经有几百磅噶啦。即通常都系个结合会咁讲噶嘛。
5: 系啊系啊，
4: 所以都系因为佢哋想失败嘅原因就系佢哋突然间觉得我成功咗啦，
5: 或者唔觉得重要，
4: 系或者已经慢慢将呢样嘢觉得自己 handle 到啊。
5: 或者你唉都系唔系好重要啦，呢啲紧要啲啦。
4: 系
5: 咁，你如果知道原来呢样嘢同你将来其他嘅嘢嘅成功系有好大嘅关联键嘅，你做到呢样嘢，其他嘢先做到嘅。
4: 咪好似同啲人咧，知道自己有 cancer 要戒烟一样。
5: 一样啫。
4: cancer 好翻之后就食翻烟。好啦，时间差唔多，真系就法师，加油加油。
5: O K， 大家
4: 唔系一件简单嘅事，但系恒心系相当之重要。
5: 同埋要坚持咯，你觉察，你肯去做先得噶嘛。
4: 冇错，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拜拜法师，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喺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对于伊朗同美国谈判前景，加里巴巴迪话，双方一直进行谈判，但不幸嘅系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嘅承诺，采取侵略行动，因此伊朗亦不再履行喺谅解备忘录中嘅承诺。

0: 被问到系咪有任何新消息，加里巴巴迪话，除咗捍卫国家之外，目前冇新嘅消息。又话美国嘅侵略行动唔会有任何结果，伊朗将对美国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反击。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话，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试图获取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国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俄罗斯卫生部门话，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个物流设施，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话，当地由星期五晚上至星期六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灾，火势已经被扑灭，未有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位于莫斯科州及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设施。这两处设施距离前线分别超过500公里和700公里，被用作运输受制裁零部件，以支持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他又说，乌军打击了一处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以及克里米亚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印尼经济统筹部长雅尔朗加。王毅强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近年中国和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双方作为全球南方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发展目标相近，共同利益广泛，互补优势明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双向而行，积极互动，排除干扰，保持定力，不断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成为全球南方团结互助、联合自强的典范。他说，双方要带头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反对脱欧断链，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中方愿同印尼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作，推进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两国和人类共同发展作出贡献。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时间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馆举行，不过近日加拿大多地发生山林大火，燃烧产生的烟雾影响美国东北部，空气质素达至不健康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次污染恐怕影响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认为加拿大应该为美国蒙受的环境损害负责。美国天气预测中心说，未来几星期烟雾可能会在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和加拿大南部之间来回飘移，同时美国正经历烟雾弥漫、高温和灾难性洪水的多重极端天气。不过纽约强降雨可能改善空气质量，世界杯比赛的空气质量可能大幅改善。国际足协和美国白宫进行会议，相信天气不会影响在新泽西举行的决赛，双方一直保持联系，监察山火的情况。日本北海道有五名中国籍游客自驾游，在富良野一个平交道被 JR 列车撞倒，据报其中一名游客是香港东九龙交通部的警员。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一架载有五名中国籍游客的白色私家车在路轨上停低，随后被驶至的列车撞击，车上两男三女受伤，伤势不严重。据警方初步调查，相信私家车受困在平交道内无法离开，事故导致 JR 富良野线部分路段一度停驶超过三个钟。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恩語之聲送上恩語同路人，
7: 無論散聚。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大家做主持的。我们每一集里面都会邀请到不同的嘉宾在我们当中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金伟强博士在我们当中。欢迎你啊，金博士。
2: 你好，梁校长。
1: 金博士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系的首席讲师，亦都是学校协作和体验的总监。金博士，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工作是什么呢？我读了你的头衔，但是究竟你做的日常的工作是怎样的呢？
2: 好啊，梁校长，我想我的工作呢，即是在教育大学里面，我们刚才梁校长也都讲了，我有两个身份的，其实一个身份就是健康与体育学系作为一个讲师啦，就当然就是讲师我一定要讲嘢啦，我最主要来讲我都是要教书啦，在体育的课程啦，体育教师培育的课程里面呢，来去教我们的同学成为将来的体育老师啦。
1: 没错。
2: 同时间亦都是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做一个叫做学校协作和体验的总监。咁就顾名思义都有两个板块啦，一个就学校协作，另一个就是一个体验的部分。体验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就在教育大学里面安排我们读一个教育学士课程的学生，他去到学校里面去做实习啦。咁就我们都是建立那个课程的框架啦，即是给我们的同学怎样在个实习里面去掌握他第时将来做老师的一些的重要的要素啦。咁希望可以第日他成为一个专业的老师啦。咁呢个板块当然就是学校协助。我们要安排同学实习的时候，我们都要同不同的学校啦，包括中学啦、小学啦，甚至乎是有些幼稚园啦、特殊学校等等。咁我们去安排那些同学去实习的时候，咁我们都希望可以回馈返业界，希望可以结合同业界来到一起去结合。咁我们亦都会是有一些活动啦，或者有一些奖励啦，咁俾返业界啦，俾返啲学校啦，咁譬如可能搞一啲活动啦，或者係亦都係搞一啲嘅奖项嘅俾返我哋一啲

0: 学校嘅支援老师啦，咁去多谢佢哋啦，俾我哋有一个嘅机会俾我啲同学进到学校实习，同时间亦都系特别多谢一啲嘅支援老师，佢去对我哋嘅同学嘅包容啦，因为实习嘅时候都要俾佢一啲嘅指导啊，同埋照顾佢哋个需要啊，指引佢哋喺个专业嘅成长嘅路程里边啦。咁我谂即系而家嘅工作最主要系呢几个范畴啦。
1: 系，有冇啲咩特别嘅项目你哋系举行过，咁又有冇啲咩特别嘅成效你哋系获得嘅咧？
0: 系，我谂而家我哋系比较着重咧，老师嗰个嘅师德嗰个建设或者师风个培育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大学就校长啦，李志燕教授亦都系着重喺建立嗰个教师教育嘅课程里边咧，特别将呢个部分系好强调吓。咁所以我哋喺建立呢一个部分嘅时间呢，除咗我哋喺个课程里面我哋要同学知道究竟个专业操守系点样啦，教师嘅专业操守应该做唔应该做系点样啦。同时间亦都系我哋亦都有啲嘅奖励啦吓。奖励嘅意思即系话我哋系建立一啲叫做薪火相传嘅奖项。咁譬如话佢我哋啲同学去到实习嘅时间呢，咁有啲老师系头先所讲我哋嘅支援老师啦，原任嘅老师，如果佢哋对于我哋嘅同学有一啲嘅帮助佢哋建立佢系特别操守啊或者师德方面嗰个建立呢，咁可以系获得提名啦，可能系学校校长提名佢啦，可能系我哋嘅同学提名佢啦，咁就接受呢个奖项。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建立多啲系正面啲嘅信息俾我哋嘅同学啦，第时佢将来做老师，现在做嘅老师啦，佢哋点样去帮助我哋嘅同学建立佢嗰、那个教师嘅专业嗰个德行啦，我哋叫做咁样讲。咁所以希望可以令到老师嘅团队咧系有一个比较正面啦，同埋系有一个嘅以身作则嘅一个嘅部分啦，系一个我哋叫做系一个典范啦，俾我哋学生。去知道究竟我哋究竟点样去做好一个好人吓，咁所以我諗即係呢个活动都系慢慢去建立啦，咁因为过去都唔系话有一个好突出嘅一个部分，咁而家开始我哋点样去建立嗰个教师嘅团队，特别系师德师风个建设嗰部分呢，我哋而家系一路慢慢去建立囉吓。
1: 是的，这个都很重要的，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老师就是学生的典范，好像你说用到这个这个词，因为他就怎样，老师怎样做，学生就会跟着去做。我想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还有我知道呢，你都培育了很多老师啦，你自己都曾经是老师来体育老师，是不是？
0: 是，没错。
1: 那你最喜欢是什么运动呢？
0: 我自己最喜欢就是足球。
1: 足球哦，点解你喜欢足球呢？
0: 其实我由小学开始已经踢足球噶啦，我小学三年班、四年班左右开始踢足球，因为我见到有啲师兄啦，即系高小嗰啲同学啦，踢完足球又攞奖咁，好啊，好叻，好威。咁我哥哥又成日系喺球场嗰度踢足球啦。咁但当然我哋嗰阵时候，即系哥哥又唔会带我踢嘅。咁我自己就会系开始同啲同学一齐去喺球场踢足球，因为我哋学校系过条马路就已经系足球场。咁所以嗰阵时就喺足球场。一个礼拜踢足7日咁样去踢㗎啦，咁放咗學，咁踢完波咁就返屋企做功课，咁如是者就踢咗好耐。咁同埋加入去足球队啦，即係小學去做一个校队啦，咁争取表现呢係争住去做守门员啦，嗰陣时候小学生吓。咁就跟住係我好记得呢，就係小學比赛嘅时候呢就输咗场波，係争出线嘅。我喺度喊咗好耐，跟住搞到对队嘅教练都走过嚟安慰我，讲咗一句波系圆嘅，冇系赢緊或者输緊嘅。咁由嗰刻开始我就开始即係更加之想去投身继续去玩呢个运动。咁所以一路同啲同学啦，一路去做波衫啊，组队啊，跟住去到中学可能冇乜机会参加，因为只有篮球队嗰阵时。咁就喺外面呢，足球总会啲训练呢就参加系啲足球训练计划啦。咁就亦都系一路考一啲嘅甲组球会嘅青年军啦。咁不过好可惜系入咗一个甲组嘅青年军 咧，咁就佢哋又解散，咁但系同时间又要面对会考，所以中五嗰年就开始要专注会考，咁就冇继续去踢落去，咁就直至到考完会考啦，咁就开始去思考前路嘅时候咧，就觉得系有个机会，咦，其实做运动打篮球。踢足球都可以是帮到其他人或者是做教人人地去经我自己经历过这个运动的好处我都可以藉着这个运动来到影响其他青少年在那个运动的项目里面呢来到经历那个人生经历真实的人那一面希望可以帮助年轻人建立他的品格所以就开始思考就是做一个体育老师那就入咗去罗富嘅教育学院就读体育、
1: 哦、非常之好啊！我哋喺下一节再听你嘅故事啊！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以国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 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Woo Music on board。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剛才我們是介紹了金偉強博士，金博士就說他以前為何會由一個很喜歡足球的學生呢，就希望成為體育老師。我想問你的求學過程是否都是這麼一帆風順，又或者為何你又不會做這個足球員，而最後選上當這個老師呢？
2: 我想分開兩邊來說，如果譬如說求學過程，我头先咁讲，由小学开始踢足球，跟住一个礼拜踢足七日，我谂成绩好唔好，我谂梁校长都心中有数。咁、就所以去一路去成长嘅时候，去到中学啦嗰、那个阶段，其实读书都系中间啦，又唔系话好差啦，又亦都唔系话最好嗰啲啦。咁就我去面对第一次会考啦，咁就都可以嘅，咁都可以係一路喺原考呢升读去中六。咁但係升读中六嘅意思呢，嗰陣时係有中六同埋 A level 或者高级程度、高等程度啊，两个方面。咁我间学校呢就冇高级程度。即高等程度，即是考一年中六入去中大嗰个课程。咁所以我就淨係入咗去落去读呢个中六嘅课程。咁但係我其实如果係行嗰、那个叫做 A-level 高级程度会考嗰个呢，就可能会阔啲啦。咁就因为你係香港大学啊，其他可能唔同嘅大学都可能有一啲多啲嘅出路啦。咁但係又咁讲，如果攞住嗰、那个会考成绩，如果出去呢即係搵一啲高级程度会考嘅课程嘅中学呢，可能又未必咁容易收得到，因为要佢收外校生，咁、你嘅成绩要系好啲咁佢先系收你。咁所以我又唔使諗，就直接喺返原校升读中六。咁同时间又想系将会考嘅证书又唔系特别叻，咁又想再继续又考会考，又考高等程度会考，一齐去考。
1: 哇，好辛苦喎、
2: 啊！都好辛苦，所以出嚟个结果唔好咯。所以高等程度会考嗰个成绩都唔系话太理想，入唔到中大啦。咁就另外咧，就嗰个再考多一次会考咧，同之前嗰一年都唔系话相差得太远。咁所以两头都唔到岸啦。咁所以但係嗰年开始呢就去思考嗰个前路嘛，要考乜嘢大学啊、大专啊等等。咁、同时间头先我都讲我自己系进入去罗富嘅教育学院。咁其实就系正正就系话我系经历过运动嘅好处。我都想系将我嘅兴趣投入咗喺我嘅第时嗰个进修或者工作上面。正正我思考到体育老师系其中一个系融入呢两样嘢嘅一个工作嘅部分。所以我就一定系冇得去改变啦。咁我哋就系淨系諗体育老师。所以就去考罗富教育学院。或者嗰陣時淨係考教育學院啦，至於佢派我邊間就即係我都唔知嘅，咁所以我就會咁樣揀教育學院。但係我當年報嘅時候呢，我其實我第一志願係揀其他一間教育學院，好似揀柏立基嘅第一年。咁但係最後個結果呢就唔收我。咁但係有一間唔知係好似文憑嘅課程，好似理工一個牙科文憑嘅牙科工藝嘅文憑課程係收我嘅。咁但我又唔係话太大兴趣，所以我就继续坚持返我想入去教育院读体育。所以我索性諗，既然咁样我两样又考唔到，我不如考返多一次会考。考返多一次会考呢就係、自修去考。我可以考得好啲嘅应该。咁如果考得好啲，我再读。去再读一个高级程度文凭，考 A level， 咁我再出路又会阔啲。如果唔系，我亦都可以攞翻现有嗰个资历，譬如话中会考同埋 high level 个成绩，去报再报一次教育学院。咁所以就考多一年会考，总共考咗三年嘅会考。
1: 啊，你都好坚持喎、
2: 哦。系啊，咁就第三年出嚟嘅成绩系好好嘅。咁所以我就开始系揾一啲学校去。报读 A level， 同时间我都报教育学院，咁所以开咗学啦，咁就入咗一间中学读 A level 嘅课程，咁就读咗一个月，咁就 教育学院通知我收我啦。咁、就其实今年嗰年呢，我冇话系揀边一间教育学院嘅，咁就佢派咗去罗富国教育学院。咁、就所以就开始咗我入读罗富国教育学院，开始就我呢一个成为体育老师嘅路啦。咁、所以嗰件事就系咁样。
1: 我哋发觉呢，原来要成功有阵时人生一定要有一个特定嘅目标啦，你知道点样向前面行，第一件为自己选定一条路，同埋要坚持。我想呢样嘢唔容易吓，即係例如好似刚才金博士话，佢话我都考咗三次会考喎，其实会考有阵时真係会失手嘅。系咪啊？咁有阵时可能啊，你身体不适啊，或者唔同嘅原因啦、令到你系未必系咁如意啦。但只要咧人唔好放弃啦，我哋继续努力啦，咁都会有好嘅成功嘅机会嘅。咁啊，金博士啊，咁我知道你教书啦，咁教体育同我哋教普通嘅科目咧有啲唔同噶。有冇啲咩特别嘅有趣嘅个案，你系好深刻嘅记忆嘅呢？
2: 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学生我都好记得嘅。咁其实由做一个中学老师啦，去到做而家喺大学里面培咗一个体育老师啦。咁、我諗两方面嗰啲学生都系有啲唔同嘅。甚至乎我系喺中学老师去到而家喺教育大学做一个讲师，中间其实我都有一段时间喺城市大学做过一个嘅体育主任，去教一啲大学生嘅玩一啲运动，同埋系带领佢哋做一个校队嘅训练啦。咁其实三方面都系学生嘅背景都系好唔同。但系我自己觉得较为深刻嘅就系我系点样去影响到我有啲嘅学生，特别系中学嘅时候，佢去参与喺运动，行紧我自己行过嘅路。咁、其实我数埋嚟咧，我嗰阵时嘅中学学生都数埋都有7-8个都系成为咗体育老师嘅。
1: 你影响力好大喎！
2: 我成日讲少咁讲啦，我影响你哋做体育老师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系、可能你见到个体育老师好舒服，系做得好他跳；第二个可能性，你真系受到个老师嘅影响，你自己觉得都系想系有个心嚟到影响其他学生。咁但我相信我一路都系同呢一班学生都有联络，咁就佢哋亦都系表现得系对嗰个学生嘅关怀都系好好。咁同埋好有心，咁意思其实我諗成个过程我都受到我嘅老师去影响好大，咁特别比如话可能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啦，又係我嘅老师罗富教学院嘅老师啦，李忠博士啦，咁佢其实上年就走咗，咁、都有好多同学嚟到一起嚟到去宽送佢，咁同埋大家都係有一个心思，就係、希望可以是将体育这个部分怎样去用生命来到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影响老师的生命，就更加之重要。所以、我想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见到、不是说个别一两个故事、而是整体里面是同学的表现是引证到嗰种嘅生命系点样去感染其他人嘅生命咯，
1: 非常之好啊！我哋知道老师个责任好重大，点样去影响我哋身边人嘅生命？我哋下一节再听你嘅故事啊！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晴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喺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对于伊朗同美国谈判前景，加里巴巴迪话，双方一直进行。

0: 谈判，但不幸嘅系，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嘅承诺，采取侵略行动，因此伊朗亦不再履行喺谅解备忘录中嘅承诺。被问到系咪有任何新消息，加里巴巴迪话，除咗捍卫国家之外，目前冇新嘅消息。又话美国嘅侵略行动唔会有任何结果，伊朗将对美国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反击。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话，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试图获取喺战场上未能获得嘅利益。伊朗唔会接受美国对备忘录内容的示意解读。俄罗斯卫生部门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个物流设施，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由星期五晚上至星期六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灾，火势已经被扑灭，未有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位于莫斯科州及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设施。这两处设施距离前线分别超过500公里和700公里，被用作运输受制裁零部件，以支持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他又说，乌军打击了一处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以及克里米亚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印尼经济统筹部长雅尔朗加。王毅强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近年中国和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双方作为全球南方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发展目标相近，共同利益广泛，互补优势明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双向而行，积极互动，排除干扰，保持定力，不断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成为全球南方团结互助、联合自强的典范。他说，双方要带头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反对脱欧断链，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中方愿同印尼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作，推进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两国和人类共同发展作出贡献。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时间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馆举行，不过近日加拿大多地发生山林大火，燃烧产生的烟雾影响美国东北部，空气质素达至不健康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次污染恐怕影响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认为加拿大应该为美国蒙受的环境损害负责。美国天气预测中心说，未来几星期烟雾可能会在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和加拿大南部之间来回飘移，同时美国正经历烟雾弥漫、高温和灾难性洪水的多重极端天气。不过纽约强降雨可能改善空气质量，世界杯比赛的空气质量可能大幅改善。国际足协和美国白宫进行会议，相信天气不会影响在新泽西举行的决赛，双方一直保持联系，监察山火的情况。日本北海道有五名中国籍游客自驾游，在富良野一个平交道被 JR 列车撞倒，据报其中一名游客是香港东九龙交通部的警员。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一架载有五名中国籍游客的白色私家车在路轨上停低，随后被驶至的列车撞击，车上两男三女受伤，伤势不严重。据警方初步调查，相信私家车受困在平交道内无法离开，事故导致 JR 富良野线部分路段一度停驶超过三个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五十七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0: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9: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0: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9: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又翻嚟恩语同路人。今日嘅嘉宾系金伟强博士。咁啊，金博士咧，刚才咧讲紧佢点样去用佢自己去影响佢身边嘅学生啦，或者佢身边嘅人，佢哋嘅生命嘅。咁呢样嘢我哋知道咧，教师系有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嘅。嗱，咁跟住落嚟咧，我又想问下你啦，金博士，你自己点去睇人生同埋运动啦，同埋会唔会都同你嘅信仰有联系嘅呢？
2: 我谂两样嘢都系好有关系，
1: 系啊，
2: 咁就其实又咁讲咯，即系其实点样去联系到人生同埋运动，其实都系同我信仰系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咁、其实我谂我所信嘅就系正正喺运动嘅场景，特别喺由我踢足球啦、打篮球啦，喺个过程里边演绎紧一个真实嘅人。我点样面对一啲脾气啊？点样面对赢啊？点样面对输啊？咁呢啲嘅过程里边系冇办法呃到人嘅。你系个人里边究竟点样经历？我记得就系话以前细个细个仲系僆仔嘅时候，即系打啲街场嘅比赛，俾人哋系矛一矛咁拱一拱推一推，我又会追翻佢，我要报仇啊，拉住件衫啊，踢佢死脚啊，咁即系踢佢啊等等。咁呢啲行为系好自然，系年青人会系即系有啲咁嘅情绪吓。
1: 冇错冇错。
2: 咁但系如果冇人指导佢，佢咪一路系有个咁嘅心态吓。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真实嘅一面就系点样去经过喺个运动嘅平台嚟到反映緊，即係年青人又點樣去處理自己呢？咁、所以點解就係話喺我嗰個信仰裏面，我就係經歷到呢一樣嘢，我發覺係有啲嘢係人係冇辦法控制嘅、正如係即係聖經亦都咁講，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有時候真係喺遇到一情景嘅時候，我哋係被自己嗰個情緒係衝昏咗頭腦嘅時候，所做出嚟嗰啲嘅唔同嘅行為。

0: 其实我常常都会咁啲同啲学生讲，其实运动嘅情景就系一个动感嘅讲台，
1: 系，
0: 即系话动感嘅讲台嘅意思，即系话唔系净系有一个讲台喺度，个讲者企喺讲台上边系同学生喺下边台下嚟宣讲，
1: 嗯，
0: 即系等于喺教会里边一样。咁牧师喺台上边，喺个讲台上边系宣讲信息，
1: 嗯，
0: 受众喺下边去听。但系动感嘅讲台就系喺个运动场里边，参与者我谂都喺参与个里边嚟到经历紧嗰个信仰，
1: 嗯，
0: 经历紧人生，经历紧个选择，经历紧嗰啲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咁，
1: 嗯，
0: 但系面对呢啲嘅元素嘅时间，究竟是可以怎样经历呢？
1: 嗯，
0: 咁亦都咁讲咯，即系其实喺信仰话俾我知，就系话我系要系喺而家嘅光景、而家嘅岗位里边要做得好。
1: 嗯，
0: 我系要系尽力去做好，但系个结果系点呢？
1: 嗯，
0: 冇办法控制得到，我只有系将嗰个心态嚟就交托，咁，依靠我所信嘅呢位上帝，咁，而喺运动嘅情景亦都系一样，我哋面对好多个比赛嘅情景，我哋都系要做好嘅最好嘅准备，我记得系第一年教书嘅时候，同我班即系中二三学生去训练足球，开始做嗰个训练嘅时候，我都咁样讲，我去。是参加比赛，我不着重去在个比赛里面是争取胜利，我就不对不住我要参加这个比赛，
1: 嗯，
0: 我就要做到最好。
1: 是，
0: 但是不要误会，我在个比赛里面我不是将那个胜负是摆到最高，而是我将那个准备，我参加比赛这个心态，我要做到最好的准备。至于结果是怎样，赢同埋输，可能好多嘢我哋都冇办法控制得到，
1: 嗯。
0: 控制得到就系我哋自己系点样去预备个比赛。
1: 嗯，
0: 咁所以喺呢个部分同信仰，我哋自己点样去走呢一条人生嘅路咧，系好吻合嘅吓。咁，所以我觉得喺个运动嘅场景里边，亦都正正让到年青人系经历呢个人生嘅时间，做好个准备咯。
1: 咁，我好同意啊，因为我哋知道人生咧总有高高低低嘅时候啦，但系问题就系，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刚才金博士 你就告诉我们你要依靠上帝，是不是这样？
0: 是啊，没错。
1: 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我又会见到你呢，好像很多东西都依靠上帝，你自己怎样去认识耶稣的呢？
0: 我想我要数回，就是大概 我信主的时候，我大概是中午的时间，
1: 嗯，
0: 应该考完会考，我要预备中六嗰个阶段咧，应该十一月左右嘅时间，我记得。咁，但系其实我一路都系基督教学校长大嘅，
1: 哦，
0: 所以中学嘅时间，无论系喺认知层面上边啊，喺唱歌识得嗰啲诗歌嘅层面上面，我都系好熟嘅，即系无论系十诫啊、使徒信经啊、主祷文啊，全部都背到熟嘅，
1: 系
0: 咁，所以喺认知上边系咁样，咁。同时间其实在中午的时间，我是去到一间自修室里头温习啦，预备公开试，认识到管理即自修室的一班即教会的弟兄姊妹啦。咁又知道我完咗会考啦，咁又去预备中六啦。咁有三位元老级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邀请我去倾信仰啦。咁其实就是用三福来到全福音。咁就同我倾完之后，我嗰次开始令到我自己再深刻体会，就係话头先所讲，我係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1: 嗯，
0: 如果凭我自己我撑到几耐，我係唔係需要有个依靠，需要有一个信仰嚟到俾到我有力量呢？咁，所以我喺嗰刻係就决志信主。咁，就跟住参与教会活动啦，咁，所以喺嗰个时间就开始系参加教会啦，咁，就参加一啲侍奉啦，咁，就包括咗诗班啊、带领诗歌啊，咁，一路去到今时今日啦，
1: 咁，我哋睇到咧嗰，那个阿金博士嗰个信仰生命嗰个成长嘅，我哋下一节再听你其他嘅故事。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 请打恩语热线

0: 4。
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2: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9: 讲钱讲故事，
10: 主持陈以缇，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0: 逢星期六下午5点，
9: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在上一节的访问，我们听到金伟强博士呢讲到他那个的人生，他怎么去信主，怎么去影响他那个生命。金博士，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又作为不同的老师，你现在在教育大学的老师，你以前也是中学老师，你面对不同的背景的学生，有些小的，有些大的，也有不同能力的学生，咁你会点引导佢哋呢？当然有啲做得好啲，有啲做得冇咁好。咁点样去同佢哋同行呢？我諗呢样嘢对佢哋嚟讲呢係有好大嘅影响㗎。係
2: 呀、啊。我諗第一样嘢就係我哋要理解学生係好多元囉。咁同埋成长同埋成功从来都唔係一条路嘅。咁、我諗头先我所讲我自己嗰个成长由三次会考，咁跟住就入去罗富教学院，其实我自己亦都做咗两年嘢，跟住先至去读返一个 degree， 一个学位，咁跟住再做多几年嘢先去读个硕士，跟住入去教大学，咁辗转又读埋博士，咁其实我係考咗三次会考，即冇其他，有啲可能学者一路成个学术嘅路途係好平

0: 限。
1: 系
0: 咁，特别系我面对嘅好多系中意玩运动嘅学生，咁所以佢哋投入喺训练嘅时间啦，咁佢可能走唔到传统读书成绩好，跟住入去一啲大学嘅课程里面去咁样去升学。
1: 嗯，
0: 咁但系读书从来都唔系唯一衡量嗰个能力嘅一个标准咯。
1: 系，
0: 咁所以教育唔应该系用一个单一嘅模式去定义学生嗰个价值咯。
1: 嗯，
0: 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点样去帮到呢一班学生吓？咁其实佢系走紧一条乜嘢嘅路咧？咁佢走唔到主流。咁仲有啲乜嘢出路呢？咁我哋有时亦都要係睇下點樣帮到佢啦。咁有时又咁讲啦，即係其实我哋去帮一啲同学嘅时候亦都要睇下佢嗰个主动性。有啲可能同学就係佢係比较上嚟讲係值得帮嘅。咁但有时候喺上堂嘅时候要交功课啦，咁可能就个别同佢讲，喂，你做啲交份功课俾我睇下，我帮你望一望先啦，你先交啦吓。咁起码就係话保证到佢虽然可能能力係唔係咁好，但係佢时间係付出咗第二度，但我都尽量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可以帮到呢啲同学，可以达到譬如话喺功课里面啲标准啦
1: 吓。
0: 咁帮佢喺嗰个课程里面係做得到应该有嘅嘢囉。咁所以有时冇办法嘅，有时係我哋係对于有啲特别系运动员啦，佢选择系先发展运动啫，但系佢喺其他嗰方面，我哋要帮一把，特别系而家今时而家个大学咧，亦都有好多资源俾到系运动员啦，咁亦都有奖学金俾佢啦，就唔需要考虑佢喺嗰个公开试嘅乜嘢成绩，咁都可以俾佢机会佢咧系入到去大学进修咧。而家嗰个环境系比以前好好多，以前可能就系都要由副学士啊，跟住系甚至乎系再之前系艺进啊、副学士先修班啊，跟住副学士啊，跟住学士啊咁样去嘅，系行得好辛苦嘅，咁所以。所以嗰阵时系点样去同佢一齐行呢条路咧？咁我觉得亦都要俾佢知道我哋系帮紧佢。咁所以类似咁嘅模式，我哋同啲同学嚟到建立嗰种嘅关系，同佢一齐同行咯。
1: 咁你教嘅学生里面咧，咁多读体育嘅啦，咁会唔会有啲已经系成为职业嘅嘅运动员咧？
0: 两方面都有嘅，咁但系大部分都会系进入到去学校做一个体育老师啦。咁亦都有啲系喺嗰个职业嘅运动员嗰个项目里面去参与，譬如话可能职业嘅足球员啦吓。咁有时亦都咁讲嘅，佢哋亦都系有啲斗争嘅。咁即系佢毕咗业，佢唔教书，佢系去做一个球员。咁可能个收入一方面可能冇咁好啦，咁但係我亦都咁讲啦，我都会同啲同学讲係趁住年青，因为你啱啱毕业，你何不为到自己嘅梦想嚟到闯一闯呢？咁亦都有啲同学啦，咁佢进入去到一啲嘅职业嘅足球里面嚟到去做一个足球员啦，咁所以都係所有嘅我觉得所有同学嘅决定我都系支持。
1: 冇
0: 错。咁主要嚟讲我都系希望可以俾啲建议啦。如果佢问到我嘅，我都系从我嘅角度嚟到同佢分析囉。咁我諗啲同学都好都乐意去问我啲意见嘅。可能我又够老啩。
1: 唔系嘅，我谂最主要系你同学生嘅关系好咧，咁自然啲学生就会中意同你倾下偈啦，攞啲意见啊咁样。咁啊嗱，咁你教咗好多嘅老师啦，咁我就可能有部分而家做紧呢个体育老师嘅。咁啊，但系我哋知道今日做老师咧都唔容易嘅一个工作嚟嘅，你会唔会有啲咩嘢可以鼓励下佢哋呢？
0: 系啊，今日做老师是要同时承担好多一啲唔同嘅工作啊，有行政啊，系同家长沟通啊，学生情绪嘅照顾啊，咁身心嗰个压力都好大。但係我觉得真真正正令到教育发生嘅其实就是正正就係老师自己本身嗰个嘅角色係影响緊学生。咁其实又咁讲囉，能够维持喺度教学嗰个工作里面，本身已经系一份了不起嘅坚持。咁其实喺呢一个岗位里面所要面对嘅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挑战，特别而家面对 AI 啊、数字教育嘅发

0: 展啊，面对唔同持份者嘅参与啊，面对好多教育嘅情况嘅改变啊，学生嘅人数下跌啊，等等，对于教育嗰个挑战都系好大吓。咁、所以其实喺教育嗰个情景，其实同比赛个环境都系类似嘅。最重要嘅就系、我觉得老师就要知道，唔系领先，而系唔好离场。要坚持翻自己嘅岗位啊！我谂无论系老师讲一句嘅说话，或者系对学生嘅一种嘅感觉，一种嘅赞赏，其实某程度都系播下一个好重要嘅种子。
1: 冇错，
0: 但将来个效果唔知系点。但系即系做得几多嘅时候得几多。我觉得呢一个系留喺而家嗰个嘅教育工作嘅老师系对于自己嘅一个坚持。但系要知道坚持又唔等于硬撑。教育唔系孤军作战。我觉得就系话投入教育唔代表就系话要牺牲成个人。老师同样需要系被照顾。咁所以亦都到某程度啦，要懂得系管理自己啦，保持自己嗰个平衡啦。有需要都要系搵帮手啦，搵返啲老师啦，譬如我都好欢迎啲同学系搵我食饭，我都我成日都俾太太投诉嘅，就成日都系同啲学生去食饭啊，咁出咗去啊，应酬啊咁样。但系我觉得都系有意义，对啲同学，对啲老师系俾到机会佢可以系抒发到自己嘅情绪，都系一个好好嘅渠道咯。咁我谂都可以帮到到老师系去一齐嚟到行咯。我相信每一个老师都要揾下自己点样去做一个平衡嘅功夫咯。
1: 好啊，咁最后会唔会有一段嘅经文你可以会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好啊，咁我拣咗咧《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至27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教力真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咁呢段经文其实对我自己系一路系用信仰嚟支持我喺个工作，喺我人生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金句。特别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觉得就系话有时攻克己身唔系话对自己系鞭策自己咁简单，而系点样系好好管理自己
1: 吓、
0: 特别系即系无论系情绪啊，无论系自己独处嘅时间啊等等，亦都系有时系需要系锻炼嘅呢方面。咁所以我都成日同啲同学咁讲，大家都会有回报嘅。你第一样嘢就系话你要系做好你自己嘅本分，第时你要教啲学生，你点样去教佢哋？就会睇到个回报。
1: 冇错，非常之好啊！唔该晒你啊，金博士。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午夜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他又说，美国的侵略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伊朗将对美国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反击。伊朗外交部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容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衡航线。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互相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试图获取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国对备忘录内容肆意解读。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当地卫生

0: 部门话，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个物流设施，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话，当地由星期五晚上至星期六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灾，火势已经被扑灭，未有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乌军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位于莫斯科州及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设施。这两处设施距离前线分别超过500公里和700公里，被用作运输受制裁零部件，以支持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亲笔签名的皮楼在苏富比拍卖，以96万美元，即是大约753万港元成交，远超出原先股价。黄仁勋在公开场合经常穿着黑色皮楼，其中一件最近拍卖，皮楼原本售价不到1万美元，他曾经在2023年在台北出席红海活动期间穿着，拍卖前股价4万至6万美元，有45位人士参与竞投，经过65次出价后，最终以96万美元售出。苏富比说，拍卖所得收入将捐给一项慈善倡议，以支持创新非营利组织，用于奖学金资助及培育人才成长。中国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陈钢逝世，享年91岁。上海音乐学院话，教授陈钢今日凌晨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他一生致力于将西方交响乐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他在1935年出生，自细跟随父亲学习音乐，10岁起跟随匈牙利钢琴家弗勒学习钢琴。1955年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师从丁善德、桑桐等音乐专家，毕业后留校任教。梁祝系他在大学四年级时同何占豪合作写出，由小提琴家余丽娜在1959年首演，自此成为中国交响音乐的名作。梁祝化蝶的旋律在全球响起。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在红磡见到一名露宿的婆婆被人淋泼烟灰水，警方拘捕一人。警方在星期四凌晨接获一名途人报案，话一名女子在红磡差馆里一至五号对开，怀疑被人淋泼不明液体。警方到场，这名女子拒绝送院接受检查及治理，案件列作投诉滋扰。去到昨日上午大约10点半，警方再接获报案，话呢名女子喺观音街十号对开游荡，腿部受伤。警方到场，呢名女子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及进行情报分析后，喺红磡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日前向呢名女子淋泼不明液体，并强行拖走呢名女子。被捕男子被暂控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案件将于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4: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7折，还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

0: 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4: 好啦，又嚟到原味生活馆啦，请我拍档出嚟先 ，Judy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啊。
4: 今晚呢位嘉宾咧，喺前一段时间咧睇一个剧集嘅时候咧，晚晚都听住佢歌声咯，系就系、是、嗰个片尾曲咯。
5: 哦，系、哦，同埋咧，其实我听过佢个名好耐嘅，但系真正认识咧都系近排嘅啫。
4: 系啦，请佢出嚟先，吕乔恩阿 Queen。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Queen。
5: 我就同 Queen 咧喺呢个歌手小组里面认识噶啦、哦，因为我成日听到啦 ，Unix 啊李卓廷咧，佢就你系佢嘅老 best 嚟嘅，
6: 系、哦、啊，识咗好耐噶啦，
5: 系啊，咁我又知道啦，你其实本身你系读 fashion 噶嘛，点解会无啦啦走去学唱歌？你哋应该系学唱歌嘅时候识啊嘛？
6: 学唱歌系好细个嘅事啦、
5: 哦，
6: 十几岁嘅事，即系未读大学嘅嗰阵，
5: 哦，
6: 系啦，咁跟住就嗰阵。大家一起同一班的叫做，因为嗰阵我哋学唱歌就唔系单对单嘅，咁系一 group 人有三四个嘅，佢同我就其中两个啦，就同学仔啦、嗯、变咗。
5: 哦，咁就一路识到而家 keep 住个关
6: 系
5: 都 friend。
6: 系啦，系佢带我入去歌手小组嘅、哦，即系带我翻去呢一个艺人之家。
4: 咁、哦、咁、哦、早之前已经即系学唱歌啦，会唔会不停喺度征战嗰啲咁嘅歌唱比赛啊？
6: 细个系会嘅。但是越大就是越冇呢一个嘅嘅点讲呢呢个嘅欲望啦，又或者冇乜呢一个嘅胆量啦。即系细个系大胆啲嘅，系、
4: 嗯、
6: 啦，同埋时间都多啲啦。咁你大个咗，毕咗业啦，都系会出嚟工作嘅时候，又未必会成日参加比赛。
5: 嗯，
6: 咁不过其实我读紧大学嘅时候咧，我就已经 part time 唱歌啦。
5: 系，嗰阵系唱咩啊？
6: 嗰陣咧，我係會出嚟唱一啲event 啊、
5: 哦，
6: 或者喺即係總之係好似一啲 live band， 可能一個餐廳有個 live band， 我就會唱啦。
5: 嗯，
6: 咁當時嘅我咧係都係我唱歌老師介紹嘅，即係介紹俾某一個嘅經理人識，咁跟住即係佢需要一啲咁樣嘅歌手啦。
5: 嗯，
6: 咁就咁樣入咗行啦。
5: 哦，
4: 咁、哦、应该搵唔少零用钱噶咯。
6: 嗯，都 OK 嘅，不过就系因为咁咧，变咗又少咗时间喺读书嗰度、
5: 哦。其实我反而系谂咧，咁样其实好多实战嘅经验咧，即系 how well trained 啊、嗯，你本身即系喺舞台上面嘅表演会。
6: 嗯，其实嗰阵呢一份叫做 part time job 啦，系好 train 到我唱歌嘅，真系，因为你当时嗰、那个那个 requirement 就系话你要识得好多歌。咁、嗯、一入行一定唔识噶啦，咁、
4: 嗯、
6: 但系啲人话唔系，老板话要你唱呢啲歌，咩嚟噶？咁唔识噶，咁你就会好勤力翻去猛咁温书，咁变咗慢慢咁多年就会储咗一扎歌，同、
4: 嗯、
6: 埋因为系 live band 啊嘛，咁有好多呢个实战经验嘅时候咧，就会喺音乐上面都不停咁进步，学到好多嘢啦。
4: 嗯，
6: 系。
4: 咁live band 咁有冇玩埋夹 band 咁样啊？即系自己学生好中意噶嘛？
6: 嗯，我就自己有弹吉他嘅，
4: 嗯，
6: 同埋弹琴。咁但系通常嗰阵同对 band 咧，佢哋又唔知点解又唔惊我会累佢哋噶，就好你弹啦，你弹啦。
4: 系。
6: 因为我自己心态咧就系觉得，我未弹得好，未真系 OK， 我唔敢出嚟弹嗰种人。咁、嗯、但系佢哋嗰阵好鼓励我，佢话你出嚟弹，你要弹多啲，你先 OK 嘅。咁、
5: 啊、
6: 我就真系攞住啲电吉他出嚟，好 rock 咁样弹。嗯系咪想象唔到？
5: 系啊系啊，因为通常我见你咧，即系个外形咧都系斯斯文文咁嘅样啦，跟住着裙啦，好多时。咁但系我亦都知道你系唱好多和音啦，即系跟好多唔同嘅歌手咁样。咁、
6: 嗯、
5: 呢个又点样开始嘅咧？
6: 我唱嗰啲 event 啊，唱嗰啲嘅餐厅嘅时候咧，咁就有一个。做緊當年做緊許冠傑嘅 MD， 即係個 music director， 佢、
4: 嗯、
6: 就嚟見到我，佢話：你唱歌啲音準好似幾好喎，你會唔會想試下唱和音啊？咁樣就係、是、真係咁樣問我，然後我又覺得好啦，試下啦咁樣，咁就開始咗啦。
4: 嗯

0: 咁咁多个位置你鍾意啲咩呢？你即係你鍾意係喺前面唱歌啊，定係后面做和音啊，定係即係做乐手咁样？
1: 全部都鍾意。
2: 小朋友先要做选择。
1: 係呀 ,one not all。其实係唔同性质嘅。嗱企喺幕前咁你就係要你代表好多嘢。我唱一首歌好似劇集歌咁，我代表埋劇集添喎。代表埋班演员㗎喎，其实。
2: 係呀係呀。
1: 嗰个意义有少少唔同嘅。咁跟住去到幕后，如果唱和音呢，係一个 supporting 嘅角色。我会希望，即係我会觉得自己係一个乐器。我会好想 support 前面个 artist， 去令到成件事好听好音乐性嘅。係啦。咁当然我哋其实做和音都有一个好开心嘅地方，就係、是、其实成班 band 都系好融合嘅，通常。因为你周围 tour，好似一家人去旅行，
2: 成日都一起生活咁样。
1: 系啊，即系其实最 friend 最熟都系嗰班人啊。系、哦，我觉得系好 enjoy 嘅成件事。我又自己好中意去旅行。
2: 嗯，咁其实即系你入行嘅初期啦，都系由真系夹咗一对 band， 即系出 commercial 咁噶嘛。咁嗰阵时你就唔系弹吉他，
1: 哦，系做主音，有机会弹吉他嗰阵。
2: 嗰对 band 系点样嚟嘅？
1: 嗰阵啱啱咧就系应该几时咧？都系唱紧演唱会嘅时候噶啦。咁就遇到 Paco， 系啦。咁就好好彩啦，佢系好好，即系对于艺人，佢系非常之照顾嘅。咁佢就觉得，咦，不如你哋去 line up 一对 band， 即系佢 line up 件事。你哋几个去做一个组合啦。咁当时就系咁样就出道啦。嗰阵应该2015年啊，2014、2015 around。
2: 有冇争取过做乐手嘅喺个 band 里面？
1: 咁又未够胆嘅，讲真，因为真系另外嗰几位都系好犀利，佢都系演唱会级嘅人啦，大家都系职业噶嘛。咁我又冇理由搞我件事嘅，我依啲都系玩下嘅啫。
0: 即系会唔会摆个女仔喺前面？咁即系感觉 sharp 啲，即系可能成堆男人。
1: Paco 嘅原意系咁嘅，当时其实开头第一个 MV 本来我都会拎吉他嘅，但后屘因为即系 technical 嘅问题就放低咗，即系佢哋都想呢个形象嘅，即系都弹下啦，不如少少都咁。我都有，即系讲真，如果佢哋要我咁做咧，我都会接受嘅个挑战。系咁，但系系咯，种种原因就冇咁做啦。系啦，
0: 系咁，但系后来又点解会即系选择去即系自己独立发展咁样？
1: 咁其实都唔系话自己选择嘅，而系咁啱件事发展到咁样。即系我哋好似都系唔系好耐啫嘛，两年 around 两三年咁，跟住就解散咗。因为公司都转型啊，好多嘅问题，好咁啊解散咗啦。咁然后，我又係其實都簽過其他公司嘅，即係喺我而家之前咧，中間都有簽過一兩間唔同嘅公司，都有出過單曲。咁跟住我又成日唱 demo 啦，同埋亦都有填詞啊嘛。咁跟住咧，點解會無端端嚟咗而家 TMG 呢度咧？咁其實就係、是、個淵源咧，就係、是、都係因為中樹佳監製，即係佢欣賞我嘅詞嘅，本來咁我就填詞，咁填完詞我就會唱埋 demo， 咁唱完 demo 之後佢話，不如阿 Queen 啊，呂喬恩你唱翻呢首歌得唔得咁樣？係咁，但係當時我未簽嘅，係咁未簽，其實就都幾難話可以去主唱一首歌，咁但係嗰陣都咁都唔緊要啦，有時我可能寫完一個作品，未必最後俾我唱嘅。都会有失望的那一刻，但是我又会觉得咦没问题，我的作品都可以面世，可能给一些好好的歌手去唱，我觉得都 OK 的。
2: 又或者有不同的感觉呢？
1: 是啊，是啊，我的心态都是这
0: 样。讲起你即出到来独立发展，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讲一下这个时期你又做了些什么事。
1: 好啊。

0: get your attention。
1: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系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
2: 我知，
1: 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嘅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6: 翻到嚟原味生活馆啦，我哋今日咧请嚟嘅嘉宾系吕乔恩阿 Queen 啊。
7: Hello， 大家好。
6: 前排咧就大家都系由佢嘅声音陪伴住啦，每一晚系啊。休息之前咧就讲到你开始独立发展啦。咁你其实喺独立发展，即系你自己做一个个人嘅歌手，离开咗个 band 之后咧，有冇话想个音乐上或者歌路上都转型下嘅咧？
7: 绝对会嘅。其实系作为一个组合或者一对 band 咧，嗰啲歌嘅 style 其实就未必系。

0: 系完全 fit 我自己嘅，咁、一来你都要配合翻佢哋嘅意愿啦，同埋亦都要配合翻成队 band 嘅形象啦。咁到自己 solo artist， 咁当然系会唔同嘅。咁不过 so far 咧，我都系即系你见我好多嘅剧集歌，咁剧集歌咧，其实嗰、个 style 咧，又亦都系未必 fit 到自己，因为我要 serve 到剧，系啦。我哋即系剧集歌个目的就系要同套剧会有个化学作用。即系互相相辅相成嘅，咁、就未必系 sell 我自己 character 嘅，咁所以我都系觉得自己嘅暂时 so far 嘅歌咧，都未系可以 present 到自己 character 嘅，其实暂时系。
1: 唱劇集歌咧，有陣時即係因為可能晚晚播咁樣啦，咁就會好洗腦啦，好多人即係會熟嗰首歌，但係好多時咧係。啲人就啊就嗰首歌，但系唔知系你唱噶嘛，即系因为唔出样噶嘛，即系会唔会觉得有阵时啊，明明个个都好熟嗰首歌，但系唔知系我嚟噶，会唔会有一种、即系硬系争啲咁样咧？
0: 都其实系嘅，即系应该都会啲人记得首歌，可能都会记得个名，即系记得我个名，但系都唔知道哦，原来呢个就系 Queen 啊，呢个就系女
2: 样
0: 啊
2: 嘛，
0: 冇错啦，系啦，因为你见唔到我个样噶嘛，都会咁谂嘅。不过我又觉得我自己有信仰啦，我会觉得神有安排嘅呢啲嘢。Even 我就算签 TMG 去唱呢一只剧集歌，其实我都觉得系神嘅安排。
2: 系
0: 系啊，因为我本来都谂住系做紧幕后，冇谂住无端端又会签公司
2: 嘅。嗯，
0: 系咯，系啊，咁就突然间有一日有人打俾我 ，TMG 话想签你翻去，你 O 唔 OK 咁样？即系咁突然嘅件事，真系。
2: 哦，都睇翻咧你嘅 profile 咧，其实都好多好得意嘅嘢。你喺签 TMG 之前都有做埋嗰啲电影配乐嗰啲嘅，
0: 系啊系啊，
2: 你就系主要系用你嘅 vocal 啦。咁喺电影配乐里面系点样用嘅呢？
0: 哦，呢个系好好玩嘅，其实。电影配乐系你要望住个画面啦，或者你睇完先啦，咁跟住你就要去唱翻一啲冇歌词嘅嘢，可能一啲 humming 啦。咁唱啲咩呢？有冇 guideline 呢？一试试嘅啫。有时可能个监制有 idea， 佢就会话俾你知啊，你 based on 佢可能弹咗个底俾我嘅，你 based on 呢个 chord 嘅 progression， 你去jam 一啲 melody， 你望住个画面。咁亦都有时系乜都冇嘅，佢会问我你望到你画面你想唱啲咩呢？系好玩㗎喎，即系有啲好惨嘅戏，可能你就唱到喊嘅要，即系好似 part of 一个演员咁，你要点样去揣摩呢一场戏，你点样演绎？咁，所以都觉得好特别嘅一个 experience。
1: 系任你几时发挥，总之冇对白嗰时就可以发挥啊，定系话即系指定哦？总之我要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咁样。
0: 哦，指定嘅系啦，即系做配乐嘅嗰个嘅音乐人，佢就会决定啦。即系佢会觉得啊，呢一段呢一场戏，我想有几多分钟、几多秒嘅声。而嗰个声系类似啲乜嘢呢？有时都会有呢啲 guideline 咁样。
2: 哦，其实咁多样呢，即係关于音乐啊或者唱歌嘅嘢啦。嗱，头先我哋就问过你，就係咩都鍾意啦，咩都鍾意。你觉得最难最大挑战嘅系边一样呢？
0: 一定就唔系唱和音㗎啦。
1: 哦，
0: 因为呢样嘢你入咗行咁耐时候，呢样嘢系应该觉得好容易。
1: 嗯嗯。
2: 哦。
0: 係啦。同埋仲要我哋作为一对 band 里面呢，和音系最轻松嘅，乜都唔使带㗎嘛。除咗份谱或者 iPad 啦，而家。
2: 係。
0: 但其他樂手係哇，依、這個拎兩支吉他，呢、這個又唔知拎住，即係其實係好辛苦嘅。見佢哋咁，但係我覺得做和音係相對地輕鬆嘅。
2: 哦，
0: 係啦，係真嘅。咁如果你話比較大挑戰啊，咁目前應該挑戰多啲咯，因為你唔係淨係顧及唱啊嘛，即係唔係淨係音樂性形象啦，即係好多嘢啦，你講嘢啦，係啊，都係要顧及。咁就你多咗其他嘢去諗咯。
1: 咁以前就係一個即係組合咁樣啦，咁感覺上好多啲同路人啊，或者
2: 互相照應，
1: 焦點未必喺自己咁多路啊嘛。咁但係如果獨立發展，會唔會有陣時會孤單啲啊，或者感覺上好似再唔穩定啲咁樣啊？
0: 我個人又慣咗一個人嘅，即係我覺得
2: 好獨立可以。
0: 我即係有其他人陪住，當然係會有個氣氛唔同，係好開心嘅，即係好似共同進退咁啊嘛。咁但係每個時間有 seasons 噶嘛，咁所以嗰個過咗啦。但其實到我而家一個人嘅時候，咁的確其實我當時有咁多人陪住我咧，亦都係會更加多嘅做呢行，因為佢哋嗰幾個都係做呢一行，咁變咗多咗音樂人啦，多咗前輩咧去幫我而家。 即系其实反而都系，我觉得条路都系一路咁样行，即系呢班人离开啦，咁但我继续行嘅时候，其实佢哋之前所发生嘅嘢咧，都系对我而家或者我将来嘅路系有帮助嘅，我相信。
1: 嗱，咁啊，头先有提过啦，咁你而家签咗公司啦，咁签咗公司之后又点样样咧？即系会唔会多咗 job 啊？定系会多咗掣肘咧？不如转头翻嚟继续讲啊！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他又说美国的侵略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伊朗将会对美国每一次侵略的行动予以坚决的反击。伊朗外交部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容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衡航线。谅解备忘录是基于两国的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的区域，试图获取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是不会接受美国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伊朗政府网站报道，美国持续袭击霍尔木兹金省的基础设施，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化淡厂成为袭击目标。当地水务部门负责人说，海水化淡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及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正面临严重的缺水危机，约1万名的居民饮用食水完全中断。当局说，水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努力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应急的供水，同时正在全力修复受损的设施，期望能够尽快恢复用户的饮用水供应。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当地卫生部门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个物流设施，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由星期五晚上至星期六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扑灭，未有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位于莫斯科州及坦波夫州两处物流设施，这两处设施距离前线分别超过500公里和700公里，被用作运输受制裁的零部件，以支持无人机及导航设备的生产。他又说，乌军打击了一处石油设施，并对于亚速海、黑海区域以及克里米亚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世界杯决赛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不过近日加拿大多地发生山林大火，燃烧产生的烟雾影响了美国东北部，空气质素达至不健康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次的污染恐怕会影响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认为加拿大应该为美国蒙受的环境损害负责。美国天气预测中心说，未来几星期烟雾可能会在美国中西部、东西部、东北部及加拿大南部之间来回漂移，同时美国正经历烟雾弥漫、高温和灾难性洪水的多重极端天气。不过纽约的强降雨可能会改善空气质素，世界杯比赛的空气质素可能会大幅改善。国际足协和美国白宫正进行会议，相信天气是不会影响新泽西举行的决赛，双方一直保持联系，监察山火的情况。日本北海道有5名中国籍游客自驾游，在富良野一个平交道被 JR 列车撞到，据报其中一名游客是香港东九龙交通部警员。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的5:45，一架载有5名中国籍游客的白色私家车在路轨上停低，随后被驶至的列车撞倒，车上两男三女的受伤，伤势不严重，他们的年龄是介乎十几岁至50多岁，分别是一家四口及一名朋友，列车上60多名乘客及职员亦无受伤。据警方初步调查，相信私家车受困于平交道内无法离去，事故导致 JR 富良野线部分路段一度停滞超过3小时。据报车上的香港警员已被安排录取口供及协助调查，未有被拘捕，亦无被扣留证件。中国著名作曲家小提琴 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陈刚逝世，享年91岁。上海音乐学院话，教授陈刚寻日凌晨4:50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陈刚一生致力于将西方的交响乐和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融合。他在1935年出生，自小跟随父亲陈歌新学习音乐，10岁起跟随匈牙利钢琴家佛纳学习钢琴。1955年他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师从丁善德、桑同等音乐专家，毕业后留校任教。梁祝是陈刚在大学4年级时同何占豪合作写出，由小提琴家余丽娜在1959年首演，自此成为中国交响音乐的名作。梁祝化蝶的旋律在全球响起。陈刚曾经说，他反复琢磨了这首乐曲，是就是为了让西方的交响乐听得懂中国的情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6: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8: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晚 Clement 同埋 Judy 咧就请嚟呢位嘉宾就系吕乔恩阿 Queen 嘅。
9: Hello， 大家好。
8: 系啦，一路都讲啦，咁你就由一个夹 band 嘅组合，咁就出咗嚟自己去发展啦，咁就唱好多嘅剧集歌啦，咁最初都系用一个创作人或者系歌手嘅身份咁去做，咁但系近期又签埋经理人合约添，即系点解会有咁样嘅选择嘅咧？
9: 其实我一路做幕后呢，我都觉得是我的终身事业来的了，本来觉得。咁但又会见到我间唔中又出下歌咁啦，即係我讲緊之前未签而家 TMG 之前呢，咁可能间唔中又会见到我亮相啊出下歌。咁但係就冇諗过会再正式再签经理人嘅。咁所以真係咁啱一个巧合，佢哋托我嘅音乐监制就打俾我话，想签你返去，因为好多劇集歌都想搵你唱。咁、你会唔会想签啊？咁我又 OK 喎，因为又对我冇乜嘅难咗嘅。我要做緊嘅演唱会幕后我都依然会继续做㗎嘛。咁、所以话咁又好似几好添喎呢一个 offer。咁样就返去同公司傾，咁就签咗啦。
10: 即係签咗约之后就开始唱得多少少呢啲劇集嘅歌啦，係咪？
9: 系啦，应该话呢系本来我未签之前呢，劇组嘅监制即系钟树佳监制啦，咁佢好多，佢真系依排生产好多好好嘅劇。之前佢听到我嘅 demo， 睇到我嘅词啦，咁其实佢已经好想系即系觉得不如你主唱啦呢首歌咁样。咁但系好无奈，我又未签公司嘅时候，咁又好难真系搵我唱嘅。咁、所以都好多次都系唔成功啦。咁、不过有一次又唔知点解咁好彩就成功咗唱咗 Never Too Late，就系、是星空下的人衣嘅剧集。其实嗰阵我都仲未系 TMG 嘅人嚟嘅，即系未签 TVB 嘅，系啦。咁、就又咁好彩又唱到啦，即系唱咗呢一个主题曲。咁但系因为我就未系佢哋嘅人，所以我都冇话正式点样宣传嘅。咁、但系又好开心，好多人中意咯呢首歌。
8: 会唔会有啲情况系你只做一首歌？其实好想唱嘅，但系咧又结果俾人唱，咁但系调翻转有阵时系人哋啲歌咧咁又想揾你唱咁样嘅情况。
9: 绝对有啊！就算 even 而家签咗都会嘅，即系譬如咧、一套剧里边可能唔止一首歌噶嘛，有两三首歌。例如我写咗首中文歌，哇，我好中意，跟住我嘅音乐监制江辉啦，佢写个曲嘅，觉得哇咁好听呢首歌，如果我唱就好啦。咁但系你写嘅时候真系未知嘅，即系填词嗰一刻咧都未知。街道中树街监制即系会俾边个唱系未知嘅，好多情况都系咁。咁我但系都会照写咗先，写完之后唱埋 demo 啦。咁佢 assign 边个唱就系边个啦。咁有啲歌会好中意噶嘛，的确会嘅系啊。
10: 系，哇，讲到呢个 assign 边个唱咧，咁啊最近都系嗰个讨论度好高，就系嗰首 Crystal Clear 啦。因为之前系严明熙唱噶嘛，佢又多 fans 啊，即系早少少多人认识。到你知道要唱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惊一惊嘅咧，咦，肯定会俾人话喎。
9: 系啊，唔系惊一惊啊，惊好多惊啊。直头咧系我嘅音乐监制江辉，佢就打俾我，佢话喂，新闻女王出第二集，你唱主题曲，我吓唱主题曲唱咩歌啊？又有新歌啊？佢唔系啊，唱翻 Crystal Clear 吓。我唔系啊嘛，咁其实呢个故事都几得意嘅。首先，即系我讲翻我接到呢一个嘅 challenge 嗰下嘅心态，就系觉得。我话唔好啦，我直头讲埋我唔好啊，系啊，我拒绝嘅。我话而家咪好地地咯，我写咗首作品出嚟。

0: 喺新聞女王第一集嘅時候咧，我寫完首歌錄埋個 demo， 咁佢本來就諗住就咁用噶啦。
1: 嗯，
2: 哇，
0: 係啊，第一集嘅時候咁。唔係就係、是、因為我都真係未係 TVB 嘅人，咁我又覺得好啱嘅，咁冇理由俾我唱嘅，咁所以最後嘅決定好最後啦，已經即係差唔多出街啦，先改咗個主唱咁樣咯。
1: 咁、最後即係你呢、這個即係所謂翻唱嘅版本係跟翻 demo 嗰時嗰種感覺啊，定係話啊唔係喎，因應嚴明熙都已經唱咗一次，俾人一個印象，咁你又會有唔同嘅諗法再去演繹？
0: 系啦，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个好好问题，因为咧，我谂好少会有咁嘅 case 发生，就系、是、我而家即系 Crystal Clear 出街呢个版本咧，就系、是、我当年唱嗰个 demo 嘅版本啦、
1: 嗯，
0: 即系本来就系出呢一个版本啊嘛，咁跟住结果我就冇呢个缘分啦，冇唱到啦，咁而家就攞翻嗰个嘅 vocal， 其实个编曲系编过嘅，你听到，咁、但系只不过监制就攞翻我当时录嘅 vocal 去做翻一个新嘅版本，咁、所以严格嚟讲又唔系叫翻唱啦、你又可以话系叫 original。
2: 其实你呢个先系最 original，
0: 可以系咁讲嘅，系啊，可以系咁讲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几 amazing 嘅一件事，
2: 睇到好多网上嗰啲人咧会讲。嗰、那個比較啊，即係你同埋葉明熙唱嗰個版本啦。咁、對於你嚟講，你點樣去理解佢哋？你點樣 handle 自己嘅心情啊？
0: 咁其實我當時拒絕咗呢個 challenge 啦。咁後屘俾佢哋勸告之下咧，我覺得好啦，咁就接受呢個 challenge 啦。我接受嘅時候已經預咗會俾人比較啊，即係預到最差噶啦，係啊，
2: 即係已經幫自己打咗底先
0: 啊。冇錯啦，但係結果又竟然有 surprise 喎，即係原來又唔係咁差喎。啲人講嘅又幾中肯啊，即係佢哋會覺得，你兩個演繹係唔同嘅喎、一個可能係好似好有歷練嘅，好有故事嘅，咁的确系因为我可能个歌词我写嘛，咁当然我可能讲返自己嘅故事，讲返自己嘅諗法会唔同啦、即係以第一身嘅身份。咁至于可能 Gigi 去演绎嘅时候呢，佢系第三身嘅身份去演绎
1: 嘅时候。有佢嘅感受
0: 有。会有唔同嘅，系我觉得呢系唔需要比较，根本都两个唔同嘅。
2: 系
0: 系啊，所以我都觉得都好好听。
1: 系咁呢啲 feedback 系你自己主动去。八下定系有人话俾你听，即系自己都唔系好敢主动第一身去接触咁。
0: 通常系啲人会话俾我听先嘅、通常都系啲朋友啊、或者公司啲同事啊，喂你睇下你睇下咁样。咁但系我自己都会去睇下嘅。你话会唔会啊？唔想睇啊，费事啦，即系睇到会唔开心噶，会唔会俾人闹噶，或者
1: 抽盲盒咁啊？即系、可能十个有毒舌唔好嘅，所以先有一个鼓励啲噶嘛。
0: 咁呢我觉得我好多年前嘅我呢啱啱入行嘅当年呢係绝对係唔会睇呢啲嘅 comment。但係可能呢经过咗咁多年呢已经知道个游戏玩法啦。即係其实我觉得做得呢行呢係唔需要介意呢一啲嘢嘅。係呀、甚至有时会觉得就算有批评係 negative 嘅都好啦。都可能是你进步的动力来的嘛。
2: 是啊。
0: 亦都仲有一样嘢就是其实啲 comment 是可能是好多个唔好，你点解要介意，即明明有九个喺度赞你，有一个喺度弹你，你系咪就系要为咗嗰一个而唔开心呢、而唔系囉。咁你应该要为咗鍾意你欣赏你嘅人去更加做得好啲囉。
1: 转头返嚟呢又俾大家认识多啲你音乐以外嘅层面啦。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6: 嚟到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啦。今日 Clement 同埋 Julie 请嚟嘅嘉宾系吕乔恩啊 Queen。
7: Hello，
6: 头先我哋倾咗好多关于音乐上嘅嘢啦，而我同你嘅认识咧，其实系歌手小组，即系艺人之家里面啊嘛。我识你嗰阵，你先啱啱信耶稣，定系其实你一早都信噶啦？
7: 好细个已经信耶稣噶啦，13岁。around， 系啊系啊，嗰阵系我哥哥带我去信嘅，佢先嘅系嘛？
6: 我仲以为系可能系翻学啊嗰啲，因为即系香港都好多基督教学校噶嘛。
7: 佢系咯，佢系佢嗰间中学系一间基督教学校，咁佢信咗先，跟住佢又带我信，系啦。咁当时都冇噶，即系细细个咁跟住哥哥叫我信，咁就哦，我翻教会信啦咁样咯。系啊，即系好单纯地系啊，信啦，冇任何嘅疑问嘅。
8: 但嗰时系咩心态咧？即系翻去教会诶，识下朋友啊，玩下咁样。即系阿 Judy 话佢翻去打乒乓波咁啊，系嘛？
6: 唔系，我系 Jason Boy， 咁我真系翻去学英文嘅，
7: 有目的嘅，
6: 系暑期英文班咁样翻嘅。
7: 咁都几好啊，我觉得。细细个，就算你有一个任何嘅原因或者 motivation 去翻教会，我觉得都唔系问题嘅。咁不过当时我又真系好细个，其实就系冇目的嘅，就系纯粹哥哥叫我信啦。咁我咁细个点会谂到有啲咩怀疑咧？
8: 系
7: 咪咪信咯，咁样咯。
6: 其实咁长大嘅时候，其实我哋见嘅嘢越嚟越多，接触嘅嘢越嚟越多嘅时候，有冇曾经试过怀疑啊？
7: 嗱，反而就系因为我越嚟越大个咧，我读书系读science 嘅，我哥哥都系。咁好多人都话 science 同埋呢一个宗教系有冲突噶、哦，又读科学又信科学，咁点样信主啊？我吓、啊、完全系调翻转一个谬误啦，直头觉得系你越读得多科学，你读 biology 又好咩都好，你会见到喂、哎，原来人嘅构造系咁嘅，呢、这个唔系偶然噶、哦，就知道、咦呢、这个系有一个造物主创造嘅。反而是一路越大越 support 到我的信仰、即越知道自己信緊咩、开头可能是戆居居的信，后面就是很踏实明白自己了解做緊啲乜，咁都好多人问我嘅，因为咁信啲咩有咩好信啊，即係我都会去解释俾佢听啦。咁但係我都当然啦，唔係话一路咁平稳嘅，即係唔係话由13岁到呢一刻都係信到咁啊、十足，唔係嘅。尤其是可能去到中学啊、高中啊、大学啊，开头即係好多嘅其他嘅 distract 啊，咁就会啊唔返教会啦，可能跟啲 friend 去玩都未必返教会。咁但係呢就我諗我最去到属灵嘅成熟咧，系去到真系近年嘅啫、
8: 哦，
7: 即可能系几年前，去经历一啲反而一啲唔好嘅嘢，咁咪令到自己有一个同神更加 close 嘅接触咯。
8: 咁觉得系经历咗啲咩咧？

0: 可以大概讲嘅，详细就唔需要讲啦，惊大家瞓着，夜晚啊嘛，依家系嘛？咁咧，其实都系关于一啲 relationship 嘅问题，即系系啦感情啦。咁系觉得一啲诶，好似好大件事，我就一定系祈祷同神讲，直头系好似我都有问到啲前辈或者大家同行嘅弟兄姊妹，咁其实可唔可以同神讲数噶？我话即系咪佢话系咁就咁先？有冇得倾偈噶？佢哋话有嗱，嗰个仲要系一个前辈嚟噶吓，即系都信咗好耐噶。佢话绝对冇问题噶，你
1: 系
0: 可以同佢倾嘅，你可以当 friend 咁讲数，我真系同佢讲数。结果咧真系扭转咗个局面，即系我系觉得哇咁神奇嘅，会咁样嘅。咁 detail 就唔讲啦，咁但系。嗰一刻我就係即係同佢嘅deal係發生咗咯，我就話我好啦，我明啦咁樣，我就由嗰一刻開始好唔同。
2: 哦，咁所以咧就係近年咧就開始多咗，即係喺我哋基督教嘅圈子裏面活躍啲啦。咁我見你又有其實係同我哋 Eternity 一齊去 busking 啦，跟住又有同阿 Kim Man 黃傑文佢哋去開一啲詩歌 live 咁樣啦。你覺得唱詩歌咧，同埋你平時唱一啲流行曲咧，你個感受上有冇唔同咧？
0: 感受上其实都是这样唱的，不过如果唱的诗歌可能多一点会是个心态，因为歌词问题啦，你都会是很想将有个讯息要告诉人听多一点的，同埋有时有些歌可能是敬拜神，所以更加可能会唱的时候会多了跟神的接触咯，唱流行曲就未必下下都是，即都要看 depends 个歌词，不过好彩我啱啱嗰几首歌都是很正面的，即 Crystal Clear 啦，同埋 Late Never Denied， 其实都是即好感恩呢啲咁正面的歌咧，都会有一些朋友话。我可以在 church 那里用到，即是他们会告诉我，我都觉得很感恩。
1: 那会不会除了唱之外都会想创作一些即基督教信息有关的歌呢？不一定是诗歌。
0: 如果是一些福音歌或者不说我之前都有帮 Unix Nature Ting 写了一首歌的。
2: 孤单宿舍。
0: 是啊，你又知道的。孤单宿舍是啦，那就作曲和编曲帮我填埋词。咁其实我觉得几好玩㗎喎。因为係一首流行曲嚟㗎嘛。即係一讲诗歌啲人会唔会会諗到好老土嗰种嗰啲唔啱音
2: 嘅。真係主能够。
0: 係呀。你唱嚟听。
2: 冇嘅怕丑。
0: 咁而家唔係咁㗎啦，个 trend 唔係咁，而家係好流行嘅。咁所以我哋都其实有一班唔係淨係我㗎，有几个歌手呢都会好想多啲摆流行嘅元素喺福音歌，咁令到呢样嘢係个 trend 唔同咗，等多啲人可以接触得到囉。係呀，咁我自己都希望会做俾自己嘅，係呀。
2: 好啊，都期待呀，因为呢知你九月会同其他嘅歌手啦一起会去马来西亚会有个短宣啦，会唔会到时都会有你自己嘅作品呢？
0: 希望讲得切啦。希望讲得切九月啦，係呀。
2: 咁呢一次应该系你第一次嘅短宣。
0: 冇错，系啊，我其实成日都听人哋去短宣，但我就从来都未去过。我哥哥都有去噶，以前我记得我读紧书嘅时候，成日听哥哥话去周围去，又去印度，又去咩？我话咁去做咩嘅咧？其实唔知嘅。跟住到而家接触到你哋啦，即系人之家歌手小组啦 ，Eternity 啦，咦又真系有机会咯？今次咁我就想去试下，即系用自己嘅音乐啦，用自己嘅 gift 去传福音咁样。
2: 咁有冇预备下你分享自己生命啊？我哋就会写低自己嘅一啲想分享嘅嘢，咁你会唔会都预备下呢方面咧？
0: 即系你讲拎去到时，
2: 系啊，到时可以同台下嘅观众听众去分享下。
0: 我谂都一定要咯。是啊，如果你叫我即场去想的时候我怕就想不到那么多。是啊，我觉得要预备的这个。即反而唱歌不用预备，但是今次这个要预备。
1: 好啦，咁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啦，咁有机会再找阿 Queen 上来同你倾偈，咁今晚多谢你。
0: 多谢 ,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批评美国一再违背谅解备忘录，再次证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字是毫无价值。他称霸权主义和野蛮行为是美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穆杰塔巴说，华盛顿的任何进一步侵略都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并颜面尽失。他强调，美国既然执意挑起战火，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会给敌人留下永远无法忘记的教训。另外，以色列媒体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今晚袭击伊朗的基础设施，杜拜和阿布扎比机场以及库查伊拉和杰贝阿里的海港必须立即疏散人员。伊朗政府网站报道，美国持续袭击霍尔木兹金省的基础设施，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化淡厂成为袭击目标。当地的水务部门负责人说，海水化淡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及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正面临严重的缺水危机，约10000名的居民饮用食水供应完全中断。当局说，水务公司及工作人员正是努力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应急的供水，同时全力修复受损的设施，期望能够尽快恢复用户的饮用水供应。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当地卫生部门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个物流设施，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在星期五晚上至星期六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灾，火势已经被扑灭，未有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位于莫斯科州及坦波夫州两处物流设施，这两处设施距离前线分别超过500公里及700公里，被用作运输受制裁的零部件，以支持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的生产。他又说，乌军打击了一处为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及克里米亚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会见了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王毅强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近年中国和印尼命运共同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双方作为全球南方及新兴经济体代表，发展目标相近，共同利益广泛，互补优势明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双向而行，积极互动，排除干扰，保持定力，不断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成为全球南方团结互助联合自强的典范。他说，双方要带领捍卫多边贸易体系，共同反对脱欧断链，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中方愿同印尼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作，推进具有地区及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两国及人类共同发展作出贡献。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红磡见到一名露宿的婆婆被人淋泼烟灰水，警方星期六拘捕一个人。警方在星期六凌晨接获一名途人报案，说一名女子在红磡差馆里1至5号对开，怀疑被人淋泼不明液体。警方到场，这一名女子拒绝送院接受检查及治理，案件列作投诉之扰。星期六上午的约10点半，警方再接获报案，说这一名女子在观音街10号对开游荡，腿部受伤。 警方到场，这一名女子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及进行情报分析后，星期六下午在红磡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日前向这一名女子拨不明液体并强行拖走这一名女子。被捕男子被控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案件将会在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节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日仍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除有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

0: 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2: 教育家、
0: 生活家、
2: 体育家、
0: 艺术家、
2: 娱乐家、
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11: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12: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13: 寿
12: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8: 系咯，
13: 仲开实体，
12: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3: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9: 今天欠心神，
0: 风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0: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6: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凌晨2点现场，谢伟龙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士兵死亡，这个是自3月以来美军在伊朗战争中再次落得伤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军方表示，袭击中另外有4名美军士兵受伤送院，目前已经出院，几名受轻伤的人员已经返回岗位。局方暂时未有公布失踪军人的身份和状况。美国和伊朗在停火协议破裂后，冲突越演越烈，双方每日都在中东地区互射空袭。美军过去一个星期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则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朗政府网站报道，美国持续袭击霍尔木兹金省的基础设施，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化淡厂成为袭击目标。当地的水务部门负责人表示，海水化淡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及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正面临严重的缺水危机，约10000名居民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当局称，水务公司工作人员正努力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应急的供水，同时全力修复受损的设施，期望能够尽快恢复用户的饮用水供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批评美国一再违背谅解备忘录，再次证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字是毫无价值和信誉。穆杰塔巴说，霸权主义和野蛮行为是美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说，华盛顿任何进一步的侵略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并颜面尽失。他强调，美国既然执意挑起战火，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会给敌人留下永远无法忘记的教训。另外，以色列媒体引述伊朗的军方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今晚袭击伊朗的基础设施，杜拜的阿布扎比机场和富查伊拉和杰贝阿利的海港必须立即疏散人员。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城西部一栋民居，造成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自当地星期四凌晨到傍晚，以军在加沙多个地方发动袭击，当局称袭击至今已经造成9人死亡，当中包括3名儿童。以色列官方暂时未有对相关的消息作任何的回应。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当地卫生部门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个物流设施，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在当地星期五晚上至星期六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灾，火势已经被扑灭，未有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位于莫斯科州及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设施，这2处设施距离前线分别超过500公里和700公里，被用作运输受制裁的零部件以支持无人机和导弹设备的生产。他又说，乌军打击了1处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及克里米亚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本港方面，警方在东涌近马湾涌村一个货柜内捣破一个非法赌场，拘捕19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大屿山警区特遣队在星期五展开名为煽风反罪恶的行动，被捕人士包括12男7女，年龄介乎16至79岁，当中包括1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以及1名持行街纸的印度籍男子，他们涉嫌营办赌博场所以及在场所 赌场以外的任何场所进行赌博等的罪名。行动中，警员在现场检获一批赌具和少量的现金， 警方表示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必须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Music on board。
8: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

0: 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5: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3: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 w o

0: 係子叔佢係咁，有時做嘢一段時間就唔係屋企咁啦。但係佢一有時間會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單車啊，跟住去下沙灘咁樣，即係。但係其實佢真係一鐵漢柔情咁樣。
1: 從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內逗留。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係梁繼章。
3: 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財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體育家、
4: 藝術家、
3: 娛樂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升级，伊朗反击多个美军基地并封锁海峡。伊朗袭击了科威特巴林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士兵死亡。这个是自三月以来美军在伊朗战争中再度录得伤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军方表示，袭击中另外有四名美军士兵受伤送院，目前已经出院。几名受伤的人员已经返回岗位。局方暂时未有公布失踪军人的身份和状况。美国和伊朗在停火协议破裂后冲突越演越烈，双方每日都在中东地区互射导弹。美军过去一个星期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则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巴林等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及无人机回应。伊朗政府网站报道，美国持续袭击霍尔木兹金省的基础设施，位于贾斯克市西部本吉海水化淡厂成为袭击目标。当地的水务部门负责人说，海水化淡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及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正面临严重的缺水危机，约10000名居民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当局称，水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努力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应急供水，同时全力修复受损的设施，期望能够尽快恢复用户的饮用水供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批评美国一再违背谅解备忘录，再次证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字毫无价值和信誉。穆杰塔巴说，霸权主义和野蛮行为是美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说，华盛顿的任何进一步侵略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并颜面尽失。他强调，美国既然执意挑起战火，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会给敌人留下永远无法忘记的教训。另外，以色列媒体引述伊朗军方消息说，如果美国今晚袭击伊朗的基础设施，杜拜和阿布扎比的机场以及库查、伊拉和杰贝亚里的海港就必须要立即疏散人员。上海举行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阿里、百度等多间国产大厂和算力企业集体发布超节点超级运算单元的成果。今次大会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国家发改委都在大会期间发布行动计划，提出智能算力、普惠等八大举措。今年多家企业都推出了超节点产品，当中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新机首次公开亮相，阿里云亦都正式公布了凌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例，首次通过公共云提供相关的 AR 算力服务。这一台实例的卡间互联提升至每秒800吉位元，可承载100000亿参数级的大模型推理。另外，百度的昆仑芯亦都展出国内率先实现量产交付的超节点产品。市场分析表示，随着相关厂商持续推进超节点的布局，国产超节点有望加快规模化部署，并带动高速连接和液冷等配套环节的发展。央视旗下的媒体玉渊谈天发表文章表示，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提出了四个时代之问，指明中国 AI 发展的开放逻辑。文章称，中国的开放理念正是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一套新的框架。文章表示，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必须从规模崇拜转向惠普。中国在算力和模型上选择开源共享，协助后发的国家发展，让技术真正落实到行业。文章称，当前的人工智能正走向全社会，部分的国家禁用它各大模型并泛化国家安全审查，中国反对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之上的做法，倡导安全共担和治理协作。中国推动多语种语料共建共享，避免单一文明单方面定义偏见， 让更多文明平等参与。文章最后强调，规则不是先到先得，先发国家不应独揽规则制定权。中国推动规则标准共建行动，致力于加强全球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对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民生议题，

0: 全城注视。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3: 教育家、
0: 生活家、
3: 体育家、
0: 艺术家、
3: 娱乐家、
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

0: 自身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升级，美军持续对伊朗境内多处侦察据点、武器仓库及海上基础设施发动打击。伊朗亦展开反击，袭击咗科威特约旦巴林境内嘅美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喺约旦应对伊朗导弹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士兵死亡。呢个系自三月以来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再录得伤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军方表示，袭击中另外有四名美军士兵受伤送院，目前已经出院，几名受轻伤的人员亦已经返回岗位。局方暂时未有公布失踪军人的身份和状况。美国和伊朗在停火协议破裂后冲突越演越烈，双方每日都在中东地区互相空袭。美军在过去一个星期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则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巴林等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朗政府网站报道，美国持续袭击霍尔木兹金省的基础设施，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碳化厂成为了袭击目标。当地水务部门负责人员表示，海水化碳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及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正面临严重的缺水危机，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当局称，水务公司工作人员正努力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应急的供水，同时全力修复受损的设施，期望能够尽快恢复用户的饮用水供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批评美国一再违背谅解备忘录，再次证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字毫无价值和信誉。穆杰塔巴说，霸权主义和野蛮行为是美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说，华盛顿任何进一步的侵略都会招致严重后果并颜面尽失。他强调，美国既然执意挑起战火，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会给敌人留下永远无法忘记的教训。另外，以色列传媒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基础设施，杜拜和阿布扎比机场以及库查、伊拉和杰布阿里的海港必须立即疏散人员。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当地卫生部门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个物流设施，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由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无人机被击落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扑灭，未有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包括位于莫斯科州及坦科夫州的两处物流设施。这两处设施距离前线分别超过500公里和700公里，被用作运输受制裁的零部件，以支持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的生产。他说乌军打击了一处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以及克里米亚的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央视旗下媒体玉渊谈天发表文章表示，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提出了四个时代之问，指明中国 AI 发展的开放逻辑。文章说中国的开放理念正是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一套新的框架。文章表示，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必须从规模崇拜转向普惠。中国在算力和模型上选择开源共享，协助后发国家发展，让技术真正落到具体行业。文章说当前的人工智能正走向全社会，部分国家禁用他国大模型，并泛化国家安全审查。中国反对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之上的做法，倡导安全共担与自利协作。中国推动多语种语料共建共享，避免单一文明单方面定义偏见，让更多文明平等参与。文章最后强调，规则不是先到先得，先发国家不应该独揽规则制定权。中国推动规则标准共建行动，致力于加强全球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对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X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一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去找我做。原来我係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係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8: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

0: 物，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0: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0: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升级，美军仍持续对伊朗境内多处侦察据点、武器仓库及海上基础设施发动打击。伊朗亦都展开反击，袭击咗科威特约旦巴林境内嘅美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士兵死亡。这个是自3月以来美军在伊朗战争中再度落得伤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军方说袭击中另外有4名美军士兵受伤送院，目前已经出院。几名受轻伤的人员已经返回岗位。局方暂未有公布失联军人的身份和状况。美国和伊朗在停火协议破裂后冲突越演越烈，双方会在中东地区展开空袭。美军过一个星期空袭了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则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及无人机回应。美国军方说位于约旦境内一处军事基地遭到伊朗袭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的死亡。纽约时报报道，负责该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涉事的基地是遭到伊朗的弹道飞弹及无人机攻击，相关的攻击合共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并损毁了多架直升机。目前在这一场战争中已经有16名美军士兵丧生。多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军官称，这一系列的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不仅不单只是仍然拥有充足的飞弹储备，而且更擅长躲避美国的防空系统。报道引述分析，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袭击，而是对美国地区联盟的袭击，亦都是企图让驻扎美军的政治代价大于安全的收益。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警告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的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存在着发生不可预见的局势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特别是身处在中东地区的国民，提高安全警惕，密切关注新闻动态，并遵从当地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报。当局称航班取消及空域间歇性关闭可能会导致旅行中断。声明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在内，各都曾经成为袭击的目标。当局警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者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本港方面，警方在东涌近马湾重村一个货柜内捣破一个非法赌场，拘捕19人，当中年纪最少只有16岁。大屿山警区特遣队在星期五展开名为先锋犯罪行动，被捕人士包括12男7女，年龄介乎16至79岁，当中包括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以及一名持行街纸的印度籍男子。他们涉嫌营办赌博场所以及在赌场以外任何场所进行赌博等的罪行。行动中，警方在现场检获一批赌具及少量现金。警方表示，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必须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

0: 上海舉行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華為、阿里巴巴、百度等多間國產大廠同算力企業集體發布超節點超級運算單元的成果。今次大會有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代表出席，國家發改委亦都在大會期間發布行動計劃，提出智能算力、普惠等八大的舉措。今年多家企業推出了超節點的產品，當中包括華為的星騰950超節點真機首次公開亮相，阿里雲亦都正式公布了凌進真武 M890 超節點實例，首次通過公共雲提供相關的 AI 算力服務。這一台實例的卡間互聯提升到每秒800吉位元，可以承載10萬億參數級的大模型的推理。另外，百度昆崙芯亦都展出了國內率先實現量產交付的超節點產品。市場分析表示，隨著相關的廠商持續推進超節點佈局，國產超節點有望加快規模化部署，並帶動高速連接和液冷等配套環節的發展。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間中有驟雨，星期三驟雨減少，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酷熱。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6%。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re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匿埋，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1: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2: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是子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2: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0: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冲突越演越烈，美军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则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遇袭击遇难感到万分痛心。特朗普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称，这一件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虽然不愿意见到悲剧发生。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亦都向殉职的军人致敬，称他们的牺牲只会令美军更加坚定决心。而在美方发表讲话之前，伊朗最高领袖曾经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纽约时报报道，负责该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涉事基地遭到伊朗的弹道飞弹及无人机攻击，相关的攻击合共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并损毁了多架直升机。目前这一场战争中已经有16名美军士兵丧生，多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称，这一系列的攻击及其所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不单止是仍然拥有充足的飞弹储备，而且更擅长躲避美国的防空系统。报道是引述分析伊朗对于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单止是一个基地的袭击，都是对美国地区联盟的一个袭击，是企图让驻扎美军的政治代价大于安全收益。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警告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存在着发生不可预见的局势升级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特别是身处在中东地区的国民，提高安全警惕，密切关注新闻动态，并遵从当地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报。当局称，航班取消或者是空域间歇性关闭可能会导致旅行中断。声明指出，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在内，过去都曾经成为袭击的目标。当局警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者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央视旗下媒体《玉渊谈天》发表文章表示，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提出了四个时代之问，指明中国 AI 发展的开放逻辑。文章称，中国开放的理念正是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一套全新的框架。文章表示，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必须从规模崇拜转向普惠，中国在算力和模型上选择开源共享，协助后发国家发展，让技术真正落到具体行业。文章称，当前人工智能正是走向全社会，部分国家禁用其他大模型并犯国家安全的审查，中国反对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之上的做法，倡导安全共担和治理协作。另外，中国推动多语种预料共建共享，避免单一文明单方面定义偏见，让更多文明平等参与。文章最后强调，规则不是先到先得，先发国家不应该独揽规则的制定权，中国推动规则标准共建行动，致力于加强全球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对接。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阿里巴巴、百度等多间国产大厂和算力企业集体发布超节点超级运算单元成果。今次大会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国家发改委亦都在大会期间

0: 发布行动计划，提出智能算力、普惠等的八大举措。今年多家企业推出了超节点产品，当中包括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阿里云亦都发布了凌骏真武 M890 超节点实例，首次通过公共云提供相关的 AI 算力服务。这一台实例卡间互联提升到每秒800吉位元，可承载10万亿参数级的大模型推理。另外，百度的昆仑心亦都展出了国内率先实现量产交付的超节点产品。市场分析表示，随着相关厂商持续推进超节点的布局，国产超节点有望加快规模化部署，并带动高速连接和液冷等配套环节的发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气温最高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逐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7月19号星期日，又系一个星期嘅开始。今次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陈柏宇嘅新歌，歌名叫做《旧酒新瓶》。网上嘅点唱咧，点解会有一个冷静期咁样啊？逢星期四晚深夜12点就暂停啦，星期五六俾大家冷静一下。点完唱嘅话咧，首先留意节目，真系抽唔中嘅话咧，听完星期日嘅节目8点之后先至重新点唱，咁就唔会造成混乱啦。今次首先读嘅有 CK 家乐嘅信，佢想同侯晓彤小姐讲生日快乐，同佢讲咧，以前你唔开心，我都第一时间出现喺你面前，而家咧到我唔开心啦，你可唔可以为我出现翻一次咧？应承你，你唔中意听嘅嘢，我以后都唔会再讲，我道歉啦。扭耳仔、跪玻璃、踢榴莲，你我做乜都得啊！原谅我一次咁多啦，我真系唔敢噶啦。今日送俾你林伟俊嘅《取消追踪》。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继续落嚟有丽莲皇太后同埋棉花糖咧，想点俾契仔罗国坤祝佢生日快乐。7月23号 ，Happy Birthday to you！ 精神啊，坤哥，愿你生辰快乐，一切顺心顺意。我哋两个咧，诚意送上俾你最大嘅生日祝福。仲有两位大契仔同埋细契仔，加隆少爷同埋 Turbo 少爷，你哋嘅安好就系我最大嘅心安啦。永远对你哋有住无尽嘅爱。今日送俾你哋有古巨基姜涛嘅《爱回家》。

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早上六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与伊朗的冲突越演越烈，美军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则是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约旦应对伊朗导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期间，两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遇袭击遇难感到万分痛心，说这一次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虽然不愿意见到悲剧的发生。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称，伊朗绝对是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亦都向殉职的军人致敬，称他们的牺牲只会令美军更加坚定决心。而在美方发表讲话之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经发出警告，批评美国一再违背相关协议，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下午六点开始，奉三军统帅之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美军表示，这次行动只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局称，这个组织在前一晚上已经袭击了驻守约旦的美军人员。伊朗方面宣布停止履行双方此前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并在日前发出全面进攻的预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一再违约，表态将会让美国付出沉重的代价。目前美伊战火仍是持续，中东多个国家民用基础设施遭受波及，消息指包括伊朗及科威特等多个地方的海水化淡厂、石油设施、桥梁及发电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袭击。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警告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存在着发生不可预见局势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特别是身处在中东地区的国民，提高安全警惕，密切关注新闻动态，并遵从当地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报。当局称，航班取消和空域间歇性的关闭可能会导致旅行中断。声明表指出，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在内，过去都曾经成为袭击的目标。当局警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者全球范围内和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人工智能模型评测平台显示，月之暗面发布的新模型 Kimi K3 在评测网页前端开发能力的盲测平台中位列第一，超越多款可爱的顶尖模型。在 Forston Cup Arena 的盲测中，内地 AI 新创公司月之暗面的 Kimi K3 获得1679分，这个成绩超越了 Anthropic 旗下的 CLOPFO5 的1631分，以及 OpenAI 旗下的 GDP5.6 SO 的1618分。至于另一间内地大厂智谱旗下的模型，则获得1587分。Kimi K3 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它的输入费用是每百万个代币3美元，输出费用是每百万个代币15美元。另外有报道表示，月之暗面已经通知投资者调整公司架构，筹备来香港上市，预计最快可以在六个月内完成。香港方面，警方在东涌近马湾涌一个货柜内捣破一个非法赌场，拘捕19人，当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6岁。大屿山警区特遣队在星期五展开了名为刺封反罪恶的行动，被捕人士包括12男7女，年龄介乎16至79岁。

0: 当中包括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以及一名持行街纸的印度籍男子，他们涉嫌营办赌博场所，以及在赌博以外的任何场所进行赌博等的罪名。行动中 警员在现场检获一批赌具和少量的现金。警方表示，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是必须在今个月下旬再向警方报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及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依我咧就想同跳跳虎讲，你好吗？距离呢放学仲有100日，即系仲有3个月多啲左右。我冇食言啦，日日都有写信俾你之余咧，仲有日日挂住你，同埋好期待每次去见你。希望你都有挂住我啦。尤其系每次见面之后，我咧暂时都有好好照顾自己嘅，有乖乖地咁样等你翻嚟。今日送首歌俾你，希望你中意啦。送俾你陈冠希嘅《坏孩子的天空》。
3: 留

0: 信仔就想同之锋、子俊、嘉林、真纯、肠仔、兔仔同埋大乔讲啦，天气热到就快融啦，大家记得要饮多啲水，唔好等到口渴先饮啊！今日咧想用音乐帮大家降降温，有 MC 张天赋嘅《雪芳姐》。
1: 就这样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继续落嚟有屯妈先，想点俾轻铁线嘅，同佢讲预祝你生日快乐，小朋友。成个月冇见，系咪好挂住我咧？既然冇得见，唯有响度送份生日礼物俾你，希望你中意啦。虽然而家都有好多嘢要慢慢习惯翻，但我会努力嘅。放心啦，下次见嘅时候咧，又会见到个好开心嘅宝宝噶啦。爱你，今日送俾你薛之谦嘅《绅士》。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冲突越演越烈，美军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则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

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遇袭遇难感到万分痛心，这一件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虽然不愿意见到悲剧的发生。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称，伊朗绝对是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向殉职的军人致敬，称他们的牺牲只会令美军更加坚定决心。而在美方发表讲话之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经发出警告，批评美国一再违背相关的协议，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下午六点开始，奉三军统帅之令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美军表示，这一次行动只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局称该组织前一晚袭击了驻守约旦的美军人员。伊朗方面宣布停止履行双方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在日前发出全面进攻的预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一再违约，表态将会让美国付出沉重的代价。目前美伊战火仍然持续，中东多个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受波及。消息说，包括伊朗和科威特等多个地方的海水化淡装石油设施、桥梁及发电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袭击。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警告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存在着发生不可预见局势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特别是身处在中东地区的国民提高安全警惕，密切关注新闻动态，并遵从当地美国使馆发布的安全警报。当局称航班取消和空域间歇性关闭可能会导致旅行中断。声明指出，包括中东以外的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在内，过去都曾经成为袭击的目标。当局警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其他利益的目标，或者全球范围内和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央视旗下媒体玉渊谭天发表文章表示，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提出了四个时代之问，指明中国 AI 发展的开放逻辑。文章称，中国开放的理念正是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一套新的框架。文章表示，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必须从规模崇拜转向普惠。中国在算力和模型上选择开源共享，协助后发国家发展，让技术真正落到具体行业。文章称，当前人工智能正走向全社会部分国家禁用他国大模型，并泛化国家安全的审查。中国是反对把本国的安全凌驾于他国之上的做法，倡导安全共担和治理协作。中国是推动多语种语料共建共享，避免单一文明单方面定义偏见，让更多文明平等参与。文章最后强调，规则不是先到先得，先发国家不应该独揽规则制定权。中国推动规则标准共建行动，致力于加强全球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对接。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阿里巴巴、百度等多间国产大厂和算力企业集体发布超节点、超级运算单元成果。今次大会有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国家发改委亦都在大会期间发布行动计划，提出智能、算力、普惠等八大举措。今年多家企业推出了超节点产品，当中包括华为的星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阿里云亦都正式发布了凌骏真武 M890 超节点实例，首次通过公共云提供相关 AI 算力服务。这一台实例跨间互联提

0: 升到每秒800吉位元，可以承载100,000,000,000参数级的大模型推理。另外，百度的昆仑芯亦都展示了国内率先实现量产交付的超节点产品。市场分析表示，随着相关的厂商持续推进超节点的布局，国产超节点有望加快规模化部署，并带动高速连接和液冷等配套环节的发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有间中仍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4: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8: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的安一对傻把戏迷人。
9: 即是阿敏儿姐，她是教了很多我同人相处的一些方式，所以我是获益良多。
8: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9: 但是子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是他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8: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逗留。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Amy Lou 蓝染。继续落嚟有 Baby Boss 嘅信，佢话大家系咪好惊讶呢？识我呢个 Boss 嘅人都知我有几忙啦。但今次因为听到有位员工佢牛一，恭喜恭喜啊！6月25号，21岁嘅你，6条情小女孩，年龄系女人嘅秘密啊嘛。真实嘅岁数你知我知，你男朋友知咪得咯。有咩？我哋等年终花红派嗰阵再倾啦。但你唔再交份计划书俾我，就等收大信封啦。仲想帮拍戏点埋俾佢 Naughty Pick，因为佢有好多数未走。今日点嘅有练丝雅嘅 I'm Still Loving You。

0: 世上之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Music on board。
3: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小肥妹嘉怡咧就话专属点唱俾七月之声，有玉蝉鸡丁歌、拖肥欧巴，仲有 B 妈嘅三位大大们 ，Happy Birthday， 生日大快上，又第一岁啦！今年你哋嘅生日陪唔到你哋过，唯有送首歌祝福你哋，祝你哋越大越靓女靓仔，年年十八，早日毕业，天天开心，我会一直陪伴你哋嘅。拖肥准备起身转啦，今日送俾你哋汤灵山嘅《用背脊唱情歌》。

0: 早上7: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冲突越演越烈，美军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则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遇袭遇难感到万分痛心，指这一次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虽然不愿意见到悲剧发生。特朗普接受美媒访问时称，伊朗绝对是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向殉职的军人致敬，称他们的牺牲只会令美军更加坚定决心。而美方发表讲话之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发出警告，批评美国一再违背相关的协议，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警告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存在着发生不可预见的局势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特别是身处中东地区的国民，提高安全警惕，密切关注新闻的动态，并遵从当地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报。当局称航班的取消和空域间歇性的关闭可能会导致旅行中断。声明指出，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在内，过去都曾经成为袭击的目标。当局警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者全球范围内和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当地卫生部门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个物流设施，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玉罗比约夫说，当地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无人机被击落的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灾，火势已经被扑灭，未有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位于莫斯科及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设施。这两处设施距离前线分别超过500公里和700公里，被用作运输受制裁的零部件，以支持无人机及导弹设备的生产。他又说，乌军打击了一处石油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以及克里米亚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香港警方在东涌近马湾涌村一个货柜内捣破一个非法赌场，拘捕19人，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大屿山警区特遣队在星期五展开名为刺锋的反罪恶行动，被捕人士包括12男7女，年龄介乎16至79岁，当中包括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以及一名持行街纸的印度籍男子。他们涉嫌营办赌博场所，以及在赌场以外的任何场所进行赌博等的罪行。行动中警员检获一批道具及少量现金，警方表示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必须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人工智能模型评测平台显示，月之暗面发布的新模型 Kimi K3 在评测网页前端开发能力的盲测平台中位列第一，超越多款海外顶尖的模型。在 Fortune Club Arena 盲测中，内地 AI 新创公司月之暗面的 Kimi K3 获得1679分，这个成绩是超越了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Fable 5的1631分，及 OpenAI 旗下的 GDP 5.6 So 的1618分。至于另一间内地大厂智虎旗下的模型，则获得1587分。 世界杯季军战爆发，入球大战，英格兰凭住萨卡上演帽子戏法，以6-4击败法国，夺得今届世界杯季军。英格兰在半场形势大好，开赛仅仅3分钟，由迪勤怀斯远射破网先开纪录，随后干沙顶入角球，加上萨卡在半场前尾段连入2球，协助英格兰半场大幅领先4-0。法国在下半场奋起直追，队长麦巴比个人梅开二度，加上巴高拿建功，一度将比数 追至3-4，

0: 嘅接近局面。不过英格兰85分钟获得12码由萨卡射入奠定胜局。虽然法国在补时阶段再追入了球，但英格兰后备入替的比灵咸在补时98分钟禁区内射入，为英格兰锁定6-4的胜局，带领球队赢得季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
9: 带你
8: 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1: 诗情 BB 就想同子轩讲，我想要嘅从来都唔系补偿，只系长长久久同你一齐。未来仲有无数嘅日子，无论顺境逆境，我都会陪喺你嘅左右，我永远都唔会放低你。今日送俾你连诗雅嘅《只要和你在一起》。

0: 陈渣咧就话想点俾陈太 Jessica， 同佢讲知道你最近俾啲坏消息影响，导致坐唔安、食唔落、瞓唔着，再咁落去我会好心痛嘅。所以专登咧写个点唱氹下你，想同你讲，将来条路点难行都好啦，我都会做你嘅避风港，做你最强嘅后盾，撑住你嘅。希望你听完今日首歌会开心翻啲啦，仲想为班兄弟姐妹打打气嘅。点唱名单包括日达哥、B 哥、B 嫂、陈永尖同埋佢老婆跳跳小公主、包仔同埋佢老婆战神猫、我契细佬东邪、细租儿、阿银、仓鼠、甜甜、Water 同埋 Mika 嘅。今日点嘅有张智霖嘅《未婚妻》。
1: 当终生约定渐成为默契，爱。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

0: 唔同界别嘅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0: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又睇睇欣欣嘅信啦，首先回应翻你啲问题先，多谢你张生日卡啦。我中唔中意猫啊？玩系 OK 嘅，养就未试过。生日愿望系乜嘢？我谂都算系达成咗噶啦，因为世界杯咧决赛嘅队伍就系我最中意嘅两队，就系西班牙同埋阿根廷。所以今晚咧，无论边队赢，我都系咁开心嘅。欣欣咧就话想点俾7月18号生日嘅老公姜子豪，同佢讲 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都咁有型靓仔，心想事成。虽然暂时唔可以喺你嘅身边同你一齐庆祝，但有我喺你嘅心里边陪你一齐过嘅。其实唔止你嘅生日，我哋嘅纪念日定系所有嘅节日，只要有我嘅每一日，你都唔会自己一个人过，因为有我陪你一齐度过今后嘅一生，呢一世都会喺我嘅身边，永远咁开心、甜蜜、幸福、快乐。超级深爱你啊，细豪哥！今日送俾你 JC 陈永彤嘅一对替代一角。

无论系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咧，今个周末都读完啦。八点开始，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再次接受大家嘅点唱，当然写信嚟都无人欢迎啦。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Marv 嘅。

0: got me restless。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冲突越演越烈，美军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则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及无人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期间，两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遇袭击遇难感到万分痛心。他强调伊朗绝对是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并对于两名士兵的死亡令人感到非常悲伤。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亦都向殉职的军人致敬，称他们的牺牲只会令